0: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1: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0: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前两天呢，我们聊完了上衣、裙子、长裤，把身上的穿搭美学啊梳理了一遍。今天呢，我们要把视线抬高，聚焦在头顶最容易被忽略但是最提气质的单品，帽子。
2: 哎，尤其是到了2026年的夏天，这个帽子呀几乎成为了出门的标配了。
1: 嗯，
2: 也不仅仅是为了防晒啊，像什么棒球帽啊、渔夫盆帽啊、哎、国风宽檐帽啊，轮番走红。你会发现一顶帽子就能直接哎这个决定一个人整个的穿搭氛围。
1: 对对对，就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衣服呢它是为了遮体，长裤呢

0: 是为了走路方便。那帽子呢，其实是人类最早最朴素的自我修饰和自我保护。而且我发现今年这个帽式潮流很明显，它是古今融合去刻板化的，传统的东方帽型元素轻量化回归，现代休闲帽款呢也是越来越讲究松弛气韵。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从帽子的起源溯源，经典的帽型古今对照啊，包括像面料美学呀等等等等几个维度，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帽子。
1: 哎，很多人天天戴帽子，但是可能没琢磨过啊，就是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帽子。你看过去说上衣下长，对吧？
0: 嗯，对。
1: 哎，但是这个它有作用啊，与生俱来，它就首先是为了这个遮体，
0: 哎，
1: 同时为了保暖，哎，后来有了修饰装饰好看。那帽子是人类服饰文明里从实用走向礼仪再走向审美的进阶产物。
0: 哎，
1: 史料就记载说，上古时期啊，早期的时候，人类穿衣只为蔽体遮寒，头部是没有任何装饰的，古人称之为披发。
0: 嗯，这帽子的诞生呢，其实源自两大刚需，首先呢就是生存防护，再加上秩序规整。最早的雏形啊，它不是精致的啊，就一上来就是布帽或者是官帽。
1: 嗯，
0: 它是先民野外劳作的一个简单的遮盖，用草、藤、竹叶覆手，用来遮挡烈日、阻隔风雨啊，还有躲避尘沙。这个呢，其实也是后世咱们斗笠或者席帽啊，还有包括像是宽檐遮阳帽这些最原始的参照，纯粹是为了生存，没有审美，也没有等级。
1: 那后来随着礼乐文明成型，帽子彻底升级了。《市民》里边明确记载，冠啊，就是我们头戴的那个冠，冠冠也，所以冠绦发也。古人成年之后，头发呢就需要规整收纳，不能披散失礼，于是从原始草盖慢慢演化出了冠、冕、巾、帽四大帽子体系。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最早的帽子呀是保命的，后来的帽子呢是守礼的，那今天的帽子呢是悦己的。你看时间不同，功能也不同。
0: 对，
1: 这也是中国帽式文化最核心的脉络，从野外生存的草叶遮头，这个到区分身份礼仪的冠冕巾帽，到当代人人平等随心佩戴的时尚配饰，一顶帽子的进化就是普通人从顺应自然到拥有自我风格的过程。
0: 哎，你刚才提到了冠冕巾帽，其实大家都知道有个成语叫冠冕堂皇，那现在呢咱用这成语哈，大多是带着贬义的，用来形容啊做人做事啊表里不一。但是呢其实冠冕堂皇这个成语它的本意啊是表达古代帝王或者官员带着冠或者冕，显示出庄严而又华贵的威仪。那冠呢其实是从帝王到各级官员他都能戴的，冕是冠的一种，但不是普通官员可以随便戴的，它只属于帝王或者高官的专利。那古人为什么会发明这样一种奇特的冕呢？这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文化含义呢？我们也跟随央视百家讲坛的李任飞教授来了解一下。
2: 首先咱们的祖先有一种呢把这个珠宝啊挂在头上的这个爱好这个显示身份和能力，显然呢挂的越多那身份越高能力越强。第二，但是当珠宝挂多了的时候，头上挂了很多东西，这回就感觉到什么比较碍事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个珠宝啊挑高，那么呢叫它呢珠宝呢离开脸部或者离开头部一定距离。所以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呢，这个冕的发明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在这个冕的上方啊有一块棉板，这个棉板呢按照史料说明啊，它最大的时候长2.4尺，宽1.2尺，最小的时候呢长1.2尺，宽7寸。这个我们看有一些电视剧上把这个棉板啊做成是两头上翘的，这个呢说实话这个我们估计是导演呢为了通过这种艺术形象来表达某些人的性格比较张扬，但是它跟实际情况呢是有差异的。实际情况呢这个棉板是平的，不但是平的还要前低后高。那么为什么会前低后高呢？这个呢在史料上有一些解释，这个解释呢虽然听起来比较绕，但是呢它也说明了当时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为什么前低后高？说是免字当中这个免费的免，其实呢它是来源于另外一个字叫府， 这个俯啊，它又等同于另外一个汉字，就是那个俯瞰的俯。这个俯瞰的俯呢，是向前倾斜之意啊。它为什么要向前倾斜呢？就表示谦恭勤奋。冕上头啊，还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呢，给我们的印象应该是最深的，就是呢，挂在脸前脑后的那一串一串的冕旒。那么这个冕旒呢，我们呢理解，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要把珠宝呢悬挂起来，那么用它的数量来表达呢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很显然，价值连城的珠宝能够挂在头上，挂在那么显眼的位置上，这个人肯定是牛人呢。但是呢，这种冕的款式经过确定以后呢，后人又给出了比较丰富的文化上的解释。有哪些解释呢？首先，这个冕旒的数量，帝王的冕旒是有前边呢12串，后面呢12串，那么每一串呢，它的珠子的数量呢有12颗，这12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有讲究的数字，并且这个冕旒呢，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繁露，繁呢是多的意思，露呢露珠，所以呢非常形象，也很好听。董仲舒啊，有一部著作叫《春秋繁露》，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冕当中冕旒也叫繁露之后呢，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这个董仲舒这本书呢，他应该讨论的是那些帝王将相所关心的问题。那么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呢，这个冕旒啊，可能是为了增加这个帝王的神秘感的，因为在帝王的对面，你可能因为冕旒的遮挡无法稳定完整的看清帝王的面目，所以会有神秘感。但是在古籍当中呢，还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这个冕旒是干嘛的呢，它是为了增加帝王的庄重感的，因为带了这么个冕，前后都有冕旒，所以你摇头晃脑，你的动作就会被冕旒所放大。因此啊，要想戴好这个冕，就需要这个人怎么样，做得非常的端正，行动呢要比较缓慢，要目不斜视，这样呢才有帝王的威仪。所以我们看有一些电视剧上，有一些小孩就开始当皇帝，啊，这些人呢，他也戴着冕，但是那个小孩他忍受不了这种束缚，所以呢，这个一摇头一晃脑，把这个冕旒晃得稀里哗啦的乱响。所以因此啊，要想戴好这个冕，也是需要修炼的，修炼不到位，那也是一件受罪的事儿。第二个说法，就说这个冕旒是干嘛的呢？它是要提醒帝王啊，说你不要什么东西都看，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要看。那么持这派观点的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汉朝的一位名人东方朔。那么这派的观点呢，他们认为这个冕旒的作用叫避明。那为什么要避明呢？因为他们认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冕上面呢，还有一个小小的部件，这个估计大家呢不太容易注意到，就是呢从冕板的两侧垂掉下来，垂掉到耳边的还有这个两块小的玉石，这个东西叫填，也叫充耳。为什么要在冕板这个地方设计这么个充耳呢？那当然还是东方朔，他们这派人的意见啊，就说这个充耳也是提示皇帝，说该听的听，不该听的就不要听，所以呢管这个充耳又叫色充。那意思说呢，有了这个充耳以后，很多谗言怎么样呢，就听不着了。但是我个人呢，对这种意见呢，其实不是特别认同的。为什么呢？身为皇帝，因为带了一个冕旒，就看不清楚对面的人了。因为呢，有了充耳，就听不出来好赖话了。那这样的皇帝，他怎么可能治理好国家呢？所以啊，我觉得，如果非要给这个冕旒加上一些人文的文化的含义的话，那我觉得呢，可能按照下面这个理解呢，会更为积极一些。这个冕旒它应该是提示帝王，说你眼前出现的人啊，尽管他都是有缺点的，但是他们也都有优点，他就仿佛你眼前这些珠宝一样，都是难得的。而你耳边出现的这些意见呢，

0: 不管呢它是好听的不好听的，甚至呢有一些还像那个玉石一样很硬，打在耳朵上呢还很疼的这些意见呢，其实它都如这块玉石一样，也是珍贵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能够增加更大的心胸的容量，能够兼听则明。那我想呢，这个事情对于一个帝王来说，他要治理这个国家可能是更为有利的。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着装美学系列，我们聊一聊帽子。其实我们现在戴的所有的现代帽型啊，都能在古人的冠冕金帽当中找到逻辑。你比如说这个宽檐藤笠等于今天的防晒渔夫盆帽，那古人的轻便软巾呢，就相当于是现在很松弛的这种堆帽啊，或者是画家帽。那规整的官帽立顶逻辑，咱们可以引申为现代的挺阔有型的八角帽啊、棒球帽，形制变了，但是人类对于头顶舒适、头顶体面的需求，这几千年来可都没变过。
0: 顺着这个溯源呢，我们来讲当下2026年最火且能够对接东方文脉的几类帽型。这个不绑定性别啊，只区分气质跟场合。首先呢，就是说渔夫帽、盆帽啊，今年春夏依旧是顶流，松弛包容，不挑脸型啊，软檐包裹，氛围感极强。
1: 对，它的文化原型呢，就是古代的文人隐士百姓常戴的席帽、帷帽。唐代的帷帽宽檐遮面，清雅随性。那宋代文人的席帽呢，是轻便出游，风雨无阻。那和今天这个渔夫帽的低调松弛、功能性强的内核呢，完全一致，是比较贴合东方气质的现代休闲帽型。
0: 还有就是人人都有的棒球帽。棒球帽呢，是近代运动舶来款式，但是它的这个短檐遮光、挺阔利落，跟古代士人常戴的小帽、便帽气质相通，简洁端正，不张扬，适配日常。
1: 对，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说棒球帽太街头了，但其实2026年的趋势呢，就是极简纯色、低饱和、轻质感，它弱化了运动感，增强了日常的端正感。不管是通勤啊、国风穿搭、休闲出行，都是可以无缝融入的，属于是男女通吃、容错率最高的万能帽型。
0: 再有就是文艺复古双绝的画家帽，也叫贝雷帽和八角帽。那这两款呢，主打气质氛围感，不挑脸型，不挑穿搭性别。八角帽呢，线条是硬朗立体的，自带端正风骨，源自近代制式改良啊，利落沉静。那画家帽呢，线条是圆润温柔、内敛雅致的。
1: 对，那放在东方的审美里，它对应的就是古代的文人软巾、雅巾的气质，不张扬、不浮夸啊，靠版型来衬托人的沉静气韵，比较适合喜欢文艺啊、简约复古风格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佩戴。
0: 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式符号最强的乌纱帽的文化演变。依据《明史·渔服志》严谨考据，说乌纱帽最初啊，只是东晋普通人戴的黑色纱质的便帽，朴素轻便，是在明代的时候正式纳入到官服体系，成为公职身份的象征。你看现在咱们这个日常呢，咱们也不会去戴这个复古的官帽。
1: 对，
0: 但是2026年大火的薄纱立檐帽，还有就是清国风软顶帽，就是提取了乌纱轻薄透气、顶型端正、简约雅致的特点。那当然了，现在是去掉了等级符号，只留了东方端正的审美意蕴，适配新中式穿搭，文雅又很高级。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随文化学者魏鑫去山东博物馆了解一下史上最牛乌纱帽到底是哪一顶。
2: 这是全国仅存的一件保存完整的明初96年，也被称为史上最牛乌纱帽。主人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10个儿子鲁荒王朱谭，朱元璋还是特别宠爱的。

0: 所有亲王当中年龄最小的，才俩月，这吃奶还不记事儿当鲁王了。15岁的时候啊，到兖州来就藩，但是啊，他特别让人无奈。10几岁的时候，琢磨着长生不老，跟王妃俩人啊，痴迷于炼仙丹，啊，吃丹药，最终把自个儿吃死了。所以说，朱元璋啊，就给他定了个谥号叫荒，这就特别符合鲁荒王的那种荒诞荒唐的一生。能够戴冕冠的都是大人物，这个柳冕就更厉害了啊！只有皇帝、太子、封王才能够戴的礼帽，前后串起来这个玉珠就叫做柳。这个九柳冕就是说前面后边啊各有9道垂柳，这每道垂柳是9颗珠，皇帝是前后各12道柳，太子呢是前后7道柳。我发现这个太子跟皇帝啊只差一柳，但是个亲王跟太子就前后各差2柳，每柳各差2株，显示出他们较大的区别。你这个亲王啊，没事儿千万别琢磨当皇帝的事儿，差得远。不过朱元璋倒是有一个儿子啊，本来是戴9柳冕，后来直接戴12柳，都知道他是谁吧？咱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件9柳冕，整体呢是前低后高，呈潜伏之状，象征着帝王要能够俯下身来倾听民意。这棉板前后的垂柳其实是能够遮挡住视线的，被称之为蔽明，就是说你要目不视非，成语视而不见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这个冕的两侧啊，还各垂着一颗青玉圆珠，它叫充耳，表示这个帝王啊不能听谗言，充耳不闻，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大家看，这个9柳冕不光能够体现身份，更能够警醒规范言行举止。它不仅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更是研究明初礼制的重要实证。我也感慨啊，如果当年这鲁荒王朱檀能够做到这个冕的要求，那他荒唐而又短暂的一生很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远又远呐？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7: 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8: 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着装美学系列呢，我们来聊一聊帽子。看懂了版型溯源，再来看一下面料，您就会发现啊，古人选帽子，现代人选帽子，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夏天得透气，冬天要温润，头顶上呢不能闷也不能压。古代最早的帽子面料呢，全部都是天然透气的材质，比如说竹、藤、葵叶、粗麻，中空结构，自带风层，专门为盛夏风雨设计。那礼仪帽款呢，大多数用的是轻薄黑纱，它追求的是端正，同时坚固通透。
7: 2026年的现代帽料呢，是传统智慧的科技升级。像天丝亚麻面料，延续的是天然松弛的质感；凉感锦纶，还有高密网布，实现的是急速散热。镂空针织实现的是轻量透气。那古今面料迭代始终遵从一个原则，那就是帽子是衬托人的，它不是束缚人的。
8: 那么结合一下今年的上海时装周啊、国际服装博览会啊这些的官方趋势，你就会发现2026的帽子审美非常的清晰，它打破了刻板，古今轻量化，功能审美合一啊，不再有说一些刻板印象，像是男生就只能戴棒球帽，女生只能戴渔夫帽这样的一些印象，当然也不会有说国风帽只能配古装这样的局限了。改良的中式帽配上白色 T 恤，西装搭配一个包八角帽，或者是新中式的裙装配上这么一个藤编盆帽，混搭自由，风格

0: 自洽。
1: 哎，而且年轻人戴帽子心态不一样了。古人戴帽是为了守礼法、明身份，过去我们戴帽子是为了追潮流、遮素颜。你说不洗头就戴个帽子，常这么干吗？对，但是到了2026年，就是到了今天，大家戴帽子是为了给自己营造一个舒适的状态。
0: 嗯，
1: 一顶帽子能够挡烈日、定氛围、安情绪，这是属于成年人最轻、最温柔的穿搭仪式了。
0: 嗯，那么从远古先民随手扶手的草叶竹笠，到古人明理守仪的冠巾纱帽，再到今天我们随心佩戴的每一顶日常小帽子，这个帽子呢，可以说是走过了一条很温柔的路，从为了生存到为了礼仪，最后只为取悦自己。
1: 上衣守住我们的体面，裙摆舒展我们的情绪，长裤支撑咱们的步履，而头顶这一顶檐下风雾藏着的是我们最轻盈的自在与风雅。
0: 嗯，
1: 不用隆重，不用刻意，一顶合适的帽子足以让平凡日常多份气韵和分寸。那也是欢迎大家下载央视新闻 APP 文艺之声，一起来分享你最常戴、最离不开的一顶帽子是什么，它陪你走过了哪些日常与远方。
0: 嗯，那么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落脚足下美学，来聊一聊鞋袜方寸之间藏着中国人最细腻的日常礼仪。也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珂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韩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最近火爆全网的总台大剧《主角》圆满收官，一场跨越荧屏连通黄土大地的陕派文化热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席卷全国。从昨天开始，文化漫游记连续四天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跟着电视剧《主角》沉浸式学方言，看陕剧，赏美景，品美食。我们学过方言，今天跟着《主角》看陕剧。五月十号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主角》，历时近一个月的陪伴，六月八号正式落下帷幕。这部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同名小说的剧集，交出了一份足够亮眼的收视答卷。据片方八号披露的收视数据 ，CVB 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主角》播出期间，黄金时段收视率最高达4.518%。最高收视份额20.176%，网络视频平台热度稳定冲破3万，18到24岁年轻人占比22.8%，台网双爆，全年龄段追剧的同时，原著实体图书销量大幅增长，电视剧取景地一夜走红，主角实现了内容创作、地域文化、文旅产业的深度绑定。一部扎根三秦乡土、讲述戏曲艺人沉浮的年代剧，却稳稳地击穿地域圈层，让天南地北的观众们生出共情，这份热度从来不是偶然。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导演李少飞分享从电视剧妆台到主角，怎么样从里到外生发出和秦腔一脉相承的纯正陕味儿。
3: 主创里边有很多以前合作过的，从妆台开始到现在陕籍主创居多，然后他们在呢，我觉得保证了这个戏的气质的纯粹，从里到外生发出来的一种和那个秦腔是一脉相承那种纯正的陕味儿。一开始我们选择那个陕西风雷场作为整个主场景的拍摄，包括县剧团到省琴几乎全放在里头，那里边一个是有那个年代的痕迹，再一个经过我们

0: 美术啊置景的加工之后，把秦腔剧团的元素也融入进去，包括陕西人的一些风俗习惯呀、饮食习惯呀，通过特别细微的道具这些都会呈现出来。后来我们拍的过程中有很多去探班的，他只要一走进那个院子，他立马就能感受到一个是那个时代气息，再一个就是陕西地方剧团那种特别浓的当时那种感觉。
1: 这是什么？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3: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4: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0: 我们呈现的应该是三代人吧，从一开始的那个解放前的四位老艺人，他们对这个一心鹅的传承，其实中间还隔着扈三元他们这一代他们的传承，其实秦腔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的。还有他离不开那个，特别是像乡村这些大量的这种观众，失去这些观众的话，我估计秦腔也就失去生命力了。因为你到那个乡村去看演出才知道，哦，他的生命力那么顽强。因为好多那个看这个戏的老头老太太，他可能大字识不了几个，但是他看到台上的比如说包公啊或者是白素贞啊，他该哭的时候呢哭那眼泪哗哗的，笑的时候也是根本不顾忌，而且是几千人有时候甚至上万人同频共振。叙事的焦点上就一开始没有定位在去塑造一个完美的艺术家这个偶像这个路子，而是要呈现各种各样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去奋力生活的普通人，是奔这个视角去的。再一个从时空上，我觉得一个是舞台的时空，然后有很多秦腔的剧目，我们对应着像一秦娥的每个重要阶段，它都有一些经典的秦腔曲目。我觉得这种戏里戏外这种结构可以让那个观众在虚和实之间，你可以感受到人物命运起伏那种强烈的变化，这个是挺有意思的。陕西人骨子里也带着这种东西，他虽然有生冷硬犟的这种东西，但他有幽默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个戏它也牵扯节奏，如果你一味的是沉溺于那种所谓比较深情的叙事啊，或者总是沉到那个悲情的那个调子里面，人会很难受，看的时候也会很难受。我觉得这作为一个调剂，中间你会舒一口气。这个是一开始创作之初就开始聊过这个方向，包括这个基调。但是其实后来我再回想的话，我小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日子都不富裕，但是我很少见到谁愁眉苦脸，都特别有那种朝气活力，而且大家都想把这个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所以他会把那种所谓咱说的苦转化成一种乐。现在想的话

0: 了近十年几部同样由陕西文学改编的经典剧集。从2015年播出的《平凡的世界》，到2017年面世的《白鹿原》，再到2020年落地央视一套的《妆台》，四部电视剧串联起陕北、关中、西安城巷的人间百态，也勾勒出独属于陕剧的创作脉络。接下来，我们沿着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探寻陕剧能够跨越山海、直抵人心的内核。2015年的春天，由毛卫宁执导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和全国观众见面。剧集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路遥同名小说，镜头稳稳扎进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里。原著作者路遥当年为写这部小说扎根陕北乡村数年，跟着农户们下地劳作、赶乡村集市等等，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陕北农村青年的挣扎、期盼一字一句写进文字。电视剧还原了这份泥土质感，黄土坡上蜿蜒的土路，土窑里昏暗的煤油灯，田埂上飘来的信天游，孙少安守着砖厂一次次跌倒又爬起，孙少平揣着书本离开家乡去煤矿讨生活，电视剧里普通农村青年的选择戳中了无数人心底关于奋斗和理想的向往和初心。这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播出后接连拿下飞天奖、金鹰奖两项优秀电视剧奖，直到今天还在循环重播。不少年轻人在短视频平台刷到孙少平在煤矿读书的片段，依然会感慨，他能打动人心，是因为故事里藏着所有人都经历过的挣扎，身处贫瘠的环境，却始终不肯向命运低头。陕北的厚土藏着一代代人的青春，也藏着全人类共通的生存渴望。接下来我们来听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导演、编剧、演员们在第14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专题节目现场讲述如何还原一部伟大的小说。
1: 1975年到1985年，你要还原这个时代，其实在今天已经很困难了，但是这个东西是这个圈子非常重要的一点，因此我们要还原这个整个时代的时候，就需要把大量的场景还原，比如说双水村，整个村是一个要废弃的村庄，我们把它接手以后，在这个里面重新把他们的家安排在这儿，整个制作了一个双水村，包括我们修了煤矿，因为在真正的煤矿里面拍戏是非常危险，同时也不好操作，我们就整个把煤矿也搭出来了，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小说里面所表现的这个时代氛围能够很完整的传递给观众，那么这样观众就会相信他们这些人物所带来的一种真实感。
2: 当遇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种战战兢兢，恨不得就是自己如何能把这个原著再完全再重现出来。写完这个剧本以后，大概是两年自己的口音赶过来，我是个东北人，生生把自己写成了西北口音。我们很多人都能看到我们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影子，有三个字在帮助我们，叫不甘心。不甘心自己明明心里有一个另外一个世界，而不到另外一个世界，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创造的来源。
3: 因为所有人对美好的向往是共通的，这种向往所带来的这种内心的触动，每个人都是可以感同身受的，所以这也是这部片子在现在它的现实的意义所在。我们就要说说王雷，你演的这个孙少安了，你怎么去贴近这个角色？
4: 我觉得有一些戏啊是表演不出来的啊，是你真的是变成那个人，他喘的气儿都是那个人的气儿了，说普通话真的演不了，太假了，我觉得对不起这部作品。啊，穿着农民的衣服，说着城市人的话，我实在是我自己都张不开嘴，我觉得不能这样。然后就下了很大的功夫，就天天学，然后录音录像，天天在家看，反正确实突然也不知道是哪天，就好像就说的挺好了。
1: 他因为要学这个陕北话，所以他基本上就生活在这个村子里面。他吃，对，他吃饭都到人家去吃啊，他很熟的。
4: 后来我就是推门就进去了，我今天吃什么呀？啊，然后是说吃面条，还有这那个晒的馒头片儿。那个村里啊，全是老头老太太，没有年轻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我就跟这些老头老太太处的，一开始我去的时候，他们说话我听不太懂，到后来他们觉得我说的话跟他们已经非常接近了。
1: 他实际上在学习这个陕北方言的过程当中，也是在靠近人物的一个手段，
4: 走进他心里的一个捷径吧，我觉得这个。

0: 真的是太好了，这个方言，因为我完全进去了。我每天晚上就是收工以后躺在床上，这脑子里没有剧本里的台词，是整个这个村子的一个平面图。每次吧，只要聊起平凡的世界，我就会特别脆弱些，就特别容易感动，脑子里都是这些景象。我能看到他的炕，他的桌子，一家人在吃饭，有小孩在地上，谁家在那儿，谁家那儿，谁家吵架了，我去劝架，谁家这个东西丢了，我去帮人去找，就是，就完全在我的这个脑子里已经形成了这个生活体系了。已经到至今为止，除了这部戏，我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感受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就是这个戏必须要我演。当这个剧本越来越开始拍了，到看到演的时候，我发现我原来认为最枯燥无味的戏，是我演的最津津有味的戏，而且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戏。这是生存，我感受到，我发现那这个剧本里没有一场过场戏，没有不重要的戏。
1: 那说到对这片土地最熟悉的，肯定是游泳老师。
2: 对，
3: 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县委的一个干部，但是他不是县委书记。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县委院里长大的，所以当这个戏拍的时候呢，穿什么衣服，都是我跟服装说，我说我要穿这个衣服。我们那个毛导给准备了一大仓库的，全部是旧衣服，我是一件一件挑的。我说我一定要穿这个颜色的，我一定要穿这个裤子。一定要有一个钢笔，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因为那个
1: 这就叫什么叫从生活
3: 接这个戏当戏的时候，我其实脑子里这个田福军这个人的形象已经在我脑子里完全活了。我觉得我在拍这个戏当中就是完全是重新活了一遍一样。平常别的剧组拍戏说啊，这句台词不说了吧，那句台词不说了吧，因为写的不好，但是这个戏说删掉一个字儿我都不愿意。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爱这个角色，爱这个戏。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成句。
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6: 文艺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今天文化漫游记，我们跟着电视剧主角看陕剧，顺着黄土高原往关中走。2017年播出的电视剧《白鹿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忠实的同名长篇小说。当年陈忠实扎根西安灞桥白鹿原，梳理清末到解放半个多世纪的乡土变迁，写出白鹿两大家族数十年的恩怨纠葛。剧组为了还原原著风貌，实景搭建白鹿村，还有祠堂祭祖、麦收年场等场面，每一处民俗细节都反复考据。77集的篇幅缓缓铺展关中大地的宗族、农耕与人性。白嘉轩守着祠堂挺直腰杆，鹿子霖在世俗利弊里反复摇摆，黑娃挣脱礼教奔赴理想，每个人都被时代浪潮裹挟，在生存与道义之间不断权衡。电视剧《白鹿原》获得上海电视节白玉兰最佳中国电视剧奖、飞天奖历史题材优秀电视剧大奖。关中大地绵延千年的厚重透过荧屏流淌出来，让观众读懂中国人扎根土地的宗族情怀与生命底色。离开白鹿原，我们再把镜头对准西安的城市街巷。2020年播出的电视剧《庄台》是作家陈燕笔下西安城的市井长卷。原著作者陈燕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扎根近30年，常年和台前幕后的演员、工作人员打交道，深知城中村庄台工人的酸甜苦辣。这部电视剧由李少飞执导，张嘉译、闫妮等领衔主演，把西安南二环城中村的烟火气原汁原味复刻出来。清晨巷子口的肉夹馍摊儿，傍晚环城西路的秦腔自乐班，民房小院邻里之间互相搭把手的温情，刁顺子带着一群兄弟扛钢架搭舞台，身上担着生活重担，心里却满含温和的善意。这部剧在央视一套首播首周收视率便突破2%，后续拿下飞天奖、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电视剧《庄台》跳出了年代史诗的宏大叙事，把镜头对准当代城市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小人物，褪去华丽的滤镜，这份不加修饰的写实消解了地域带来的距离感，让全国观众都能在刁顺子身上看到为生活奔波的自己和亲友。梳理这四部经典陕剧，我们能清晰触摸到一脉相承的创作脉络，他们打破地域壁垒，始终扎根真实的乡土，关注众多平凡个体。四部剧集里没有完美人设，孙少平会迷茫自卑，白嘉轩固执古板，刁顺子软弱迁就，易勤娥敏感执拗。创作者真实记录这些人物在时代里的选择，接纳他们的脆弱与局限，让观众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在角色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自然而然生出共情。优质陕剧大多具有长河小说般苍茫、辽阔、质朴的质感。陕北青年在贫瘠土地里也要拼出前路，关中百姓在动荡岁月里守住土地与道义，城市劳动者靠双手撑起生活，戏曲艺人历经行业起落仍不肯放下热爱。这片黄土高原千百年来见证过旱灾、战乱、迁徙，生长在这里的人天生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哪怕前路满是坎坷，也能寻到精神寄托。陕北人靠信天游疏解愁绪，关中人以秦腔抒发胸臆，人们在烟火日常里相互取暖。这份藏在乡土深处的坚韧，是跨越地域、跨越时代的精神共鸣。这份精神底色，正是陕剧能够走出西北、火遍全国的核心密码。从上世纪80年代文学陕军崛起开始，路遥、陈忠实、陈燕等作家始终坚持凝视大地、关照人生的创作方向，深耕现实，书写平凡，为影视改编提供了厚重扎实的文学蓝本。
而影视闪军的主创团队数十年深耕本土文化，懂得如何把文字里的乡土温度转化为荧屏上可触可感的画面，文学与影视双向支撑，形成了稳定成熟的精品创作链条。2026年6月10日，电视剧主角创作座谈会在北京举办，文学、戏曲、影视各界从业者齐聚复盘创作路径，大家一致认可，闪剧破圈的核心经验便是不脱离大地和百姓，把普通人的悲欢作为故事的核心。就像作家陈燕所说的，文学需要深刻的抓地能力，紧紧抓住大地所赋予我们的生命气息、力道以及人籁、地籁、天籁之声，再回报给大地，文学艺术便有了根基，有了生存之道，有了宽阔之境。我们总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八百里秦川承载3000年传奇，周秦汉唐的历史沉淀，黄土高原的苍茫厚重，市井街巷的温热烟火，共同孕育出闪剧独有的风骨。北方观众能看懂黄土高原的苍凉，南方观众能读懂普通人谋生的不易，年轻观众能在戏曲艺人、奋斗青年身上看见自己的理想，中老年观众能在年代叙事里找回自己的青春记忆。当我们顺着电视剧主角回望十年闪剧发展历程，会明白一部地域剧集真正的生命力是能够触碰所有人共通的生命情感。我们该如何面对苦难，该如何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内心的光亮。孙少平对理想的追逐，白嘉轩对土地的坚守，刁顺子对善意的守护，易秦娥对戏曲的赤诚，本质上是所有人心底都有的初心与向往。文艺创作从来没有捷径，观众心里有一把尺，他们知道怎样的创作者在真心对待人物，细心雕琢故事，而闪剧十年给出了最好的范本，厚重的文学根基，扎实的现实描摹，温润的人文关怀，独有的地域文化，便能让这一方水土的故事跨越山海，抵达万千观众心底。主角的热播不只是闪派文化热的起点，更打开了人们读懂闪剧、读懂乡土文艺的一扇扇窗。期待以后我们会看见更多扎根三秦大地的故事，看见黄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坚韧与温柔，看见平凡人身上永不熄灭的光芒。黄土无言，岁岁生风，那些藏在麦田、窑洞、戏台、街巷里的人间故事，终究会透过荧屏传遍大江南北，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在闪剧里看见脚下的土地，看见平凡的自己，而这也是乡土文艺最长久、最动人的力量。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3: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2: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3: 清风将愁思扫荡，
2: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7: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4: 北京时间9点整。
9: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18: 文化有故事，
19: 文化有故事，
18: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1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

0: 人们常说湖广熟，天下足，荆州为什么能让三国英雄竞折腰？在今天的地图上，荆州是湖北省中南部的一座滨江之城，但在历史的版图上，它曾是楚国的心脏，三国的焦点，唐宋的咽喉，明清的粮仓。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的九州文化之旅，我们就去荆州。尚书与贡记载，荆即衡阳，为荆州，大禹治水划定九州，荆州名列其中。从楚人筚路蓝缕，移起山林，在此立国，到三国英雄围绕他展开惊心动魄的争夺，从诗仙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千古绝唱，到湖广熟天下足的富庶繁荣，荆州这片长江中游的沃土，见证了半部南方经济史的兴衰起落。为什么三国英雄要为荆州竞折腰？为什么这里被称为帝王之都、宰相之城？别着急，我们先欣赏一首诗歌，去听一听那些被江水冲刷了三千年的故事。
1: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荆州歌》，唐·李白。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荆州麦熟剪成鹅，骚丝一军头绪多。波谷飞鸣奈妾何？

白帝城边满是狂风掀起的惊涛骇浪，五月的瞿塘峡有谁敢行船而过呢？荆州麦子成熟时节，蚕蚁结茧成蛾，家家户户都在竹简骚思，我一边骚思一边思念远方的你。这思念比一团乱丝的头绪还要多，布谷鸟声声哀鸣，春天就要过去了，你还不回来，这叫我怎么办呢？李白写这首诗时正值开元盛世，荆州已是长江中游的繁盛之地，但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繁华背后的另一面。在这高渔之地，有多少家庭正忍受着分离之苦，麦子越熟，思念越深，丝线越长，愁绪越多。这种反差恰恰道出了荆州作为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的宿命，越是富庶越难安宁。带着这份感慨，让我们走进历史深处。荆州的故事要从一群不服周的人讲起。三千多年前，周成王时期，有一位名叫熊毅的楚人首领，被册封为楚子，封地在荆山一带。当时的楚国不过是一个地狭人稀的小国，地处蛮荒，穷得叮当响。《左传》记载，熊毅筚路蓝缕，移起山林，驾着柴车，穿着破衣，在荆棘丛生的山林中开辟道路，这就是筚路蓝缕这个成语的由来。但正是这群不服

福州的楚人，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硬是在江汉平原站稳了脚跟。到了春秋时期，楚国的疆域已扩展到千里之外，成为南方最强大的诸侯国。传统认为，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将都城从丹阳迁到了郢，也就是济南城。但最新考古研究表明，济南城的始建年代可追溯至战国早期，是楚国鼎盛时期的都城。济南城就是今天荆州城北约5公里处，从此荆州成为楚国的政治中心。济南城有多大？据考古勘探，济南城城址东西长 4.5 公里，南北宽 3.5 公里，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是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城池。城内有宫殿区、作坊区等等，功能区分清晰，规划严谨。从楚文王迁都到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郢作为楚国都城历时411年。这400多年里，楚人创造了灿烂的楚文化。屈原在济南城写下了《离骚》《九章》《天问》，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宋玉在这里留下了《高唐赋》《神女赋》，巫山云雨从此成为一个文化意象。楚国的青铜器、漆器、丝织品工艺之精湛，让中原诸国都叹为观止。荆州也因此留下了一个别称“郢都”。直到今天，荆州城区还有一条主干道叫郢都路。荆州被誉为中国楚文化之乡。讲完楚国的辉煌，我们来探一个2000多年前的谜。在荆州城北约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平缓岗地，名叫凤凰山。相传很久以前，一对凤凰从西南飞来，在此落籍，从此这里年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后来猎人追捕凤凰，凤凰飞走了，人们为了纪念这对恩爱的吉祥鸟，就把无名山改名为凤凰山。凤凰山真正让世人震惊的不是传说，而是地下埋藏的秘密。1975年，湖北省博物馆和荆州博物馆在凤凰山联合发掘了一座西汉墓，编号168号。这是一座数学土坑墓，一椁二棺，椁室分为头箱、边箱、棺室三部分。当考古人员打开棺室时，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里面躺着一具保存完好的男尸。这不是一具干尸，而是一具尸尸，皮肤还有弹性，关节还能活动。下葬时间为公元前167年，距今已2100多年。他生前爵位为五大夫，是西汉20等爵中的第9级。更让学者兴奋的是墓中出土的一份重要文献《告地书》。所谓《告地书》，是西汉时期的一种随葬文书，死者家属向地下官府报告死者搬家的文书。这份告地书明确记载了墓主人岁，一个2000多年前活生生的人，有名字，有官职，有身高体重，有下葬日期。考古的力量就是让这样沉默的历史重新开口说话。凤凰山168号汉墓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女尸属于同一类型，这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深埋、密封、棺液防腐等一系列成熟的尸体防腐技术。荆州历史悠久，距今约5万至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鸡公山遗址位于荆州城东北郊，原始人类已在此生活、栖息和劳作，制作石器或搭建窝棚。就这样，从旧石器时代到商周，从楚国到秦汉，从三国到明清，荆州的文化层几乎从未中断过。这是一座天然的地下通史博物馆。

说到荆州，绕不开三国。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荆州刺史刘表凭借声望和才干，在荆州站稳了脚跟。他打出仁政德治的口号，于初平年间将治所从武陵汉寿迁到襄阳，大力招纳流亡人才，兴办学校，使荆州成为当时中国南方最安定最繁荣的地方。但刘表有个致命的弱点，没有进取心。明末学者王夫之在《通读谏论》中评价他，能保荆州而民富之，中人以下自全之策也。但也指出他顾天下纷纭而荆州自若，缺乏进取之心。公元208年，刘表病逝，次子刘琮投降曹操，荆州就这样落入了曹操手中。但曹操还没坐稳，赤壁之战就爆发了，孙刘联军一把火烧掉了曹操统一天下的美梦。赤壁之战后，荆州被三家瓜分，曹操占襄阳、南阳一带，孙权占南郡、江夏东部，刘备占长沙、零陵、贵阳、武陵四郡。刘备为了向西进取益州，亲自拜见孙权借荆州，实际上是借南郡。孙权在鲁肃的劝说下同意了，由此留下了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的歇后语。而荆州守将的人选是关羽，关羽守荆州留下了许多遗迹和传说。在荆州城西约3公里处，有一座高约10米的土台，名叫点将台。相传关羽率军北上攻打樊城时，曾在此阅兵点将。清代诗人汤佑曾凭吊点将台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地形天险楚江宽，欲借荆州自古难。想借荆州，自古以来都难。荆州还有一个更具传奇色彩的传说，偃月城。相传三国时关羽镇守荆州，某日策马至此，与农夫打赌筑城，挥刀筑垣，踏马成壕。城垣将成时，误将村妇博古生当作鸡鸣，仓促收工，留下弯如新月的未尽残垣，得名偃月城。直到今天，长湖边还有这道几十米长的堤埂。然而关羽的悲剧也在这片土地上上演。公元219年，关羽率军攻打襄阳，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他骄傲自大，不把东吴放在眼里，甚至扬言何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也。孙权你个小子，等我拿下樊城灭了你。孙权忍无可忍，与曹操暗中结盟，吕蒙率军白衣渡江，士兵穿白衣扮作商人偷渡长江，偷袭荆州后方，关羽腹背受敌，败走麦城，最终被擒杀。刘备失去荆州，也失去了争霸天下的最好机会，大意失荆州从此成为千古教训。荆州城东北面有一个湖，形状像一条长米带，名叫长湖。长湖波涛滚滚，直通长江，湖边的偃月城静静矗立，仿佛还在诉说着当年关公挥刀筑堤保境安民的故事。而荆州城东南角有一片宽阔的水面，名叫九龙渊。清朝乾隆江陵县志记载，乾隆53年1788年，长江堤溃，江水直冲荆州城，因城墙挡水，城内安然无恙。但公安门外的马家菜园被洪水冲成了一个渊，与护城河连成一片，就是今天的九龙渊。关公的偃月城，乾隆时的九龙渊，同样的洪水，同样的土地，一个来自敌军的

阴谋，一个来自自然的狂暴。但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未退缩。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这八个字就是荆州的生存法则。在公安县狮子口镇龙船嘴村，有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遗址鸡鸣城。这是一座不规则的椭圆形古城，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高2到3米，城外有护城河。2006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鸡鸣城这个名字来源于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狮子口境内有兄弟俩，在巫山得道成仙后思母心切，来不及告假就赶回家乡，不料母亲已经离世。兄弟俩将母亲葬在黄泥缸，为防水淹，在墓地周围筑城。他们约定听到鸡叫就停手，回巫山复命。兄弟俩拼命筑城，眼看就要合龙了，没想到土地爷奉巫山神灵的旨意，故意学鸡叫，公鸡提前打鸣了。兄弟俩以为天亮了，含泪离去，城墙留下了一个豁口。老百姓把这座未完工的城叫做鸡叫城，读书人雅称为鸡鸣城。有趣的是，今天考古发掘出来的鸡鸣城遗址，东城墙确实有一段长长的豁口。传说是虚构的，但传说往往以奇妙的方式呼应着真实的历史。鸡鸣城属于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000年，与它同时期的古城在荆州范围内还有多处。这些史前古城的存在证明，早在5000年前，荆州地区就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人类聚落，有了筑城、农耕、社会组织的能力，这才是荆州文明史的真正起点。

荆州不仅有荆轲铁马，还有诗词歌赋。从屈原到李白，从苏轼到陆游，几乎每一位大诗人都与荆州有过交集。屈原在济南城生活了大半辈子，他的《离骚》《九章》《天问》都创作于此。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屈原痛心疾首，写下了《哀郢》：皇天之不纯命兮，和百姓之振迁，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上天不公啊，百姓何罪，流离失所，在仲春时节向东逃亡。这首诗是楚国灭亡的挽歌，也是荆州历史上最悲痛的篇章。张九龄，唐朝开元名相，晚年被贬为荆州长史。被贬荆州长史期间，他写下了千古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后来宋朝江陵知府张氏为缅怀张九龄，将南门城楼改名为曲江楼，并请朱熹做《曲江楼记》。李白与荆州的缘分更深，他出蜀时路过荆州，写下了《荆州歌》《渡荆门送别》，后在安陆拜见荆州长史韩昭宗时，写下了《与韩荆州书》：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这句堪称荆州的宣传语，把韩昭宗的声望推到了顶点。而他最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写的是从三峡顺流而下到江陵，也就是荆州的畅快旅途。千里江陵一日还七个字，写尽了长江奔流的气势，也写尽了荆州作为水陆枢纽的独特地位。陆游，南宋大诗人，乾道六年被任命为衢州通判，从家乡出发，沿长江水路入川，一路写了六卷《入蜀记》。在荆州，他写下了《荆州歌》：楚江粼粼绿如酿，衔尾江边细珠芳，东征打鼓挂高帆，西上汤珠连百丈。楚江碧绿如美酒，江边停满了商船，东去的船擂鼓扬帆，西上的船连成百丈长队。这首诗生动呈现了南宋时沙市码头商船云集的盛况。苏轼在《荆州十首其一》中写道：游人出三峡，楚地近平川，北客随南鼓，吴强兼蜀船，江清平野断，风卷白沙悬。写的是长江出三峡之后豁然开朗的壮阔景象，以及商船云集、南来北往的繁华。诗词是历史的回音壁，千年之后，当我们吟诵这些诗句时，仿佛还能看到江上的白帆，听到市井的喧嚣，感受到诗人站在古城墙上的那份怅惘与豪情。荆州城墙的主体格局形成于南宋，元初被拆毁，明初重建，明末毁于战火。现存的砖城是清顺治三年在旧基上重建的，城不规则长方形。它是我国南方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之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趣的是，荆州城墙在历史上多次被洪水考验。湖广熟，天下足，荆州之所以让三国英雄竞折腰，不在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而在于他把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让天下始终有粮可食，有诗可颂，有史可见。好了，广告之后，我们的文化有故事会更加精彩。我是小昭，我们一会儿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4: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有句话说，天地之中根脉所系。接下来的九州之旅，我们要去豫州。在古人的九州构想中，豫州曾是九州的腹心，天下的中央，帝王们非此不可的定都之地。尚书禹贡记载，泾河为豫州，大禹治水，划定九州，豫州位居正中。古人说，豫州者九州之中，四方福凑，道理势均。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片中原沃土，去听听那些被黄河冲刷了5000年的故事。

渔家傲·秋思，宋·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这首词写的意境苍凉，气象雄浑。他站在西北边陲，遥望中原故土，感慨功业未就，归期无定。这份浊酒一杯家万里的乡愁，这份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悲壮，与豫州天下之中的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正因为豫州是家是根，所以远离它才会更让人魂牵梦绕。中原虽远，但中的精神却在这片土地上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中华民族的参天大树。带着这份厚重的感慨，让我们走进历史深处。豫，这是今天河南省的简称，但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给出了最权威的答案：豫，象之大者。贾氏中说，不害于物，从象于生。也就是说，豫的本意是大象，而且是体型巨大的那种大象。引申开来，凡是大的东西都可以称作豫，这就有意思了。今天的河南哪里还有大象的踪影？但在3000多年前，中原大地气候温暖湿润，黄河两岸森林茂密，大象成群出没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豫州之豫正是远古中原真实生态的活化石。大禹分九州时，为什么把这片土地命名为豫？或许是因为这里曾经大象成群，物产丰饶，或许是因为地处天下之中，寄托了安乐、预备、防备的多重期盼。不管哪种解释，都指向一个结论：豫州注定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如果说大禹定九州是豫州地理地位的奠定，那么周公测影则是豫州天下之中地位的确立。这个故事要从周武王灭商说起。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弟弟周公的辅佐下，从黄河孟津渡挥师北上，一举灭了商朝。然而胜利并没有让周武王高兴起来，反而终日忧劳，夜不能寐。周公闻讯，急忙赶去探寻原因。周武王说，吾虽承天命灭商，然天保未定。周王朝基业未稳，如何睡得着觉呢？在他看来，只有依天势定天保，在靠近天势的地方建都，永保天命，周王朝才能基业永固。周武王所说的天势其实就是嵩山，他要定天保的地方就是伊洛平原上的有夏之居，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灭商之后，周武王曾登上嵩山祭天，站在山顶极目四望，他看到伊洛平原南有三涂山，北有黄河，伊河与洛河流淌其中，距嵩山也不远，于是决定在这里定都。可惜的是，周武王壮志未酬便去世了，他的儿子周成王继位后由周公辅政。周公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营造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一带。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凭什么说洛阳一带就是天下之中？周公需要一个科学依据。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周公采用了一种叫龟表测影的方法，他以8尺高的龟表垂直立于地面，在夏至日正

之中，代天牧民，天命所归。从此，王者必居天下之中，成为历代帝王的共识。而中国这个词，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了一件西周青铜器和尊。1975年，研究人员在其内底发现了122字铭文，其中武王告天之语至关重要。于其宅兹中国，自之益民，意思是说迁都到天下的中央，从这里来治理人民。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二字最早的文字记载。何尊的铭文记载了周武王灭商后要宅兹中国，迁都洛阳一带。这个中国指的不是今天的全中国，而是天下的中央地区，也就是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豫州。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中国这个名字的源头就在豫州。

豫州作为天地之中的名号不是虚的，从夏朝到宋朝，先后有20多个朝代在豫州建都或迁都于此。中国八大古都，豫州独占4个，洛阳、开封、安阳、郑州。为什么？原因有3。第一，地理优势。豫州居9州之中，四方道理均等，朝贡、赋税、军事调动都方便。所谓洛阳险固，表里山河，接应东京，连属关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第二，农业基础。黄河冲击而成的中原平原，土地肥沃，适宜农耕。尚书禹贡对豫州土壤的评价是中上。第三，文化积淀。从河图洛书到周公礼制作乐，从老子、庄子到韩非子、商鞅，豫州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先说夏朝，据《史记》等文献记载，大禹曾居阳城，也就是今天登封市郜城镇，这里正是周公策影的天中之地。夏朝都城历经变迁，阳城、阳翟等地都曾是其政治中心。再说商朝，商汤灭夏后建都于亳，殷商时期盘庚迁都于殷，也就是今天安阳殷墟。安阳也是豫州的地盘。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更是豫州作为中华文明摇篮的铁证。随后说周朝，周公营建洛邑后，周成王正式迁都于此，并将象征王权的九鼎迁到洛阳，史称定鼎洛邑。从此洛阳作为天下之中的地位正式确立。西周虽然政治中心在镐京，但洛邑始终是东都，到了东周干脆把都城全部迁到了洛阳。左传记载了一个著名故事，春秋时期楚庄王北伐，兵临洛阳城下，他问周天子派来的使者王孙满，九鼎有多大，有多重，这就是问鼎中原的由来。王孙满回答说，鼎的大小轻重在德不在鼎，周的天命还在，这不是你应该问的。楚庄王只好退兵。问鼎中原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在春秋时期，谁能占据豫州，谁就有了问鼎天下的资格，这就是豫州的分量。豫州在历史上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行政区划。汉代设豫州刺史部，治所在谯，今安徽亳州。魏晋时期，豫州治所迁到了汝南，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汝南县。汝南汝水之南，因城北汝水环绕，从空中俯瞰，汝水如藤蔓，城市若悬壶葫芦，所以汝南城又叫悬壶城。这里不仅是豫州的政治中心，更是天中。

的标志地，天中山就在汝南县城北2公里处。汝南历史上有一段让当地人骄傲了上千年的辉煌，汝半朝。所谓汝半朝，是说在东汉和魏晋时期，汝南籍官员在朝廷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汝南袁氏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家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袁术兄弟就是汝南袁氏的子孙。汝半朝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文化教育发达，加上世家大族世代相传的家学渊源，在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时代，自然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说，汝南是东汉至魏晋时期中国的人才高地。然而辉煌背后也藏着悲剧，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其中最凶顽的就是盘踞蔡州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李希烈在蔡州称王后自立为帝，国号楚，与朝廷对抗，朝廷多次派兵讨伐都没有打下来。有人出主意说，让三朝老臣颜真卿去宣慰招抚吧，颜真卿德高望重，或许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当时颜真卿已经70多岁高龄，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但他还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前往蔡州。到了蔡州，李希烈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想让颜真卿投降，为自己效力。颜真卿坚贞不屈，大骂叛贼。李希烈恼羞成怒，将颜真卿囚禁在蔡州龙兴寺，最终派宦官将颜真卿杀害。相传颜真卿在临死之前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然后他挥笔写下了三个大字“天中山”。这三个字是颜真卿的绝笔，他站在天下之中的土地上，用最后的生命写下了“天中山”三字。表面写山，实则是写他对天下一统、江山安定的最后守望。这三个字后来被刻成石碑，立于天中山之上。今天我们还能在汝南县看到这通碑，碑上的字苍劲有力，一笔一画都是浩然正气。千百年过去了，汝半朝的辉煌消散了，李希烈的叛乱被平定了，但颜真卿的“天中山”三个字还站在那片天地之中的土地上，默默讲述着一个忠臣的赤胆忠心。天中山因为颜真卿，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座不朽的精神高峰。

绿洲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中心，也是中国诗歌的重要发源地。《诗经》中的周南、少南、魏风、王风、郑风、陈风，大部分都产生于豫州范围之内。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些诗句的源头就在这片天地之中的土地上。到了唐代，豫州更是诗人们反复吟咏的对象。李白在《行路难》中以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比喻仕途艰难。黄河、太行皆为豫州附近地标，可见豫州山水已融入诗人的精神世界。杜甫是河南巩县人，巩县就在豫州的核心地带。他一生漂泊，晚年写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既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在战乱中，听说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他初闻喜讯，便涕泪满衣裳，继而白日放歌须纵酒，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还乡。

回到洛阳去。洛阳是他的故乡，也是天地之中。刘禹锡家本行上，即占洛阳。他一生宦海沉浮，但始终保持着一种忠的智慧，不偏激，不极端，在夹缝中坚守正道。这或许就是中州给他的人生底色吧。白居易是新郑人，他在《长恨歌》里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在《琵琶行》里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位从豫州走出来的大诗人，用最平实的语言写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范仲淹在《渔家傲·秋思》中遥望中原，写下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这是对豫州作为家与根最深沉的眷恋。诗词是历史的回声，当我们今天读到这些诗句时，仿佛还能听到三千年前关关雎鸠的鸣叫，还能看到李白渡黄河时满河的冰凌，还能感受到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的狂喜。这些穿越千年的声音和画面都源于同一个地方，豫州。而豫州人说话时爱用一个字，中。中不中？中，这个河南方言里最常用的字，往小了说是行，可以，好的，往大了说是对天地之中身份的文化认同。三千年前周公在此策引立中，确立了天下之中的地位。三千年后，豫州人用一声中，把这份骄傲和自信融进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瞬间。在豫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中华文化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中。中在甲骨文里是一面旗帜，插在天地之间的形象。而中作为一种哲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河图洛书。周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传说伏羲氏时，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大禹治水时，洛水中浮出神龟，背负洛书。伏羲和大禹分别根据河图和洛书画出了八卦和九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层逻辑。这当然是个神话，但神话背后有一个真实的逻辑。河洛地区，黄河与洛水交汇的区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发源地。《史记》说得更直白，西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都在河洛地区。为什么？因为河洛地区就是天地之中。周公在这里策引立中，把中从一个地理概念提升为一种政治哲学。王者必居天下之中，这是王权的合法性来源。后来孔子继承了这个中的思想，他在《论语》里说：“中庸之为德也，其志矣乎？”中庸这种品德是最高境界了。到了《礼记》《中庸》，更是把中提升到了宇宙论的高度。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中是天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法则。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天地就各归其位，万物就自然生长。这一段话是儒家哲学最核心的表述之一，而它诞生的土壤正是豫州这片天地之中的土地。可以说，中国哲学最核心的概念“中”，就是从豫州走向全中国的。它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处事原则，也影响了中国人的语言。中不中这个口头禅，就是中的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承。从周公策引立中，到孔子中庸之道，再到河南人日复一日说的中，中这个字从地理到哲学，从庙堂到民间，

走过了3000年，它不仅是豫州的文化符号，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都会带来精彩的节目，咱们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6: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3: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2: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9: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陕西商洛，去认识一个被誉为戏曲音乐活化石的剧种——商洛花鼓。商洛花鼓啊，民间称它叫花鼓子地崩。

子，流行在陕西商洛地区。商洛啊，地接秦楚，位居我国南北分水岭，南北文化的交融让这个剧种既有秦腔的激越，又有楚调的婉转。那么陕西的商洛花鼓啊，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呢，我们要欣赏两出商洛花鼓的经典剧目，上半时段是根据传统戏改编的屠夫状元，下半时段呢是改开放初期轰动全国的现代戏六金献丈。这两出戏啊，一古一今，一邪一正，都是商洛花鼓生动活泼赋予民间色彩的典范之作。先跟大家聊一聊商洛花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剧种。商洛花鼓啊，流行在商洛山区的筒子戏、八叉戏、小调戏的提炼发展而来的地方剧种。文字记录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明清时代在商洛开始盛行。它呢，由花鼓子、八叉子、大筒子三种曲调构成。花鼓子啊，主要用于民歌小调的演出，欢快活泼。八叉子呢，以说唱见长，叙事性很强。大筒子则以大筒胡琴伴奏，旋律悠扬。三种曲调各具特色，构成了花洛山谷丰富的音乐体系。那么因为它的音乐结构形式单一，历史年代久远，在戏曲音乐发展演变历史的研究当中啊，可以说具有活化石的作用。商洛花鼓以演出三小戏为主，小生、小旦、小丑是主要的角色，表演生动活泼，赋予民间色彩，唱词呢通俗易懂，道白使用的是商洛方言，可以说乡土气息十分浓郁。另外呢，商洛花鼓的表演啊，融合了很多的民间舞蹈元素啊，像蹦跳、弹跳、扭跳、闪跳啊，兔子跳、侧身跳、麻雀跳等等，这些丰富多变的舞步啊，也让商洛花鼓的舞台始终是充满了活力。那么像商洛花鼓的代表剧目也非常的多，传统戏啊，夫妻关灯、石榴娃烧火，新创剧目呢，有屠夫状元、六金献丈、月亮光光等等。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就是屠夫状元，这是商洛花鼓新编历史剧的经典之作，说的是啊，大明年间一个杀猪匠的传奇故事。忠臣党秉忠遭奸贼杨烈陷害，他的妻子带着儿子党金龙、女儿党凤英逃走，党金龙化名朱文进，进京赶考途中冻饿交困，被正在往商州贩猪的屠夫胡山好心搭救。胡山呢，以贩猪所得银两资助他赶考，两人结拜为异姓兄弟。胡山出场时风雨交加的场景，商洛花鼓的花鼓的曲调在这里欢快当中透着苍凉，把屠夫胡山豪爽仗义的性格一下子就立住了。饰演奸臣杨烈的费庆民以花脸行当的功力，将杨烈的阴险狡诈刻画得入木三分。饰演朱氏的杨军呢，则把一位忠臣之妻的坚韧与悲苦唱得也是令人动容。那么全剧最精彩的工厂对峙唱段，谁料党金龙高中状元之后，为了荣华富贵认贼作父，投靠奸臣杨烈。他不认亲娘，不认恩人，甚至要将胡山与亲母置之于死地。胡山不畏权势，在公堂之上挺身而出，揭露党金龙的丑恶嘴脸。最终奸臣杨烈被处决，党金龙罪有应得，胡山被封为屠夫状元。这段唱商洛花鼓的八叉的曲调在这里节奏紧凑，说唱结合，把公堂之上正邪交锋的紧张气氛推向了高潮。费庆民饰演的杨烈与胡山形成鲜明对比，一个阴险狡诈，一个光明磊落。也正如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这出戏好就好在对原剧的人物和情节进行了集中概括，着力塑造了屠夫胡山这样一个典型的艺术形象。

0: 擦了你的狗眼。这是东开御史之大人在此，你是哪家人吗？
1: 有得无礼，难道人不是西台御史胡大人的一张？
0: 哼，林大人，
2: 爹、啊、
0: 他们来了，
3: 让他们滚开，
2: 让在的人马给变了让。
0: 太，我们大人家让你们都滚开。
1: 林大人，
2: 将
1: 东台要我们滚开
2: 啊！你东台我西台，你走东我走西，我给你让开还不行，还让我们滚开？世上哪有这样蛮不讲理的人？我这人偏不吃硬的。他是谁？
1: 东台御史朱文锦。
2: 哈哈，我正要做这个六亲不认的坏东西，他倒自己来了，来得好，把枪放下。
1: 那行。
3: 西台大人一向可好啊，
2: 熟人我来这一套，一顿鞭子没打死还算好
3: 啊。仁兄，
2: 你不仁我也不说。
3: 仁兄，闻听仁兄先报右鼓，今儿跨管两报，小弟特地前来观战，请仁兄取此报纸，让小弟我上见上见。
2: 怎么，我的报纸你想逛见逛见？
3: 正是。
2: 哼，他今天拦路要报，我倒要看看他打的啥鬼主意。人来，
4: 在，
2: 将报纸拿来。
4: 是。
2: 我妈，你我俩喊我知道，长年不认人嘛。你今天打的啥鬼主意，就往明里说。
3: 胡三，
2: 咋？我叫胡三。
3: 你这报纸是哪里来的？
2: 你管我咋来的？
3: 哼，报纸原在我家封存，像你那啥子的奸卑，拿来自报。还不将报纸收收交还于我？
2: 咋还？这报纸还在你家封存，让我把它交还于你。哎，我问你，你姓啥？
3: 我姓大。
2: 哎，我说你呀，真是官迷心窍，当了官了，连自己叫啥姓啥都不知道了。谁不知道你是杨烈的干儿子，名叫朱文锦？
3: 臭头。

0: 撒向东坞，弟兄们，背开家势！
1: 哎呀，大人大人大事，
2: 叫我嫂王开大人笑。
0: 兄弟的，向大家往前走。嘿，我把你母子娘我斩，三五百斤重我大肥子，我一个手指撂倒了，我把你给扎了几娃子了。
3: 无三呐，臭头夫，你将豹子交还与我还贼罢了，日期不然呐、
0: 给。
3: 好啊，你敢殴打朝廷命官，我要和你面见太子。
0: 白脸奸贼，见他我还没功夫。要讲理，走。到大街上人都死了。
1: 哎呀，二位大人且慢动物，赶快撒手，赶快撒手。
0: 哎，阁老大人，你来的正好，你给他评评理。
3: 阁老大人，
1: 哎呀，佳佳，一个东台一个西台，老夫怎能管了二位御史的事？不成不成。
3: 哼，有力走遍天下，
0: 无力寸步难行，
3: 全凭阁老公断。
1: 那好，你们讲给我听听，到底为了何事啊？
0: 我想讲。
1: 你莫争，你莫抢，一个讲了一个讲。
3: 哼！阁老大人，下官先要搜状。
1: 状告何人？
3: 西台御史胡三。
1: 告他为何？
3: 投保害命。
1: 投的什么宝，害的什么命？
3: 投的夜明之害的我母命。
1: 子大人，你不是只有父母双亡怎么？
3: 阁老大人呐、我本是当家的后代，当年监听之时，我母娶我逼人加害，故而改名一姓。报纸原本收藏我母身边，像他那杀子的奸卑拿来自报金钱，分明是他杀害了我的母亲，偷没了我的报纸。
1: 哦，原来如此。胡大人，你说你？
0: 我胡三走的单行的正义嘛，投保二嘛害命。
1: 你的报纸从何而来？
0: 俺妈给的。
1: 胡大人，你自幼儿丧母怎么也？
0: 哎，阁老大人，你不知道，就在前些天，在这桥上有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把自己的亲娘踢了桥下。我见老人家可怜，把他救了上来，我把他拜了个干妈，我这包子就是我妈给的。
3: 啊！
0: 我都要告他知恩进母，害我妈接我包子。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原来你母就是你妈，你妈就是你母。老人家今在何处啊？
0: 豆腐喊我屋里了。
1: 好办好办，我将你妈你母请来，一问便知非小人。来
4: 哟，
1: 收到豆腐盒，将当老夫人请来。
4: 是。
0: 可不准吓唬我妈。
4: 小人不敢。
0: 我妈一来京，这事就明了。哼，咱就看看谁把仇人叫敢把谁怎样，不认亲生吧。谁把秦牧踢桥下，谁想像豹子精干的。哼哼，反正在这做个不是东西的。

0: 老夫人到了，免礼，安坐。
1: 别坐。
0: 老夫人，你儿子将你儿子告下了，请你前来说个明白。
1: 还请阁老大人明教。
0: 你这个儿子告你这个儿子，害死他母，抢他宝子；你这个儿子告你这个儿子，害死他妈，劫他之宝。到底哪个是你的儿子？宝子应该归谁呀？
2: 桥头只愿你儿一死比全尸血比，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两儿一来，你儿悔恨自责，痛不欲生。母亲，念在骨肉情分上，你要打就打死，要骂就骂，孩儿自知也是罪有应得。母亲，你不要生气，就认了儿吧。
1: 你乃堂堂杨烈一子，我乃民间疯婆乔瞎冤魂，你不要错认了人。
2: 哎呀，母亲哪、母亲不要生气，孩儿岂是那种保官保命的软骨之辈。母亲，如今时机一到，皇上求报行窃，还望母亲将豹子施与孩儿，孩儿立即免遭圣上擒杀老贼，替父报仇也好追捕孩儿以前的罪责。母亲，你就认了儿吧。
1: 你替谁报仇？
2: 母亲。

0: 老大人，当金龙他
1: 母亲，
0: 他
1: 母亲，
0: 他不是
1: 母亲。

0: 葛老大人，老身修好一刀奔掌，还望葛老大人免城圣上。
1: 此事关系重大，老夫管他不暇，待我奏明圣上，圣上自有定夺。二位大人请先回府，老夫告辞。
0: 葛老大人，
2: 葛老大人，
0: 葛老大人，葛老大人，
2: 话说清再走。
0: 与二等没有什么可讲。
2: 与我没什么可讲，我且问你，认不认亲母？
0: 下官并无母亲。
2: 他是何人？
0: 乡野疯婆。
2: 刚才为何认他为母？
0: 这，哼！既有此事，你个小小戏台，能奈我何？
2: 我。
0: 你敢将我怎么样呢？
2: 我想收拾你了。

0: 个死活的。我把你个拦路捷报遇杀生母，生生死我胡子包间，你看我敢收拾你不敢收拾你？啊！
1: 请拿人，
0: 请
1: 杨太子来在桥头。
0: 啊，他来了，来的正好。
2: 儿呀，老贼前来，为娘与他当边边局。
0: 妈，你别管，这是有我的，黑汉哥。
3: 哎，
0: 把我妈招呼好，弟兄们。
3: 弟兄，
0: 老贼在朝，无恶不作，今日前来都听我说。
3: 好。
0: 叫困就困，叫错就错，借一把墩儿做手脚往残活。

0: 见坏事走进狗命不长
1: 啊！你竟敢辱骂万世岳翁！
0: 嗯，我把你个白脸奸贼，你是口里喊万岁，背后摸江山，还剩两只老兽，
1: 满口胡道！你说老夫喊中了摸江山，有何凭证？
0: 当兵中起义就是铁证
1: 啊！
0: 过去，你看看这是啥东西嘛？哎，你二人状告何人？
2: 民夫人当门之事，状告当金龙认贼作父，母害守母。民女当风影，状告奸贼杨烈陷害忠良，杀死我夫。
0: 高低号，站起来正。
3: 正正。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欢迎回来。刚刚我们欣赏了屠夫状元，感受了商罗花鼓演绎历史传奇的精彩，接下来啊，我们走进当代，欣赏一出让商罗花鼓走向全国的现代戏经典《六斤县长》。上世纪80年代初，商洛剧团创作演出的商洛花鼓现代戏《六斤县长》，讲述了改革开放春风刚刚吹进商洛时，山区人民在县长牛六斤的带领下勤劳奋斗，战胜困难，共同致富的故事。据说啊，上世纪80年代初，在西安这出戏连演了50余场，轰动古城。2021年更是入选了国家百年百部优秀剧作典藏。接下来啊，我们先来欣赏一段商洛花鼓《六斤县长》的选段，费庆民饰演牛六斤，乔培荣饰演南山秀。

六津县长的故事围绕陕南山区南山秀一家的困境展开。南山秀一家穷困难支，被迫卖掉两种鸡为父亲南有余治病。两种鸡被县长夫人朱牡丹廉价买去。这段唱腔当中啊，饰演南山秀的乔培荣用花骨子婉转当中透着心酸的唱腔，把一个农村姑娘面对困境的无奈与坚强唱的是催人泪下。县长牛六金查知内情之后，决定帮助南山秀一家脱贫致富。他深入农户家庭。

具体帮助困难户解决生产生活问题。他对基层干部说，要知道群众的乐与苦，必须走出机关门。费庆民饰演的牛六金，将一个心系百姓的共产党员基层干部形象塑造得生动传神。作为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费庆民出宫秦腔净行，兼长花鼓道情，曾在多部戏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他在商龙花鼓六金现场当中的表演啊，深沉内敛，唱腔醇厚有力，让牛六金这个角色呀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在牛六金的带领下，山区群众积极开展副业生产，一个个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群众满意的夸奖共产党的干部为群众办实事。商龙花鼓的花鼓的曲调在这里从心酸转为欢快，从低沉转为明朗，把那个时代山区人民勤劳朴实的精神风貌和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清新风气唱的是温暖人心。

大惊失笑，你拉拉扯扯干啥了？

0: 头几啊。
1: 这是怪我不怪你，死烂了我给咋背呀，我背贼皮呀，死成了干部会上表扬你哟。
0: 我小林给群众办事情，

鸡卖给了一个洋婆娘啊，洋扇子头发卷在头上啊，看来占便宜。

0: 听话你是应该的呀。顺手我把鸡蛋去，
1: 哎呦，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陕西的商洛花鼓当中的精彩唱腔。可以说啊，商洛花鼓的传承离不开一代代艺术家的坚守。从当年的首演阵容到如今，商洛花鼓也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雨。商洛花鼓的多位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虽然年事已高，依然也在为剧种的传承而奔走。商洛市地方戏曲研究院也在不断探索科技融合、文旅联动的新路径，让这朵戏剧园地的绚丽奇葩在新时代继续绽放。好了，今天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2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天天听书，
1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3: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4: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十七集，易清娥已经有一年多没回来了，家里也没有电话，没有来信。舅领他走时跟爹和娘都交代过，说家里只要是没死人就少牵绊娃回来，说进城学戏就一门心思学戏，别有事没事分娃的心，进了县城有他呢。舅还说了，就是写信他也懒得回，实在有大的不得了的事就到公社打电话，说是要县剧团的胡三元，公社人会给这个面子的，但是轻易不要打，要打除非就是过不去的大事。所以这一年多家里既没来电话也没来过信，易清娥心里还怪着娘，怪着爹，也怪着姐，难道他们真的把招娣忘得这彻底这干净的，问都不问一声了？要是招娣死在外头了呢？想着想着他心里特别难过，一路走一路眼泪汪汪的，连路都看不清楚了。易清娥是走惯了山路的人，那时晚上生产队分苞谷、分洋芋、分红苕，也都是从这架山跑到那架山上去分的。爹去，娘去，姐也去，他也没少去背过，一回能背半垮落，最多一回还背过四十多斤的黄豆杆子回去垫猪圈的。走山路也不怕，一是唱鸽子给自己壮胆，二是要利索，大路小路来回穿，要是晚上一定要点火把，耳朵还要特别灵醒，一听到身边有动静是人，就麻利地喊爹喊娘，让他们走快些，来人还以为附近有大人跟着呢，要是野兽就拿火把朝上逼，啥厉害的家伙见了火都能吓跑了。因此易清娥又点着了火把，一路向山顶上走。这一晚上什么也没遇见。易清娥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她走到门口先是听到几声小娃的哭闹，她还有点不相信这会是自己家里传出来的声音，仔细一听，娘正在哄这个娃呢，爹也在咳嗽，他就敲起了门。爹问是谁，他说
1: 我招娣，
0: 爹就把门打开了。煤油灯下他看见娘的头上扎着一个帕子，怀里抱着一个小婴儿，是才生了娃的样子。娘问
2: 你咋这黑经半夜回来了，是遇上啥事了？
0: 易清娥再也忍不住了，她一下子扑到娘的胳膊上嚎啕大哭起来。爹给她递了热毛巾，她也没擦，就那样放声哭着。她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也不想说，只想哭，放大了声音的哭。哭了好半天，把娘怀里的娃都惹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娘才说
2: 都哭了，你弟还没满月嘞，你这一哭看把他吓得夜半三更的哭着也招鬼嘞。
0: 易清娥这才明白，娘和爹把他姐叫来弟，把他叫招弟，就是为了再生一个儿子好给易家传宗接代的。没想到他走了才一年多的天气还真招来弟弟了，也难怪没人操心他了。他慢慢抽噎着，想不大声哭了，但情绪还是激动的，一时半会儿平复不下来。爹就问他
3: 得是你舅出事了？
0: 易清娥哭得两眼像红桃子一样，点点头，
3: 我跟你娘在广播上都听到了，说判了五年。
0: 还没等易清娥答话，娘就骂开了，
3: 你我就不成器的东西，真是该砍脑壳死的，放他娘的瘟神炮嘞，惹这大的乱子还做啥啥啥啥法院，看把胡家的仙人魔丢尽了，还说把你带到县剧团，一切有他哩。这下好了，一头栽到监狱里，连他自己都顾不了了，还能顾住外甥女儿了。这个砍脑壳的害人精，我早看着不成器，没想到这样不成器，真是个发瘟死的玩意儿。李青娥听娘这样骂舅，心里就不舒服起来。
1: 娘，舅也是犯的过失罪，他不是故意的，
3: 手上连人命都捅下了，还啥子故意不故意的，一辈子就没个正形嘛。小小的在村里面上树逮鸟，就把一只膀子给摔断了，哎，拿个竹竿子捅马蜂窝，一回遮上村里好几十人，还给人家队长家里腌菜坛子里尿尿，还从我楼枕上上吊到老师的房里，给自己烂考试本子上零蛋前面加一个一再加一个零。你说他成器不成器啊？只说考上了剧团，参加了工作，有人管束了能变好嘞，没想到就是马变成骡子，骡子又变成了驴嘛，才是一截子混得不如一截子，咋不让人家啥愿发愿一枪打死算了，这倒是得了一头瘟病的祸嘞。
0: 娘不知咋的能气成那样，一清娥也不好再为舅说什么了，娘又问说，这半夜回来是不是遇到啥事了。一清娥开始不想说，被娘问着问着，就把不让他唱戏让他改行做饭的事给爹娘说了，爹和娘当下就没话了。过了好久，爹才悠悠地开了口，
3: 先睡觉吧，有啥事明天再说，都快天亮了嘞。
0: 一清娥也实在困乏得不得了，就去姐的房里睡了，她姐没回来，是住校着呢。这天晚上，爹和娘整整商量了一夜，最后觉得在城里做饭也是打着灯笼找不到的好事，不管咋说，是吃上商品粮了，是出门工作了，做饭容易吗？他爹为去给公社做饭，托他舅胡三元给人家说了好几个来回，最后还是公社书记的二母舅去做了，并且是临时的。虽说招娣年龄小了点，做饭差事苦，可12岁多一点就把个工作定死了，九岩沟还有哪一家撞上过这样的好事呢？无论如何还得让娃去。这就是爹和娘商量了一夜的结果。一清娥一早醒来就去羊圈看她的羊了，爹说羊早没了。一清娥问咋没的，爹说让割尾巴嘞。一清娥不懂，问割了尾巴的羊呢，爹说
3: 哎呀，不是羊的尾巴，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这回割的彻底，公社拉网大检查嘞，咱家就只留了一头猪，是年底要交任务的。
0: 一清娥看着空落落的羊圈，草都长多深了，她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这天下午，姐回来了。姐在上初中，姐说娘说了，等初中念完就让她回来看弟弟喂猪，不念书了。娘说女娃子念了也没用，念完了还是要嫁人，不划算。姐说她还是想念的。一清娥给姐买的发卡，姐很喜欢， 他还感谢姐，说去年走的时候把姐最好的衣裳都穿走了。姐说，不瞒你说，我回来时都气哭了，可再想想，是自己妹子穿去的，又不是别人穿了，想着我妹子出这远门也怪难过的。易清娥问姐，她走了都一年多了，好像也没人想她。姐说，你再别磨良心了，你一走，娘整整哭了一个多月，一想起来就哭，一想起来就哭，每天白天都要晒枕头，因为晚上把枕头都哭湿完了。娘还几次跑到公社里给你打电话，有几回没接通，有几回挂通了是舅接的，舅把娘臭骂了一顿，就要娘别有事没事给公社打电话，说好像就你养了个金疙瘩银蛋蛋，舍不得舍不得的，把娃的魂儿勾走了，他还能学成义不？舅说他给公社人都打了招呼，除非家里死人了，其余的一律再不许胡搅和。打那以后，娘就再没去过公社了。前一阵子舅出事，娘又急得跟啥一样，几夜就把头发都快抓掉完了，说是要进县城去看你，本来就说好了月子一满就跟爹去的，可没想到你咋先回来了，是不是有啥事？易清娥就把叫他去做饭的事给姐说了，姐闷了半天才说，周师弟，你太小了嘛，做饭那么苦，要是姐兴许还能撑得住。这天吃完早饭，爹和娘就要叫他去拉话，拉着拉着就说到工作上的事，他听出来了，爹和娘都还是想让他回去，说把这好的饭碗丢了多可惜。易清娥一听就哭了，说无论如何都不回去了，她愿意回来看弟弟喂猪，可爹和娘咋都觉得还是到城里工作好。易清娥说那不是工作，是做饭。娘说咋不是工作，吃商品粮那就是工作。说不到一块儿，易清娥起身就走，她一溜烟儿爬到坡脑脑上，一下子扑在一窝茅草里，又伤心地大哭起来。她觉得这次回家爹娘都不心疼她了，有了儿子女儿就贱成这样了，都要寻着把她朝火坑里推呢。哭了一阵子，她又翻过身来看天上的白云，想过去放羊的好日子。他是铁了心了，不管爹娘咋说，他是绝对不回去了。爹娘实在要是不要他了，哪怕出门讨饭来，反正死都不回剧团去做饭。快天黑的时候，易清娥他姐满山的喊叫着让他回去，说是剧团的人找他来了，还说一个姓胡的老师，还有一个姓米的，让他麻利回去。后来他听见，果然是胡老师和米兰在喊他，他想躲，又觉得不合适，就从茅草窝里钻了出来。易清娥咋都没想到，胡老师和米兰老师会来，并且是一起来的。一起来的还有个男教练，带队的是团部的朱干事。当浑身沾满了茅草的他傻乎乎地站到四个人面前时，胡老师一把上前抱住他，狠狠在他屁股上拍了几个巴掌，说你这个娃，你这个娃，差点没把人给吓死了，你咋的嘛？打着打着还带着哭腔了。来人都坐在堂屋里，娘见来了贵客，就从床上撑着起来，蒸了一锅香喷喷的包谷米饭，还煮了腊肉，炖了老母鸡，炒了韭菜鸡蛋， 反正是把家底儿往出腾，弄了七八个菜。几个人坐着一边吃，一边才把易清娥昨晚走后的事一一地摆上了桌。说昨晚他走后不久，睡在他旁边的那个女生起

0: 夜，就发现易清娥不见了。到快天亮的时候，这个女生又起夜，发现易清娥还是不在，并且连脚头放的烂蛇皮口袋都不见了。这个女生就叫醒了旁边的人，旁边人又叫醒了自己旁边的人。不一会儿，一宿舍的人就都醒来了。那个女生回忆说，好像临睡前，易清娥是给蛇皮口袋里神神秘秘地装了些啥。班长楚家和立即就去给值班的老师报告了。很快，事情就汇报到了黄主任那里。黄主任也有些害怕了，毕竟是个12岁大一点的孩子，而且还是个女孩子。半夜出走，要是弄出啥事来，那可就给剧团把大麻烦惹下了。剧团再不敢出事了，这一年多光胡三元就给团上惹了多少烂事。县上一开会，领导就点名，点的黄主任开会时人就老搁就在人背后，生怕领导的眼睛对上他。易清娥虽然是个毫不起眼的小不丁点儿，可一旦出事，立马就能被放大成九头怪。县城太小了，连一个叫花子打了人也是几条街都要疯传开的，更何况是剧团里的人出了事。剧团在县城那就是一个风暴眼，大小事不出半晌，县上的头头脑脑就都知道了。天麻麻亮时，黄主任就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了寻找易清娥的工作。先是安排学员班的全体同学把城区的3条半街道齐齐地避书了一遍，再是安排所有的大同志，也就是学员班以外的人，全部到车站附近公路上还有一些3岔路口去找人。黄主任亲自端了一缸大脚叶子艳茶，蹲在院子中心坐镇指挥。9点多，各路人马纷纷来报，没有任何人发现易清娥的任何踪影。有人就说，这娃会不会是回老家九岩沟了？这一点黄主任倒是早已经考虑到，并且派谁去九岩沟他都深思熟虑了。很快他就制定了由团部的朱干事带队，一个男教练还有米兰、胡彩香组成的工作组，急急呼呼直奔九岩沟而来了。好多年以后，黄主任都调走了，易清娥也当上了台柱子，朱干事才跟易清娥讲了实情。朱干事说，那天黄正大之所以派我们4个来，都是有用意的。派胡彩香来是因为胡彩香跟你就好，也跟你关系好，容易接近你和你家里人。他怕我们到了九岩沟都遇上一些胡三元一样的野百姓，操起锄头棍棒劈头盖脸一顿打起来不好办吗？他觉得胡彩香是能从中化解矛盾的。米兰是他自己要求来的，黄主任觉得他去了也好，毕竟从心里黄正大觉得米兰是向着他自己的，做起工作来也会有分寸、有原则、有底线一些，那回来的舆论也会对他黄正大更有利。他觉得米兰绝对不会像胡彩香一样一屁股踏在胡三元那边，好像永远都是团上领导亏欠他们多少似的。那个男教练身上有点武功，学过擒拿格斗那一套，是来做安全保卫工作的。不过这个人平时对你舅也不大感冒，反正把你咋处理了都行。派我嘞，任务交代得很明确，一是找到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二是分清责任，要求我和家长反复讲清楚，剧团没有任何错，组织上是做到仁至义尽了。3是要提名叫响，说你的确不是学戏的料，改行帮厨也是组织上照顾你。4是最好让你不要再回团了，说你要是愿意回家就让你彻底回家， 可以考虑适当给家里一点补助，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黄主任当时给我交代说，解决补助的额度最高不能超过180块，相当于学员10个月的生活费。可以说这个额度在当时也是不低了。可他们四个人到了易清娥家，一切都不是想象的那么复杂。不仅没有人出来叫骂开打，而且易清娥一家人都热情的，又是杀鸡又是炖肉的。易清娥他娘从见到他们四个起，就在数落胡三元和易清娥的不是，说我那个发瘟死的老弟还有这碎娃都给组织上添麻烦了，组织对他们是太好太好了，叫娃去做饭，我也是关心娃爱护娃嘛啊，唱不下个戏还能宁去唱不成，做饭也是很光荣的革命工作嘛。俺大队会计的儿子想到区上学校食堂里做饭，托了一坡的人情还没做上嘞。我们一家是前世辈子烧了啥子香，能让娃到县城里给单位做饭呢？娃小不懂事，还靠老师们多批评帮扶啊！你们说啥事让娃走，我们就让他跟着走。革命工作嘛，虽说我们是山沟脑脑上的人，这个轻重还是颠得来的，我们绝不拖后腿。易清娥他爹虽然一句话没说，但又是上楼取腊肉，又是杀鸡，又是到邻居家借甘蔗酒，也能看出一脸的热情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十八集，胡彩香他们四个人在接近易清娥家的时候，那个教练连手表都摘了，是准备着迎接一场恶战的。可没想到，他们四个竟一头撞进了柔柔和和的棉花包里，吃了好的，还喝了一顿醉眼迷离的甘蔗酒，自是把一切的工作都按人家家长的意思集中在了劝易清娥回团上。朱干事后来说，他看易清娥家长都这态度了，就没把黄主任的意思朝出端。男教练早已经喝得晕晕乎乎，劝易清娥的工作就成了胡彩香和米兰的事了。胡彩香老师和米兰是把易清娥叫到他家门口的道场上去，细细地劝说的。易清娥家离山顶不远，晚上星星和月亮看着很低很低，好像再朝山顶上走几步就能摘着一样。胡老师和米兰都觉得这里很美很美。易清娥知道他们两人平时在团里都是很少说话的，背地里不知米兰骂不骂胡老师，反正胡老师几乎见天都要骂米兰这个狐狸精的。可是今天晚上他们俺却在县城以外100多公里远的九岩沟里，坐在一棵砍倒了好多年的老树上，没有抬杠，没有抱怨，也没有指责，没有谩骂，都在用最上心的话劝易清娥回去，并且两人的意见高度一致，说这是暂时的，一切都会改变的。他们都坚信易清娥是一块唱戏的好料，说金子迟早是要发光的。他们要她回去一边帮造一边练功练唱，说不定哪天他易清娥就有重新回到舞台上的机会呢。易清娥知道这两位老师在剧团的分量，他们是两个真正的台柱子，为争主角有时几乎是水火不容。但这天晚上月光下的他们都很安静柔顺，他们俩一人拉着他的一只小手，先在道场边的老树上坐了半天，后来又说一起到山顶上去看一看。他们就牵着他的手登上了山顶，这里也是易清娥放羊最畅快最舒心的地方。胡老师就突然激动地唱了起来，米兰也唱了起来，胡老师还给米兰纠正了几个换气口，弄得米兰老师很快就唱得气息通畅，字正腔圆了起来。两位老师最后还在山头上紧紧地拥抱了。很多年以后，易清娥都记得那个美丽的夜晚，月亮那么圆，星星那么亮，亮得跟水晶一样，让整个山梁好像都成了荡漾的湖泊。他们三个人是在透明的水里坐着躺着走着。那天晚上九岩沟的人并不知道，县剧团两大台柱子同时光顾了这个小山村。第二天当他们走了以后，所有人都在说，昨晚上还以为是九岩沟来了狐狸仙嘞，唱得那么妖媚天仙的，人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呢？没想到还真是来了县上的大名演。一沟的人就都埋怨一家说，不该把这好事捂得这严实，应该让大伙儿都广见广见，那可是喇叭匣子里才能听到的声音嘞。易清娥她娘一听就高兴了，就吹说，人家是来看我的，看我家的儿子的，来随儿子的满月礼嘞，不让随便张罗嘞，也是为了我些明眼的安全，一人还带了一个警察嘞。大家一听就直啧舌头，易清娥能扭得过谁呀？ 于是自然是跟着剧团人又回剧团去了。易清娥一回去就被管火的裘存义领到厨房去了。在去厨房的路上，裘火管说，
1: 看你这娃给谁当外甥女不好嘞，偏要给我胡三元当嘞，你受牵连了吧？你发配来当火头军了吧？认命吧，谁让你有为么个舅嘞啊？哎呀，不过你这舅哦，还是有点真本事的，在这个烂柴火倒一弯的剧团里，不挨戳也不由他嘞。
0: 易清娥不由自主地哀叹了一声，这已经是他下意识的动作了。裘火管一边走一边对他说，
1: 娃呀，你心里憋屈是不？没啥了吗？就现在这戏不唱也罢，走到灶房学一门手艺，兴许还能管得长远些嘞。走。
0: 易清娥没有接话，他过去虽然也给厨房帮过灶，但都是直接去剥葱剥蒜洗碗摘菜，从来没跟火管打过交道。都知道火管叫裘存义，也有人叫他裘咬蛋裘咬腿的，易清娥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反正和他连一句话都没说过。不过从裘火管刚才那番话里，易清娥还是听出了一点暖洋洋的意思。裘火管看上去有50多岁的样子，早晚都给头上戴一顶洗得发了白的蓝布帽子，两只套袖也洗得跟帽子一个颜色，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只镜腿的后半截还是用麻绳拉着的。裘火管的身上经常带着一个弹簧秤，秤是放在一年四季不下身的一件蓝袍子口袋里。

0: 厨房里的大厨宋光祖、二厨廖耀辉都已经在烧火做早饭了。邱火管把易清娥介绍给他们俩说：“这是胡三娘的外甥女儿，叫易清娥，工作变动，组织上安排到咱伙房来了啊，今天就算正式上班了。来来来，娃，这是宋氏哦，这个嘛是廖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了。他们俩比你舅年龄都要大，你嘞要尊重两个老师傅哦。”易清娥点了点头，其实他们都是认得的。宋四先说：“哎，这娃过去帮过灶，眼里有活嘞，手上也勤快，是个好娃娃。就是来做饭啊，年龄小了点儿，怕娃吃不消嘞。”邱火管回答说：“我也是没办法，是领导决定的。”一旁的二厨廖四是一个火气很重的人：“
1: 哎呀，咱们这儿也的确需要帮手嘛，上百号子人吃饭，纵我和宋四两个人磨明磨黑的干，把人当驴一样使唤来，就是驴恐怕也要卧下歇个晌吧。一直说家人家人，这盼了一整，弄个青皮子核桃来嘛，剥剥不离，吃吃不成，嫩的跟啥似的，这就是拿滑石粉捏磨上粉，红鬼哩。”
0: 听了廖四的话，邱火管就批评他：“
1: 哎呀，廖耀辉不一天只图嘴上受火，人家组织上决定了，莫非你廖耀辉还能改变了不成？你们造访就一个字，服从。”
0: 廖四又没好气地嘟囔说：“
1: 明明是两个字嘛。”
0: 宋四就接话了：“
1: 哎，不说了，让娃来哦，重活干不了，烧个火，洗个锅，摘个菜，总还是用得上的。来来来，欢迎娃嘛哦。”
0: 他带头先拍了几下巴掌，接着廖四也把手从肚子前的围裙里扯出来，干拍了两下。廖四平时最爱把手塞在围裙下站着。易清娥就算是正式上班了。易清娥正不知道该干啥，廖四先指挥起来说：“
1: 哎，把我一捆葱给剥了。”
0: 易清娥就蹲下剥葱。那边邱火管就检查开了早上的饭菜，他说：“
1: 哎呀，最近大伙对伙食的意见很大呀，都反映到黄主任味儿了。今儿早上黄主任的老婆还说，
2: 听说你们大灶炒的菜难吃得很，是这样吗？”
0: 廖四一听就骂开了：“
1: 放他娘的猪屁，谁说菜难吃了啊？难吃一顿几大盆子，还吃得我们干净的，嘿！”
3: 你骂谁呢？
0: 邱火管扶了扶眼镜，很严肃地问：“
1: 你骂黄主任的老婆？”
0: 廖四听了急忙改口：“
1: 哎，不是不是哦，我不是的哦，我还敢骂领导的老婆子，我真是不想混了。我是骂我些领导跟前嚼舌头错牙帮骨的人嘛。我的菜啥时候难吃了？嫌难吃还怨我们打菜时瓢瓢乱抖了，说是把瓢边上的肉片子都给抖下去了，还骂我是鸡贼了。谁鸡贼？你说嘛，谁鸡贼了吗？”
0: 听了廖四的话，邱火管一边用弹簧秤支着大半碗绿豆，一边也在发怨气：“
1: 咋，厨房的人也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别人还不敢提意见来？你要谦虚些嘛，廖耀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你以为我没有意见？把戏都唱成啥了嘛，还给我们伙房提意见了？伙房咋了？一天两顿饭照开着嘞，那你的好戏在哪儿嘞？这都快半年了，给人家演的啥戏？好不容易排了一出，痛一炮还把人给炸死了，连戏都没得演，还好意思盯着我伙房乱咬嘞？我

0: 伙房咋了，伙房好着咧，伙房才真正是革命生产两不误的地方。对是。听了裘伙馆的话，廖四高兴了。
1: 哎呀，这才是我们的领导嘛，这才跟我们穿到一个裤腿腿里了。
0: 你说的对着嘞，
1: 对着嘞，看把戏都演成啥了，把革命生产搞成啥了，还贪嘴了，吃吃吃吃啥了。
0: 黄主任应该再开展一次打击贪嘴运动，把这股子歪风邪气狠狠地给他杀一杀。
1: 哎呀，对了对了，
0: 你不再学猴精顺着杆杆子往上爬了。廖耀辉，咱们厨房也是有问题的，还是要从自身多检查，多做自身的工作嘛。啊，饭菜质量还是有进一步改进提高的必要。
2: 还没等裘伙馆说完，廖四就说，
1: 改啥嘞？咋提高了？伙食费一月一人交8块，还骂娘嘞？哎，不是有一句卧话吗，叫啥，巧媳妇儿难做无米之炊。我说的咋样哦？我们倒想天天给这伙鸡贼吃肉吃饺子，可是要有东西吃嘞，有东西包嘞。没东西，你让我跟光祖，我俩把屁股削一块，清炖爆炒还是做馅儿，人家吃了会给你提意见，嫌你的肉老么咔嚓的，不油润不细嫩，吃的崩牙的嘛。
2: 裘伙馆听了也扑哧的笑了一声，易清娥也笑了。一旁的宋四说，
3: 廖四啊，就是这样能劈干嘞。
2: 裘伙馆说，
3: 哎，说归说，偏归偏，饭菜还是要讲究质量，他们混社会主义，咱还不能混嘞。
2: 宋四忙说，啊，放心啊，咱做事还要凭良心嘛，这是吃的东西，要放进嘴里，没人敢乱耍娃娃的。
3: 裘伙馆又说，你看看这绿豆，一顿放1斤半，是不是多了？这东西可贵了。
2: 一听裘伙馆的话，廖四把手抄在胸前的围兜里说，
1: 你看你看，裘伙馆刚说要注意饭菜质量，那早上我糊汤面里加点绿豆，你咋又嫌多了吗？你这不是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吗？
2: 裘伙馆听了，把大半碗绿豆又给口袋里捧回去了一把。
3: 绿豆嘛，就是个提味儿的东西，我看1斤2两就够了，不敢弄到月底又是个大窟窿，没处补去。
2: 说完，裘伙馆收了秤，拍拍手上的灰就走了。裘伙馆刚一出门，廖四就长叹一口气，
1: 哎呀，这个裘咬蛋总算是走了，真是个裘咬腿裘咬蛋呢，又咬腿是又咬蛋嘞。
2: 宋四说，
3: 哎，火不行了，赶紧麻利催去。
2: 廖四立马吩咐易清娥，
1: 挖呀，不要杵在窝嘛，催火去。
2: 易清娥就到灶门口催火去了。灶门口他很熟悉，过去帮灶就帮忙烧过火，烧火的灶门洞跟做饭炒菜的地方是用一堵墙隔开的，听说过去大灶烧的是柴火，因此灶门洞这边就设计得特别宽展，足有1间房那么大，可以码很多的柴火。后来柴灶改煤灶了，煤在另一个地方堆着，这儿就空出一大片来。易清娥过去来帮灶烧火，高兴了还在里边练过功，起大跳打飞脚跑圆场，啥动作都能转制开。易清娥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不仅宽大，而且门还能关上，关上门后墙还有一个窗户，既能抽风又能把黑乎乎的房子照亮。他想，一辈子就在这里烧火也挺好的，只要不出去见人就行。可是 不见人能成吗？尽管好多人都说做饭也挺好的，他知道那就是在哄他说话呢，可他心里边是咋都迈不去这个坎儿的。他觉得烧火做饭实在是太丢人了，尤其是不能面对自己的同学们。剧团那时是一天两顿饭，上午饭10点开，下午4点半开，要是晚上有演出，会在演出完再加一顿夜宵。灶房就在练功场的旁边，他在这边烧火摘菜，他的同学们就在那边踢腿下腰练身段。他们练得累了，中间会休息几次，一休息大家就拥到院子里看厨房做的啥饭，炒的啥菜。尤其是楚家和，在他进灶房第一天就故意跑到打饭打菜的窗口，把个脑袋伸进来问他：鹅儿，早上给姐做啥好吃的呀？气得一清鹅一头钻进灶门口，就不想再出来了。可他是厨房新添的一个人手，都说大灶的炊事员成3个人了，人家就不能把他只当烧火的用，他得案前灶后房里屋外的来回跑。宋四关心他，还专门把自己攒下的一副套袖、一个劳动布围裙拿到裁缝铺朝小的改了改，拿来让他戴上。可一清娥咋都不戴，还穿着那身练功服。廖四看了就说：又不练功了，还穿练功服做啥嘞？戴上套袖，系上围裙，就算是入行了，干啥不得有个干啥的样？可不管咋说，一清娥就是不戴套袖，不系做饭的围裙。宋子也没勉强，就把改小的套袖和围裙都收起来了。一清娥在厨房里干啥都行，就是见不得两个师傅大喊大叫的。宋子安排他催火，廖子喊叫他摘菜，刚摘完了菜，火又说熄了。因此厨房里好像老是在喊他的声音。宋子把他叫娃，廖子把他叫鹅。厨房杂音大，他们俩的嗓门更大，一喊叫满院子里都能听见，一清鹅快讨厌死了。当他慢慢开始适应这一切，也不太觉得没法见人的时候，才发现学做饭也并不比学戏简单。伙房就2个厨师，复杂的甚至比他们女生宿舍里更难相处。很快宋四和廖四就为到底谁是大厨谁是二厨闹得牛头不对马嘴了。一清娥是个任何闲事都不管的人，可自打进了厨房，他就发现两个师傅都爱在自己面前说对方的不是，尤其是廖四，嘴特别碎，几乎没有哪一件事是不埋怨别人的。一清娥尽量回避着，不朝他们跟前凑，也不多听他们说什么，吩咐干啥他就干啥。下了班，他要么关起灶门口那扇门，在里面闷坐半天，要么就走出院子，到县的河边上去转转。有时候他还能到县中队旁边去转一转，看能不能遇见他舅。后来才听说，判了刑的犯人都弄到地区劳改场烧石灰窑去了。他开始出大门的时候，看门老汉还死拦着不让去。后来那老汉经常到灶门口来烧煤球，一清娥给他行了不少方便，老汉才让他随便进出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0: 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
1: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在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饭好啦。
8: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敬老孝亲，中华美德。<笑>
10: 代代相传，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11: 照亮。

0: 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年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正式公映十周年，由周深演唱的主题曲《大鱼》，片中的台词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陪在你身边，还有春秋坤的命运羁绊故事，也是在十年之间呀被大家反复怀念。而电影《大鱼海棠》已经在6月19号开始和观众再次见面。
1: 时隔多年，这部承载了无数观众感动与记忆的作品再次和我们在影院重逢。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也借着重映的契机，重新走进这个充满东方诗意的奇幻世界。
0: 《大鱼海棠》呢，不仅是一个关于爱与成长的动人故事，也融入了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这里既有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的建筑之美，也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庄子传说、楹联习俗、油纸伞制作技艺等多项传统文化的生动呈现，可以说每帧画面都浸润着深厚的东方底蕴。
1: 稍后为您播出的文艺回响，我们就将一同重温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感受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邀请到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带我们走进庄子传说。

0: 说的文化世界，深度解读这一古老传说的经典内涵和当代价值。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我们完整的声音专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启程，开启这场重温经典的国风之旅。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欢迎进入文艺回响。今天啊，我们来重温动画电影《大鱼海棠》。这部电影讲述了掌管海棠花生长的少女春，为报恩而努力复活人类男孩鲲的灵魂，在本是天神的秋帮助下与彼此纠缠的命运斗争的故事。影片是2016年上映，最近正在进行重映。
0: 这部《大鱼海棠》的画风非常的漂亮，既有恢宏的场景，也有丰富的细节。影片呢，不仅包含天人合一、生死轮回的东方哲学理念，也是将丰富的民俗文化细节埋藏在影片当中。故事的开始啊，是一位老人的娓娓道来：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哎，这句充满诗意的开场白啊，一下就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奇幻的世界。而整个故事的灵感源头正是庄子笔下那个北冥有鱼的浪漫想象。
2: 有的鱼是永远都关不住的，因为它们属于天空。
3: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人们日复一日地去工作，日复一日地笑，抱怨，买东西，吃饭，睡觉。100年过去了，我已经117岁。每一次我告诉人们，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我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没有人相信我，都说我老糊涂了。可是每一次在梦里，我都清楚地看到一群大鱼从天而降，听到它们呼唤的声音。那些美好的声音唤醒了我的回忆。45亿年前，这个星球上只有一片汪洋大海和一群古老的大鱼，这些大鱼就是人类的灵魂。实际上，从出生开始，他们就从未忘记。我叫春，我来自海底世界，我们那里的天空连接着人类世界的大海。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最经典的开篇，生活在神之围楼里的女孩春，和所有同龄的孩子一样，即将迎来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成人礼。按照族群的规矩，16岁这一年，他们要化作红色的海豚，去往人间巡游7日，去观察自己掌管的自然规律。
0: 这不仅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情节，也融入了汉族成人礼的文化内核。庄重的仪式，长辈的叮咛，还有对即将踏上旅程的孩子们的祝福与期许，都在这个盛大的场面里一一呈现。
4: 成年礼开始了，快一点，开始了！
5: 都怪你们！
6: 母皇到了人间要注意安全啊！
7: 放心吧，奶奶。
2: 到了人间可全靠你自己了，来，再多吃几个。
8: 妈，我真的饱了。
9: 哥哥，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你听话啊，哥哥7天以后就回来了。
5: 临诏下土，神之听之，皆而景服。你们将去人间巡游七日，观察我们掌管的自然规律，绝不能与人类有任何接触。天规在上，永不可违。
7: 开天之门。

0: 只要能平安回来，你就是个大人了。一定要小心人类啊！
1: 知道了。
0: 记住，
2: 别离得
0: 越远越好。
2: 很机灵的很，不会有事的。
0: 什么不会有事？去年阿金家的女儿就没回来。
3: 你们还磨蹭什么？别误了时辰。
0: 记住，漩涡是两个世界唯一的通道。第七天必须赶过去。
1: 妈，您说了好多遍了，
0: 否则回不来。
1: 知道了。
4: 就这样，春带着族人的叮嘱去了人间。七日的巡游里，他看到了人间的烟火，也遇到了那个住在海边的少年坤。一场意外，坤为了救春失去了生命。带着深深的愧疚和感恩，春偷偷将坤的灵魂带回了自己的世界。
5: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从他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刻起，整个世界的命运都将被改变。而始终默默守护在他身边的男孩秋，也将用自己的方式诠释最纯粹的爱与奉献。故事的最高潮，也是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的，正是告别前的这段独白。
6: 秋，过来，拿着我的手，快点，来不及了。
1: 你怎么了，秋？
6: 我要送你离开这里，到坤那里去。
1: 我们不是一起回家吗？
6: 我向灵婆赎回了你的寿命，我会把你送到人间去生活。
1: 不，不，不！
6: 春，听着，春，答应我，握紧我的手，不要挣脱。我必须要把你送走，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你相信我。
7: 我很后悔，最后那天晚上没能紧紧抱住你。你会过得很幸福，跟我来。
6: 数到三，跟我一起跳，相信我。一、二、三。
7: 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陪在你身边。
4: 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陪在你身边。相信很多看过《大鱼海棠》的观众都被这段动人的独白深深打动了。剧情是这部作品的核心魅力，而让它能够持续出圈、被反复回味的，还有影片中无处不在、经得起慢慢品味的传统文化细节。
5: 没错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那些藏在画面里的文化密码。首先要说到的就是贯穿全片的核心场景——福建土楼啊，《大鱼海棠》当中取景自福建龙岩永定土楼的画面呀、啊，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土楼独特的圆形建筑风格，封闭而又和谐的居住环境，在电影里化身为故事主角们的家园，为影片增添了浓郁的神秘氛围和古朴的气息。
4: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在2008年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时候，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而福建土楼营造技艺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不用一丁一卯，全靠榫卯结构搭建的建筑，是中国古代工匠智慧的结晶。关于土楼背后的故事，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以永定土楼为例，有着专业的解读。
8: 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土楼很高的评价，他是这样说的：土楼是东方血缘伦理关系和居族而居文化的历史见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生土夯筑的建筑艺术成就，具有普遍而杰出的价值。这个评价里边呢，透露了三个信息。一个啊，住在土楼里的人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座土楼往往就住着一个家族。第二个信息呢，说土楼是用生土建造的， 在建造过程当中还融入了大量当地的一些营造智慧，以至于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第三个信息呢，是说土楼具有浓郁的地域的文化气息，具有了普世的价值，足以成为世界遗产。据我的观察呢，客家的土楼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第一点啊，我看到这客家土楼里边那些房间它都不锁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客家的土楼里，男性都是同族土族，这就决定了一个土楼里边都是自家人，完全可以做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当然了，一旦出现非常情况，比如说有土匪来犯，那么也会出现一呼而应者云集的情况。再一个特点呢，我发现在客家的土楼里边，你看不到他们的居住情况。我说这个居住啊，主要指的是卧室。这一点呢，与土楼的布局有关。北方的河院呢，它是平面的布局，所以谁住在什么地方一目了然。而土楼呢，它是纵向布局，它的底层是用来做饭和吃饭的，它的二层呢是用来储藏的，三层以上才是住人的。所以你走进土楼以后，你在底层根本看不到它是怎么居住的。当然了，作为研究者呢，我还真是进入到他们的最上边。他们的居住的地方，每一个居住空间面积大小都是差不多的，10到15平方。这反映了客家人他是讲究平等的。
5: 这一座座土楼啊，不仅是建筑的奇迹，也是客家人聚族而居、守望相助的文化象征。走进土楼内部呢，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细细品味，那就是家家户户门上的楹联。
4: 的确，大鱼海棠里的楹联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装饰。影片中那些刻在门楣上的文字，既暗含着人物的心境，也预示着故事的走向，真正参与到了叙事当中。
5: 楹联习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人独有的文学艺术形式。短短十几个字，既有对仗的工整，又有意境的深远，承载着家风家训，也寄托着美好祈愿。想要了解更多楹联背后的文化故事啊，我们接下来不妨走进纪录片《楹联里的》。

0: 中国。
1: 金秋十月，山东高密夏庄镇东里村，王刚正在学习一项快要失传的手艺——高密大红纸制作。东里村，这个仅有175人口的村子，每年要生产5000吨的大红纸春联。据说，从明清时期起，这里就有刷红纸、印春联的风俗了。传统高密大红纸的制作要选用上等白纸，再用矿物质调配出颜料。老师傅精妙的手法是保证上色均匀的关键。一张白纸横刷9下，竖刷5下，一气呵成，不能停顿。然后，这些着色均匀的大红纸用竹竿挑起，自然晾干。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吉祥，春联能成为民间最流行的风俗之一，有个相当重要的条件，就是一定要写在红纸上。王刚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
2: 咱们是陪家画的，是5边纸，4边纸。
1: 爷爷早年以印年画为生，父亲更是以印制春联的收入供王刚读完了大学。这种以家族为纽带的手艺传承，年复一年，岁岁轮回。直到有一天，大学毕业的王刚回到故乡，他希望有所改变。王刚没有选择继承父亲的作坊，而是在东里村建起了工厂。工厂引进了现代化印刷设备，机械制作的红纸，纸张平整光滑，颜色鲜艳，很受客户的喜爱。但王刚并不满足，他更渴望把家族的传统手艺和现代化工艺更加巧妙地结合起来。
3: 其实啊，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土楼和楹联，电影《大鱼海棠》里还藏着很多传统文化的细节，比如说春去到人间时看到的放河灯祈福，是流传千年的民俗。影片配乐里融入的古筝、琵琶、陶笛等传统器乐，让东方音韵贯穿始终。而故事里很多奇珍异兽的形象，更是脱胎于上古奇书《山海经》。
0: 当然了，这整部《大鱼海棠》最核心的灵感源头啊，正是出自庄子的《逍遥游》。正所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而庄子传说呢，也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千年前的浪漫文字，在今天化作了看得见、听得见的动人故事。
3: 从建筑到民俗，从音乐到文学，从《山海经》到《逍遥游》，《大鱼海棠》在一部动画里融入并展现了如此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这也正是这部作品能够跨越时间、反复打动我们的原因。
0: 以上就是本期《时光漫游记文艺回响》的全部内容。咱们稍作休息，下半时段精彩继续。我们将邀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一同走进庄子传说的文化世界，深度解读这一古老传说的精神内核和当代价值。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欢迎大家回来。上半时段啊，我们借着大鱼海棠重映的契机，重温了这个动人的故事，也一块领略了影片当中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而整部影片的灵感源头正是庄子逍遥游的经典意象。
0: 那么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特别邀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带我们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庄子传说的文化世界。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庄子传说是山东东明的民间传说。庄子，名周，字子修，据《史记》记载为宋国蒙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先秦七子之一，与老子啊并称老庄。
1: 《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可以作为庄子一书的代表。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对于《逍遥游》的介绍。
2: 逍遥游可以说是庄子的代表作，也是道家的经典著作。逍遥游的主题主要是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人生观。庄子认为，只有忘却物我的界限，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就是人生最好的境界。在这篇文章里面，庄子先是通过大鹏与桃、学鸠等小动物的对比，阐述了小与大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庄子指出，无论是不善飞翔的桃与学鸠，还是能凭借风力飞到9万里高空的大鹏，甚至是可以御风而行的列子，他们都是有所待而不自由的，从而引发出了自己所说的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道理。他最后通过与惠子的有用无用的辩论，说明不为事所用才能逍遥。可见逍遥游中间的逍遥，对于庄子来讲，那就

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记之时光漫谈，刚才听到的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的解读，以及文艺之声主持人董浩演播的逍遥游选段。
1: 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庄子的故事就开始在民间流传了，他曾经做过七元吏，不久呢就辞官归隐，过着清贫的生活，有时候靠打草鞋钓鱼维持生计，却始终鄙视名利。楚威王曾经重金聘请他为相，却被他严辞拒绝了。
0: 庄子传说不仅蕴含了庄子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也代表了庄子面对万事万物的达观态度，让庄子的宇宙观、自然观、人生观以民间传说的形式代代相传，遗留给后世。
1: 山东省东明县古称东昏，位居山东省菏泽市西部，广为流传于我国民间及世界华人中的庄子传说就在这里代代相传，距今啊已经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继续来听林继富教授的分享，走进庄子传说在民间的鲜活生命力。
2: 我们说庄子的他的传说在民间非常的丰富，其中以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项目的山东省东明县应该是最为丰富。在东明，有关庄子的传说故事有120多个，这个是有统计的，就是采集到一个县里的故事，经常被老百姓讲到的有30-40个，内容涉及到庄子的出身来历，庄子对政治、自然、人生的原则态度，以及庄子有关的特殊物品的来历。比如说在当地传说中，烧香出碗盘

族谱追溯了祖先，追溯了庄子，在当地也有压低不压木的传说等等，这就跟风俗连在一起啊。再比如庄子的妻子王后有骨盆儿歌这样的故事，那么受这种影响，我们说在东明很多村庄至今仍有王后不厚葬，亲人莫悲伤的风俗或传说。在庄子的传说里面，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像庄先撒米，那么这个传说相传庄子在登云桥升仙之后，经常在玉皇大帝的左右很受重用。有一年的冬天呢，庄先就来到人间，就像巡查之后就回到天宫向玉皇大帝报告说，人间呢因为吃不饱饿死了不少的人，这个社会很凄惨，我自己虽然是神仙，但是我却无能为力，人没有饭吃拿什么来供神仙呢，我自己也好空着斗子回到天宫。玉皇大帝听了庄先的汇报十分同情，于是就对庄子说，那你带上稻种到人间去走一步撒一把。庄先就遵照玉皇大帝的指示，带上稻种走一步撒一把，到了春天地上长满了绿油油的稻子，从此人间就有了大米。有庄子官的贡品中都有馒头水果以外，还有一碗白生生的大米饭，我想这个是跟庄先撒米这个传说是有密切关系的。庄子的传说故事旷达豁朗，幽默诙谐，朴素纯真，和谐美好的特征，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大智若愚、顺应自然、保持本色、淡泊名利的庄子形象，体现出了上无为而下有为，治国要效法天地，做事要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这些观点至今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之时光漫谈。庄子传说故事啊，已经成为了庄子文化研究的重要来源。他顺应自然，保持真性，珍惜人生，处世达观的传说故事，在国内外华人当中具有极大的认同感和亲和力，是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感谢林继富教授的精彩解读，通过他的分享，我们既感受到了逍遥游追求精神自由的内核，也了解了庄子传说扎根民间跨越千年的鲜活生命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欢迎大家进入今天时光漫游记的时光札记，各位好，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说过了电影《大鱼海棠》，很多人啊对于春手里的那把油纸伞印象深刻，
0: 一开一合间，既有江南烟雨的诗意，也有遮风挡雨的温暖。那么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就来走进油纸伞这项古老的传统技艺。油纸伞制作技艺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 一把油纸伞从选竹、做骨架、上伞面到绘画上油，需要经过上百道工序，每一步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油纸和油籽是谐音的，寓意着多子多福，圆形的伞面呢，也象征着团圆美满。
1: 在传统文化里，油纸伞不仅是遮雨的工具，更是重要的民俗符号。 比如说婚嫁的时候，新娘下轿要撑红油纸伞，寓意红红火火开枝散叶，送别的时候呢，也要送一把油纸伞，代表着遮风挡雨一路平安。正如电影《大鱼海棠》里的那把伞，既为春挡住了人间的风雨，也承载着默默守护的温情。
0: 如今啊，随着时代的发展，油纸伞早就已经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它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和美好寓意却从未消失。 从《大鱼海棠》到越来越多的国风作品，这把承载了千年文化的油纸伞，正在以新的方式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借着大鱼海棠重映的契机，重温了这个温暖动人的故事，也一同解码了影片当中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更跟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走进了庄子传说的精神世界。
0: 从北冥有鱼的浪漫想象，到化作人间风雨的动人告白，从福建土楼的建筑之美，到油纸伞的千年匠心，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就藏在这些看得见、听得见、感受得到的细节里。
1: 明天同一时间，敬请锁定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们将继续带您漫游经典，感受文化之美。
0: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饭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3: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2: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7: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9: 开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
15: 日期6月2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6: 哎呀，我的青春，
17: 牙牙。
16: 哎呀，我的纪念册，
17: 牙牙。
16: 啊，我的
17: 青春纪念册。
16: 哎，你也知道这首歌啊？
17: 我的妈呀，我这么年轻，我还不知道这首歌呀？
16: 嗯，
17: 我只不过是在思考，你究竟是要赋诗一首，还是要高歌一曲？
16: 我是要纪念一下我的中考。
17: 纪念中考？
16: 哎呀，这两天北京不是中考了吗？咱们希望同学们啊都能考出好成绩，
17: 哎，走进自己梦想的高中，
16: 哎，所以说呢。

0: 这就让我回想起自己当年中考的日子，虽然吧是久远了点。
1: 久远吗？
0: 久远呢。
1: 你才多大就久远呀？
0: 嗨，我不才十八吗？
1: 你十八那不更近吗？你看看人家刘宝瑞和郭全宝
0: 啊，他们也参加过中考啊。
1: 啊，他们那年头没中考。
0: 嗯，
1: 他们说的是以前赶考的事儿。
2: 这回呀，我们来说一回相声。哎，您说的相声挺好啊。啊，这个啊，马马虎虎吧。哎，别马马虎虎。
3: 哎，
2: 现在做什么工作也不能马马虎虎。
3: 我们不敢说好啊。
2: 据说您这个文化水平还很高吗？
3: 倒是念过几年书。
2: 哎哎，请问您一句话。
3: 什么话呀？
2: 你说过去的古人在这个念书的时候头悬梁锥刺股，这是怎么回事情？
3: 这是列国典呐、苏秦小时候念书就是这样念的。
2: 哦，呵呵，
3: 头悬梁锥刺股吗？
2: 那是念书吗？
3: 那不是念书，那是干嘛呀？
2: 让我看那是自杀。
3: 怎么会是自杀呀？
2: 头悬梁，悬梁还念书，悬梁者自尽也。
3: 嗯，您就甭带着也了，不是那个意思。头悬梁啊，就说苏秦小时候念书啊，有一根绳子，那头拴在房梁上，这头拴在自己的头发上。
2: 嚯，
3: 念着念着书，一冲盹儿，一困了，他一低头，那个绳子就拽他一下，这叫头悬梁。
2: 就算头悬梁行了，那这锥刺股就太不像话了。
3: 怎么呢？
2: 念书念困了，拿锥子扎怀子骨。
3: 不是扎怀子骨。
2: 扎哪儿啊？
3: 扎腿肚子。扎腿肚子，您听明白了吗？
2: 扎腿肚子也受不了啊。
3: 怎么呢？
2: 你看一天不定扎多少下子，比如说十年寒窗，书也念成了，再一摸腿肚子成四过瓤子了。
3: 好嘛。啊，我说你怎么老扎滋味？
2: 不是扎滋味。我说呀，过去旧社会封建时代念书没有用。
3: 怎么呢？
2: 就算你念成了，论学问秀土红泥笔扫千军
3: 啊，
2: 学富五车，可是你没有金钱势力，你是该挨饿还得挨饿。
3: 哎，古时代念书的人不是能够进京赶考吗？
2: 你拿这个当出路啊？
3: 啊，赶考吗？
2: 还是那句话呀，赶考你还得有金钱势力呀。因为在那个时候掌握政权的都是些个王公大臣，他们就认得金钱势力。
3: 对，
2: 有钱的可以花钱买头名。穷念书的，你有天大的学问
3: 怎么样？
2: 他说你出身卑贱，照样还是不用。
3: 那个社会太黑暗了，
2: 并且在这个考场里头那黑暗就更多了。
3: 哦，都有什么呀？
2: 什么冒名顶替、徇私舞弊、夹带藏掖、金钱势力。有钱的主花钱买头名，穷念书的这一辈子连个名都挂不上。
3: 这倒是实话。
2: 当然实话了。
3: 哎，
2: 那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明朝嘉靖年间。
3: 哦，有这么一回事。这是哪儿的事儿？
2: 安徽省合肥县。
3: 哦，
2: 有俩念书的，一个穷一个富，一个姓吴叫吴晴，
3: 那个呢？
2: 那个姓黄叫黄统。
3: 这俩人谁的学问大？
2: 无情学问大。
3: 哦，
2: 就是一样。
3: 怎么？
2: 家道贫寒。
3: 是啊，您说他穷啊。
2: 书可念得好。
3: 哦，
2: 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才子，
3: 有学问。那个黄统呢？
2: 根本不怎么样。
3: 是啊，
2: 学问没有。家里有钱呢，
3: 趁钱。
2: 他好家伙，他念了一年书，换了十八个老师。
3: 嚯，怎么换那么些个老师啊？
2: 这话说回来了，那老师啊也不愿意教他。
3: 为什么呢？
2: 他笨。
3: 哦，笨
2: 啊，笨的都出奇了。
3: 怎么笨呢？
2: 你算吧，
3: 嗯，
2: 有一次念了仨月的书，
3: 嗯，
2: 连一个字也没认识。
3: 嚯，这也太悬点了吧。
2: 就这样。
3: 是，
2: 连黄统他爸爸都着急了，仨月没认识一个字。
3: 嗯，
2: 黄老员外就找老师来了。
3: 嗯，
2: 哎呀先生，
3: 嗯，
2: 哎，我看您不要费这个心了。
3: 怎么呢？
2: 这个孩子太笨了。
3: 太笨了
2: 啊，干脆
3: 嗯
2: 不让他念书了，
3: 不让教了。
2: 这老师呢还打算教。
3: 人家不让教了你还教？
2: 为是混饭吃。
3: 哦，弄两钱。
2: 哎，老师就说，哦不不不，老员外，哎您放心，哎呀您这个少爷可聪明啊，您别看没认识字呢，这他得慢慢来。
3: 还慢慢来呢？
2: 黄老员外一听，您不是说慢慢来，这么办吧，
3: 啊
2: 您再教一个月。
3: 哦，
2: 我也不希望多。
3: 怎么样，
2: 这一个月您能让他认识一个字，我就送给您30两银子。
3: 他舍得给那么些银子？
2: 他准知道老师这钱也拿不到手。
3: 哦，对，这孩子太笨。
2: 老师呢也是费尽了心机。
3: 怎么样，
2: 一琢磨教他一个字，教一什么字呢？
3: 教哪个字呢？
2: 笔画少的。
3: 嗯，
2: 姓丁的丁字。
3: 哦，丁字笔画少，
2: 一横一竖一挑钩。
3: 哎，丁，
2: 行了吧。
3: 嗯，
2: 就教他这个。过来过来，黄总，嗯，你看这个字，这个字啊念丁。黄总一瞧，嗯，丁，哎对了，丁丁念丁，紧念，嗯，丁丁丁丁丁丁丁丁当丁丁当丁丁当。
3: 好嘛，打铁呢这儿。
2: 老师一听，怎么当也出来了？
3: 就是啊，
2: 广念丁，
3: 嗯，
2: 哎，丁丁丁，哎，对对，那边念去吧。简短截说，溜溜念了29天。
3: 嗯，怎么样？
2: 到了这天早起来
3: 啊，
2: 老师没让他念。
3: 我没让他念。
2: 走吧，咱花园子玩会儿去，
3: 换换脑筋。
2: 哎，
3: 嗯，
2: 到了花园子玩了一会儿，
3: 嗯，
2: 蹲在就地下
3: 来，我考你一个字，怎么在这儿也考字啊？
2: 老师是想这个呀，
3: 啊，
2: 29天了，转过天就30天，一个月呀。
3: 哎，
2: 如果他要认识这个字呢，30两银子就到手了，
3: 钱就到手了。
2: 哎，来，我考你一次，这那什么？黄统这么一瞧，
3: 嗯，
2: 哎，老师，这字，我认识，
3: 认识，他念什么呀？
2: 我瞧着他眼熟。
3: 眼熟的念什么呀？
2: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3: 到底念什么呀？
2: 他不是大概应该引进过。
3: 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
2: 给先生给气的。呵，怎么这么笨呢？
3: 嗯，
2: 这不念丁吗？啊啊，对，丁啊，我说我认识吧。
3: 好嘛，我看先生这银子许危险了。
2: 是危险了。
3: 嗯，
2: 老师又想了个办法。
3: 还有什么办法呀？
2: 第二天早晨起来，
3: 嗯，
2: 从墙上拔下一个小钉子来。
3: 干嘛呀？
2: 就给黄统哥的手里头了。
3: 哦，
2: 你呀，攥着这个钉子。
3: 嗯，
2: 一会儿你爸爸来，我考你一个字，就这个字。
3: 是，
2: 我问你念什么，你就说念钉。啊，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让你张手，你一看你手里有个钉子，你不就认识了吗？
3: 呵，这办法想得真绝啊。
2: 行了，哎，等了一会儿功夫，黄统他爸爸真来了。
3: 老头来了。
2: 哎呀，老师，这孩子怎么样啊？
4: 哎，行，老员外，您这个少爷可聪明了。
3: 哦，
2: 哎，您看着，过来过来，我考你一次。
3: 嗯，
2: 你看这字念什么？
3: 念什么呀？
2: 黄统一瞧，哎，老师，这字我认识。好，认识，说吧，念什么？我瞧着他眼熟。
3: 怎么又来劲儿了？
2: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3: 得，
2: 把先生给气的。
3: 哎，
2: 呵，你怎么这么笨呢？
3: 哎呀，

0: 是什么呀？
1: 嗯，我这铁
0: 铁了，白想了这办法了，
1: 三十两银子，
0: 哎，一分也拿不到手，
1: 那还拿得到手？都铁了吗？
0: 嗯，你不是说就这样吗？
1: 啊，
0: 这黄总就这样愣在这书房里头鬼混了十几年，
1: 那可不是就是瞎胡混吗？
0: 哎，可是到了县郡考试的时候
1: 啊，
0: 他还闹个头名。
1: 哎，我不明白了，还没有学问怎么还能头名呢？
0: 花钱买的。
1: 哦，我说的呢，
0: 买了个头名。
1: 是啊，
0: 过了几年会试，
1: 嗯，
0: 各地举子都要进京会试，
1: 进京赶考。
0: 这个无情呢要进京会试。
1: 对，
0: 可是黄统也想进京会试，
1: 那俩人一块儿就去了。
0: 嗯，
1: 啊，
0: 走不到一块儿啊。
1: 怎么回事啊？
0: 你想，无情家里穷啊，
1: 哎，
0: 没钱，当了点当，找朋友凑了几两银子，背着行李卷儿是徒步进京
1: 走着去。
0: 哎，
1: 黄统呢？
0: 黄统啊，
1: 啊，
0: 骑着高头大马，两个家丁挑着银子，肥吃肥喝，一路上是阔气十足。
1: 这不像赶考的这个。
0: 两个人前后就到了北京，来到了考场。
1: 啊，那个考场在什么地方？
0: 就在现在这个崇文门里泡子河那个地方。
1: 我就在那儿，
0: 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呢。
1: 那难怪了，
0: 门口有三座汉白玉石头牌坊。
1: 哦，
0: 左边写着明君取士，右边写着为国求贤，当中是榜求俊逸。
1: 哦，
0: 考场有三道门。
1: 嗯，
0: 分龙门、内龙门、三龙门。
1: 哦，这还都带龙字儿。
0: 嘿，那说辞可多了。
1: 都有什么说辞呢？
0: 考场前边那条胡同都不能随便起名。
1: 那叫什么呀？
0: 得叫鲤鱼胡同。
1: 为什么呀？
0: 鲤鱼跳龙门吗？
1: 就为借这吉利话。
0: 哎，
1: 嗯，
0: 在这个龙门这儿有一副对联。
1: 哦，怎么写的？
0: 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五百白钉张羞耻，
1: 下联呢
0: 寒胆刺破三千浪里战鳌头，
1: 横批
0: 天开文运。
1: 哦，
0: 到了内龙门又有一副对联，
1: 这是怎么写的？
0: 上联是雨门三级浪，下联平地一声雷。
1: 嗯，
0: 往里走就是致公堂，有魁星阁、明渊楼，两旁边就是考棚，一间挨一间，一间挨一间，老远一看就跟马蜂窝一个样。
1: 不，
0: 又叫号筒子。
1: 嗯，
0: 按天地元皇宇宙洪荒千字文编号。
1: 是，
0: 你再看四周围是祭墙，高处有瞭望楼，门口站着岗哨。
1: 对，支上机关枪，拉上电网，这儿成集中营了。
0: 就得那样。
1: 好嘛，
0: 这个黄统来到龙门这会儿，
1: 嗯，
0: 过来四个人，两个搜检，两个巡押。黄统拦住了。
1: 是啊，
0: 站住，胳膊举起来。
1: 嚯，嗯，这是特务啊，这个。
0: 哎，是得要检查，
1: 这是检查呀，
0: 怕你携带书卷暗打小抄。
1: 哦，这么回事。
0: 哎，刚一检查，黄统明白，马上一大块银子递过去了。
1: 还有钱呢。
0: 你再看这搜钱，
1: 嗯，
0: 也不检查了。
1: 怎么样？
0: 跟着就喊。
1: 嗯，喊什么？
0: 搜捕，什么也没有，
1: 桌子搜了。
0: 组长，
1: 组长，
0: 下一个，
1: 下一个该谁了？
0: 无情。
1: 哦，无情。
0: 无情穿的衣裳很破
1: 啊，
0: 银子又没递过去，好搜检的，仔细这么一搜。
1: 是啊，
0: 搜，不准入场。
1: 为什么呀？
0: 搜出当票一张，
1: 揣当票也不让入场啊。
0: 无情一想，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因为这张当票吹了，
1: 真是
0: 一狠心
1: 啊，
0: 把身上仅有的几两散碎银子递给他了，
1: 都给他了。
0: 这家伙马上就换笑脸儿。
1: 是啊，
0: 一边揣银子一边喊。
1: 怎么喊？
0: 搜过，什么也没有。
1: 哎，不是搜出当票一张吗？
0: 啊，当票上没字，
1: 那是当票吗？
0: 哎，白纸一张。

0: 什么毛病啊？这是
1: 两个人进去了。到了里头，无情进的是天字号，黄统进的是地字号。
0: 哦，对，
1: 两个人刚一进门后，他嘎噔一下把门就给锁了。
0: 为什么锁门呢？
1: 这您不懂，
0: 这是怎么意思？
1: 好嘛，这叫锁围。
0: 是啊，
1: 一锁就得三天。
0: 三天？
1: 哎，
0: 那要吃饭怎么办呢？
1: 吃饭有人从小窗口往里送，
0: 大小便呢？
1: 大小便机长那儿有马桶。
0: 哦，晚上
1: 桌上有蜡烛，你可就得注意小心灯火。
0: 如果要失了火呢？
1: 哎，考场里着火那算倒霉了。
0: 怎么？
1: 它有规定啊。
0: 什么规矩？
1: 回门上锁，三天后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任你狠叫，烧死不开。
0: 这都叫什么事啊？
1: 就是
0: 这规矩倒霉。
1: 不大会儿的功夫，题纸发下来了。
0: 是啊，
1: 无情一看题纸，以四书拟题，内选成文四书三篇，五经四篇。
0: 对，
1: 这个文章
0: 啊，
1: 搁到无情手里头不算回事。
0: 怎么？
1: 一笔就写。
0: 哦，
1: 刷刷刷，凤舞龙飞，行如游云，速如闪电，挥毫而就，哼，遭上去了。
0: 还有学问。哎，黄统那边怎么样？
1: 黄统那边也不含糊。
0: 哦，也是提笔就写。
1: 哎，吃饱了就睡。
0: 吃饱了就睡了？
1: 他不睡怎么办呢？
0: 怎么？
1: 他连题纸上那字都没认下来。
0: 那你还考个什么劲儿啊？
1: 他心里有根呢。
0: 嗯，
1: 因为那个主考官是黄统的舅舅。
0: 哦，
1: 哎，他琢磨了，就算一个字儿不写，交上白卷他也得中，
0: 心里有谱。
1: 哎，他舅舅就替他写了。
0: 就是嘛。
1: 果然三场以后，无情中了个头名，黄统来了个第二名。
0: 这话又不对了。
1: 怎么？
0: 主考官是他舅舅，怎么不给他中头一名啊？
1: 他舅舅留了个心眼儿。
0: 什么意思？
1: 一琢磨这个头名状元树大招风，那回头皇上要会试，会试完了金殿上再御试，出个题非露了馅不可。得了，马马虎虎凑合个第二名吧。
0: 还要一个凑合着，
1: 白凑合了
0: 啊！
1: 会试这不是完了吗？
0: 啊，
1: 中了之后，哎，果然皇上要殿试。
0: 哦，皇上要看电视。
1: 嗯，那也不错呀。皇上还要听广播呢。
0: 你刚才说看看电视？
1: 谁看电视啊？
0: 什么电视
1: 啊？什么呀？
0: 啊，
1: 皇上金殿上亲自出题考试，这就叫电视。
0: 我还以为电视机呢。
1: 没听说过。到了这天，应中的举子聚集朝房。
0: 嗯，
1: 一会儿的功夫，奏师处太监传旨，
0: 怎么说？
1: 上传旨，选天字号举子进殿见驾。
0: 无情，
1: 无情，无情，紧走几步来到金殿，三跪九叩，磕完了头，跪在丹池。皇上说：“天字号举子，朕出题，出个对子，你来对个下联吧。”
0: 无情怎么说的？
1: 臣学苏才浅，恐其出言不周，冒读天听，请万岁恕罪。
0: 皇上给出的什么题呀？
1: 皇上说听题。
0: 嗯，
1: 说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0: 哎，这是怎么讲？
1: 雪地压飞
0: 啊，
1: 下雪的天，在雪地里头，乌鸦老郭在那儿飞，就如同一张白纸上滴了几个墨点子似的。
0: 这就叫
1: 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0: 哦，无情对的什么呀？
1: 无情对的是，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哎，天空出彩霞呀。霞天雁过，在霞天的时候过了几排金红大雁，如同一张美丽的信笺上写了几行字一个样，这就叫霞天雁过，

0: 仅见写写复行书，
1: 对的不错。
0: 皇上一听高兴了，
1: 是啊，
0: 哎呀，真是天下奇才，国家栋梁。
1: 嗯，
0: 爱卿，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呀？
0: 啊，全名无情。
1: 嗯，
0: 皇上一听不愿意了，
1: 是啊，
0: 什么无情
1: 啊？
0: 既然无情，也就无义呀、啊。
1: 嗯
0: 嗯，像这无情无义之人，怎能忠君报国呀？锦衣卫，轰出殿外，终生不得入城。出去
1: 啊！轰出去了，
0: 给轰出去了。
1: 就因为这无情这名字就给轰了。
0: 哎，
1: 你说这至于吗？这个，
0: 选第二名举子进殿见驾。
1: 这第二名举子该谁了？
0: 黄统。
1: 黄统啊，
0: 哎，
1: 要麻烦。
0: 黄统进来磕完了头，跪在那儿贼眉鼠眼，四下之学嘛。
1: 贼眉鼠眼的找什么呢？
0: 找他舅舅呢。
1: 找他舅舅也没用啊，那皇上要出题，他舅舅也不能跪啊。
0: 是啊，皇上这说，
1: 嗯，
0: 第三号举子听题。
1: 出的什么题？
0: 朕说一行钢雁向南飞。
1: 黄统对什么呀？
0: 黄统对的是，
1: 嗯，
0: 两只烤鸭往北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皇上一听，这什么？没听明白吧？
1: 嗯，
0: 朕说一行钢雁，
1: 嗯，
0: 是臣对两只烤鸭，
1: 还对付呢。
0: 哎，朕说张燕乃是出征的征，是臣对烤鸭乃是烤鸭的烤，
1: 好吗？
0: 看您那张燕能熟，我这烤鸭也能熟，咱们爷俩一块吃怎么样啊？
1: 俩乐格呀！
0: 啊，皇上一听，
1: 嗯，
0: 差点把肺气炸了。
1: 哟，皇上还有肺呢，感觉。
0: 有，
1: 嗯，
0: 皇上活了，
1: 哼，
0: 住口，
1: 嗯，
0: 胡说，金殿之上信口开河，分明欺君罔上，
1: 哼，
0: 锦衣卫推出五朝门，开刀问斩，
1: 哦，麻烦了吧？
0: 黄统他舅舅可吓坏了，
1: 主考官呢？
0: 一琢磨，
1: 嗯，
0: 他死了没关系，皇上要追问起来，我这主考官吃罪不起啊，
1: 就是。
0: 黄统他舅舅赶紧跪下了，
1: 怎么办？
0: 参启万岁，请万岁念黄统年幼无知，一时失口，冒读天言。万岁，请看老臣面上，饶恕黄统一死吧。
1: 皇上呢？
0: 皇上一听，嗯嗯，爱卿，
1: 嗯，
0: 他叫什么名字？
1: 黄统啊。
0: 哎呀，老爱卿，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黄统这名字好啊，这是朕的内侍啊，险些错斩有用之臣。
1: 哦，
0: 就冲这名字，锦衣卫松绑，就冲黄统这名字，朕要御笔钦点黄统为头名状元，并赐琼林宴，犒赏有用之臣。
1: 黄统有什么用啊？
0: 他皇宫里头正缺一马桶。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跑。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民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

0: 他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的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一梦，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
4: 日期6月2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5: 哎呀，
6: 嗯，
5: 你说天这么热，这中考也是不容易哈。
6: 就是啊，同学们的确不易。
5: 别着急，等高考的时候，他们就该下雨了。
6: 哟，是哈，那就凉快了。
5: 哎，你仔细想一下，是不是每年中考都挺热？
6: 嗯，
5: 每年高考。都下雨，
6: 哎，你说还真是，这成规律了呀。
5: 哎，我跟你讲，还有一规律呢，
6: 嗯，
5: 就是考试啊，这爸妈也跟着着急上火，
6: 考爹考妈了呗。
5: 是啊，那孩子在考场里奋笔疾书，那家长那在外面是交头接耳，瞠目结舌
6: 啊，
5: 不知道该干嘛。
6: 这表情还挺多。哎，我就想问问你啊，你那会儿中考的时候，是你爸还是你妈陪你去的？
5: 既不是我爸，也不是我妈。
6: 哦，那我知道了，一起陪你去的。
5: 不是
6: 啊，
5: 我自己就去了。
6: 哎呦，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5: 那可不嘛，我爸从小就跟我说，一个考试有什么可紧张的，自己去吧。
6: 啊，
5: 可不能跟下面这两位似的，孩子都惯坏了。
6: 哪两位呀？
5: 牛群、冯巩啊。这儿呢。
7: 各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啊！祝大家天天快乐，年年欢乐，没事儿逗着乐。你问问牛群呐，啊，他得晚点来，孩子出点事儿，这次期末考试考砸了，让老师给叫家去。他一会儿他来了，千万别问，问开不成人。不信你问牛哥，你怎么才来呀？准得说，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这么个人。
8: 哎呦，抱歉抱歉。哎呦，抱歉抱歉，来晚了来晚了，给大家拜年了。
7: 哎呀，牛哥，你怎么才来呀？
8: 吃饭
7: 啊，在哪儿吃的呀？
8: 光顾聊天了，谁知道在哪儿吃的？
7: 跟谁聊的？
8: 啊，光顾聊，谁知跟谁聊的？
7: 聊的什么呀？
8: 光顾聊了，谁知聊的什么呀？
7: 别装，都知道了，让老师叫家去了。啊？
8: 谁给捅出去的？
7: 谁捅出去？我也不能告你，我成叛徒。我就不说是巩汉林捅的。
8: 巩汉林怎么这样？
7: 不认得，你找他，你找他，你找他，他也不承认。那孩子从小就像叛徒。

0: 哎，为什么叫你啊？
1: 为什么呀？我都没脸说。
0: 有什么没脸说的？无非就是丢人呗。
1: 全班五十个孩子。这回期末考试，我儿子就考了个第二名，倒数第二名。你说他对得起？他就连他名字都对不起。
0: 名字？
1: 就为让这孩子有出息，你知道我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0: 什么名字？
1: 牛顿。
2: 什么伤心事？
1: 对对，你来，
2: 儿子哟。

0: 蹬个掰开棒子，剁吧剁吧，和点棒子面了。
1: 你这喂鸡呢？这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
0: 你隔三差五给他炖条鱼吧。你别说买的啊，就说从邻居家猫嘴里夺的。
1: 我儿子爱吃排骨，
0: 上我那拿去吧，我省了一口钱有了。
1: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呀？
0: 你就说从狗嘴里抢的。
1: 他学习不能上啊！
0: 再古人的经验不用白不用啊，头悬梁锥刺股，只要他一打盹，就把他头掉房梁上；再打盹，就用锥子扎他屁股。
1: 那学习要还上不去呢，
0: 那就得使老虎蹬辣椒水了。你小子学不学？说，
1: 不是你对你的儿子也这样吗？
0: 不，我儿子不重要，先得把您儿子教育好。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为别人着想，你说是不是？
1: 不，我就问他，你对你的儿子是不是也是老虎凳、辣椒水？
0: 那我哪下得去手啊？我那是亲儿子。

0: 小，250。
1: 啊，那你也应该给你儿子做一首诗。
0: 我不管你
1: 会做，你肯定给你儿子这么做。
0: 啊，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好事完了看你爹。
1: 怎么着？
0: 还是不着调。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瑞阳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呦，还牛顿和冯斯托洛夫斯基呢。
1: 这段相声可经典了，1999年央视春晚的作品，
4: 嗯，
1: 特别有意思。
4: 哎，说到有意思啊，我觉得中考的题目也可以有意思一点。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哎，我觉得呀，这个题目啊，可以设置一些趣味的连环问的问题。
1: 比如说呢？
4: 你看啊，我问你，把一只河马放进冰箱需要几步？
1: 这不很简单吗？
4: 嗯，
1: 打开冰箱门，把河马放进去。关上冰箱门。
4: 哎，那第二问来了，把一只大象放进冰箱需要几步呢？
1: 四步啊。把河马拿出来，
4: 嗯，
1: 把大象放进去。
4: 哦，那森林开全体动物大会，哪只动物没到场呢？
1: 大象啊。
4: 啊，
1: 它在冰箱里呢。
4: 呵，你还挺聪明。最后一问来了，有一条满是鳄鱼的河，我问问你，这人怎么过去才安全？
1: 哎，你这怎么还来了第四问啊？我在网上都见到过前三问，这第四问我还真不知道为什么。
4: 这森林不都开动物大会了吗？鳄鱼也都去开动物大会了，你直接游过去就行了呀。
1: 啊，嗨，哎呀，这您这都不是中考题呀，这都脑筋急转弯。
4: 哎，多有趣啊。
1: 那可不有趣，那毕竟考试还是一个严肃的事儿。
4: 那倒是，
1: 上学我们可以欢乐，但是考试还是挺严肃的。
4: 嗯，你说的我知道是谁了，贾玲和张小斐他们吧，他们上学那些事儿不仅耍宝搞怪，也温情满满呢。
5: 我跟上届学生说啥你知道吗？
6: 我咋不知道呢？我留级了。
5: 你还好意思说你留级的事儿啊？我带了5届毕业生，你跟了我5届，我差点忘了你是我20年前同班同学。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个时刻非常关键，评选优秀班集体，谁也不能给我出岔子，尤其是不能迟到。贾玲同学，真是姗姗来迟啊！哎呀，这莞尔一笑。来跟我说说，这是这个月第几次迟到了？
7: 第三次。
5: 今天是几号？
7: 3号。
5: 天天迟到啊！告诉我来，今天为什么迟到？
7: 今天校长找我谈点事儿。
5: 昨天呢？
7: 昨天我找校长谈点事儿。
5: 校长都找你唠啥呀？他咋不找我聊聊天呢？啊？我问问你，他咋不找我聊聊天？是校长这个人墨迹絮叨，好找人聊天，还总聊不到正事上。那为啥就找你聊天？为啥就不能跟我谈谈？
8: 张老师，出来我找你谈谈来。
5: 校长啊，别出门。
7: 行了，大玲，你鞋啦？校长办公室啦？骗老师的，你咋那么实诚呢？那你鞋呢？刚让我打人了。哎呦天哪，现在外面天这么冷，那你这样多把脚啊。对呀，你说怎么办啊？嗯，没事，再坚持7节课就放学了。加油啊。来小斐，
9: 嗯，
7: 把你鞋借我穿会儿呗。
9: 这怎么行啊，咱俩鞋码不一样，我34的，你43的。
7: 切，拉倒。贾玲，我借给你吧。呀，咋了？
9: 我就知道还是你对我最好。
7: 不是，主要是你脚太味儿了。

0: 问一下啊，这个是咱班哪位同学的鞋？是不是你们几个踢足球的？
1: 不是。
0: 那谁的？
2: 天博，我的。
0: 是你的吗？你那脚上不有鞋吗？
2: 是。
0: 你小匪的吧？
3: 不是我的，我不是汗脚。
2: 真是我的。
0: 真是你的。
2: 啊。
0: 那就是你用这双鞋打到咱们新来的同学了。
2: 谁呀？
0: 进来吧。
4: 就你拿鞋打我是不是？站起来。
3: 啊？不是我呀，你干嘛呀？
2: 是我。
4: 加个记点意。
2: 回来来来，回来回来。不是你，是不是让你踩我面包了？
4: 你拿鞋把我脑袋瓜砸得嗡嗡的。
2: 不是，那你先踩我面包，你这个面包对我来说多重要。
4: 不是你，不是重要，你先把我砸了。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啊？
4: 不是你干啥呀？
2: 咋了？
4: 你信不欺负人？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你信不信我踢你？
0: 你信不信我踢你？干啥呀？啊？我走一会儿这就炸锅了，干什么呀？
4: 老师，对不起，老师。
0: 什么玩意儿？对不起？我最看不了你这样的学生。一个学期你说你来几回啊？我见过你几面？我现在我说我对你我都有一丝陌生。
4: 老师，我是新转来的。
0: 哦，
4: 老师，但凡我要能在我之前的学校待一天，我都不再来这儿的。
0: 欺负我来了？你学习成绩怎么样？
4: 以前在我那个班级倒数第一。但是我不知道来这个班级里我能拿的什么成绩呀、
0: 啊？怎么的还得往前冲一冲啊？
4: 想拔拔高。
0: 一斌啊，你位置不保了，来个对手。啊？哎呀，闷头吃吧。
4: 啊。
0: 坐那儿上课。老师，我坐那儿。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平均。干啥呢？干啥呢？天福，你俩换个位置。这孩子多动症，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评选优秀班集体的重要时刻，你们都给我注点意，来，跟我看一下这道题。
5: 彩玲，干啥呀？
3: 天福坐你后面呢，你开心吗？
5: 那有什么好开心的？
3: 那你不开心，咱俩换一下。
5: 那不换。
6: 不过，天福身上确实是有一种淡淡的香气，那闻起来。
5: 不对，老师，刚才是张伟找我说话，
3: 贾玲别打，我看不着黑板了。
0: 贾玲，你挺能嘚瑟呀，怎么的？上回考试考好了？
6: 还行。
0: 还行。总共100道判断题，你得个0分，有如神助啊！你笑什么？啊？就你那个考试，就你那个考试成绩，你有什么资格笑话班里的倒数第三？怎么的？你还骄傲啊？你仨干啥呀？啊？搞这惺惺相惜上了？我告诉你们啊，我再讲一遍这道题，谁要不会就给我出去站着去。贾玲。贾玲，
6: 干什么？
0: 捡起来。
6: 就一次啊。
0: 给小北。
3: 哎，干什么？我学习呢。
6: Yes。
0: 谁扔的纸条？我问你们话呢，谁扔的纸条？给我站起来！
7: 贾玲扔的。
0: 贾玲，你也太能嘚瑟了！你想干啥呀？无法无天了啊！我告诉你，在我的课堂上，没有人敢这样。校长来了，他也不敢。
5: 不是，那老师刚才校

0: 上来的时候，你都怕成啥样了？哎呦，
1: 我那是怕他吗？啊！我告诉你，别看校长整天在那背个手上来回走，他见着我，他什么话他也说不出来。为啥知道不？校长的业务水平没有我高，知不知道？校长在办事能力这块啥也不是。我告诉你，就校长这，校长这个人他老大度了。哎呀妈呀，校长，你啥时候来的？
2: 哎，杨老师，你出来我再跟你唠唠来。
1: 好好背课文啊、哦。
3: 哎呀，
0: 不是古玉，你怎么回事？我帮你传纸条，你还告老师？
3: 不是我让你给消费，让你不给的啊？
0: 我给了，他没要啊。
1: 我也不给你写的，人家我说
0: 给
1: 的、
0: 哎。
1: 我当时我这帮
0: 人，
1: 我
4: 说不要就行了。
1: 哎呀，别打我！哎呀，打我！
2: 这干干人，哎，这
5: 感觉小姑淘哈，太淘了，
1: 闹啊，接着闹啊，刚才不闹得挺好的吗？校长刚才说了，彻底取消咱们班评选优秀班集体的资格。
6: 啊，老师，那今年我们班又没评上啊？
5: 这我们班今年又重复去年的历史了。
7: 不是老师，校长怎么那么小心眼呢？你不就背后说他几句吗？就给咱们评选资格取消了，老师别闹心啊，这事儿咱们不怪你。
0: 我怪你，你说啥呢？啊，有你这么安慰老师的吗？老师，你得这么想，只有优秀班集体才可以得到优秀班集体的称号，我没有不优秀。
3: 贾玲，你说什么呢？啊，
7: 是我们学习成绩差，但咱们心态好啊。
6: 哎呀，哎呦。哎，你们行不行了？你们长没长心啊？
5: 没长心，人不死了吗？
2: 哎，说
0: 的是什么？
5: 没有
0: 这
5: 样，
0: 没有这样，没有这样。
6: 我们错了，你别生气啊。
2: 老师，我们下学期一定努力，帮你圆了优秀班集体的梦。
7: 老师，要是连你都放弃我们，那就真没人管我了。
0: 老师，我保证以后再
5: 也
0: 不迟到了。
5: 老师，我以后也不吃方便面了，我减肥。
1: 行了，老师不怪你们，这个事儿啊，怪老师，老师没带好你们。孩子们，不是老师想得到这个优秀班集体的称号，而是老师觉得你们有这个能力。我始终相信，只要你们肯努力，你们会比别的孩子做得更好。这样，咱们有没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得下一个学期的优秀班集体？

0: 四冲新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涌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文章。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妈妈，我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假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饭好了。
3: 究竟为

0: 壳而战，前上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坐地，漂亮，前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啦！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3公里，3进去。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趣。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趣。
8: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趣栏目，我是您的好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陕西商洛，去认识一个被誉为戏曲音乐活化石的剧种——商洛花鼓。商洛花鼓啊，民间称它叫花鼓子、地方子，流行在陕西商洛地区。商洛啊，地接秦楚，位居我国南北分水岭，南北文化的交融，让这个剧种既有秦腔的激越，又有楚调的婉转。那么，陕西的商洛花鼓啊，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呢，我们要欣赏两出商洛花鼓的经典剧目。上半时段是根据传统戏改编的《屠夫状元》，下半时段呢是改革开放初期轰动全国的现代戏《六金县长》。这两出戏啊，一古一今，一邪一正，都是商洛花鼓生动活泼、赋予民间色彩的典范之作。先跟大家聊一聊商洛花鼓到底是什么样的剧种。商洛花鼓啊，流行在商洛山区的筒子戏、八叉戏、小调戏的提炼发展而来的地方剧种。文字记录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明清时代在商洛开始盛行。它呢，由花鼓子、八叉子、大筒子三种曲调构成。花鼓子啊，主要用于民歌小调的演出，欢快活泼；八叉子呢，以说唱见长，叙事性很强；大筒子则以大筒胡琴伴奏，旋律优雅。三种曲调各具特色，构成了花洛商鼓丰富的音乐体系。那么因为它的音乐结构形式单一，历史年代久远，在戏曲音乐发展演变历史的研究当中啊，可以说具有化石的作用。商洛花鼓演出三小戏为主，小生、小旦、小丑是主要的角色，表演生动活泼，赋予民间色彩，唱词呢通俗易懂，告白使用的是商洛方言，可以说乡土气息十分浓郁。另外呢，商洛花鼓的表演啊，融合了很多的民间舞蹈元素啊，像蹦跳、弹跳、扭跳、闪跳啊、兔子跳、侧身跳、麻雀跳等等，这些丰富多变的舞步啊，也让商洛花鼓的舞台始终是充满了活力。那么像商洛花鼓的代表剧目也非常多，传统戏啊，夫妻关灯、石榴娃烧火，新创剧目呢，有屠夫状元、六金县长、月亮光光等等。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就是屠夫状元，这是商洛花鼓新编历史剧的经典之作，说的是啊，大明年间一个杀猪匠的传奇故事。忠臣党秉忠遭奸贼杨烈陷害，他的妻子带着儿子党金龙、女儿党凤英逃走，党金龙化名朱文进，进京赶考途中冻饿交困，被正在往商州贩猪的屠夫胡山好心搭救。胡山呢，以贩猪所得银两资助他赶考，两人结拜为异姓兄弟。胡山出场时风雨交加的场景，商洛花鼓的花鼓的曲调在这里欢快当中透着苍凉，

把屠夫胡山豪爽仗义的性格一下子就立住了。饰演奸臣杨烈的费庆民以花脸行当的功力，将杨烈的阴险狡诈刻画得入木三分。饰演朱氏的杨军呢，则把一位忠臣之妻的坚韧与悲苦唱得也是令人动容。那么全剧最精彩的工厂对峙唱段，谁料党金龙高中状元之后，为了荣华富贵认贼作父，投靠奸臣杨烈。他不认亲娘，不认恩人，甚至要将胡山与亲母置之于死地。胡山不畏权势，在公堂之上挺身而出，揭露党金龙的丑恶嘴脸。最终奸臣杨烈被处决，党金龙罪有应得，胡山被封为屠夫状元。这段唱伤了花果的八叉的曲调在这里节奏紧凑，舒畅结合，把公堂之上正邪交锋的紧张气氛推向了高潮。费庆民饰演的杨烈与胡山形成鲜明对比，一个阴险狡诈，一个光明磊落。也正如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这出戏好就好在对原剧的人物和情节进行了集中概括，着力塑造了屠夫胡山这样一个典型的艺术形象。

人看。

0: 他们来了，
1: 让他们滚开！
2: 让来的人马给辫子上！
0: 太，我们大人讲，让你们都滚开！
3: 领大人，
2: 爹，
3: 东台要我们滚开！
2: 啊！你东台，我西台，你走东，我走西，我给你让开还不行，还让俺们滚开！世上哪有这样蛮不讲理的人？我这人骗不出娘的。他是谁？
3: 东台御史朱文俊。
2: 我正要做这个有心不认的坏东西，他倒自己来了，来得好，把枪放下。
3: 那行。
2: 我来这一套，一对辫子没打死还算好。
1: 啊，仁兄。

0: 为什么？
1: 仁兄，闻听仁兄先报忧，今儿跨关两道，小弟派笔前来观战，请仁兄取此报纸，让小弟我上天上天。
0: 怎么？我的报纸你想逛见逛见？
1: 真是！
0: 哼，他今天拦路要报，我倒看看他打的啥鬼主意。人来，
2: 在，
0: 把报纸拿来。
1: 仁兄，
0: 妈，你我俩喊我知道，睁眼不认人嘛。你今天打的啥鬼主意，就要明里说。
1: 胡三，
0: 咋？我叫胡三。
1: 你这报纸是哪里来的？
0: 你管哪里来的？
1: 哼，报纸原在我家风群，像你们傻子的前辈打来自报，还不将报纸收收交还于我？
0: 咋话？这报纸还在你家风群，让我把它交还于你？哎，我问你，你姓啥？
1: 我姓张。
0: 哎，我说你呀、啊，真是官迷心窍，当了官了，连自己叫啥姓啥都不知道了。谁不知道你是杨烈的干儿子，名叫子文进？
1: 臭头

0: 大相公务，弟兄们，背开家事。
1: 哎呀，二营大起来了，
2: 叫我走我
1: 何大的去？
0: 兄弟的，向大侠往前站。嘿，我把你们这两位烦，三五百斤重的大肥子，我一个手撂倒了，我把你给抓了几万子了。
3: 无啥呢，
4: 臭头子，你将豹子交还与我还嘴罢了，日期不然呐、好啊，你敢殴打朝廷命吧，我要活你面见太子。
0: 白脸奸贼，见他我还没功夫。要枪的，走到大街上人弄死。
5: 哎呀，二位大人且慢动，赶快撒手，赶快撒手。
0: 哎，阁老大人，你来的正好，你给他评评理。
3: 高大人。
5: 哎呀，家家，一个东台，一个西台，老夫怎能管了二位御史的事？不成，不成。
3: 哼，有理走遍天下，
0: 无理寸步难行，
3: 全凭阁老公断。
5: 哎，那好，你们讲给我听听，到底为了何事啊？
0: 我讲，
3: 我先讲，
0: 我先
3: 讲，我先讲。
5: 你莫争，你莫抢，一个讲了一个讲。
3: 高大人，下官先要搜索。
5: 广告活人，
3: 西台御史胡三，
5: 告他为虎，
3: 投报害命。
5: 投的什么报？害的什么命？
3: 投的严明，害的我母命。
5: 哎，子大人，你不是只有父母双亡怎么？
3: 老大人呐、我本是当家的后代，大言天经之事，我母许我比人家还，故而改于一心。报纸原本收藏我母身的，想他来杀子的姐妹，拿来自暴自弃。分明是他杀害了我的母亲，

0: 说你面湖山走的短行的这一抹头发二抹海边，
1: 你的包子从火而来，
0: 俺妈给的。
1: 胡大人，你自幼丧母怎么也？
0: 哎，哥大人你不知道，就在前些天，在这桥上有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把自己的亲娘踢了桥下。我见老人家可怜，把他救了上来，我把他拜了个干妈，我这包子就是我妈给的。
2: 啊！
0: 我都要告他知恩进母，害我妈接个包子。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原来你母就是你妈，你妈就是你母。
1: 老人家今在何处啊？
0: 都不喊我来了。
1: 好吧，好吧，我将你妈、你母请来，一问便知非小人来。走到豆腐房，将张老夫人请来。
3: 是。
0: 哎，可不准含糊我妈。
3: 小人不干。
0: 我妈一来，今这事就明了。哼，咱就看看谁把仇人照干，把谁怎么样不认亲生吧。谁把秦木提桥下，谁想想包子就干的。哼哼，反正在这都有个不是东西的。

0: 严阁老大人，
1: 老夫人到了，免礼，安坐。
0: 别坐。
1: 老夫人，你儿子将你儿子搞下来，请你前来说个明白。
0: 还请阁老大人明教。
1: 你这个儿子搞你这个儿子，还是他母抢他报纸；你这个儿子搞你这个儿子，还是他妈接他不爸。到底那个是你的儿子，报纸应该归谁？
0: 那是不行，亲娘啊！不行，家桥头。
2: 报仇。

可老大人

0: 断。老大人，老身就好一刀断掌，还望我老大人免成圣上。
1: 此次关系重大，老夫管他不暇，待我奏明圣上，圣上自有定夺。二位大人请先回府，老夫告辞。
2: 什么可讲？我且问你，认不认亲母？
0: 下官并无母亲。
2: 他是何人？
0: 相爷封国。
2: 刚才为何认他为母？
0: 这，哼！岂有此事！你个小小心孩，能奈我何？你敢讲我怎么样呢？
2: 我想收拾你了，
0: 我量你不干，
2: 我死活了，我把你个拦路劫宝玉杀僧母，生辰死的胡子宝剑，你看我敢收拾你不敢收拾你？
3: 啊！拿人
2: 进
3: 杨坤子来的小偷，
2: 啊，他来了，来的正好。
0: 二爷，老臣前来为娘与他当爹爹去。
2: 妈，你不管，这是有我的，还看哥，把我妈招呼好，弟兄们，老贼在朝，无我不做，今儿前来都请我吃。叫困就困，叫吃就吃，接一把墩儿，把手脚我搀扶。

0: 家坏事做尽，狗命不疼。
1: 啊！你竟敢辱骂万世国母！
0: 我把你个白脸欠债！你的口里喊万岁，背后摸江山，还是俺的老手？
1: 你说老夫汉中央摸江山，有何凭？

0: 你们血关系？你看看这是啥东西嘛？哎，你二人当高还人，
1: 敏夫人当门自私，王高当金龙，认贼作父母还扫墓。民女当封印，庄高见子杨烈，先害住两煞色夫。
0: 高底号增前阵。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强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先退在下，谨言慎行。
4: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

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欢迎回来。刚刚我们欣赏了突破状元，感受了上落花鼓演绎历史传奇的精彩，接下来我们走进当代，欣赏一出让上落花鼓走向全国的现代戏经典六金现场。上世纪80年代初，张洛剧团创作演出的张洛花鼓现代戏《六金县长》，讲述了改革开放春风刚刚吹起张洛时，山区人民在县长牛六金的带领下勤劳奋斗，战胜困难，共同致富的故事。据说上世纪80年代初，在西安这出戏连演50余场，轰动古城。2021年入选了国家百年百部优秀剧作典藏。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一段张洛花鼓《六金县长》的选段，费庆民饰演牛六金，乔培荣饰演南山秀。

秀金现场的故事围绕陕南山区南山秀一家的困境展开。南山秀一家穷困难支，被迫卖掉两种鸡为父亲男友于治病，两种鸡被县长夫人朱牡丹廉价买去。这段唱腔当中啊，饰演南山秀的乔培荣用花鼓子婉转当中透着心酸的唱腔，把一个农村姑娘面对困境的无奈与坚强唱的是催人泪下。县长牛六金查知内情之后，决定帮助南山秀一家脱贫致富。他深入农户家庭，具体帮助困难户解决生产生活问题。他对基层干部说，要知道群众的乐与苦，必须走出机关门。费庆民饰演的牛六金将一个心系百姓的共产党员基层干部形象塑造得生动传神。作为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费庆民出工秦腔净行，兼长花鼓道情，曾在多部戏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他在商洛花鼓六金现场当中的表演啊，深沉内敛，唱腔醇厚有力，让牛六金这个角色呀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在牛六金的带领下，山区群众积极开展副业生产，一个个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群众满意夸奖共产党的干部为群众办实事。商洛花鼓的花鼓的曲调在这里从心酸转为欢快，从低沉转为明朗，把那个时代山区人民勤劳朴实的精神风貌和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清新风气唱的是温暖人心。

大姨夫人，你拉。

小鱼我呀，我在都府会员喽，一人两个大馒头难。

哟。

快

各位，撒脚吃肉，哎呀，太可惜呀！我劝他给人家退婚。

妈头低啊，这是怪这不怪你，死来了我给咋背呀，我背贼骗死成了干不会长掉养你哟，我小人给群众办事情，哎呀，莫开机。

帮他捏几只，把帽子掉到了屁窝里。现在

把路擦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陕西的商洛花鼓当中的精彩唱腔。可以说啊，商洛花鼓的传承离不开一代的艺术家的坚守。从当年的首演之中到如今，商洛花鼓也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雨。商洛花鼓的多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虽然年事已高，依然也在为剧种的传承而奔走。商洛市地方戏曲研究院也在不断探索科技融合、文旅联动的新路径，让这朵戏剧园地的绚丽奇葩在新时代继续绽放。好了，今天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聊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一种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

0: 你体验过吗？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知生产力。
5: 别瞎吃，那么新的药除光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知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美好未来。
8: 目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直营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主风，蝉声和叶，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都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只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四空今日月，六合五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烟。

0: 展示了东汉。
1: 转过脸，又看了看里屋，知道孙权在里边待着。然后庞统摇了摇头，也把手一背，溜达出去了。鲁肃赶忙追到里屋来了。哎呀，主公啊，我向您推荐这样的大贤，您怎么会对他如此冷淡？子敬，这个庞统是有其名无其实，这个人是十分傲慢。哎呀，主公啊，您对贤士怎么能这样？求贤应该礼贤下士啊。古之文王求贤于渭水，访姜太公。今之刘备三顾茅庐于南阳，被请诸葛亮。您可要知道，水镜先生曾经跟刘备说过呀，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如今伏龙已经保了人家刘备了，凤雏先生就在咱的身边呢，您可不能不用。那庞统庞士元，您别看其相貌丑陋，此人伏隐诛击呀，上晓天文，下知地利，这次赤壁大战多亏庞先生巧建连环计，不然我们江东是难以取胜。不仅生时经常提念此人，诸葛亮对他也是念念不忘。这样的大贤大才，我们不能革职不用啊，望主公三思。哎，子敬，你算了吧，庞统献连环计我知道，就是他不献这个计，曹操也得把战船钉在一起。怎么见得呢？你想啊，曹操所带的人马都是北方军校，不识水性，他们运船，所以曹操才把船都连在一起，怎能把此功归于连环计呢？子敬，你不必多说了，不管你怎么说，庞统其人我是坚决不认。
2: 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因为庞统相貌有点丑陋？也不完全是，主要孙权呢，最近这个心情不大好。他在攻打合肥的时候，伤了两员大将，尤其是太史慈。孙权有点动心，近来又死去了周瑜，心里非常烦躁。特别是庞统那几句话，惹孙权很不高兴。孙权问他，说公之才学比周瑜如何呀？庞统还并没说是我的才学比周瑜高，就是说我学的跟周瑜的不一样。我这用兵啊，我这处事是随机应变。那么这个言外之意呢，就好像他比周瑜高一筹。孙权火就火在这儿，因为孙权呢对周瑜周公瑾是非常的爱慕，感情也深。现在周瑜刚死，居然有人就敢贬低他，孙权火了，说庞统这人我不管他多大的本事，能耐再大我也不用。鲁肃跟孙权说了半天，这人才得用，因为这位呀就住在咱江东，咱请都请不到。要不是他因为襄阳避乱离开了故土来到咱这儿，不然咱哪儿找去呀？这次赤壁大战多亏人家。不管鲁肃怎么说呀，孙权呢算横了心了。子敬，你别说了，这个人呢我看他没有什么真本事，我周围的这些人呢还没有一个像他似的那么傲气凌人。哎呀，主公不能以相貌取人，您不能计较这些小节啊。一个人的脾气秉性百人百异啊，您不能要求。鲁肃这下话没法说，您不能要求谁呀都像周瑜似的，说话您爱听，看着您也顺眼，那不对。鲁肃这话虽然没说出口，孙权也明白了。嗨，子敬，甭说了，我意已决。孙权不言语了，这鲁肃也不好往下再说了。 周公啊，您再好好想想吧，哪天呢我再来找您请教。那意思就是我还得向你推荐。说完了，鲁肃回来赶忙吩咐人把庞统先生请来，备酒给庞统解忧。喝着酒谈着心，石原呐，你别往心里去，我家主公啊那是非常重才呀，此人礼贤下士，从谏如流，惜才如命啊，您可不要想得过多。庞统苦笑了一声，子敬，你甭说了，为了我你花了不少心思，咱们两个是朋友，我也不好当面呢向你直谏如故。鲁肃对先生是素怀敬慕，知道世元非百里之才，您的才华过人，像您这样的人才不论到哪儿都会得到重用。不过呢，您最好啊是留在我江东。不管鲁肃在说什么，庞士元也不言语了，闷着头喝酒，不断的点头啊。哎呀，鲁肃一想，坏了，庞统啊大概不想在江东待下去了，这是要走啊，这可怎么办呢？鲁肃为难了，像这样的人才打着灯笼也没地儿找去，不能叫他走啊，不叫人家走，可是我家主公孙权又不重用人家，那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呢？哎呀，最后鲁肃一咬牙，石原，既然你我是好友，那就不必隐瞒了，你是不是想要走啊？说到这儿，庞统手捻短须，看了看鲁肃，子敬之我呀，那意思你很了解我，我的心事被你猜中了。鲁肃一看怎么样，是不是要走？这我可得问问这位上哪儿去。心说，就凭您这才艺，您在这儿不痛快，您要再走一个窝窝囊囊的地方，那可就得把您窝囊出病来。鲁肃是真关心庞统啊。石原，你跟我说，你到底想上哪儿？想上许昌去投曹操。
0: 不，鲁肃急忙摆了摆手，实在去不得。
2: 曹操是什么人呢？挟天子令诸侯，此人奸诈无比呀。我看曹操啊，他是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是的，你最好别去。子敬啊，我留在江东不能任用，去投许昌曹操又不应该去，那你叫我怎么办？嗨，志远，你想了半天怎么单想投曹操？我看与其投曹操，倒不如怎么样啊，倒不如去荆州投刘备。哎，你这话当真？你看朋友哪有这谎的呀，我这是为世元你着想啊。哈哈哈，子敬，方才我是跟你开了个玩笑，我怎么能到许都去投曹操呢？他就是用高居四马，请也请不去。我本心想投荆州刘备，不过方才我只是试探试探你，因为你们孙刘两家近来不和，为了荆襄正在纠缠不清，我怕子敬你多心呢。哎呀，是啊，这话你说哪儿去了？你要投荆州刘备，我高兴。刘备是个仁厚君子，受到百姓的拥戴，这个人并非池中之物，酒后必成大器呀。再说您到那儿去，那算投了明主了。如果您到了许昌，不客气说，石原，那你就等于呀一颗明珠扔在黑旮旯里了。您还是到荆州队，不单我同意您去，

我还愿意写书推荐，我还给你写一封荐举信。呵，庞士元一听心中大喜呀，子敬，你好宽阔的胸怀呀。哎，士元，我把实话也告诉你吧，如果你到了荆州，孙刘两家再无互相相攻之日了，相信我们会永远携手共破曹操，其功劳皆在士元身上。多谢子敬。呵，这才喝了一顿痛快酒，酒喝完之后，鲁肃恭恭敬敬的给刘备写了一封信，写好了交给庞统，回首又拿过些金银来让庞统安顿家小作为路费。鲁肃亲自把庞士元送到江边护道珍重，说了一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再会，互相拱手道别。鲁肃回去了，庞统上船就奔荆州来了。就冲鲁肃这个做法，能亲自给刘备写信向刘备推荐庞统，就比周瑜高几筹，说明人家鲁肃有政治远见。庞统来到荆州，他想先看看，他没直接奔帅府去找刘备，先投了一个店房。来到店里之后，安顿好了，他上街看看，走在街上转了几圈，庞统心里挺痛快，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荆襄归刘表统辖。庞统了解，刘表管荆州的时候，把这地方弄得是死气沉沉呢。刘表这人爱图虚名，什么七贤了、八顿了的，那管什么？老百姓日子不好。现在您再看看这个荆州，呵，搞得这活呀，秩序这好啊，是公买公卖，行人让步，长者先，幼者后啊。井然有序，庞统怎么能不高兴？他暗暗赞佩刘备和诸葛亮，看来这当家人特别重要。行了，明儿个我帅府拜见刘备，这次荆州算来着了。第二天一早吃过早点，收拾了一下就跟帅府来了。这庞统也是，您倒换件衣裳，江东家门口穿什么呀，到这儿还穿什么。走到帅府门前打了个招呼，门上哪位在啊？过来了一个门官，哎呦，先生请了。门官这么客气？那当然，这主要也得看那当家人，这当家人要是礼贤下士、平易近人、谦恭和蔼，那么他手下的人对人也都特别和气，上面这位要撇着大嘴，下面那些人也摇头晃脑，所以这个门官挺客气。您有事吗，先生？我来求见皇叔刘玄德。哦，这门官一愣，这位有点来头，别看穿戴不怎么样，但是呢，是找皇叔的，找我家主公的。哦，先生您尊姓大名啊？古代的礼节求见人得先递名帖，后来呢就改成叫名片了。庞统没有，就直接告诉吧，你说现有江东庞士元求见。哦，这门官是从江东来的。哎呀，不是找我们要荆州来了？不能啊，周瑜都督已经死了，听说鲁肃都督对我们主公挺好，不能啊。这门官转身进来，刘备正在书房上看书呢，碰巧了诸葛亮没在家，他巡查四郡，感情诸葛亮不常坐在上边，经常下去搞调查研究，到第一线解决问题，所以叫刘备这看家呢。这文君进来这么一说，刘备吓一跳，谁？主公，江东庞士元。

这人在哪儿呢？就在帅府门外。哎呀，快快快停快停！说着，刘备想去换换衣服，看来也来不及了。哎呀，这是哪阵风把庞先生给吹来了啊？赤壁高兵一战，缴械连环计，建立第一功的就是这位。今天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呢？哎呦，我找他可非止一天喽。刘备正想着呢，庞士敢打外边进来，来到屋里，庞统往这一站，上下打量打量刘备。豫州您好啊。嘿，庞统啊，连个礼都没识，不识礼也可以，您哪么懂一拱手呢？这也是个骑马的礼节。庞统把这全免了，大概是这书念的太多了，要犯起这个仇禁来呀，也够受。庞统有庞统的想法。我第一次见孙权的时候，我是长揖不拜，只是给他拱了拱手。看孙权那样啊，他不大高兴。我听说你刘备啊，礼贤下士，高于孙权。今儿我见你不是吗？把这个礼儿免了。我看你怎么对待我，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呢？这是骑马的礼节，不应该免。可庞统硬是没拜。一看刘备那样啊，也挺尴尬。刘备不能上去给他作个揖啊。可刘备呢，倒比孙权客气得多，因为刘备早就听说庞统、庞玄这名字。在三顾茅庐之前，他马跳檀溪，夜走水镜庄，就听水镜先生说过伏龙凤雏嘛，两得其一，可安天下。这位就是凤雏先生，所以刘备还是很尊敬他啊。哎呀呀，原来是凤雏先生。刘备心说，凤雏先生的这相貌比我们伏龙差多了。哎，不能以相貌取人呢。您请坐请坐。庞先生也没客气，大模大样的就坐那儿了。不知先生这是从哪里来？见刘备有何见教？哦，豫州，庞统是由江东来，我早就听说刘豫州有重服汉室之心，怀五霸之志，求贤若渴，广招贤士，庞统不才，特来投奔。哦，这庞先生也怪，您倒把那书信拿出来呀、啊！庞统手里有两封信呢、啊，一封是诸葛亮写给刘备的，一封是鲁肃写的。他好，全在兜里揣着，为什么不拿呢？庞统想起一辈古人，谁呀、啊？韩信，张良卑贱访贤，访着韩信给他写了一封荐书，交给刘邦。可是韩信一见刘邦啊，就没递这信，受了不少窝囊气，最后才有萧何月下赶韩信。今儿个庞统对刘备啊，也想试探试探刘备，看看你啊，是怎么样一个求贤敬贤。这信我不亮，我看你怎么样。这时刘备脸上还是满面陪笑啊，可是心里头有点不大痛快。哦，既然是庞先生远路来投，备十分高兴。不过诸葛军师没在家，一时嘛荆州这会儿又不好安排。这样啊，离此咫尺之遥有一座小县，叫耒阳县。先生可先去做几天县令，待日后有缺再行调换。不知是袁先生意下如何？嘿，这刘备也对得起庞统，人家庞统从江东大老远的来了，他给人弄个小县官，让他上耒阳县当县令去。

0: 庞统觉得好笑，怎么这个刘备待我怎么这么薄，见面就委任我这么个县官做呀？庞统真想运用自己的才华打动刘备，转念一想，嗨，多余了，干脆我走吧，我还回江东家里忍着去得了。刘备孙权等同一样，这个说要建立霸业，那个说重复汉室，这个求贤若渴，那个敬贤如宾，全都是口号，口号与实际啊还有很大的距离呢。不干了，庞统一想，不干了，回去鲁肃准得找我呀，他要一问我，我怎么说呀？您看孙权在这儿慢待了您，我给您写信去见刘备，到刘备那儿您又回来了，那么这怎么着能行呢？是不是我挑剔太大了？想到这儿，庞统问了一句，豫州诸葛先生在家吗？哦，我家军师去巡查四郡，没在。啊，庞统想了一下，诸葛亮既然没在家，我呀就先当两天县令，有什么话等诸葛亮回来再说吧。豫州，您看我几时到任好啊？希望先生即日就动身吧。好，领命。哎，等一等，刘备吩咐白酒，还真不错。刘备给庞统一好大的面子，打算呢备下酒菜陪他喝几杯。庞统这酒喝不下去啊，改日奉陪吧，我跟您告辞。说完了，庞统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胸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色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卖出智能自带杯，
5: 金银器真心信封，
3: 绿色成彩，山泉入卷。低碳

0: 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给庞统一好大的面子，打算呢备下酒菜陪他喝几杯。庞统这酒喝不下去啊，改日奉陪吧，我跟您告辞。说完了，庞统走了，回到店里休息一夜。第二天领得印信，耒阳赴任。到了任上之后，这位庞县令事事不问，什么全不管。从早晨起来，自己往小屋一坐，把酒一烫就开喝，喝完了之后床上一躺，倒头就睡，睡醒了之后接茬再喝，一天三遍酒，喝的是醒不醉，醉不醒，迷了马虎。县里边不管哪方面来找县令，都在酒后沉睡，好吗？县里各级官员都乐了。乐什么呀？我说咱们皇叔劫哪儿给咱派一醉鬼来呀？这位不姓庞吧？姓全吧？姓庞啊，庞统庞士元吗？不对，我看他姓全，全不管，全先生。一天两天行啊，仨多月就在醉梦之中度过去了。庞统醉卧耒阳，不理政事，这消息就传到荆州。刘备这么一听，可气坏了。这庞士元，好大的胆量，胆敢废我政事，我的行政他敢给破坏了，这还了得？刘备要亲赴耒阳查问，庞飞过来，大哥，我看这么点小事还用您去吗？这么着得了，小弟我去一趟。我听说这位庞县令爱贪杯中之物，这不赖，去了我跟他。刘备一听，怎么着？那一位醉鬼还不够受啊，你还去跟他起哄啊？行吧，谁去你也别去。嗨，大哥，

小弟我去不耽误正事儿，您看我多少人因为喝酒误过事啊。刘备都要乐，你还不误事？喝完酒这徐州都丢了，没法提这茬儿。你最好别去，你让我去看看，我看看这庞县令他怎么样的因酒废政，您看怎么样？说好便好，说不好啊，你可不许鲁莽，我捉来见您怎么样？刘备一听可以，哎，等等，那也不放心，让孙乾陪同张飞去。如果他有莽撞行动，你呀，劝解劝解。孙乾明白，主公您放心吧。收拾了一下，孙乾和张飞带领士兵小校就奔耒阳来了。耒阳的这各级官员一听说三将军来了，赶快出城十里迎接，都出来接来了。唯独没有这位庞县令。张飞在马上看了看，哎，我说诸位，你们这位县令来了吗？三将军他来不了了。怎么了？听说昨晚上又喝多了，现在这酒还没醒呢。您来了我们去请他去了，县令还睡呢。嘿，有点意思。张飞乐了，看来他对庞统这罪过挺欣赏。不是，张飞生气了。好啊，连你家三将军都不敢因酒废事，就凭你小小县令高卧不起，县事俱废，你好大的胆。孙权一看坏了，三将军火了。嘿，三将军这一沉脸，哦，这耒阳县的各级官员可就说开了。说什么呀？哎呀，三将军您来的太好了，您早就应该到我们这儿来视察来。也不知道皇叔从哪儿找来这么一位县令，这庞县令我们太受不了了，他整天就知道喝酒，出什么事儿他都不再管的。村的屋里房前房后四面八方全是酒坛子，这县里多少事儿啊，甭管是什么事儿，他是一概不问，出了人命他都一声不哈一声不哼。哦，哎呦，说庞统这坏话的太多了，是你一言我一语，最后都说不过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像蛤蟆炒饭一样。张飞跟这帮伙了，哎，你们跟我这瞎嚷什么呀？把这帮添油加醋给吓了一跳啊。三将军，我们跟您说这都是真的呀，别啰嗦了，有什么话县衙去回。遵令。张飞打马扬鞭直奔县衙，来到了县衙，往这儿一坐，吩咐人将庞统捆来见我。且慢且慢，孙权给拦住了。三将军，怎能捆来见您？主公的话您忘了？您先把他叫来问问，看他怎么回答您。您问他哑口无言，他自然就宾服了。嗯，公友说的对。我说啊，去把这位罪县令给我请来。张飞这气，我还得请他。各级官员站在两边瞅着张飞。张飞强忍胸头气，坐在大堂上这儿等着。请人的去了老半天，说现在的钟点啊有40分钟，请人家才回来。张飞差点气乐了，我以为你在那儿跟他喝上了呢，怎么这么半天呢？嗨，三将军您不知道，叫了6回才把这位叫起来，人呢这不来了吗？请人这位一回首，只见从堂脚下摇摇晃晃走来了一人，他半披着长袍，伸着一只袖子，那只袖子披着，左脚鞋蹬着，右脚鞋踏着，到了大堂，捏斜着双眼看了看着周围，各级官员看着庞统这样，都想乐，谁也没敢乐出来，全都偷眼看张飞。张飞上下打量打量庞统，嘿嘿。就是这位啊。

好啊，我先给他来个下马威。来者何人？耒阳县令庞统庞士元。可认识我？未曾相识啊，我乃张飞张翼德。哦，原来是三将军。张飞一听不容易，他还知道我是三将军，看来还比较清醒，没把我安错了位。啊，怒、no! 把大伙吓一哆嗦。庞统也一愣，哎，三将军因何发怒？嘿，张飞一看这个好，准打不起来啊，一个人发火，一个人免疫。我来问你，为何酗酒费事？酗酒费事啊，你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不理宪政，是何缘故？庞统一听摆了摆手，绝无此事。你怎么知道我没办公啊？哎呦，张飞这气，他瞪着眼睛不承认。三将军吩咐一声，来呀，将案卷抱来。去了几个衙役，工分不大，把案卷抱上来。好家伙，满满的堆了两桌子。张飞指着这案卷问庞统，案卷堆积如山，这该怎么讲？庞统微微一笑，三将军息怒，耒阳县不足百里，两个百里小县歇小公事，河南决断，请三将军少坐，看我庞统发落。说着庞统把笔墨准备好，吩咐差役把那与案卷有关的人都给我带来。工分不大，把这些人全带来了。我的个天，堂上堂下院里都跪在大门那儿去了，满满的呀。嘿嘿，张飞瞅着他乐了，心说庞统你可真有两下子，到任100多天不干活，现在你想起来了，马上要发落处置，就跪这一半了。这么老多的人，你一会儿的工夫就能处理完，我在这儿看着你，5天你要能处理完了。张飞暗想，我拜你为师。他看了看那耒阳的

还有呢，卖酒的掺糠使水，挑粮的秤高秤低，什么屠财的、害命的、丢驴的、找马的、赖婚的、欠账不还的、酗酒闹事的、街坊吵嘴、邻居打架，您瞧这热闹。可是庞统不慌不忙的，手里提着笔，耳朵听着，嘴里问着，手里写着，不到半日之功，100多天，两桌案卷处理完了，啪把笔一扔，三将军，我误事了吗？所有在案人员一个个是败乎而退，高喊青天，称谢不已，一院子人走的一个都没有了。您再看耒阳那些文武官员好吗？全成李急眼了。这李急眼怎么回事？就是一群鸡呼啦全跑了，都剩一只了，这只傻了，离群的鸡嘛，就看着庞统好像不认识这人了。甭说这些文武官，连张飞三爷都傻了，他赶快站起来，几步走到庞统的跟前，深施一礼呀，先生大才，义德失敬，我当在兄长面前极力推荐先生。说完了，张三爷转过脸来看了看耒阳那些文武官员，你们说了庞统不少坏话呀，说他吃饱了喝足了睡觉，什么事儿全不干，你们看见了没有，庞统先生是当今之大才呀，你们算干什么的，你们才是真正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着国家的钱粮不给百姓干事儿，就知道背后给人别人撒胡椒面，都给我滚！呼啦，张三爷把这群离急眼都给轰跑了，然后又把孙乾先生给庞统做了引荐，庞统这才设宴款待张飞。三将军高兴，我说孙先生，多亏你了，不然我又差点猛将了。不瞒你说，庞统先生，我一到耒阳就想把你抓起来，是孙乾先生跟我说了这么几句话，我才没好意思下手，这要是一抓起来不耽误大事了吗？庞统一听，那也没关系，三将军，不知者不怪嘛，嘿嘿，就说是啊，我得谢过先生不怪呀。哎，今儿个咱们得好好喝喝，喝醉了不是吗？庞先生，咱们一块儿醉一块儿睡。哎，庞统摆摆手，三将军，我没有那么大的酒量，我来到耒阳终日饮酒醉卧，是我心里不痛快，是以酒浇愁啊。对对对，我明白了，这是我家兄长的过错呀，你可别生他的气，他这是大材小用，如果要有人推荐庞先生呀，我哥哥也不至于这样。哼，庞统点了点头，说着把腰里头把鲁肃那封书信拿出来，三将军，我有人推荐，也有书信在身，快给我瞧瞧。张飞赶忙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鲁肃先生的书信吗？先生初见我家兄长之时，为什么不将书信拿出来呢？一言难尽呐，三将军，如果要是那样，我庞统此次来到荆州，不是单靠介绍来的吗？哦，嘿，张飞一跺脚，此乃我兄之物也。先生怀大才，引江东怀才不遇，仅来投荆州，我家兄长又如此冷遇，此乃我弟兄之过，以德再次与先生赔礼。张飞粗中有细，嘿，哥哥有点过错，自己都承担过来了。说着话，离席又给庞统深施一礼。庞统也很感动，义德将军多礼了。今天我不是借着几盅酒，说句狂言，我是曹操与孙权如掌上官文。庞统的话说的大不大？一点不大。我看曹操

课最完了，就像看我手掌纹路一样。以德又给庞统斟了一杯酒，屈在大殿，罪过。说完了，他把这封书信交给孙乾了，让孙乾连夜回到荆州，去给兄长刘备送个信，让他准备迎接贤士。孙乾回到荆州，一见刘备，就把他怎么跟张飞到耒阳查看庞士元没用半日之功处理了100多天的积案的事儿全说了，然后又把鲁肃这封信交给刘备。刘备大吃了一惊啊，哎呀，我可太不应该了，如此轻慢闲事乃备之罪也。说着刘备都要哭了，自己很追悔。在对待庞统这个态度上，刘备和孙权都不及曹操。您看曹操在一见庞统的时候，那真是敬如上宾呐。刘备告诉孙权，我明日要亲往耒阳迎接贤士。正说着呢，有人来禀报，诸葛先生巡视四郡归来。刘备赶忙把诸葛亮给请进了帅府，落座谈话说了没有几句，诸葛亮就问了，主公啊，庞先生来了没有？是不是现在正住在帅府？您还是委以重任呢、啊、哎呦，刘备一听，先生快别说了，险些耽误了大事啊。他就把自己怎么派庞士元到耒阳当县令的事说了，随后又把鲁肃推荐庞统的那封书信给孔明看了。诸葛亮一看这封信呢，笑了，鲁肃这个信写得很简单，但是书短意深，这个意义可很大。他说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使处置重别驾之任，适当斩其祭祖，如以貌取之，恐父所学，终为他人所用，实可惜也。信里这意思就是说，庞统是大才，您可不要大材小用。您要委任他个职务的话，起码按现在话来讲吧，就得省以上的官员，您可不能以貌取人呐、啊。鲁肃这信上没法写，说我家主公孙权就吃了这个亏了，因为他看人家庞统长得不怎么样，您要那样对待他，那就有负庞统学识，必被他人所用，这个人才就没了，那可太可惜了。下话没写，人家要一头曹操，对你刘备和我江东都不利。诸葛亮看完了这封信，不住的点头啊。鲁肃诚实君子，为了孙刘两家联合拒曹，他特意推荐庞统到主公的身边，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看来鲁肃很了解主公你，他知道主公你是识才、惜才、爱才、会用才。说你光认识这是个人才，你不会用，这不行。你会用，用不尽其才，也不行。那么光会用、光认识，也用尽其才了，你还得爱惜他。你不能看着这人才别扭，更不能忌才，这个嫉妒人才可太耽误事儿了。人家有才，你不如人家，那就向人家学，别嫉妒人家。才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呀。那贤人大才呀，可以能安邦定国呀，只要他能富国富民，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就得尊重人家，就得用，还得人尽其才，不能因为一点生活小事，穿衣戴帽说话难听，就瞅着人家别扭，因为没顺着你说，你心里就有点不太痛快，就觉得好像人家看不起了，不是那个意思。老是听说听到唯命是从就好，不见得。

0: 要防备那些当面总夸你的人。
1: 哎呦，当着面不知道怎么奉承你好喽，转过脸来另搞一套。
0: 当然那也不能称其为才了，那是阴谋家。
1: 不过呀，也得提防着点儿。
0: 这样的人也有得逞的时候，因为什么呢？他遇上那个总爱听顺溜的，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就容易上当。古今不乏其人呐、
1: 啊。要不怎么诸葛亮今儿个拿着鲁肃这信，很感慨的，说鲁肃能把这样的人才推荐到咱荆州来，这不容易做到，搁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江东的孙权，那也是惜才如金的人呐、啊。拿人才当金子，不过咱们这时候赶得好，周瑜刚刚死，孙权心里有点不太痛快，又加之庞士元不会那套阿谀奉承，大概横是庞统一见孙权的面，惹得孙权就很不高兴，他把这位人才给忽略了。鲁肃呢，怕把庞统耽误到江东，又怕庞统去投曹操，所以立刻写信推荐到咱们这儿来。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正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3: 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

0: 方丈叔叔，一首在耳畔低语，不要喧哗打扰宁静，
1: 感受光阴的质感，成长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2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啊。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在你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

0: 物。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有一本童话书，它写满星空、玫瑰与狐狸。孩童读来是温柔冒险，成年人重读总能读懂藏在字句里的孤独、爱意与责任。它诞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跨越80余载岁月，被译成600多种语言，成为全世界流传最广的法国文学经典。这就是《小王子》。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不只是单纯重读童话原著，而是要走进小王子的多重宇宙。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一书的主编，南京大学法语系黄宏教授，和我们聊一聊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生与创作，小王子跨越国界的异界之路，还有他横跨影视、舞台等多种艺术的无限衍生魅力。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南京大学法语系的黄宏，很高兴和大家分享我主编的《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延伸与传播》这本书的出版，正赶上今年是《小王子》在法国出版80周年，很快6月29日是《小王子日》，也是法国飞行员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生日。书名中的多重宇宙，与其说是一个晦涩的天文物理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文学譬喻。由此想传递的信息是，小王子这本薄薄的小书蕴含着一个无限开放、层层嵌套、不断生长的精神世界，不同读者、不同时代、不同传播载体都能解锁的全新的阅读宇宙。

0: 小王子是全球被阅读和翻译最多的法国文学经典之一。为何一部看似简单的童话能够跨越80余年仍然长盛不衰？在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这本书里，由南京大学黄宏教授主编，汇聚了毕飞宇、周国平、许君、周克希等多位名家篇目，探寻经典衍生的无限可能，见证小王子与电影、绘画、舞台剧的跨界对话。
1: 第一重宇宙显然是孩童的童话宇宙，在孩子眼里，小王子讲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奇幻故事。故事里有小王子，有蛇，有绵羊，有玫瑰，有猴面包树，有死火山、活火山，有小行星，有星际旅行，有沙漠，有会说话的狐狸，令人好奇又令人神往。第二重宇宙是成年人的现实宇宙，当我们长大再读小王子，那些星球上奇奇怪怪的大人、专制的国王、虚荣的人、忙碌的商人、沉沦的酒鬼、刻板的点灯人，一下子就对应上了我们身边形形色色的成年人，追名逐利、空虚盲目、被世俗规则捆绑，活得既麻木又疲惫。这是写给成年人的现实语言，也是海德格尔盛赞他为最伟大的存在主义作品的原因，因为他用童话的外壳叩问成年人存在的本质。第三重宇宙是每个人独有的心灵宇宙，正如书中周国平、毕飞宇等名家所言，小王子像一面镜子，每个人都会带着自己的人生阅历走进文本，形成独属于自己的精神解读。最后是跨越全球的文化延伸宇宙，这也是我们这本书的核心特色。自问世以来，小王子编译成653种语言方言，诞生了7000多个版本，从书本走向影视、戏剧、美术、数字艺术，从法国和美国走向全世界，从纸质文本延伸到文创、展览、新媒体传播。

自异界改编、二创、跨界融合，都让小王子跳出了文本局限，不断生长出新的文化内涵，构成了生生不息的传播宇宙。

圣埃克苏佩里兼具飞行员与作家双重身份。16年间，他的六部作品皆从飞行视角观察世界，如《人类的大地》所写：“大地桀骜不驯，人只有在与障碍抗衡时，才会真正认识自己。”

慢地被重新打开。当我们重新阅读《小王子》这篇法国名著，我们将会有一番新的收获。翻开这本书，我们再来读到书中的开篇。在《小王子》书的开篇，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飞行员在6岁的时候热爱创作，画了2幅蟒蛇吞大象的画，满怀期待地拿给大人看。结果大人们都说他画的是帽子，还告诫他要把兴趣放在地理、历史和算术上。于是年幼的他便放弃了美好的画家生涯。长大之后，他成了飞行员，直到在沙漠中遇到小王子，他才从小王子的身上寻找到当初的自己。接下来我们翻开这本书，来听一听飞行员讲述小王

我给你们讲关于小行星 B612 的这些细节，并且告诉你们它的编号，这是由于这些大人的缘故。这些大人们就爱数目字。当你对大人们讲起你的一个新朋友时，他们从来不向你提出实质性的问题，他们从来不讲他说话声音如何呀，他喜欢什么样的游戏呀，他是否收集蝴蝶标本呢？他们却问你，他多大年纪呀，弟兄几个呀，体重多少呀，他父亲挣多少钱呀。他们以为这样才算了解朋友。如果你对大人们说，我看到一幢用玫瑰色的砖盖成的漂亮的房子，它的窗户上有天竺葵，屋顶上还有鸽子，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这种房子有多好。必须对他们说，我看见了一幢价值10万法郎的房子。那么他们就惊叫道，多么漂亮的房子呀。要是你对他们说，小王子存在的证据就是他非常漂亮，他笑着想要一只羊，他想要一只小羊，这就证明他的存在，大人们一定会耸耸肩膀，把你当作孩子看待。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小王子来自的星球就是小行星 B612， 那么他们就十分幸福，他们就不会提出一大堆问题来和你纠缠。他们就是这样。小孩子们对大人们应该宽厚些，不要埋怨他们。当然，对我们懂得生活的人来说，我们才不在乎那些编号呢。我真愿意像讲神话那样来开始这个故事，我真想这样说。从前呀，有一个小王子，他住在一个和他身体差不多大的星球上，他希望有一个朋友。对懂得生活的人来说，这样说就显得真实。我可不喜欢人们轻率地读我的书，我在讲述这些往事时心情是很难过的。我的朋友带着他的小羊已经离去6年了，我之所以在这里尽力把它描写出来，就是为了不要忘记它。忘记一个朋友，这太叫人悲伤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过一个朋友。再说，我也可能变成那些大人那样，只对数字感兴趣。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买了一盒颜料和一些铅笔。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而且除了6岁时画过闭着肚皮的和开着肚皮的巨蟒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尝试过。现在重新再来画画，真费劲啊。当然，我一定要把这些画尽量的画得逼真，但我自己也没有把握。一张画得还可以，另一张就不像了。还有针彩大小，我画得有

不准确。在这个地方，小王子画得太大了一些，另一个地方又画得太小了一些。对他衣服的颜色，我也拿不准。于是我就摸索着，这么试试，那么改改，画个大概齐。我很可能在某些重要的细节上画错了，这就得请大家原谅我了。因为我的这个朋友从来也不加说明解释，他认为我同他一样。可是很遗憾，我却不能透过盒子看见小羊。我大概有点和大人们差不多，我一定是变老了。每天我都了解到一些关于小王子的星球，他的出走和旅行的事情，这些都是偶然从各种反应中慢慢得到的。就这样，第三天我就了解到关于猴面包树的悲剧。这一次又是因为羊的事情，突然小王子好像非常担心地问我道：“羊是小灌木，是真的吗？”“是的，是真的。”“那我真高兴。”我不明白羊是小灌木这件事为什么如此重要，可小王子又说道：“因此他们也吃猴面包树咯。”我对小王子说：“猴面包树可不是小灌木，而是像教堂那么大的大树，即便是带回一群大象也啃不了一棵猴面包树。”一群大象这种想法使小王子发笑。“那可得把这些大象一只叠一只的垒起来。”他很有见识地说：“猴面包树在长大之前开始也是小小的。”“不错，可是为什么你想叫你的羊去吃小猴面包树呢？”他回答我道：“哎，这还用说？”似乎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我自己要费很大的心劲儿才能弄懂这个问题。原来，在小王子的星球上，就像其他所有星球上一样，有好草和坏草。因此，也就有益草的草籽和毒草的草籽。可是草籽是看不见的，它们沉睡在泥土里，直到其中的一粒忽然想要苏醒过来。于是，它就伸展开身子，开始腼腆地朝着太阳长出一颗秀丽可爱的小嫩苗。如果是小萝卜或者是玫瑰的嫩苗，就让它去自由地生长。如果是一颗坏苗，一旦被辨认出来，就应该马上把它拔掉。因为在小王子的星球上有些非常可怕的种子，这就是猴面包树的种子。在那里的泥土里，这种种子多得成灾，而一棵猴面包树苗，假如你拔得太迟，就再无法把它清除掉，它就会盘踞整个星球。它的树根能把星球穿透。如果星球很小，而猴面包树很多，它就把整个星球搞得支离破碎。小王子后来向我解释道：“这是个纪律问题，当你早上梳洗完毕以后，必须仔细地给星球梳洗，必须规定自己按时去拔掉猴面包树苗。这种树苗小的时候和玫瑰苗差不多，一旦可以把它们区别开的时候，就要把它拔掉。这是一件非常乏味的工作，但很容易。”有一天，他劝我用心地画一幅漂亮的图画，好叫我家乡的孩子们对这件事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小王子还对我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他们出外旅行，这对他们是很有用的。有时候人们把自己的工作推到以后去做，并没有什么妨害，但要遇到拔猴面包树苗这种事，那就非得造成大灾难不可。我遇到过一个星球，上面住着一个懒家伙，他放过了三棵小树苗。”于是，根据小王子的说明，我把这个星球画了下来。我从来不愿意以道学家的口吻来说话，可是猴

面包树的危险，大家都不大了解。对迷失在小行星上的人来说，危险性非常之大。因此这一回，我贸然打破了我的这种不喜欢教训人的惯例。我说，孩子们，要当心那些猴面包树呀。为了叫我的朋友们警惕这种危险，他们同我一样长期以来和这种危险接触，却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性。我花了很大的功夫画了这幅画，我提出的这个教训意义是很重大的，花点功夫是很值得的。你也许要问，为什么这书中别的画都没有这幅画那么壮观呢？回答很简单，别的画我也曾经试图画得好些却没成功，可当我画猴面包树时，有一种急切的心情在激励着。

个人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到真实。事情的真相，只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小王子是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于1942年写成的著名儿童文学短篇小说。这本书的主人公是来自外星球的小王子。书中以一位飞行员作为故事叙述者，讲述了小王子从自己星球出发前往地球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历险。遥远星球上的小王子在各星球漫游中，小王子遇到了傲慢的国王，一个任性的酒鬼，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一个死守教条的地理学家，而后来到地球上试图找到治愈孤独和痛苦的良方。这时他遇到一只渴望被驯养的狐狸，于是奇妙而令人惊叹的事情发生了。作者用最简单的文字，却能将爱与羁绊描写得极其深刻。这是一本值得一生阅读并去体会的清澈心灵的书，是一本写给成年人的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提到小王子，几乎没有人会陌生。可你是否好奇，这本诞生于战火流亡岁月的小书，为什么会被译成600多种语言？不同译者、作家、学者眼中的小王子，又藏着哪些不一样的解读？我们继续翻开《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这本书，继续跟着这本书的主编黄宏教授走进小王子的创作、翻译与跨界传播的故事。
1: 就我们的这本书而言，多重宇宙也对应了书中四个彼此独立又彼此关联的部分。小王子和飞行员作家聚焦作家和作品研究，从写作于人生、哲学于宗教、阅读于体悟等多重视角洞悉作品的丰富内涵。小王子与世界展现了小王子在法国的传播、接受与艺术延伸，以及在中国、美国、德国、日本、撒哈拉地区和西语世界的异界接受和跨界传播。小王子和我凸显的是一种链接，从翻译小王子、感受小王子、共读小王子到收藏小王子，是遇见的美好，更是彼此驯服的长情。最后是两场圆桌，一场是中法作家和翻译家的文学对话，一场是艺术家和媒体人之间的灵魂碰撞。这本书集结了中外学者、翻译家、作家、艺术家、媒体人对小王子的多元解读。我们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想打破三个最常见的固有认知，还原这本经典的立体全貌。首先，想打破它只是儿童童话的普遍认知。很多人习惯把小王子归为少儿读物，觉得浅显易懂，甚至有点幼稚。但事实上，这个作品是圣埃西贝里在战火流亡中写下的生命哲思，看似天真的文字，却潜藏着对战争、人性、孤独存在的深刻反思。在法国文学界，他常

0: 推估，而我们通过弗雷斯特等中外名家的研究，会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底色是写给成年人的存在预言，童话只是他的温柔外壳。
1: 小王子的多重宇宙脱胎于国内的首个聚焦小王子的学术论坛召开，学者、译者、作家聚在一起讨论他的经典性与现代性，艺术家、导演从书中汲取灵感，分享跨界创作的快乐，语文老师、书评人、媒体人则在聊今天的中国孩子为何依然会爱上这个金发小人儿。主编王红教授本身就是深受读者喜爱的小王子译者，他还曾主编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黄教授的分享。
0: 小王子是一本兼具文学与哲思的小书，适配全场景传播，它用词简单，篇幅短小，配有插图，适合全民阅读。同时它的哲学思考深入浅出，既可学术生发，又可大众共情。从纸质书时代的畅销读物，到新媒体时代的兼具传播、短视频解读、数字艺术、文创延伸，它完美适配每一次媒介迭代。
1: 曾经读过小王子的那群孩子长大了，如今他们以成年人的视角分享属于自己的小王子。经典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媒介里总能长出新的故事。除了电影，小王子还跑进了百老汇的音乐剧、动画片以及中国的舞台剧，甚至还有元宇宙世界里。他好像永远不会老，永远纯真澄澈，等着与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大人相遇。

0: 只羊，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

0: 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运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9: 美在旋转。
3: 闪光，
4: 德智体美劳。

0: 寺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提到小王子，几乎没有人会陌生。沙漠里的飞行员，来自B612星球的小王子，骄傲的玫瑰，通透的狐狸，短短一个童话治愈了几代人的成长。可你是否好奇，这本诞生于战火流亡岁月的小书，为什么会被译成600多种语言，衍生出无数舞台影视艺术作品？不同译者作家学者眼中的小王子，又藏着哪些不一样的解读？让我们继续翻开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这本书，继续跟着这本书的主编黄宏教授，走进小王子的创作、翻译与跨界传播的故事。
1: 大众解读往往局限在小王子与玫瑰花、小王子与狐狸的情感羁绊，我们希望带领读者跳出感情视角，看见更宏大的命题。作者以飞行的宇宙视角俯察人间，探讨孤独与链接、责任与失去、世俗荒诞与生命本真。他是结合作者的战地经历、撒哈拉飞行阅历，解读文本背后的时代反思与人文关怀，最后打破经典是一成不变的固化思维。很多人认为小王子的内涵是固定不变的，但我们通过梳理他在全球各国的译介史、艺术改编史、新媒体传播史，发现经典永远在于时代对话。从传统译本到数字多模态传播，从西方文学文本到融合东方禅意的跨文化解读，它的价值一直在被发现、被重塑、被丰富。在此基础上，我们这本书的核心创作理念，可以分为三点。第一，就是拒绝标签化、扁平化的解读，用文学、哲学、艺术、传媒、跨文化研究的多元视角，还原经典的厚重与丰富。第二，重在当下，不做关在象牙塔里的学术研究，让文学经典回应当代人的精神困惑。第三，是看见经典的

0: 完整生态。一部经典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文本本身，更在于翻译、传播、改编、跨界延伸的整个过程。我们希望通过这场跨界文化盛宴，让读者读懂小王子是一颗生生不息的文化种子，它会在不同的土壤、不同的人心中发芽，结出新的果实。
1: 自1942年，法国飞行员圣埃克苏贝里创作《小王子》，截至到2025年底，《小王子》已经被翻译成653种语言和方言，各种版本数量高达7000多个。这一童话故事不仅被孩子捧读，在许多成年人的世界里，也是占据一席之地。在国内首个聚焦小王子的学术论坛中，不同学科的学者、译者和作家共同探讨小王子，并梳理了受小王子灵感启发而衍生的影视改编、艺术创作，还有小王子在世界各地被业界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今天分享的这本《小王子》的多重宇宙，除了集结论坛的成果之外，又在会后邀约10篇特稿，呈现了不同地区、不同世代的《小王子》阅读故事。

0: 本书主编黄宏教授结合自己长期翻译和研究经验，指出《小王子》并非简单的童话，而是作者以童心书写的孤独记录与哲学思考。1942到1943年在纽约写作时的精神状态，才能真正理解书中对责任、爱、荒诞与自由的隐喻。
1: 小王子从来不是一本固化的经典，而是一场永恒的双向奔赴。他曾经陪伴每个孤独迷茫的我们走过一段人生旅途，他让我们遐想外面的世界，和他者建立联系，又让我们回归自身，思考存在的本身。我们用人生阅历读懂他，他用温柔与清醒点亮我们的人生。80年岁月流转，无数人反复重读，不是在读一本书，而是在重读自己的初心、孤独与热爱。这就是小王子跨越时代永远打动人心的终极力量。

0: 上千种中文译本流传，每一位译者都在用自己的语言重新搭建读者与小王子的桥梁。当今的我们又该如何去读小王子呢？我们继续听到黄教授的分享。
1: 在我看来，小王子之所以是一口永不枯竭的精神之井，是因为他拥有无限的包容性和成长性。他写给孩子守护童真，写给大人治愈沧桑，他跨越东西文化实现文明互鉴，他突破媒介边界，在每一次时代演绎中焕发新生。

0: 译者用文字搭建桥梁，让我们读懂小王子藏在星球里的心事。我们总在童年初识小王子，成年后再度翻阅，又读出全新的感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小王子书中的原著，感受藏在故事里写给成年人的提醒。我们一起读到小王子和狐狸相遇的故事。
1: Tonight, do not come.
2: You didn't let him go. Not to the snake.
3: It wasn't.
0: 此时跑来了一只狐狸。你好，狐狸说。你好，小王子很有礼貌地回答。他转过身，却什么也没有看到。我在这儿，我是说苹果树下。你是谁？小王子说。你很漂亮。狐狸说，我是一只狐狸。小王子建议说，来喝。

我一起玩吧，我是如此的悲伤。狐狸说，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还没有被驯服呢。啊，真对不起，小王子说。思索了一会儿，小王子又说道，什么叫驯服呀？狐狸说，你不是这里人，你来寻找什么？我来找人，小王子说。什么叫驯服呢？人，狐狸说，他们有枪，他们还打猎，这真碍事儿。他们也饲养鸡，这些是他们的全部兴趣。你是来寻找鸡的吗？不，小王子说，我是来找朋友的。什么叫驯服呢？这是常常被忽略的事情，狐狸说，他的意思就是建立联系。建立联系，一点不错，狐狸说，对我来说，你无非是个小男孩，就和其他千万个小男孩一样，我不需要你，你也同样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也不过是一只狐狸，和其他千万只狐狸一样。但是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互相不可缺少了。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了，我对于你来说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哦，我有点明白了，小王子说，有一朵花，我想它把我驯服了。嗯，这是可能的，狐狸说，地球上什么样的事都可能看到。哦，这可不是地球上的事，小王子说。狐狸感到迷惑，但却十分好奇。在另一个星球上？是的。在那个星球上有猎人吗？没有。哦，这很有意思。那么有鸡吗？没有。没有十全十美的，狐狸叹息地说道。狐狸又把话题拉回来。我的生活很单调，我捕捉鸡，而人又猎杀我。所有的鸡全都一样，所有的人也全都一样，因此我感到有些厌烦了。但是如果你要是驯服了我，我的生活将充满阳光，我会辨认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脚步声。别人的脚步声会使我躲到地下去，而你的脚步声就会像音乐一样让我从洞里走出来。再说，你看，你看到那边的麦田了吗？我不吃面包，麦子对我来说一点用也没有，麦田不会让我有任何的感想，而这真使人扫兴。但是你有金黄色的头发，那么一旦你驯服了我，就会十分美妙。麦子是金黄色的，它会使我想起你，到时我甚至会喜欢那风吹麦浪的声音。狐狸久久地看着小王子，他说，请你驯服我吧。小王子回答道，我是很愿意的，可是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还要去寻找朋友，我还有许多的事物要了解。狐狸说，只有被驯服了的事物才会被了解，人再也不会花时间去了解任何东西的，他们总是到商店那里去购买现成的东西。因为世界上还没有购买朋友的商店，所以人

0: 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幸福。到了四点钟的时候，我就会坐立不安。我应该向你展示我有多么开心。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准备好我的心情，应当有一定的仪式。仪式是什么？小王子问道。这也是一件常常被忽略的事，狐狸说。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个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比如说，那些猎人就有一种仪式，他们每星期四都和村子里的姑娘们跳舞，于是星期四就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我可以一直散步到葡萄园去。如果猎人们不在固定的时间跳舞，天天又全都一样，那么我也就没有假日了。就这样，小王子驯服了狐狸，可是转眼就要分离。狐狸说，我一定会哭的。小王子说，这是你的过错，我本来并不想带给你任何痛苦，可你却要我驯服你。是的，就是这样的，狐狸说。那你还要哭呀？小王子说。当然，狐狸说。可是你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狐狸回答，由于麦子的颜色，我得到了好处。然后他又接着说，再去看看那些玫瑰花吧，你一定会明白，你的那朵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玫瑰。你回来和我告别时，我再赠送给你一个秘密。于是小王子又去看那些玫瑰。你们一点也不像我的那朵玫瑰，你们现在什么都不是呢。小王子对他们说，没有人驯服过你们，你们也没有驯服过任何人。你们就像我的狐狸过去那样，他那时只是和千万只别的狐狸一样的一只狐狸，但是我和他成了朋友，于是他现在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这时，那些玫瑰花显得十分难堪。小王子仍然对他们说，你们很美，但你们是空虚的，没有人能为你们去死。当然，我的那朵玫瑰花，一个普通的过路人以为它和你们一样，可是它比你们全部加起来更重要，因为它是我浇灌的，因为它是我放在花罩中的，因为它是我用屏风保护起来的，因为它身上的毛虫除了留下两三只为了变蝴蝶而外是我除灭的，因为我倾听过它的愿意和自诩，甚至有时我聆听过他的沉默，因为他是我的玫瑰。小王子又回到了狐狸身边，说道，再见了。再见，狐狸说，这就是我的秘密，很简单，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小王子重复着这句话，以便能把它记在心间。正因为我为我的玫瑰花费了时间，小王子又重复着，要使自己记住这些。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个道理，狐狸说，可是你不应该忘记它。你现在要对你驯服过的一切负责到底，你要对你的玫瑰负责。
1: 一个人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得真实。事情的真相，只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小王子是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于1942年写成的著名儿童文学短篇小说。这本书的主人公是来自外星球的小王子。书中以一位飞行员作为故事叙述者，讲述了小王子从自己星球出发前往地球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历险。遥远星球上的小王子，在各星球漫游中，小王子遇

了傲慢的国王，一个任性的酒鬼，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一个死守教条的地理学家，而后来到地球上，试图找到治愈孤独和痛苦的良方。这时他遇到一只渴望被驯养的狐狸，于是奇妙而令人惊叹的事情发生了。作者用最简单的文字，却能将爱与羁绊描写得极其深刻。这是一本值得一生阅读并去体会的清澈心灵的书，是一本写给成年人的关于生命与生活、爱与责任的童话。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和主编黄宏教授一起翻开《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这本书，我们也继续重新翻读《小王子》，感受肉眼看不见事物本质的道理。每一个意象都延伸出独属于读者自身的人生感悟。从作者流亡岁月、原著哲学内核到异界传播、跨界衍生，我们走进了小王子的多重宇宙。主编黄教授说，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它超越了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意义如新，让心灵变得丰盈。孩童看见星球冒险，少年读懂懵懂羁绊，中年人体会孤独与责任，老去之人回望遗失的童年。80余年过去，玫瑰依旧盛开，狐狸等待驯服，飞行员守着沙漠里的约定。无论媒介如何变化，小王子永远带着纯粹的力量治愈一代又一代人。
1: 小王子拥有极强的跨界延伸能力与跨文化包容性，这也是我们这本书重点挖掘的核心亮点。80年来，它被译介到世界各地，经历了本土化的传播，同时它不断突破媒介边界，绘本、影视、话剧、音乐剧、画展、数字艺术层出不穷，从文学文本彻底蜕变为文化符号。尤其是在后印刷时代，Z 世代的二次创作、数字化传播，让这部跨越时光的经典始终贴合年轻人的审美与表达，永远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0: 小王子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穿透文化和时代，跨越多年仍然历久弥新，他所表述的主题，孤独与存在，爱与责任，逃离与回归，这些情感经验不受地域与历史限制，每一代读者都能产生共鸣。他的象征意象丰富，从玫瑰、狐狸、飞行员到眼睛看不见的本质，都被理解为哲学隐喻，引发思考与联想。本期品味书香，我们借着《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一书，跟着黄宏教授重访小王子的星球，在原著中重温温柔的字句。如果此刻你正感到迷茫孤独，不妨再翻开这本小书，静下心来与小王子对话，用心去看见眼睛无法捕捉的那些珍贵事物。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1: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0: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0: 这样的话，鸟儿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2: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饭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前两天呢，我们聊完了上衣、裙子、长裤，把身上的穿搭美学啊梳理了一遍。今天呢，我们要把视线抬高，聚焦在头顶最容易被忽略但是最提气质的单品，帽子。
2: 哎，尤其是到了2026年的夏天，这个帽子呀几乎成为了出门的标配了。
1: 嗯，
2: 也不仅仅是为了防晒啊，像什么棒球帽啊、渔夫盆帽啊、哎、国风宽檐帽啊，轮番走红。你会发现一顶帽子就能直接哎这个决定一个人整个的穿搭氛围。
1: 对对对，就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衣服呢它是为了遮体，长裤呢是为了走路方便，那帽子呢其实是人类最早最朴素的自我修饰和自我保护。而且我发现今年这个帽式潮流很明显，它是古今融合，去刻板化的传统的东方帽型元素轻量化回归，现代休闲帽款呢也是越来越讲究松弛气韵。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从帽子的起源溯源，经典的帽型古今对照啊，包括像面料美学呀、啊、等等等等几个维度，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帽子。
2: 哎，很多人天天戴帽子，但是可能没琢磨过啊，就是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帽子。你看过去说上衣下长，对吧？
1: 嗯，对。
2: 哎，但是这个它有作用啊，与生俱来，它就首先是为了这个遮体，
1: 哎，
2: 同时为了保暖，哎，后来有了修饰装饰好看。那帽子是人类服饰文明里从实用走向礼仪再走向审美的进阶产物。
1: 哎，
2: 史料就记载说，上古时期啊，早期的时候，人类穿衣只为蔽体遮寒，头部是没有任何装饰的，古人称之为披发。
1: 嗯，这帽子的诞生呢，其实源自两大刚需，首先呢就是生存防护，再加上秩序规整。最早的雏形啊，它不是精致的啊，就一上来就是布帽或者是官帽，
2: 嗯，
1: 它是先民野外劳作的一个简单的遮盖，用草、藤、竹叶覆首，用来遮挡烈日、阻隔风雨啊，还有躲避尘沙。这个呢，其实也是后世咱们斗笠或者席帽啊，还有包括像是宽檐遮阳帽这些最原始的参照，纯粹是为了生存，没有审美，也没有等级。
2: 那后来随着礼乐文明成型，帽子彻底升级了。市民里边明确记载，冠啊，就是我们头戴的那个冠，冠冠也，所以冠绦发也。古人成年之后，头发呢就需要规整收纳，不能披散失礼，于是从原始草盖慢慢演化出了冠、冕、巾、帽四大帽子体系。
1: 是的，
2: 也就是说最早的帽子呀是保命的，后来的帽子呢是守礼的，那今天的帽子呢是悦己的。你看时间

0: 不同，功能也不同。
1: 对，
0: 这也是中国茂氏文化最核心的脉络。从野外生存的草叶遮头，这个到区分身份礼仪的冠冕金帽，到当代人人平等随心佩戴的时尚配饰，一顶帽子的进化就是普通人从顺应自然到拥有自我风格的过程。
1: 哎，你刚才提到了冠冕金帽，其实大家都知道有个成语叫冠冕堂皇。那现在呢，咱用这成语哈，大多是带着贬义的，用来形容啊做人做事啊表里不一。但是呢，其实冠冕堂皇这个成语它的本意啊，是表达古代帝王或者官员带着冠或者冕，显示出庄严而又华贵的威仪。那冠呢，其实是从帝王到各级官员他都能戴的，冕是冠的一种，但不是普通官员可以随便戴的，它只属于帝王或者高官的专利。那古人为什么会发明这样一种奇特的冕呢？这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文化含义呢？我们也跟随央视百家讲坛的李任飞教授来了解一下。
2: 首先啊，咱们的祖先有一种呢把这个珠宝啊挂在头上的这个爱好啊，这个显示身份和能力。显然呢，挂的越多，那身份越高，能力越强。第二，但是当珠宝挂多了的时候，头上挂了很多东西，这回就感觉到什么比较碍事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那个珠宝啊挑高。那么呢，叫它呢珠宝呢离开脸部或者离开头部一定距离。所以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呢，这个冕的发明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在这个冕的上方啊有一块棉板，这个棉板呢按照史料说明啊，它最大的时候长2.4尺，宽1.2尺，最小的时候呢长1.2尺，宽7寸。这个我们看有一些电视剧上把这个棉板啊做成是两头上翘的，这个呢说实话，这个我们估计是导演呢为了通过这种艺术形象来表达某些人的性格比较张扬，但是它跟实际情况呢是有差异的。实际情况呢，这个棉板是平的，不但是平的，还要前低后高。那么为什么会前低后高呢？这个呢在史料上有一些解释。这个解释呢虽然听起来比较绕，但是呢它也说明了当时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为什么前低后高？说是免字当中这个免费的免，其实呢它是来源于另外一个字叫府。这个府啊它又等同于另外一个汉字，就是那个俯瞰的俯。这个俯瞰的俯呢是向前倾斜之意了。它为什么要向前倾斜呢？就表示谦恭勤奋。冕上头啊还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呢给我们的印象应该是最深的，就是呢挂在脸前脑后的那一串一串的冕旒。那么这个冕旒呢，我们呢理解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要把珠宝呢悬挂起来，那么用它的数量来表达呢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很显然价值连城的珠宝能够挂在头上，挂在那么显眼的位置上，这个人肯定是牛人呢。但是呢这种冕的款式经过确定以后呢，后人又给出了比较丰富的文化上的解释。有哪些解释呢？首先这个冕旒的数量，帝王的冕旒是有前边呢12串，后面呢12串，那么每一串呢它的珠子的数量呢有12颗。这12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有讲究的数字。并且这个冕旒呢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繁露。繁呢是多的意思，露呢露珠，所以呢非常形象也很好听。董仲舒啊有一部著作叫春秋繁露。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冕当中冕旒也叫繁露之后呢，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这个董仲舒这本书呢他应该讨论的是那些帝王将相所关心的问题。那么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呢，这个冕旒啊可能是为了增加这个帝王的神秘感的。因为在帝王的对面你可能因为冕旒的遮挡无法稳定完整的看清帝王的面目，所以会有神秘感。但是在古籍当中呢还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这个冕旒是干嘛的呢，它是为了增加帝王的庄重感的。 因为带了这么个冕，前后都有冕旒，所以你摇头晃脑，你的动作就会被冕旒所放大。因此啊，要想戴好这个冕，就需要这个人怎么样，做得非常的端正，行动呢要比较缓慢，要目不斜视，这样呢才有帝王的威仪。所以我们看有一些电视剧上，有一些小孩就开始当皇帝，这些人呢，他也戴着冕，但是那个小孩他忍受不了这种束缚，所以呢，这个一摇头一晃脑，把这个冕旒晃得稀里哗啦的乱响。所以因此啊，要想戴好这个冕，也是需要修炼的，修炼不到位，那也是一件受罪的事儿。第二个说法，就说这个冕旒是干嘛的呢？他是要提醒帝王啊，说你不要什么东西都看，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要看。那么持这一派观点的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汉朝的一位名人东方朔。那么这一派的观点呢，他们认为这个冕旒的作用叫避名。那为什么要避名呢？因为他们认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冕上面呢，还有一个小小的部件，这个估计大家呢不太容易注意到，就是呢从冕板的两侧垂掉下来，垂掉到耳边的还有这个两块小的玉石，这个东西叫填，也叫充耳。为什么要在冕板这个地方设计这么个充耳呢？那当然还是东方朔啊，他们这派人的意见啊，就说这个充耳也是提示皇帝，说该听的听，不该听的就不要听，所以呢管这个充耳又叫色充。那意思说呢，有了这个充耳以后，很多谗言怎么样呢，就听不着了。但是我个人呢，对这种意见呢，其实不是特别认同的。为什么呢？身为皇帝，因为带了一个冕旒，就看不清楚对面的人了。因为呢，有了充耳，就听不出来好赖话了。那这样的皇帝，他怎么可能治理好国家呢？所以啊，我觉得，如果非要给这个冕旒加上一些人文的文化的含义的话，那我觉得呢，可能按照下面这个理解呢，会更为积极一些。这个冕旒它应该是提示帝王，说你眼前出现的人啊，尽管他都是有缺点的，但是他们也都有优点，他就仿佛你眼前这些珠宝一样，都是难得的。而你耳边出现的这些意见呢，不管呢它是好听的不好听的，甚至呢有一些还像那个玉石一样很硬，打在耳朵上呢还很疼的这些意见呢，其实它都如这块玉石一样，也是珍贵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能够增加更大的心胸的容量，能够兼听则明。那我想呢，这个事情对于一个帝王来说，他要治理这个国家可能是更为有利的。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着装美学系列，我们聊一聊帽子。其实我们现在戴的所有的现代帽型啊，都能在古人的冠冕金帽当中找到逻辑。你比如说这个宽檐藤笠等于今天的防晒渔夫盆帽，那古人的轻便软巾呢，就相当于是现在很松弛的这种堆帽啊，或者是画家帽。那规整的官帽立顶逻辑，咱们可以引申为现代的挺阔有型的八角帽啊、棒球帽，形制变了，但是人类对于头顶舒适、头顶体面的需求，这几千年来可都没变过。
0: 顺着这个溯源呢，我们来讲当下2026年最火且能够对接东方文脉的几类帽型。这个不绑定性别啊，只区分气质跟场合。首先呢，就是说渔夫帽、盆帽啊，今年春夏依旧是顶流，松弛包容，不挑脸型啊，软檐包裹，氛围感极强。
1: 对，它的文化原型呢，就是古代的文人隐士百姓常戴的席帽、帷帽。唐代的帷帽宽檐遮面，清雅随性。那宋代文人的席帽呢，是轻便出游，风雨无阻。那和今天这个渔夫帽的低调松弛、功能性强的内核呢，完全一致，是比较贴合东方气质的现代休闲帽型。
0: 还有就是人人都有的棒球帽。棒球帽呢，是近代运动舶来款式，但是它的这个短檐遮光、挺阔利落，跟古代世人常戴的小帽、便帽气质相通，简洁端正，不张扬，适配日常。
1: 对，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说棒球帽太街头了，但其实2026年的趋势呢，就是极简、纯色、低饱和、轻质感，它弱化了运动感，增强了日常的端正感。不管是通勤啊、国风穿搭、休闲出行，都是可以无缝融入的，属于是男女通吃、容错率最高的万能帽型。
0: 再有就是文艺复古双绝的画家帽，也叫贝雷帽和八角帽。那这两款呢，主打气质氛围感，不挑脸型，不挑穿搭性别。八角帽呢，线条是硬朗立体的，自带端正风骨，源自近代制式改良啊，利落沉静。那画家帽呢，线条是圆润温柔、内敛雅致的。
1: 对，那放在东方的审美里，它对应的就是古代的文人软巾、雅巾的气质，不张扬、不浮夸啊，靠版型来衬托人的沉静气韵，比较适合喜欢文艺啊、简约复古风格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佩戴。
0: 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式符号最强的乌纱帽的文化演变。依据《明史·渔服志》严谨考据，说乌纱帽最初啊，只是东晋普通人戴的黑色纱质的便帽，朴素轻便，是在明代的时候正式纳入到官服体系，成为公职身份的象征。你看现在咱们这个日常呢，咱们也不会去戴这个复古的官帽。
1: 对，
0: 但是2026年大火的薄纱立檐帽，还有就是清国风软顶帽，就是提取了乌纱轻薄透气、顶型端正、简约雅致的特点。那当然了，现在是去掉了等级符号，只留了东方端正的审美意蕴，适配新中式穿搭，文雅又很高级。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随文化学者魏鑫去山东博物馆了解一下史上最牛乌纱帽到底是哪一顶。
2: 这是全国仅存的一件保存完整的明初96年，也被称为史上最牛乌纱帽，主人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鲁荒王朱檀。朱元璋还是特别宠爱的，他是所有亲王当中年龄最小的，才2月就吃着奶还不记事儿当鲁王了。15岁的时候啊，到兖州来就藩，但是啊，他特别让人无奈。10几岁的时候，琢磨着长生不老，跟王妃俩人啊，痴迷于炼仙丹，啊，吃丹药，最终把自个儿吃死了。所以说朱元璋啊，就给他定了个谥号叫荒，这就特别符合鲁荒王的那种荒诞荒唐的一生。能够戴冕冠的都是大人物，这个柳冕就更厉害了啊，只有皇帝、太子、封王才能够戴的礼帽。前后串起来这个玉珠就叫做柳，这个96冕就是说前面后边啊各有9道垂柳，这每道垂柳是9颗珠，皇帝是前后各12道柳，太子呢是前后11道柳。我发现这个太子跟皇帝啊只差1柳，但是个亲王跟太子就前后各差2柳，每柳各差2珠，显示出他们较大的区别。你这个亲王啊，没事儿千万别琢磨当皇帝的事儿，差得远。不过朱元璋倒是有一个儿子啊， 本来是戴九流棉，后来直接戴十二流，都知道他是谁吧？咱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件九流棉，整体呢是前低后高，呈潜伏之状，象征着帝王要能够俯下身来倾听民意。这棉板前后的垂柳其实是能够遮挡住视线的，被称之为帝明，就是说你要目不视非，成语视而不见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这个冕的两侧啊，还各垂着一颗青玉圆珠，它叫充耳，表示这个帝王啊不能听谗言，充耳不闻，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大家看这个九流冕，不光能够体现身份，更能够警醒规范言行举止。它不仅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更是研究明初礼制的重要实证。我也感慨。

0: 如果当年这吕荒王朱檀能够做到这个免的要求，那他荒唐而又短暂的一生很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远又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7: 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8: 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着装美学系列呢，我们来聊一聊帽子。看懂了版型溯源，再来看一下面料，您就会发现啊，古人选帽子，现代人选帽子，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夏天得透气，冬天要温润，头顶上呢不能闷也不能压。古代最早的帽子面料呢，全部都是天然透气的材质，比如说竹、藤、葵叶、粗麻，中空结构，自带风层，专门为盛夏风雨设计。那礼仪帽款呢，大多数用的是轻薄黑纱，它追求的是端正，同时坚固通透。
7: 2026年的现代帽料呢，是传统智慧的科技升级。像天丝亚麻面料，延续的是天然松弛的质感；凉感锦纶，还有高密网布，实现的是急速散热。镂空针织实现的是轻量透气。那古今面料迭代始终遵从一个原则，那就是帽子是衬托人的，它不是束缚人的。
8: 那么结合一下今年的上海时装周啊、国际服装博览会啊这些的官方趋势，你就会发现2026的帽子审美非常的清晰，它打破了刻板，古今轻量化，功能审美合一啊，不再有说一些刻板印象，像是男生就只能戴棒球帽，女生只能戴渔夫帽这样的一些印象，当然也不会有说国风帽只能配古装这样的局限了。改良的中式帽配上白色 T 恤，西装搭配一个包八角帽，或者是新中式的裙装配上这么一个藤编盆帽，混搭自由，风格自洽。
7: 而且年轻人戴帽子心态不一样了，古人戴帽是为了守礼法明身份，过去我们戴帽子是为了追潮流遮素颜，你说不洗头就戴个帽子常这么干吗？但是到了2026年，就是到了今天，大家戴帽子是为了给自己营造一个舒适的状态。一顶帽子能够挡烈日、定氛围、安情绪，这是属于成年人最轻最温柔的穿搭仪式了。
8: 那么从远古先民随手负手的草叶竹笠，到古人明理守仪的官巾纱帽，再到今天我们随心佩戴的每一顶日常小帽子，这个帽子呢可以说是走过了一条很温柔的路，从为了生存到为了礼仪，最后只为取悦自己。
7: 上衣守住我们的体面，裙摆舒展我们的情绪，长裤支撑咱们的步履，而头顶这一顶檐下风雾藏着的是我们最轻盈的自在与风雅。不用隆重，不用刻意，一顶合适的帽子足以让平凡日常多份气韵和分寸。那也是欢迎大家下载央视新闻 APP 文艺之声，一起来分享你最常戴最离不开的一顶帽子是什么，它陪你走过了哪些日常与远方。
8: 那么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落脚足下美学，来聊一聊鞋袜方寸之间藏着中国人最细腻的日常礼仪。也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珂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4: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最近火爆全网的总台大剧《主角》圆满收官，一场跨越荧屏连通黄土大地的陕派文化热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席卷全国。从昨天开始，文化漫游记连续四天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跟着电视剧《主角》沉浸式学方言，看陕剧，赏美景，品美食。我们学过方言，今天跟着主角看陕剧。5月10号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主角》，历时近一个月的陪伴，6月8号正式落下帷幕。这部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同名小说的剧集，交出了一份足够亮眼的收视答卷。据片方8号披露的收视数据， CVB 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主角》播出期间，黄金时段收视率最高达 4.518%，最高收视份额 20.176%， 网络视频平台热度稳定冲破3万，18到24岁年轻人占比 22.8%， 台网双爆，全年龄段追剧的同时，原著实体图书销量大幅增长，电视剧取景地一夜走红，主角实现了内容创作、地域文化、文旅产业的深度绑定。一部扎根三秦乡土、讲述戏曲艺人沉浮的年代剧，却稳稳地击穿地域圈层，让天南地北的观众们生出共情，这份热度从来不是偶然。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导演李少飞分享从电视剧装台到主角，怎么样从里到外生发出和秦腔一脉相承的纯正陕味儿。
1: 主创里边有很多以前合作过的，从装台开始到现在陕籍主创居多，然后他们在呢，我觉得保证了这个戏的气质的纯粹，从里到外生发出来的一种和那个秦腔是一脉相承那种纯正的陕味儿。一开始我们选择那个陕西风雷场作为整个主场景的拍摄，包括县剧团到省琴几乎全放在里头，那里边一个是有那个年代的痕迹，再一个经过我们美术啊置景的加工之后，把秦腔剧团的元素也融入进去，包括陕西人的一些风俗习惯呀、饮食习惯呀，通过特别细微的道具这些都会呈现出来。后来我们拍的过程中有很多去探班的，他只要一走进那个院子，他立马就能感受到一个是那个时代气息，再一个就是陕西地方剧团那种特别浓的当时那种感觉。
2: 这是什么？
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4: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5: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翘口。
1: 我们呈现的应该是三代人吧，从一开始的那个解放前的四位老艺人，他们对这个一心鹅的传承，其实中间还隔着扈三元他们这一代他们的传承，其实秦腔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的，还有他离不开那个特别是像乡村这些大量的这种观众，失去这些观众的话，我估计秦腔也就失去生命力了。因为你到那个乡村去看演出才知道，哦，他的生命力那么顽强，因为好多那个看这个戏的老头老太太，他可能大字识不了几个，但是他看到台上的比如说包公啊或者是白素贞啊，他该哭的时候呢哭那眼泪哗哗的，笑的时候也是根本不顾忌，而且是几千人有时候甚至上万人同频共振。叙事的焦点上就一开始没有定位在去塑造一个完美的艺术家这个偶像这个路子，而是要呈现各种各样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去奋力生活的普通人，是奔这个视角去的。再一个从时空上，我觉得一个是舞台的时空，然后有很多秦腔的剧目，我们对应着像一秦鹅的每个重要阶段， 它都有一些经典的京腔曲目。我觉得这种戏里戏外这种结构可以让那个观众在虚和实之间，你可以感受到人物命运起伏那种强烈的变化，这个是挺有意思的。陕西人骨子里也带着这种东西，他虽然有生冷硬犟的这种东西，但他有幽默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个戏它也牵扯节奏，如果你一味的是沉溺于那种所谓比较深情的叙事啊，或者总是沉到那个悲情的那个调子里面，人会很难受，看的时候也会很难受。我觉得这作为一个调剂，中间你会舒一口气。这个是一开始创作之初就开始聊过这个方向，包括这个基调。但是其实后来我再回想的话，我小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日子都不富裕，但是我很少见到谁愁眉苦脸，都特别有那种朝气活力，而且大家都想把这个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所以他会把那种所谓咱说的苦转化成一种乐。现在想的话，可能从演员转到导演，那时候我觉得就是被人推着走的这种感觉更强烈。一个是我的师傅刘慧宁导演，再一个是像任双友先生、张嘉译先生，他们给你创造了很多条件。这就是这个戏本来也要讲的，你如果没有身边人的托举，错过了一个好的时代，成不了角。人最终是要做自己的主角，这可能是我整个拍完之后的认知吧。
0: 很多观众看完电视剧《主角》后留言说，顺着这部剧翻出了近十年几部同样由陕西文学改编的经典剧集，从2015年播出的《平凡的世界》，到2017年面世的《白鹿原》，再到2020年落地央视一套的《妆台》，四部电视剧串联起陕北、关中、西安城巷的人间百态，也勾勒出独属于陕剧的创作脉络。接下来我们沿着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探寻陕剧能够跨越山海、直抵人心的内核。2015年的春天，由毛卫宁执导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和全国观众见面。剧集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路遥同名小说，镜头稳稳扎进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里。原著作者路遥当年为写这部小说扎根陕北乡村数年，跟着农户们下地劳作、赶乡村集市等等，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陕北农村青年的挣扎期盼一字一句写进文字。电视剧还原了这份泥土质感，黄土坡上蜿蜒的土路，土窑里昏暗的煤油灯，田埂上飘来的信天游，孙少安守着砖厂一次次跌倒又爬起，孙少平揣着书本离开家乡去煤矿讨生活，电视剧里普通农村青年的选择戳中了无数人心底关于奋斗和理想的向往和初心。这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播出后接连拿下飞天奖、金鹰奖两项优秀电视剧奖，直到今天还在循环重播。不少年轻人在短视频平台刷到孙少平在煤矿读书的片段，依然会感慨，他能打动人心，是因为故事里藏着所有人都经历过的挣扎，身处贫瘠的环境，却始终不肯向命运低头。陕北的厚土藏着一代代人的青春，也藏着全人类共通的生存渴望。接下来我们来听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导演、编剧、演员们在第14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专题节目现场讲述如何还原一部伟大的小说。
6: 1975年到1985年，你要还原这个时代，其实在今天已经很困难了，但是这个东西是这个片子非常重要的一点，因此我们要还原这个整个时代的时候，就需要把大量的场景还原。比如说双水村，整个村是一个要废弃的村庄，我们把它接手以后，在这个里面重新把他们的家安排在这儿，整个制作了一个双水村。包括我们修了煤矿，因为在真正的煤矿里面拍戏是非常危险，同时也不好操作，我们就整个把煤矿也搭出来了，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小说里面所表现的这个时代氛围能够很完整的传递给观众，那么这样观众就会相信他们这些人物所带来的一种

0: 当遇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种战战兢兢，恨不得就是自己如何能把这个原著再完全再重现出来。写完这个剧本以后，大约是两年，自己的口音赶过来。我是个东北人，生生把自己写成了西北口音。我们很多人都能看到我们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影子。有三个字在帮助我们，叫不甘心。不甘心，自己明明心里有一个另外一个世界，而不到另外一个世界，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创造的来源。
1: 因为所有人对美好的向往是共通的，这种向往所带来的这种内心的触动，每个人都是可以感同身受的。所以这也是这部片子在现在它的现实的意义所在。我们就要说说王雷，你演的这个孙少安了，你怎么去贴近这个角色？
2: 我觉得有一些戏啊是表演不出来的，是你真的是变成那个人，他喘的气儿都是那个人的气儿了，说普通话真的演不了，太假了。我觉得对不起这部作品，我穿着农民的衣服说着城市人的话，我实在是我自己都张不开嘴，我觉得不能这样。然后就下了很大的功夫，就天天学，然后录音录像，天天在家看，反正就是突然也不知道是哪天，就好像就说的挺好了。
3: 他因为要学这个陕北话，所以他基本上就对就生活在这个村子里面，他吃对他吃饭都到人家去吃啊，他很熟的。
2: 后来我就是推门就进去了，我今天吃什么呀啊，然后是说吃面条，还有这那个晒的馒头片儿。那个村里啊全是老头老太太，没有年轻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我就跟这些老头老太太处的，一开始我去的时候他们说话我听不太懂，到后来他们觉得我说的话跟他们已经非常接近了。
3: 他实际上在学习这个陕北方言的过程当中，也是在靠近人物的
2: 一个手段，走进他心里的一个捷径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好了，这个方言，因为我完全进去了。我每天晚上就是收工以后躺在床上，这脑子里没有剧本里的台词，是整个这个村子的一个平面图。每次吧，只要聊起平凡的世界，我就会特别脆弱些，就特别容易感动，脑子里都是这些景象。我能看到他的炕，他的桌子，一家人在吃饭，有小孩在地上，谁家在那儿，谁家那儿，谁家吵架了我去劝架，谁家这个东西丢了我去帮人去找，就是就完全在我的这个脑子里已经形成了这个生活体系了。已经到至今为止，除了这部戏我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感受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就是

0: 我说我一定要穿这个颜色的、啊、我一定要穿这个裤子，一定要有一个钢笔，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因为那个
1: 这就叫什么叫从生活
0: 接这个戏当戏的时候，我其实脑子里这个田馥甄这个人的形象已经在我脑子里完全活了。嗯，我觉得我在拍这个戏当中就是完全是重新活了一遍一样。嗯，平常别的剧组拍戏说啊、哎、这句台词不说了吧，那句台词不说了吧，因为写的不好，但是这个戏说删掉一个字儿我都不愿意。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爱这个角色，爱这个戏。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今天文化漫游记，我们跟着电视剧主角看陕剧，顺着黄土高原往关中走。2017年播出的电视剧《白鹿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忠实的同名长篇小说。当年陈忠实扎根西安灞桥白鹿原，梳理清末到解放半个多世纪的乡土变迁，写出白鹿两大家族数十年的恩怨纠葛。剧组为了还原原著风貌，实景搭建白鹿村，还有祠堂祭祖、麦收年场等场面，每一处民俗细节都反复考据。77集的篇幅缓缓铺展关中大地的宗族、农耕与人性。白嘉轩守着祠堂挺直腰杆，鹿子霖在世俗利弊里反复摇摆，黑娃挣脱礼教奔赴理想，每个人都被时代浪潮裹挟，在生存与道义之间不断权衡。电视剧《白鹿原》获得上海电视节白玉兰最佳中国电视剧奖、飞天奖历史题材优秀电视剧大奖。关中大地绵延千年的厚重透过荧屏流淌出来，让观众读懂中国人扎根土地的宗族情怀与生命底色。离开白鹿原，我们再把镜头对准西安的城市街巷。2020年播出的电视剧《庄台》是作家陈燕笔下西安城的市井长卷。原著作者陈燕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扎根近30年，常年和台前幕后的演员、工作人员打交道，深知城中村庄台工人的酸甜苦辣。这部电视剧由李少飞执导，张嘉译、闫妮等领衔主演，把西安南二环城中村的烟火气原汁原味复刻出来。清晨巷子口的肉夹馍摊儿，傍晚环城西路的秦腔自乐班，民房小院邻里之间互相搭把手的温情，刁顺子带着一群兄弟扛钢架搭舞台，身上担着生活重担，心里却满含温和的善意。这部剧在央视一套首播首周收视率便突破2%，后续拿下飞天奖、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电视剧《庄台》跳出了年代史诗的宏大叙事，把镜头对准当代城市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小人物，褪去华丽的滤镜，这份不加修饰的写实消解了地域带来的距离感，让全国观众都能在刁顺子身上看到为生活奔波的自己和亲友。梳理这四部经典陕剧，我们能清晰触摸到一脉相承的创作脉络，他们打破地域壁垒，始终扎根真实的乡土，关注众多平凡个体。四部剧集里没有完美人设，孙少平会迷茫自卑，白嘉轩固执古板，刁顺子软弱迁就，易勤娥敏感执拗。创作者真实记录这些人物在时代里的选择，接纳他们的脆弱与局限，让观众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在角色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自然而然生出共情。优质陕剧大多具有长河小说般苍茫、辽阔、

质朴的质感。陕北青年在贫瘠土地里也要拼出前路，关中百姓在动荡岁月里守住土地与道义，城市劳动者靠双手撑起生活，戏曲艺人历经行业起落仍不肯放下热爱。这片黄土高原千百年来见证过旱灾、战乱、迁徙，生长在这里的人天生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哪怕前路满是坎坷，也能寻到精神寄托。陕北人靠信天游疏解愁绪，关中人以秦腔抒发胸臆，人们在烟火日常里相互取暖。这份藏在乡土深处的坚韧，是跨越地域、跨越时代的精神共鸣。这份精神底色，正是陕剧能够走出西北、火遍全国的核心密码。从上世纪80年代文学陕军崛起开始，路遥、陈忠实、陈燕等作家始终坚持凝视大地、关照人生的创作方向，深耕现实，书写平凡，为影视改编提供了厚重扎实的文学蓝本。而影视陕军的主创团队数十年深耕本土文化，懂得如何把文字里的乡土温度转化为荧屏上可触可感的画面，文学与影视双向支撑，形成了稳定成熟的精品创作链条。2026年6月10日，电视剧主角创作座谈会在北京举办，文学、戏曲、影视各界从业者齐聚复盘创作路径，大家一致认可，陕剧破圈的核心经验便是不脱离大地和百姓，把普通人的悲欢作为故事的核心。就像作家陈燕所说的，文学需要深刻的抓地能力，紧紧抓住大地所赋予我们的生命气息、力道以及人籁、地籁、天籁之声，再回报给大地，文学艺术便有了根基，有了生存之道，有了宽阔之境。我们总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800里秦川承载3000年传奇，周秦汉唐的历史沉淀，黄土高原的苍茫厚重，市井街巷的温热烟火，共同孕育出陕剧独有的风骨。北方观众能看懂黄土高原的苍凉，南方观众能读懂普通人谋生的不易，年轻观众能在戏曲艺人、奋斗青年身上看见自己的理想，中老年观众能在年代叙事里找回自己的青春记忆。当我们顺着电视剧主角回望10年陕剧发展历程，会明白一部地域剧集真正的生命力是能够触碰所有人共通的生命情感。我们该如何面对苦难？该如何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内心的光亮？孙少平对理想的追逐，白嘉轩对土地的坚守，刁顺子对善意的守护，易秦娥对戏曲的赤诚，本质上是所有人心底都有的初心与向往。文艺创作从来没有捷径，观众心里有一把尺，他们知道怎样的创作者在真心对待人物，细心雕琢故事。而陕剧10年给出了最好的范本，厚重的文学根基，扎实的现实描摹，温润的人文关怀，独有的地域文化，便能让这一方水土的故事跨越山海，抵达万千观众心底。主角的热播不只是陕派文化热的起点，更打开了人们读懂陕剧、读懂乡土文艺的一扇扇窗。期待以后我们会看见更多扎根三秦大地的故事，看见黄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坚韧与温柔，看见平凡人身上永不熄灭的光芒。黄土无言，岁岁生风，那些藏在麦田、窑洞、戏台、街巷里的人间故事。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4: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9: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8: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9: 是这样的。
8: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9: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6: 对话文艺。
7: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8: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7: 一两玩笑，又是一年的暑期将至，打开艺术之门，2026年暑期艺术节如约而至，将在59天中上演47场演出。暑期档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发布了全新的物料，将在7月10号全国上映。
8: 文博方面，精彩展览是纷至沓来。2026海淀石刻艺术周发布国家植物园北园石刻文化地图，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正式亮相。此外呢，我们再通过在浙江衢州刚刚试开馆的博物馆钴灭博物馆来了解一下钴灭国的故事。
7: 文艺广角，我们从一个词仿古开始说起。如今的游客们将仿古啊玩成了一种新的精神生活。比如说在名人的陵墓之前，他们放上来自名人家乡的泥土，在古人的故居里面，他们留下手写给古人的信，与历史重逢，与古建邂逅，打开社交平台，重走丝绸之路，赏古镇历史建筑，跟着课本去旅游等话题呢是颇具热度，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8: 当周末的社交平台上，九宫格不再是咖啡馆和美术馆，而是一座座沉默的木塔、斑驳的壁画、荒野中的金床。当越来越多的人们背上行囊，走向散落在山河间的佛光寺、永乐宫、应县木塔，他们在寻找什么呢？是梁思成手稿中的惊鸿一瞥，还是被都市快节奏稀释了的某种沉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循着他们的足迹赴一场古建之约。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来关注即将拉开帷幕的打开艺术之门2026年暑期艺术节。又是一年暑期到来啊，这个打开艺术之门2026年的暑期艺术节如约而至啊。7月3号到8月30号，艺术节将在59天的时间里面上演47场演出，这个密度很高啊。
8: 嗯，
7: 并且设置了7个艺术夏令营、8场中国人的戏曲系列讲堂与5场非遗体验营。此外呢，今年艺术节特别策划的机器人音乐周将打破艺术与科技的边界。
8: 本届艺术节将推出辉煌名团、遇见大师、国乐国潮、妙趣时光、紫禁城听戏、挚爱经典以及科技未来7大系列。北京交响乐团、北京民族乐团担纲开幕与闭幕演出，中国广播民乐团、北京京剧院、中国评剧院等优秀团体加盟，指挥家谭丽华、钢琴家盛元等老中青3代艺术家接力登台。
7: 根据介绍，本届艺术节将引入前沿科技，让机器人与艺术家在聚光灯下对话。机器人音乐周将在8月中旬登场， 届时音乐堂大厅设置机器人展示与互动体验区，孩子们在演出前便能感受到机械臂的这个律动，零距离的感知科技的温度。随后呢，上演两场重磅的专场，跨界音乐家将和机器人乐队同台共演，那北京民族乐团更将与机器人并肩奏响经典的曲目。
8: 嗯，听起来就很有意思。
7: 我觉得这个场面我好像很难想象。
8: 眼见为实，去现场感受一下。
7: 它这个会有人的温度吗？这个
8: 会有科技的温度。那今年打开艺术之门的线下夏令营呢，将会聚焦民乐经典与现代创作，开设琵琶、古琴、埙笛、箫、流行音乐创作、乐队合奏、声音创作、亲子和声等核心课程，各领域资深艺术家与专业导师将全程陪伴学员，还创新推出古筝、小提琴、钢琴、合唱等艺术夏令营线上线下融合的活动板块，面向全国青少年开放作品投稿、专题展播、人气票选等多元参与渠道，并集结资深艺术家组成云端导师团，为青少年提供专业点评与艺术指导。
7: 此外呢，打开艺术之门继续联合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推出五场非遗的体验营，大小朋友呢可以一同走进像琉璃厂，制作刻有自己姓名的戴月轩湖笔，体验景泰蓝点蓝的工艺，做一枚贴近生活的冰箱贴，实操张玉儿茉莉花茶的熏制核心的工序，完成一次盖碗的冲泡体验，咱品品那个茶香，还有解锁始于魏晋的澡豆奥秘，这个洗澡的澡，豆子的豆啊，我倒挺想感受一下的。
8: 去吧，亲历一下中式洗护药香文化。
7: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8: 那么保利院线京津冀三地剧院呢也将联动啊，除了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之外，天津的天津大剧院、河北的唐山大剧院、衡水保利大剧院、魏州大剧院等地呢都将上演丰富多元的演出，并举办配套活动，让艺术走进基层。
7: 那真是丰富暑期档的文化文艺活动是轮番登场，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带来了多元舞台的佳作。那再看一个动画片，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发布了全新的物料，动静相宜，乐享盛夏文化的时光。
8: 追光动画三国系列开篇之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呢，近日是发布了乱世征雄版预告，预告呢展现了东汉末年汉室江青的乱世格局，曹操、袁绍、吕布、董卓等群雄共聚洛阳，掀起惊险残酷的权力斗争，由此拉开三国史诗的序幕。
9: 自从光武中兴这百余年间，北丧匈奴，西定西域，可如今宦官祸国，这汉家圣治天下将尽矣。
10: 元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
11: 曹都尉，如今这天下大事，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站在我等的对头，要自责。
12: 来了，开始了。
13: 大将军，
11: 久违了。
12: 我们真是要杀光我和士一系，
14: 请大将军立刻发檄，召唤四方英雄之师来京。
11: 人心惶惶之际，你出此计策，天下将因你而乱。
7: 影片的故事纬度主要基于三国演义，而在人物纬度呢则主要依托于三国志，借起呢塑造更为复杂立体的角色，呈现乱世群雄的魅力所在。这个电影呢是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打造的，聚焦了三分天下的源头洛阳之争，以全新的视角讲述三国故事。就是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大幕还没有开启，黄巾军起，外戚弄权，宦官乱政，天下动荡之际，曹操、袁绍欲借大将军何进之力制衡宦官，匡扶汉室，两方相争，不料董卓趁乱进京，图谋废立。乱世洪流之中，袁术、吕布、孙坚以及刘关张等各路群雄是相继登场，洛阳风云起，大汉的命运走向了十字路口。
8: 那同期发布的一组角色海报中，曹操、袁绍、吕布、董卓、何进、张让，还有袁术、刘辩、刘协和太后是接力于时代浪涛之上，被时代推动着在乱世纷争中寻求出路。那影片呢将于7月10号全国上映，三国开端，乱世争雄。
7: 三国真是个巨大的宝库。 我打小就听三国的故事，
8: 是三国演义
7: 你的评书是吗？
8: 醒目啪一拍下，上回书说到
7: 你就不能看个红楼梦吗？以你的身份这本书就留给我得了
8: 那我听听水浒传

0: 揽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接下来呢，咱们再关注一则文博方面的消息。2026海淀石刻艺术周正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曹雪芹纪念馆举行。艺术周呢，以时尚记忆，从石头记到海淀石刻艺术周为主题，依托国家植物园北园丰富的石刻遗存，包括主题的碑塔展、国家植物园北园石刻文化地图的发布，还有石刻文化沙楼等多个活动都将呈现。
2: 作为2026海淀石刻艺术周的重要活动，国家植物园北园石刻文化地图日前是正式发布，园内保存了大量从明代至民国时期的珍贵石刻，是研究北京西部历史变迁与文化交融的重要实物档案。这份地图呢，清晰整理了园内石刻遗存分布脉络，是海淀石刻艺术周服务公众的落地成果。
0: 时尚记忆北京西山碑志谐音踏遍展呢，已经开放了，将持续至7月26号，时间倒不是太久啊，抓紧时间看。这个展览内容呢，全部来自于国家植物园北园石刻，共展出44件珍贵的碑石拓本，分为万物和谐、卧游圣迹、真民翠英。

0: 朴实诚信四大板块，形成了对京西石刻历史脉络的系统梳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组织专业团队对石刻的年代、内容、书法、艺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每一处石刻建立了详细的数字答案。
1: 艺术周期间呢，举办了石刻文化沙龙，探讨海淀石刻艺术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为海淀石刻文化长效保护、学术研究、创新传承注入智库动能。活动呢，同时联动北京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审美传播公选课，为课程提供了鲜活的石刻文化样本，推动石刻艺术的青年传承。
0: 一场场文博雅集呢，算是现在接续上演。那么2026海淀石刻艺术周镌刻了千年的笔墨风骨，那么去鄂尔多斯看看，当然是在北京哈。鄂尔多斯的青铜文化展承载着草原的古韵，特色的文博展览也共赏跨越地域的古艺风华。
1: 近日，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也就是首都博物馆东馆开幕。作为中国北方青铜器系统性集中性在北京展出的重磅大展，这次展览汇集了鄂尔多斯市博物院提供的369件套鄂尔多斯市青铜器，以及首都博物馆所藏北京地区出土的相关藏品，完整呈现了鄂尔多斯市青铜器从萌芽走向繁盛的历程，以及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彼此包容、互鉴创新的发展脉络。其中，延庆西坡子窖藏、延庆玉皇庙文化墓地等北京地区考古出土的大批文物呢，都是首次公开展出，极具观赏与研究价值。
0: 这个展览含金量很高啊！因为都是青铜器啊，
1: 很有历史分量啊。
0: 对，鄂尔多斯位于蒙古高原的最南端，黄河几字湾的内侧。北依阴山，南接黄土高原。

0: 原，是农耕文明与草原里面以鄂尔多斯的先民为代表的北方族群立足塞上沃土，以草原为纸，骏马为墨，用青铜铸造出了一段璀璨的文明史诗。
1: 那本次展览呢，是以时间为序，通过饮马塞上、骏马长歌、龙马交辉三大板块，梳理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发展脉络。那其中第一部分呢，是饮马塞上，依托朱开沟遗址等地出土的文物，展出国内最早的青铜短剑、兽首笔、兽首铜刀、早期斧钺，实证鄂尔多斯作为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发源地的地位。那第二部分叫做骏马长歌，通过权杖、日用器、饰品、车马器、兵器等器物类型，反映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那第三部分龙马交辉呢，是聚焦青铜之路的文明交融，展现了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的东西方交流，以及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相互包容、相互融合的一个过程。
0: 展览当中啊，多件镇馆之宝呢是今年亮相，充分彰显了北方草原青铜艺术的独特魅力。商代蛇首青铜匕首，这个是造型很精巧啊，纹饰非常精美，但它那个刃部啊不是很锋利，有的很钝。结合史料推测，这种笔部装饰别致的笔形器是古代特殊场合的这种专用器具，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实用物，有可能、
1: 就装饰性可能更强。
0: 对对对，那东周至战国时期的还有一个叫虎形青铜的饰品，还有叫虎狮鹿银饰牌，就虎是一个鹿，还有虎斜羊这个青铜饰牌等动物的纹牌饰，造型非常的生动，张力十足。这个就是鄂尔多斯是青铜器的标志性器物，也反映了不仅仅是在鄂尔多斯，在整个大的北方地区，动物纹饰这个牌饰的这个传播演变的脉络，那非常广泛，就是虎吃人的也有
1: 啊。家吹朔方，马嘶塞上。广袤的北方地区因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相似的生活方式，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逐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最终汇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
0: 一件件跨越千年的青铜瑰宝，静静诉说着塞上往事。此次展览立足实物实证，让观众近距离读懂草原和中原文明的交融故事，切实感悟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请各位关注一下这个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时间是今年的6月16号至9月13号。
1: 展出地点呢是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的主楼三层11和12号展厅。文博热持续升温，从故宫博物院到各地博物馆，大家会发现观众排队看展的场景是频频登上热搜，博物馆热正在成为文化消费的新潮流。
0: 在浙江的衢州，一座刚刚试开馆的博物馆孤灭博物馆成了不少人的打卡新去处。在3000年前啊，浙西大地上曾经有一个名叫做孤灭的古国，这个史记当中啊留下的话语不多。那3000年后，一座呢以玉珏为造型的博物馆，让沉睡的文明是重见了天日。
1: 那么孤灭国到底是什么国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关于孤灭国的考古发现，其学术探索呢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考古学者呢在浙西金衢盆地开展调查，初步勾勒了该地区商周时期的文化面貌。此后数十年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持续在衢州一带进行考古工作，积累了一定基础，但是呢，还没有与文献中的孤灭明确对应。
0: 真正的突破是于2018年，当年衢江区发现了一处大型的土墩遗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组织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庙山尖土墩墓由此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出土的文物当中包括了浙江省内唯一一套西周时期的青铜车马器，这套车马器呢放在两个木箱里面，每个箱子里有四套，专家推测有可能代表着墓主人出行的车马制度，最起码是四匹马在前面拉车，或者是四匹马做仪仗队。这符合周礼里面对地方诸侯的等级记载。更有特色的就是那个玉珏，基本上每座墓里都有出土，而且是重组成套的出土。目前呢，就西周时期的全国来看，用珏最突出的地方就是衢州， 这就是估灭博物馆采用玉珏造型的一个根本原因。
1: 那像近期走红网络的一个脸型玉石，更是让估灭文化破圈。那专家介绍，实际上啊，

0: 这个脸型玉石它不是玉珏，就是一个类似于纽扣的东西，它背后呢有个钮，其实就是个扣子，然后正面啊做了一个笑脸儿。然后这件充满生活气息的文物让3000年前的古人形象瞬间鲜活起来。
1: 那么钴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啊？简单介绍一下，钴灭国它就是商周时期活跃在浙江中西部金渠盆地的一个独立的百越方国。那事实上关于钴灭国的历史，一周书王会篇中有记载，就周成王在成州举办大典的时候，钴妹啊，也有说法就是姑姑和妹妹那两个字的写法，曾经是进贡珍宝。左传鲁哀公13年记载了公元前482年钴灭军队参与越国攻打吴国的战争，还有国语越语当中说越王勾践的国境西至于钴灭，这个文献记载跟考古发现它就是完美的呼应上了。
0: 对，那么目前呢，对于钴灭国的研究只是一个开始。专家表示说，从金渠盆地到整个百越文化圈，钴灭国的文化脉络还有待进一步梳理。那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呢，是很明确的，要继续深入探讨这些文物的来源以及它们对外界的影响。但这正是考古的魅力所在。3000年前的钴灭国人用玉珏装饰自己，用原始瓷宴请宾客，用青铜车马彰显身份。他们留下的每一件文物都是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
1: 那如今呢，随着钴灭博物馆的开放，更多人有机会走进这个神秘的古国，聆听3000年前的文明回响。

0: 曾几何时，古建筑是冷门、厚重、小众的文博遗存，是教科书里遥远的历史符号。如今，以山西古建为代表的文博景观强势出圈，成为人们出行的新风尚、打卡的首选地。作为全国唯一完整保存唐至清各时期木结构古建筑的省份，山西坐拥全国80%以上的元代及以前木构建筑，国内仅存三座唐代木构古建尽数坐落于此，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博物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山西，开启了一场场有温度、有底蕴的文化体验。
1: 那为什么会爱上古建呢？不少游客回答说，来山西之后啊，你发现古建变活了、变潮了。比如说，壁上丹青最先动了起来。山西保存着唐代以来的壁画50,000余平方米，为全国最多。芮城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铺展1,000余平方米，近300位神祇衣袂飘逸，如吴代当风。广胜寺水神庙元代壁画烟火十足，下棋图、卖鱼图生动复刻宋元市井百态，趣味盎然，治愈人心。还有高平开化寺北宋壁画，完整记录宋代建筑形制、市井劳作与民生风貌，被誉为壁画界的清明上河图，是研究宋代社会生活的鲜活典籍。
0: 去年年底，舞剧《永乐未央》开启了全国巡演，入画山西主题壁画巡展是同步启程。尘封千年的壁画文化打破了空间桎梏，走向了全国观众的视野，而旅拍更是让年轻人实现了化身画中人的浪漫期许。在大同穿着北魏的鲜卑服，在应县木打穿辽袍，在晋祠穿北宋的被子，在太原古县城穿明制的汉服，三晋大地一步一朝代，一衣一风华。
1: 从参观到参与，新潮的玩法呢，也让古建游不再高冷，变得可亲可近。比如说集章打卡，把古建游变成了闯关游戏， VR、XR 等数字技术落地各大古建景区，虚拟玩法层出不穷。
0: 当游客登临名山大川，饱览复建的千古名楼，感受思接千载的文化传承，对文明长河的自豪之情便油然而生。许多古建筑之所以令人心驰神往，并不仅仅依靠建筑物本身，还在于它与山水、史实、诗文、画作、民俗情怀等融为一体，成为悠久绵延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和结晶，因此也就具有了和文明脉搏相伴随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1: 那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走进方兴未艾的古建游，以及这种旅行背后的美学与情感需求。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建筑作为生活的载体，经历岁月的风霜，

0: 成为文明的见证和象征。武汉黄鹤楼屡废屡兴，但登楼临江咏叹黄鹤一去不复返的幽情千古同一。绍兴兰亭几经改建，但身临此地又似乎能够坐石临流与王羲之对话。
1: 数千年来，我们的先民在这片土地上营建居所，繁衍生息，创造了无数的建筑杰作。直至今天，许多古建筑仍然鲜活地屹立在城市与乡村、市井与通衢，还有一些古建筑在当代得到复建，成为鲜明的文化地标，或高大恢宏，或精巧绝伦，或素朴高雅。越来越多的人们将目光投注到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上，以多种艺术手段呈现古建筑，让历史建筑焕发出青春色彩。
0: 接下来我们即刻出发，用听觉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古建之旅。

0: 当各地的商业街售卖着同样的奶茶，当类似的青石板路都通向同样风格的银器店，一种对差异的渴望像野草一样在游客们心里疯长，他们渴望看见不一样，一种从特定水土里长出来的风貌，一种无法被复制、无法被搬运、只能在原处呼吸的质感。而中国大地上那些散落的古建筑恰好保存了这种骄傲的拒绝复制的姿态。
1: 于是也许就是一个寻常的周五傍晚，他们合上电脑，买了一张去往山西小城的车票，目的地不是五星级景区，而是一座也许连导航都要辨认很久的古庙，比如南禅寺。沿着五台县李家庄的黄土路往上走，转过一道山湾，南禅寺的灰瓦屋顶就突然出现在松树林里。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一束阳光斜斜扫进大殿，照亮了梁架上唐建中三年的墨书题记。这座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唐代木构建筑安静地蹲守在李家庄小银河畔，1200多年都不曾搬过家。
0: 直到1953年全国文物普查，山西文物工作者才在李家庄发现了这座古寺，经过考证确认了他的唐代身份，一下子震惊了整个考古界。原来中国还保存着比佛光寺更早的唐代木构建筑，把中国现存唐代木构建筑的建造时间往前推了整整75年，成为中国目前已知建造时间最早的唐代木构建筑。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佛光寺，那自然就会令人想到一对建筑学伉俪。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组成的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沿着五台山的山路颠簸而上，当时的他们怀抱着一个执念，国内一定还有唐代木构存世，因为此前有外国学者断言中国已没有唐代木构建筑。但是梁思成不信，他翻阅敦煌石窟的壁画，在第61窟的五台山图中发现了大佛光之寺的名字，于是循着这条线索一路寻来。后来的故事被梁思成写进了《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他写道：
0: 近山宛宛在眼前，远处则山峦环护，形势甚是壮伟，旅途十分僻静，风景很幽丽。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到达窦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瞻仰大殿，姿皆惊喜。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了一个实证了。
1: 手电筒的光柱照亮了梁底的墨迹，那些被灰尘覆盖了千年的字迹，终于等到了读懂他们的人。林徽因的远视眼在读书写字时不方便，此时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发现梁岭上有字，梁思成用望远镜一看，似乎确实如此。凑近仔细一看，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玉，在跟殿外石经床上的相同的宁公玉刻字一比照，确定建造时间为唐大中11年，公元857年。

0: 战火纷飞中，梁林二人在四川宜宾李庄将佛光寺大殿图最终放入了梁思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的书稿。今天的年轻游客带着相似的执念出发，他们想亲眼看看梁思成当年自接惊喜的那座大殿究竟是怎样的模样。在千城一面之外，还有这样一些地方，时间折叠在斗拱里，土地还保留着它的骨骼。
1: 出发的时候，这些游客的背包里或许还有一本通关文牒，在佛光寺、永乐宫、龙兴寺，他们排着队等待一枚枚纪念印章落下的瞬间。这盖章的动作是一种郑重的在场证明，他们来了，看见了，和梁林二位先生和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匠人，在这个坐标点上短暂地重叠了一瞬。
0: 他们也分享了那些常人难以抵达的角落，平遥双林寺那尊被称为天下第一韦陀的彩塑，眼神锐利又慈悲，一张照片配一句值得发布在社交平台上，这不只是分享风景啊，更是在传递一种审美上的默契。懂得的人自会在这泥塑的衣纹里看见风，在斗拱的层层出挑间听见呼吸。

0: 那么当热衷于古建游的游客们终于站在那些巨大的梁柱面前，他们究竟看见什么了呢？我想他们看见的首先是美，一种独属于中国的内敛又舒展的美。
1: 在晋祠圣母殿前，他们仰头看那八条木雕盘龙，八只盘龙分别环绕八个廊柱，虎虎生威，跃跃欲动，极尽其庄严威仪。八条盘龙的名字各不相同，居中两柱上的叫应龙，次两柱上的叫盘龙，再次两柱上的为蛟龙，最边两柱上的五角龙谓之螭龙。这些龙从宋代盘旋至今，龙身贴着岩柱盘旋而上，爪扣柱身，仿佛再过一秒就要破空而去，却又被某种沉浸的力量稳稳地留在了木纹里。
0: 当你站在这样的屋檐下，《诗经》里的句子忽然变得无比具体，如起思意，如始思极，如鸟思格，如灰思飞。《诗经·小雅·思干》中的这几句描绘宫室之美的诗句，隔着2000多年的距离，在圣母殿的飞檐下一次次被真切地感知。像人踮起脚尖那样端正，像箭矢那样棱角分明，像鸟儿张开翅膀，像锦鸡那样五彩飞扬。古人用最鲜活的意象写下了对建筑之美的最高礼赞。
1: 在应县木塔下，他们抬头看着这座900多年前的纯木结构塔，五层六檐，八角攒尖，风过处，檐角风铃叮当，擎天拔地，峻极神功，被誉为天下奇观。志书一载，层如楼阁，玲珑红场，浮屠之力，甲于宇内。
0: 1933年9月，建筑大师梁思成一行测绘应县木塔期间，在给妻子林徽因的信中这样写道：
1: 今天正式的去拜见佛宫寺塔，绝对的 overwhelming， 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集体投力的倾倒。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0: 今天那些同样仰望应县木塔的人，可能也会感受到梁思成同样的感受，会在某一瞬间忽然明白，甲于宇内不是夸张，而是写实。
1: 他们看见的还有时间，不是书上的公元纪年，而是可以触摸的温度。隔着防护栏，手指虚虚地描摹着应县木塔暗层彩绘的笔触，那些彩绘已经斑驳。

0: 却依然能辨出线条的走向，流畅笃定，一笔下去就是不曾犹豫，有一种感受在仿古者之间无声地传递着。千年前的匠人是不是也在同一块木头上停过手指呢？他们试图通过建筑握住另外一双手，一双已经化为尘土却把体温留在木门里的手。
1: 在永乐宫，他们会凝视朝元图上那些衣带当风的线描，近300位神祇在墙壁上列队而立，每个人物的衣纹都在飘动，却又各具姿态。朝元就是朝拜元始天尊。这幅壁画画于泰定二年1325年，距今整整7个世纪。
0: 林徽因曾在《平郊建筑杂录》中写下过这样的一段话：
1: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奠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0: 而永乐宫壁画前的人们正在倾听这种诉说，殿内昏黄的光线照亮了一张张安静的面孔，在某一刻，注视者相信了时间可以被凝视，体温也可以隔着千年传递。
1: 根据扇面墙内侧的画工题记，学者们普遍认为三清殿内壁画的创作团队之一是河南画工马君祥及其子马七等人。当时比马君祥更具知名度的元代画家朱浩古则应是另一支创作团队的带头人。在绘制的过程中，两块场地中间用幕布隔开，两个画工班子在幕布的两边各自开工，这样既保证了公平竞争，也防止同行偷窥技术。
0: 某一天，当你也亲身来到那座布满恢宏壁画的大殿内时，不妨试着想象一下700年前的那块幕布和两边有条不紊、潜心描绘的元代画。

0: 在古建游的行程中，游客看见的不只是直观的建筑之美，也不只是时间沉淀的温度，最深处的看见是心灵层面的。
1: 北京天坛已经在岁月更迭中经历了600余年，持续凝聚着全国乃至全球的目光。祈年殿的蓝色琉璃瓦在晴空下静默，回音壁收纳过无

0: 昌平的青檀王，北海公园的白袍将军，潭柘寺的帝王树，文物古建边，秀峰翠岭中，阡陌胡同里，他们与城市记忆相生相伴。我们再翻看社交媒体，在人们的打卡晒照中，苍松翠柏映红墙碧瓦，亭台楼阁间求枝盘缠，早已经成为了古都风貌的独特剪影，更是有关中式美学的一种标志意象。
1: 就是我不知道你看见古树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0: 我觉得多大了
1: 就是我会想到那句话，就是当你抬头看树时，树也在拥抱你。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很多年前我去庐山的时候啊，然后呢那个导游说这是一棵好像是1000多年前的银杏树，当时那个时候已经夕阳西下，我就抬头看那棵银杏树，周围特别安静，只有那种就是倦鸟归巢的那种比较稀稀拉拉的那种拍翅膀的声音。然后看树的那一瞬间，我就突然在想，1000多年前会不会也有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当时他也在抬头看这棵树。
0: 对，
1: 就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好像我跟他取得了一种心灵上的共鸣。
0: 哦，但那个时候还树小，不用抬头看你有点，
1: 那就1000年前
0: 啊，差不多了差不多。
1: 就是那一刻你就突然觉得，哎呀，自己的心境好像穿越回去了一样。
0: 对，我每次见到古树的时候，或者大的树，不一定年纪有多么的古老，
1: 只要很茂密，
0: 我就想去抱一下。我就想
1: 抱树疗法，
0: 对，吸收一下能量
1: 对，很时髦。
0: 对，
1: 就是有关古树的精神寻根，也让旅行有了更多的意义。古树它不会说话，却有一种沉静的包容。它在这个地方站立的时间可能比这座城里的任何一座建筑都要久，比如说它可能见过王朝的更迭，见过人群的聚散，此刻只是安静地承接住一个普通人像你一样全部的疲惫。
0: 对对对，没错。
1: 对，这就是抱树疗法一个非常朴素的样貌，就是你在古墓前焦虑不必解释，脆弱不必隐藏。
0: 因为我也叫董斌啊，那个斌字就是两个木，
1: 双木，
0: 对，双木撒撇，也叫木山。我董字的话你可以叫做草千里啊，所以都跟
1: 草木有关系。
0: 对对对，我就喜欢这些东西。
1: 你就需要去草木大自然间汲取你的这个心灵的养分
0: 啊。我就是喜欢草原
1: 自由
0: 牛马都喜欢从一棵古树到一座古建，其实距离并没有那么远。天津蓟州独乐寺辽代建筑，每个来独乐寺的游客都会在黄昏时刻被独乐寺的美所惊叹，斑驳的光影投射在独乐寺山门和观音阁的红褐色墙体上，飞鸟在檐间来回，一时间整个空间里面辉光澄澈，色彩满溢。
1: 山门里有哼哈二将，一左一右，怒目圆睁，手臂的肌肉线条还保留着千年前的张力。有人曾经形容啊，当你站在那两位面前的时候，一身的焦虑好像忽然轻了。那两位瞪着你，千年之前就有人在守护着什么，而此刻的你也正在被守护。
0: 这就是抱树疗法的升级版了。你不是抱着一棵真实的树，而是把你自己放进一个由时间、由这个树和木头和匠人搭建的一个怀抱当中去。
1: 对，更广阔的一个怀抱。
0: 所以你的疗效比较好，真的。
1: 对，升级版嘛。
0: 对。
1: 那走进独乐寺观音阁，你会看到那座高达16米的11面观音像，微微前倾，仿佛正在俯身倾听。而且它的这个设计啊，也很有讲究。它的目光呢，是从3楼的阁楼门透出，与山门金刚力士等辽塑珍品的目光是交汇于一点，而这个位置就刚好位于入山门的第一步。这座观音像在这里站立了1000多年，它见过香火鼎盛，也见过门庭冷落，神情却始终如一，慈悲而平静。
0: 泥塑的机体似乎蕴藏着蓬勃的生命力，衣纹如流水般倾泻而下，又仿佛能被风吹动。它不是精致易碎的工艺品，而是有着山岳般的厚重，却又带着某种灵动气息的造物。1000年的时光似乎并没有能够磨灭它内在的精神力量，反而给它镀上了一层沉静的光辉。
1: 时至今日，这座千年古刹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城里，续写着泥木长诗。当你站在庭院中，风吹过面颊，那一刻的安宁里，也许你脑海里会浮现出唐代诗人常见的诗句：
0: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月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

0: 淡于中庆音。
1: 当人们站在这些大殿的檐下，看着光从斗拱的缝隙间缓慢移动，一种久违的沉静会从脚底升起，那不是逃避，而是回归，回到时间原本应该有的流速。
0: 当游客们回到城市熟悉的环境中时，手机里多了许多照片，背包里多了几枚印章，但真正带回来的或许是佛光寺东大殿平齐天花留在世贸膜上的几何图案，那些整齐排列的木格上面残存的唐代彩绘依稀可辨，朱红、石绿、墨黑，一千多年了依然在头顶绽放。又或许是独乐寺观音阁藻井那层层收束的深邃，从下往上看，一层一层向内收拢，像是一个通往天空的深井，把人的视线引向了不可见的高处。
1: 在回归日常生活之前，有人会把手机壳换成应县木塔的剪影，八角攒尖的轮廓在雁北的夕阳下干净利落，有人在角落挂一盏仿古纸灯，暖黄的光线透过纸面，柔软的像被斗拱筛过的日光。明代文人文正亨在生活美学著作《常物志》中曾写下过文人的居住理想：无柴纵不能栖岩植谷，追起源之宗；而混迹禅室，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净，亭台具旷世之怀，斋阁有幽人之志。又当众家木怪拓，沉金石图书，令居之者忘老，遇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
0: 简单说的意思就是，我辈纵然不能栖居岩洞，住于山谷，追慕七里记、东园宫这样的高人隐士之踪迹，但即使混迹于红尘闹市之中，也要门庭雅洁，房舍清雅安静，亭台楼阁得有旷达之士的情怀，书斋要富有幽隐之士的情致，还应当种植佳木怪竹，陈列金石书画，使得居住其中的人不觉得岁月流逝，客居此处的人乐不思归，前来游玩的人乐此不疲。
1: 即使混迹于市井，也要让住所清爽宁静，这大概就是那些热衷于古建游的人们正在做的事，把在山河里汲取的沉静移栽到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来。从佛光寺带回的不只是一枚印章，更是一种面对日常的从容。

0: 有人问，为什么那么多人忽然爱上了古建筑？答案或许很朴素，就是寻找一种根的感觉。站在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目光从17米的高处垂落，那目光越过衣水，越过1300年的风沙，落在你和当年那些工匠身上，没有分别。
1: 走进佛光寺东大殿，你会意识到这曲折平缓的屋檐已经存在了1100多年，无数人在这屋檐下来来去去，而它依然静静地站立。这时人就不再是一个悬浮的人，有了来处，更重要的是有了去处。
0: 下一次心浮气躁的时候，下一次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你知道几千公里外有一座古老的建筑在安静地等着，应县木塔的燕子还绕着塔檐在飞，永乐宫的壁画还在一寸一寸地呼吸，南禅寺的大殿还在台怀镇外沉默地蹲守。这种有所等的感觉本身就是种巨大的慰藉。
1: 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旅人也许不曾读过建筑学的专著，却用

0: 自己的脚步，丈量了从佛光寺到独乐寺的距离。他们用手机镜头代替了测绘仪，用社交平台的九宫格代替了学术论文。
1: 山河间那些沉默的木与石就这样住进了一颗颗心里，他们不是在追逐什么潮流，他们是在古老的木纹里辨认自己的掌纹，在浩大的飞檐下安放自己小小的欢喜与忧愁，如同苏东坡在《定风波》中的那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1: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0: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陌生链接、投资 APP、 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5: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

0: 五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

0: 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笑>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嗯，这就睡了，
0: 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开车堵在马路，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心情不好想哭，停，别再
9: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听相声，
11: 听小品，陪你笑到捧腹，两个人，两张嘴，
12: 让你不再孤独。
13: 日期6月25日， 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哎呀，我的青春。瑶瑶，哎呀，我的纪念册。瑶瑶，我的青春纪念册。
14: 哎，你也知道这首歌啊？
15: 我的妈呀，我这么年轻，我还不知道这首歌呀。嗯，我只不过是在思考<笑> 念书念困了，拿锥子扎怀子骨，
14: 不是扎怀子骨，
15: 扎哪儿啊？
14: 扎腿肚子，扎腿肚子，您听明白了吗？
1: 扎腿。

0: 子也受不了啊。
1: 怎么呢？
0: 你看一天不定扎多少下子，比如说十年寒窗，书也念成了，再一摸腿肚子成四过瓤子了。
1: 好嘛，啊，我说你怎么老扎滋味？
0: 不是扎滋味，
1: 嗯，
0: 我说呀，过去旧社会封建时代念书没有用。
1: 怎么呢？
0: 就算你念成了，论学问绣土红泥笔扫千军
1: 啊，
0: 学富五车，可是你没有金钱势力，你是该挨饿还得挨饿。
1: 哎，古时代念书的人不是能够进京赶考吗？
0: 你拿这个当出路啊？
1: 啊，赶考吗？
0: 还是那句话呀，
1: 嗯，
0: 赶考你还得有金钱势力呀。因为在那个时候掌握政权的都是些个王公大臣，他们就认得金钱势力。
1: 对，
0: 有钱的可以花钱买头名。
1: 哦，
0: 穷念书的，你有天大的学问
1: 怎么样，
0: 他说你出身卑贱，
1: 嗯，
0: 照样还是不用。
1: 那个社会太黑暗了，
0: 并且在这个考场里头那黑暗就更多了。
1: 哦，都有什么呀？
0: 什么冒名顶替、徇私舞弊、夹带藏掖、金钱势力，有钱的主花钱买头名，穷念书的这一辈子连个名都挂不上。
1: 这倒是实话。
0: 当然实话了。
1: 哎，
0: 那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明朝嘉靖年间。
1: 哦，有这么一回事。
0: 嗯，
1: 这是哪儿的事儿？
0: 安徽省合肥县。
1: 哦，
0: 有俩念书的，一个穷一个富，一个姓吴叫吴晴，
1: 那个呢，
0: 那个姓黄叫黄统。
1: 这俩人谁的学问大？
0: 吴晴学问大。
1: 哦，
0: 就是一样。
1: 怎么？
0: 家道贫寒。
1: 是啊，您说他穷啊？
0: 书可念得好。
1: 哦，
0: 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才子，
1: 有学问。那个黄统呢，
0: 根本不怎么样。
1: 是啊，
0: 学问没有。
1: 嗯，
0: 家里有钱呢，
1: 趁钱。
0: 好家伙，他念了一年书，换了18个老师。
1: 嚯，怎么换那么些个老师啊？
0: 这话说回来了，
1: 嗯，
0: 那老师啊也不愿意教他。
1: 为什么呢？
0: 他笨。
1: 哦，笨
0: 啊，笨的都出奇了。
1: 怎么笨呢？
0: 你算吧。
1: 嗯，
0: 有一次念了3月的书，
1: 嗯，
0: 连一个字也没认识。
1: 嚯，这也太悬点了吧。
0: 就这样。
1: 是，
0: 连黄统他爸爸都着急了，3月没认识一个字。
1: 嗯，
0: 黄老员外就找老师来了。
1: 嗯，
0: 哎呀先生，
1: 嗯，
0: 哎，我看您不要费这个心了。
1: 怎么呢？
0: 这个孩子太笨了。
1: 太笨了
0: 啊，干脆
1: 嗯
0: 不让他念书了，
1: 不让教了。
0: 这老师呢还打算教。
1: 人家不让教了你还教？
0: 为是混饭吃。
1: 哦，弄两钱。
0: 哎，老师就说，哦不不不，老员外，哎您放心，哎呀您这个少爷可聪明啊，您别看没认识字呢，这他得慢慢来。
1: 还慢慢来呢？
0: 黄老员外一听还慢慢来，
1: 那怎么办呢？
0: 好了，
1: 嗯，
0: 您不是说慢慢来，这么办吧，
1: 啊，
0: 您再教一个月。
1: 哦，
0: 我也不希望多。
1: 怎么样，
0: 这一个月您能让他认识一个字，我就送给您30两银子。
1: 他舍得给那么些银子？
0: 他准知道老师这钱也拿不到手。
1: 哦，对，这孩子太笨。
0: 老师呢也是费尽了心机。
1: 怎么样，
0: 一琢磨教他一个字，教一什么字呢？
1: 教哪个字呢？
0: 笔画少的。
1: 嗯，
0: 姓丁的丁字。
1: 哦，丁字笔画少，
0: 一横一竖一挑钩。
1: 哎，丁，
0: 行了吧？
1: 嗯，
0: 就教他这个。过来过来，黄统。嗯，你看这个字，这个字啊念丁。黄统一瞧，嗯，丁。哎，对了，丁丁念丁，紧念。嗯，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
1: 好嘛，打铁呢这儿。
0: 老师一听怎么当也出来了？
1: 就是啊，
0: 广念丁，
1: 嗯，
0: 哎，丁丁丁，哎，对对，那边念去吧。简短截说，溜溜念了29天，
1: 嗯，怎么样？
0: 到了这天早起来，
1: 嗯，
0: 老师没让他念，
1: 我没让他念，
0: 走吧，咱花园子玩会儿去，
1: 换换脑筋。
0: 哎，
1: 嗯，
0: 到了花园子那玩了一会儿，
1: 嗯，
0: 蹲在就地下，来，我考你一个字，
1: 怎么在这儿也考字啊？
0: 老师是想这个呀，
1: 嗯。
0: 29天了，转过天就30天，一个月呀。
1: 哎，
0: 如果他要认识这个字呢，32两银子就到手了，
1: 钱就到手了。
0: 哎，来，我考你一字，这那什么？黄铜这么一瞧，
1: 嗯，
0: 哎，老师，这字，我认识，
1: 认识，他念什么呀？
0: 我瞧着他眼熟，
1: 眼熟，他念什么呀？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嘿，到底念什么呀？
0: 他不是，大概你给引进过。
1: 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
0: 把先生给气的。呵，怎么这么笨呢？
1: 嗯，
0: 这不念丁吗？对，丁啊，我说我认识吧，
1: 好吗？我看先生这银子许危险了，
0: 是危险了。
1: 嗯，
0: 老师又想了个办法。
1: 还有什么办法呀？
0: 第二天早晨起来，
1: 嗯，
0: 从墙上拔下一个小钉子来，
1: 干嘛呀？
0: 就给黄桶搁在手里头了。
1: 哦，
0: 你呀，攥着这个钉子，
1: 嗯，
0: 一会儿你爸爸来，我考你一个字，就这个字。
1: 是，
0: 我问你念什么，你就说念钉，啊，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让你张手，你一看你手里有个钉子，你不就认识了吗？
1: 呵，这办法想得真绝啊。
0: 行了，
1: 嘿，
0: 等了一会儿功夫，黄桶他爸爸真来了。
1: 老头来了。
0: 哎呀，老师，这孩子怎么样啊？
2: 哎，行，老员外，您这个少爷可聪明了。
1: 哦，
0: 哎，您看着，过来过来，我考你一次。
1: 嗯
0: 嗯，你看这字念什么？
1: 念什么呀？
0: 黄铜一瞧，哎，老师，这字我认识。好，认识，说吧，念什么？
2: 哎，我瞧着他眼熟。
1: 怎么又来劲儿了？
2: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得，
0: 把先生给气的。
1: 哎，
0: 呵，你怎么这么笨呢？哎呀，你手里头是什么呀？
1: 嗯，
2: 我这。
1: 铁了，白想了这办法了。
0: 32两银子，
1: 嘿，
0: 一子儿也拿不到手。
1: 那还拿得到手，都铁了吗？
0: 嗯，你不是说就这样吗？
1: 啊，
0: 这黄桶就这样愣在这书房里头鬼混了10几年，
1: 那可不是就是瞎胡混吗？
0: 哎，可是到了县郡考试的时候
1: 啊，
0: 他还闹个头名。
1: 哎，我不明白了，他没有学问怎么还能头名呢？
0: 花钱买的。
1: 哦，我说的呢，
0: 买了个头名。
1: 是啊，
0: 过了几年会试，
1: 嗯，
0: 各地举子都要进京会试，
1: 进京赶考。
0: 这个无情呢要进京会试。
1: 对，
0: 可是黄统也想进京会试。
1: 那俩人一块儿就去了。
0: 嗯
1: 啊，
0: 走不到一块儿啊。
1: 怎么回事啊？
0: 你想，无情家里穷啊，
1: 哎，
0: 没钱，当了点当，找朋友凑了2两银子，背着行李卷儿是徒步进京，
1: 走着去。
0: 哎，
1: 黄统呢？
0: 黄统啊，
1: 啊，
0: 骑着高头大马，两个家丁挑着银子，肥吃肥喝，一路上是阔气十足。
1: 这不像赶考的。这个
0: 两个人前后就到了北京，来到了考场。
1: 哦，那个考场在什么地方？
0: 就在现在这个崇文门里炮子河那个地方。
1: 哦，就在那儿，
0: 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呢。
1: 那难怪了，
0: 门口有3座汉白玉石头牌坊。
1: 哦，
0: 左边写着明君取士，右边写着为国求贤，当中是榜求俊逸。
1: 哦，
0: 考场有3道门。
1: 嗯，
0: 分龙门、内龙门、3龙门。
1: 哦，这还都带龙字儿。
0: 嘿，那说辞可多了。
1: 都有什么说辞呢？
2: 考场前边那条胡同都不能随便起名，
1: 那叫什么呀？
2: 得叫鲤鱼胡同。
1: 为什么呀？
2: 鲤鱼跳龙门吗？
1: 就为借这吉利话。
2: 哎，
1: 嗯，
2: 在这个龙门这儿有一副对联。
1: 哦，怎么写的？
2: 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五百白钉张羞耻，
1: 下联呢
2: 寒胆刺破三千浪里战鳌头，
1: 横批
2: 天开文运。
1: 哦，
2: 到了内龙门又有一副对联，
1: 这是怎么写的？
2: 上联是雨门三级浪，下联平地一声雷。
1: 嗯，
2: 往里走就是致公堂，有魁星阁明渊楼，两旁边就是考棚，一间挨一间，一间挨一间，老远一看就跟马蜂窝一个样。
1: 呼，
2: 又叫号筒子。
1: 嗯，
2: 按天地圆黄宇宙洪荒千字文编号。
1: 是，
2: 你再看四周围是祭墙，高处有瞭望楼，门口站着岗哨。
1: 对，支上机关枪，拉上电网，这儿成集中营了。
2: 就得那样。
1: 好嘛，
2: 这个黄筒来到龙门这会儿，
1: 嗯，
2: 过来四个人，两个搜检，两个巡押，把黄筒拦住了。
1: 是啊，
2: 站住，胳膊举起来。
1: 嗯，嚯，这是特务啊，这个。
2: 哎，是得要检查，
1: 这是检查呀，
2: 怕你携带书卷暗打小抄。
1: 哦，这么回事。
2: 哎，刚一检查，黄筒明白，马上一大块银子递过去了。
1: 他有钱呢。
2: 你再看这搜检，
1: 嗯，
2: 也不检查了，
1: 怎么样呢？
2: 跟着就喊。
1: 嗯，喊什么？
2: 搜过，什么也没有。
1: 多的搜了。
2: 入场。
1: 入场了。
2: 下一个。
1: 下一个该谁了？
2: 无情。
1: 哦，无情。
2: 无情穿的衣裳很破
1: 啊，
2: 银子又没递过去。好，搜检的仔细这么一搜。
1: 是啊。
2: 搜。不准入场。
1: 为什么呀？
2: 搜出当票一张。
1: 揣当票也不让入场啊。
2: 无情一想，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因为这张当票吹了。
1: 真是。
2: 一狠心。
1: 啊，
2: 把身上仅有的几两散碎银子递给他了，
1: 都给他了。
2: 这家伙马上就换笑脸。
1: 是啊，
2: 一边揣银子一边喊。
1: 怎么喊？
2: 搜过，什么也没有。
1: 哎，不是搜出当票一张吗？
2: 啊，当票上没字。
1: 那是当票吗？
2: 白纸一张。
1: 废话，什么毛病啊这是。
2: 两个人进去了。
1: 嗯，
2: 到了里头，无情进的是天字号，黄筒进的是地字号。
1: 哦，对，
2: 两个人刚一进门，后头嘎噔一下把门就给锁了。
1: 干什么锁门呢？
2: 这您不懂。
1: 这是怎么意思？
2: 好嘛，这叫锁围。
1: 是啊，
2: 一锁就得三天。
1: 三天？
2: 哎，
1: 那要吃饭怎么办呢？
2: 吃饭有人从小窗口往里送。
1: 大小便呢？
2: 大小便犄角那儿有马桶。
1: 哦，晚上呢？
2: 桌上有蜡烛，你可就得注意小心灯火。
1: 如果要失了火呢？
2: 哎，考场里头着火那算倒霉了。
1: 怎么？
2: 他有规定啊。
1: 什么规矩？
2: 围门上锁，三天后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任你喊叫烧死不开。
1: 这都叫什么事啊？
2: 就这个事，
1: 这规矩是倒霉。
2: 不大伙儿的功夫，
1: 嗯，
2: 体纸发下来了。
1: 是啊，
2: 无情一看体纸，
1: 嗯，
2: 以四书拟题，内选成文四书三篇，五经四篇。
1: 对，
2: 这个文章
1: 啊，
2: 搁到无情手里头不算回事。
1: 怎么？
2: 提笔就写。
1: 哦，
2: 刷刷刷，凤舞龙飞，行如游云，速如闪电，挥毫而就。
1: 哼，
2: 交上去了。
1: 对，他有学问呢。哎，黄筒那边怎么样？
2: 黄筒那边也不含糊啊。
1: 哦，也是提笔就写。
2: 吃饱了就睡。
1: 吃饱了就睡了？
2: 他不睡怎么办呢？
1: 怎么？
2: 他连皮纸上那字都没认下来。
1: 那你还考个什么劲儿啊？
2: 他心里有根呢。
1: 嗯，
2: 因为那个主考官是黄筒的舅舅。
1: 哦，
2: 哎，他琢磨了，就算一个字儿不写，交上白卷他也得中。
1: 心里有谱。
2: 哎，他舅舅就替他写了。
1: 就是嘛。
2: 果然三场以后，吴晴中了个头名，黄统来了个第二名。
1: 这话又不对了。
2: 怎么？
1: 国考官是他舅舅，怎么不给他中头一名啊？
2: 嗯，他舅舅留了个心眼儿。
1: 怎么意思？
2: 一琢磨这个头名状元树大招风，那回头皇上要会试，会试完了金殿上再御试出个题，非露了馅不可。得了，马马虎虎凑合个第二名吧。
1: 还落一个凑合着，
2: 白凑合了
1: 啊！
2: 会试这不是完了吗？
1: 啊，
2: 中了之后，嘿，果然皇上要殿试。
1: 哦，皇上要看电视。
2: 嗯，
1: 那也不错呀。
2: 皇上还要听广播呢。
1: 你刚才说看看电视。
2: 谁看电视啊？
1: 什么电视
2: 啊？什么呀？
1: 啊，
2: 皇上金殿上亲自出题考试，这就叫电视。
1: 我还以为电视机呢。
2: 没听说过。到了这天，应中的举子聚集朝房。
1: 嗯，
2: 一会儿的功夫，奏师处太监传旨。
1: 怎么说？
2: 上传旨，选天字号举子进殿见驾。
1: 吴晴。
2: 吴晴。
1: 嗯，
2: 吴晴紧走几步来到金殿，三跪九叩，磕完了头，跪在丹池。皇上说，天字号举子，朕出题出个对子，你来对个下联吧。
1: 吴晴怎么说的？
2: 臣学苏才浅，恐其出言不周，冒读天听，请万岁恕罪。
1: 皇上给出的什么题呀？
2: 皇上说听题。
1: 嗯，
2: 说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1: 哎，这是怎么讲啊？
2: 雪地压飞
1: 啊，
2: 下雪的天，在雪地里头，乌鸦老郭在那儿飞，就如同一张白纸上滴了几个墨点子似的。
1: 这就叫
2: 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1: 哦，无情对的什么呀？
2: 无情对的是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2: 哎，天空出彩霞呀。
1: 嗯，
2: 霞天雁过，在霞天的时候过了几排宾鸿大雁，如同一张美丽的信笺上写了几行字一个样，这就叫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1: 对的不错。
2: 皇上一听高兴了。
1: 是啊。
2: 哎呀，真是天下奇才，国家栋梁。
1: 嗯，
2: 爱卿，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呀？
2: 臣名无情。
1: 嗯，
2: 皇上一听不愿意了。
1: 是啊。
2: 什么？无情
1: 啊？
2: 既然无情，也就无义呀。像这无情无义之人，怎能忠君报国呀？锦衣卫，轰出殿外。终生不得入场。出去
1: 啊！轰出去了。
2: 给轰出去了。
1: 就因为这无情这名字就给轰了。
2: 哎，
1: 你说这至于吗？这个
2: 选第二名举子进殿见驾。
1: 这第二名举子该谁了？
2: 黄统。
1: 黄统啊，
2: 嘿，
1: 要麻烦。
2: 黄统进来磕完了头，跪在那儿贼眉鼠眼，四下之学嘛。
1: 贼眉鼠眼的找什么呢？
2: 找他舅舅呢？
1: 找他舅舅也没用啊。那皇上要出题，他舅舅也不能对啊。
2: 是啊，皇上这说，弟子号举子听题。
1: 出的什么题？
2: 朕说一行征雁向南飞。
1: 黄统对什么呀？
2: 黄统对的是两只烤鸭往北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皇上一听是什么？没听明白吧？
1: 嗯，
2: 朕说一行征雁。
1: 嗯，
2: 是臣对两只烤鸭。
1: 还对付呢？
2: 哎， 朕说征宴乃是出征的征，是臣对烤鸭乃是烤鸭的烤，
1: 好吗？
2: 他您那蒸宴能熟，我这烤鸭也能熟，咱们爷俩一块儿吃怎么样啊？
1: 俩饿格呀！
2: 啊，皇上一听啊，
1: 嗯，
2: 差点把肺气炸了。
1: 哟，皇上还有肺呢，感应
2: 有？
1: 嗯，
2: 皇上火了，
1: 哼，
2: 住口！
1: 嗯，
2: 胡说。金殿之上，信口开河，分明欺君罔上。
1: 哼，
2: 锦衣卫，推出五朝门，开刀问斩。
1: 哦，麻烦了吧？
2: 黄统他舅舅可吓坏了。
1: 主考官呢？
2: 一琢磨，
1: 嗯，
2: 他死了没关系。皇上要追问起来，我这主考官吃罪不起呀。
1: 就是啊。
2: 黄统他舅舅赶紧跪下了。
1: 怎么办？
2: 臣妾万岁。请万岁念黄统年幼无知，一时失口冒毒天言，万岁请看老臣面上饶恕黄统一死吧。
1: 皇上呢？
2: 皇上一听，嗯嗯，爱卿，
1: 嗯，
2: 他叫什么名字？
1: 黄统啊。
2: 哎呀，老爱卿，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2: 黄统这名字好啊，这是朕的内侍啊，险些错斩有用之臣。
1: 嚯，
2: 就冲这名字，锦衣卫松绑，就冲黄统这名字，朕要御笔钦点黄统为头名状元，并赐琼林宴，犒赏有用之臣。
1: 黄统有什么用啊？
2: 他皇宫里头正缺一马桶。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8: 嗯，
7: 你说天这么热，这中考也是不容易哈。
8: 就是啊，同学们的确不易。
7: 嗯，别着急，等高考的时候，他们就该下雨了。
8: 哟，是哈，那就凉快了。
7: 哎，你仔细想一下，是不是每年中考都挺热？
8: 嗯，
7: 每年高考都下雨。
8: 哎，你说的还真是，这成规律了呀。
7: 哎，我跟你讲，还有一个规律呢。
8: 嗯，
7: 就是考试啊，这爸妈也跟着着急上火。
8: 考爹考妈了呗。
7: 是啊，那孩子在考场里奋笔疾书，那家长、啊。那在外面是交头接耳，瞠目结舌
8: 啊，
7: 不知道该干嘛。
8: 这表情还挺多。哎，我就想问问你啊，你那会儿中考的时候，是你爸还是你妈陪你去的？
7: 啊，既不是我爸，也不是我妈。
8: 哦，那我知道了，一起陪你去的。
7: 不是
8: 啊，
7: 我自己就去了。
8: 哎呦，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7: 那可不嘛，我爸从小就跟我说，一个考试有什么可紧张的，自己去吧。
8: 啊。
7: 可不能跟下面这两位似的，孩子都惯坏了。
8: 哪两位呀？
7: 牛群、冯巩啊。
9: 这儿呢。四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呀、啊！祝大家天天快乐，年年欢乐，没事偷着乐啊！哎呀，啊，你问问牛群呐、啊，啊，他得晚点来，孩子出点事儿，这次期末考试考砸了，让老师给叫家去了。一会儿他来了，千万别问，问他也不承认。不信你问牛哥，你怎么才来呀？他准得说，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这个人。
10: 哎呦，抱歉抱歉。哎呦，抱歉抱歉，来晚了来晚了，
11: 给大家拜年了。
10: 哎呦，急死我了。
9: 哎呀，牛哥、啊、你怎么才来呀？
10: 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
9: 啊、哦，在哪儿吃的呀？
10: 哎，光顾聊天了，谁知道在哪儿吃的？
9: 跟谁聊的？
10: 啊，光顾聊了，谁知跟谁聊的？
9: 聊的什么呀？啊、
10: 光顾聊了，谁知聊的什么呀？
9: 别装了，都知道了，让老师叫家去了。啊？
10: 谁给捅出去的？
9: 谁捅出去？我也不能告你。我成叛徒了，我就不说是巩汉林。
10: 巩汉林怎么这样呢？什么人？
9: 你甭找他，你甭找他，你找他他也不承认。那孩子从小就像叛徒。哎，为什么叫你啊？
10: 为什么呀？
9: 嗯，
10: 我都没脸说。
9: 有什么没脸说的？无非就是丢人呗。
10: 全班50个孩子，
9: 嗯，
10: 这回期末考试，我儿子就考了个第二名。倒数第二名，你说他对得起？他就连他名字都对不起。
9: 名字？
10: 就为让这孩子有出息、
9: 嗯，
10: 你知道我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9: 什么名字？
10: 牛顿。
9: 这名字多好啊！好名字，长得像头牛，反应还很迟钝。
10: 你说全班那么多孩子，都是一年生的，人家怎么就考得好啊？老师说他们班呢就俩差的、我们牛顿倒数第二，倒数第一那孩子姓冯，叫冯，反正挺绕嘴的一个名，叫冯
9: 冯斯托罗夫斯基。
10: 哦，对对对，叫冯斯托罗夫斯基。你说生个男孩叫冯斯托罗夫斯基、要生个女孩他指不定叫什么呢，
9: 那就叫莱文斯基。
10: 怎么样？你说说、就冲给孩子起这破名字、他这当爹的就不着调。
9: 哎，你骂谁呢你骂谁呢你、你找菜呢是吧你、
10: 不是你急什么呀？
9: 废话，我就是那个冯什么不着调的，
10: 那冯斯托洛夫斯基。
9: 我儿子
10: 是你儿子、我可找着根儿了。
12: 合着我那儿子是让你儿子给拐的坏的啊？倒数第二老跟你那倒数第一一块玩，这不等于跟臭棋老子下棋，越下越臭吗？
13: 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们倒数第一跟你们倒数第二玩，充分说明我们儿子有爱心，能够主动帮助后进同学共同落后。你不信就冲我儿子眼神这么好，人家考试随便抄谁的，他不得倒数第三呢？
12: 我说咱俩

0: 就别在这儿掐了，
1: 掐吧，再掐就该并列第一了。
0: 这些天给我急的，我没干别的，天天看这个名人传记。
1: 我也是没事就翻翻连环画什么的。
0: 你看这个朱元璋，六岁开始要饭。
1: 是啊，孙中山15岁才有鞋穿。
0: 爱迪生卖过报纸，
1: 高尔基擦过皮鞋，
0: 陈景润卖过鸡蛋，倪萍捡过柴火，冯巩捡过烟头，
1: 牛群偷过煤球，这种经历。
0: 谁偷过煤球？
1: 不是我。我总觉得我小时候干过的事儿，估计你也干过。
0: 我就发现古今中外的成功者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小吃苦，没受过父母的溺爱。
1: 对喽，你就是太溺爱孩子。
0: 我溺爱
1: 就是你。
0: 上回学校军训，你生怕孩子吃不饱，把孩子那背包里头塞了8个酱猪蹄儿，孩子白天不敢吃啊，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啃，等那个猪蹄儿啃完了，第二天晚上做着梦。啃我儿子脚丫子，一边啃嘴里还一边嘟囔：“今儿个这猪蹄儿怎么这么咸呢？”
1: 我说前段时间我儿子老闹牙疼。哎，我听说这次音乐考试你儿子特露脸，给你拿了个大铃蛋回来。
0: 那是老师诚心找茬，说我儿子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我儿子能跑调？那是我一句一句教的，跟我一个音儿都不带差的。我当时拉着儿子，我找老师评理去。
1: 怎么评理？
0: 我给他唱了一首《大满城的姑娘》，一下把老师镇住了。
1: 你怎么唱的？
0: 大满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有一句跑调吗？
1: 都没在调上。
0: 这么说，我对儿子有那么一点溺爱？
1: 有，这相当严重，仅次于我。
0: 不是，那怎么办呢？怎
1: 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富孩子，想办法让孩子们吃苦啊！哎
0: 呦，现在的孩子哪有苦可吃？
1: 哪有苦吃啊？你按我的主意做，我保证让你儿子吃上苦。哎
0: 呦，您快点说。
1: 这么着吧，明天早晨我找辆卡车，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拉我们家去，不，吃苦嘛，就得造成一种一贫如洗的感觉。等儿子滋溜一回家，你就嚎啕大哭，哭你会吗？
0: 会，
1: 你演戏会。
2: 刘哥饶命，你这么唱容易把狼招来。
1: 发自内心的哭。
0: 那我说什么呀？
1: 什么伤心说什么，
0: 什么伤心说什么。
1: 对对对，你来了。
0: 儿子哟，
1: 好，
0: 真了不得喽。
1: 对了。
0: 咱家值钱的东西都让你冯叔拉走了，你得给你爹报仇哦。
1: 你说这干嘛你啊？什么事？你就说做生意赔了。
2: 儿子哟，咱们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今天只能吃点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剁吧剁吧和点棒子面了。
0: 你这喂鸡呢？这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
1: 你隔三差五给他炖条鱼吧，你别说买的啊，就说从邻居家猫嘴里夺的。
0: 我儿子爱吃排骨，
1: 上我那儿拿去吧，我省一口钱有了。
0: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呀？
1: 你就说从狗嘴里抢的。
0: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呀？他学习就能上去了。
1: 在古人的经验不用白不用啊，头悬梁锥刺股，只要他一打盹就把他头发掉房梁上，再打盹就用锥子扎他屁股。
0: 那学习要还上不去呢，
1: 那就得使老虎蹬辣椒水了。你小子学是不学？说。
0: 不是，你对你的儿子也这样吗？
1: 我儿子不重要，先得把您儿子教育好了。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为别人着想，你说是不是？
0: 不，我就问他，你对你的儿子是不是也是个老虎凳辣椒水？
1: 那我哪下得去手啊？我那是亲儿子。
0: 我那也不是厚的呀，你这人就是不着调，这都是亲儿子，你下不去手，我就下得去手啊。
1: 有什么下不去手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媳妇儿套不着流氓。你急有什么用啊？急能解决溺爱问题啊？急孩子能进步啊？你得提高自己，得勉励孩子。你可以时不常的给儿子做首诗吗？
0: 我怎么做呀？
1: 你给你儿子就这么做啊？

0: 学习不刻苦，不如买红薯。不信瞧你爹，从小250。
1: 那爹应该给你儿子做一首诗。
2: 我不会做，
1: 你会做，你肯定给你儿子这么做。
3: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1: 哪跑出
3: 去？考试完了，看你爹
0: 怎么着，
3: 还是不着调。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呦，还牛顿和冯斯托洛夫斯基呢。
8: 这段相声可经典了，99年央视春晚的作品。特别有意思。
7: 哎，说到有意思啊，我觉得中考的题目也可以有意思一点。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哎，我觉得呀，这个题目啊可以设置一些趣味的连环问的问题。
8: 比如说呢，
7: 你看啊，我问你，把一只河马放进冰箱需要几步？
8: 这不很简单吗？
7: 嗯，
8: 打开冰箱门，把河马放进去，关上冰箱门。
7: 哎，那第二问来了，把一只大象放进冰箱需要几步呢？
8: 4步啊，把河马拿出来，把大象放进去。
7: 哦，那森林开全体动物大会，哪只动物没到场呢？
8: 大象啊。
7: 啊，
8: 它在冰箱里呢。
7: 呵，你还挺聪明。最后一问来了啊，有一条满是鳄鱼的河，我问问你，这人怎么过去才安全？
8: 哎，你这怎么还来个第四问啊？我在网上都见到过前三问，这第四问我还真不知道为什么。
7: 这森林不都开动物大会了吗？鳄鱼也都去开动物大会了，你直接游过去就行了呀。
8: 啊，嗨，哎呀，这您这都不是中考题呀，这都脑筋急转弯儿。
7: 哎，多有趣啊。
8: 那可不有趣，那毕竟考试还是一个严肃的事儿。
7: 那倒是，
8: 上学我们可以欢乐，但是考试还是挺严肃的。
7: 你说的我知道是谁了，贾玲和张小斐他们吧，他们上学那些事儿不仅耍宝搞怪，也温情满满呢。
9: 我跟上届学生说啥你知道啊？
10: 我咋不知道呢？我留级了。
9: 你还好意思说你留级的事儿啊？我带了5届毕业生，你跟了我5届，我差点忘了你是我20年前同班同学。
10: 我告诉你们啊，
9: 现在这个时刻非常关键，评选优秀班集体，谁也不能给我出岔子，尤其是不能迟到。贾玲同学真是姗姗来迟啊。哎呀，还莞尔一笑。来跟我说说，这是这个月第几次迟到了？
11: 第3次。
9: 今天是几号？
11: 3号。
9: 天天迟到啊。告诉我来，今天为什么迟到？
11: 今天校长找我谈点事儿。
9: 昨天呢？
11: 昨天我找校长谈点事儿。
9: 校长都找你唠啥呀？他咋不找我聊聊天呢？啊，我问问你，他咋不找我聊聊天？是校长这个人墨迹絮叨，好找人聊天，完还总聊不到正事上。那为啥就找你聊天？为啥就不能跟我谈谈？
12: 张老师，出来我找你谈谈来。
9: 校长啊。

0: 贾玲，我借给你吧。呀，反了。
1: 呀，我就知道还是你对我最好。
0: 不是，主要是你脚太味儿了。
1: 还有你的。

0: 问一下啊，这个是咱班哪位同学的鞋？是不是你们几个踢足球的？
1: 不是。
0: 那谁的？
2: 天福，我的。
0: 是你的吗？你那脚上不有鞋吗？
2: 不是。
0: 小斐的吧？
3: 不是我的，我不是汗脚。
2: 真是我的。
0: 真是你的。啊。那就是你用这双鞋打了咱们新来的同学呗。
2: 谁呀？
0: 进来吧。
4: 就你拿鞋砸我是不是？我道歉。啊，
3: 不是我呀，你干嘛呀？
2: 是我。
4: 下回注点意。
2: 回来。不是你，知不知道你踩我面包了？
4: 不是，你拿鞋把我脑袋瓜砸得嗡嗡的。
2: 不是，那你先踩我的面包，你知不知道面包对我来说多重要？
4: 不是你不是重要，你先把我砸脑袋。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啊？
4: 不是你干啥呀？
2: 咋了？
4: 你是不是欺负人？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你信不信我踢你？
5: 你信不信我踢你？干啥呢？啊？我走多一会儿啊，这就炸锅了。干什么呀？
4: 不是，老师，对不起，老师。
5: 什么玩意儿？对不起，我最看不了你这样学生。一个学期，你说你来几回啊？我见过你几面？我甚至我说我对你我都有一丝陌生。
4: 老师，我是新转来的。哦，老师，但凡我要能在我之前的学校待一天，我都不带来这儿的。
5: 欺负我来了？你学习成绩怎么样？
4: 以前在我那个班级倒数第一，但是我不知道来这个班级里我能拿的什么成绩呀、
5: 啊？怎么的，还想往前冲一冲啊？
4: 想拔拔高。
5: 孙继斌啊，你位置不保了，来个对手。啊？哎呀，闷头吃吧。啊，坐那儿上课，老师给我坐那儿。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平行。干啥呢？天福，你俩换个位置。快点的。这孩子多动症。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评选优秀班集体的重要时刻，你们都给我注点意，来，跟我看一下这道题。
6: 贾玲，
2: 干啥呀？
6: 天福坐你后面了，你开心吗？
2: 那有什么好开心的？
6: 那你不开心，咱俩换一下。
2: 那不换。哎，不过。天福身上确实是有一种淡淡的香气，那闻起来。不是，老师，刚才是张伟找我说话呢。
6: 贾玲，你别挡，我看不着黑板了。
5: 贾玲，你挺能嘚瑟呀，怎么的？上回考试考好了？
2: 还行，
5: 总共100道判断题。你得个零分，有如神助啊你！笑什么？啊？就你那个考试成绩，你有什么资格笑话班里的倒数第三？怎么的？你还骄傲啊？不，你仨干啥呀？啊？搞这惺惺相惜上了？我告诉你们啊，我再讲一遍这道题，谁要不会就给我出去站着去。
0: 贾玲。
2: 干什么？
0: 捡起来。
2: 就一次啊。
0: 给小斐。
6: 哎，你干什么？我学习呢。
2: 也是。

0: 谁扔的纸条？嗯，我问你们话呢，谁扔的纸条？给我站起来！贾玲扔的。贾玲，你也太能嘚瑟了！你想干啥呀？无法无天了啊！我告诉你，在我的课堂上没有人敢这样，校长来了他也不敢。
1: 不是，那老师刚才校长来的时候，你都怕成啥样了？哎呦，
0: 我那是怕他吗？啊！我告诉你，别看校长整天在那背个手搞那来回走，他见着我他什么话他也说不出来。为啥知道不？校长的业务水平没有我高，知不知道？校长在办事能力这块啥也不是。我告诉你，就校长这，校长这个人他老大度了。哎呀妈呀，校长你啥时候来的？
2: 哎，张老师，你出来我再跟你唠唠来。
0: 好好背课文啊。
1: 哎呀，不是，捕鱼，你怎么回事？我帮你传纸条，你还告老师？
3: 不是，我让你给消费生，你不给的啊？
1: 我给了，他没要啊。
3: 我也不是给你写的，人家我说的给张小
1: 明。
0: 我当时我就扔这，老师
4: 不要回头了。哎，
0: 我别打我是不是？打我！哎，
1: 哎，哎，别动手！干什么？
5: 大爷，你别打他，你别打，
1: 你别打，你别打。
0: 我刚才那个
3: 事儿，
0: 我
6: 们
3: 俩
6: 写
3: 那个纸条，
6: 哎，我
3: 为啥呢？
6: 我哎哎，这干贾玲，
7: 贾玲，贾玲小姑娘淘哈，太淘了，
0: 闹啊，接着闹啊，刚才不闹得挺好的吗？校长刚才说了，彻底取消咱们班评选优秀班集体的资格。
8: 啊，老师，那今年我们班又没评上啊？
7: 老师，我们班今年。又重复去年的历史了。
9: 不是老师，校长怎么那么小心眼呢？你不就背后说他几句吗？就给咱们评选资格取消了。老师别闹心啊，这事儿咱们不怪你。
1: 我怪你，你说啥呢？啊，有你这么安慰老师的吗？老师你得这么想，只有优秀班集体才可以得到优秀班集体的称号，我们又不优秀。
3: 贾玲你说什么呢？啊，
0: 是我们学习成绩差，但咱们心态好啊。
8: 哎
0: 呀，
8: 哎呦，哎，你们行不行了？你们都长没长心啊？
7: 他没长心，人不死了吗？
6: 哎，说的
1: 是，咱说的是什么？
7: 没有长心，没有长心，
1: 不是你，
7: 人没有关系的。
1: 你说
7: 的，
8: 我们错了，你别生气啊。
6: 老师，我们下学期一定努力。帮你圆了优秀班集体的梦。
9: 老师，要是连你都放弃我们，那就真没人管我们了。
1: 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迟到了。
7: 老师，我以后也不吃方便面了，我减肥。
0: 行了，老师不怪你们，这个事儿啊怪老师，老师没带好你们。孩子们，不是老师想得到这个优秀班集体的称号，而是老师觉得你们有这个能力。我始终相信，只要你们肯努力，你们会比别的孩子做得更好。这样，咱们有没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得下一个学期的优秀班集体？有没有？
1: 老师，你
0: 行，
1: 老师，我以后再也不迟到了。哎呀，
9: 老师，我刚才纸条是我弄的，
6: 我也不跟他们闹了。
8: 不是，
6: 我
8: 们这
6: 不是
8: 我们还有第三季呢。
1: 啊，校长，哎呀，我
10: 下一届就给你们啊。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饭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8: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20: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2: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人们常说湖广熟天下足，荆州为什么能让三国英雄尽折腰？在今天的地图上，荆州是湖北省中南部的一座滨江之城，但在历史的版图上，它曾是楚国的心脏，三国的焦点，唐宋的咽喉，明清的粮仓。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的九州文化之旅，我们就去荆州。《尚书·禹贡》记载，荆即衡阳，为荆州。大禹治水，划定九州，荆州名列其中。从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此立国， 到三国英雄围绕他展开惊心动魄的争夺，从诗仙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千古绝唱，到湖广熟天下足的富庶繁荣，荆州这片长江中游的沃土，见证了半部南方经济史的兴衰起落。为什么三国英雄要为荆州尽折腰？为什么这里被称为帝王之都、宰相之城？别着急，我们先欣赏一首诗歌，去听一听那些被江水冲刷了三千年的故事。
10: 一夜日历，
12: 一缕书香，
10: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13: 《荆州歌》，唐·李白。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荆州麦熟剪成鹅，骚丝一军头绪多。波谷飞鸣奈妾何？

白帝城边满是狂风掀起的惊涛骇浪，五月的瞿塘峡有谁敢行船而过呢？荆州麦子成熟时节，蚕蚁结茧成蛾，家家户户都在竹简骚思，我一边骚思一边思念远方的你。这思念比一团乱丝的头绪还要多，布谷鸟声声哀鸣，春天就要过去了，你还不回来，这叫我怎么办呢？李白写这首诗时正值开元盛世，荆州已是长江中游的繁盛之地，但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繁华背后的另一面。在这高渔之地，有多少家庭正忍受着分离之苦，麦子越熟，思念越深，丝线越长，愁绪越多。这种反差恰恰道出了荆州作为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的宿命，越是富庶越难安宁。带着这份感慨，让我们走进历史深处。荆州的故事要从一群不服周的人讲起。3000多年前周成王时期，有一位名叫熊毅的楚人首领，被册封为楚子，封地在荆山一带。当时的楚国不过是一个地狭人稀的小国，地处蛮荒，穷得叮当响。左传记载，熊毅筚路蓝缕，移起山林，驾着柴车，穿着破衣，在荆棘丛生的山林中开辟道路，这就是筚路蓝缕这个成语的由来。但正是这群不服周的楚人，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硬是在江汉平原站稳了脚跟。到了春秋时期，楚国的疆域已扩展到千里之外，成为南方最强大的诸侯国。传统认为，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将都城从丹阳迁到了郢，也就是济南城。但最新考古研究表明，济南城的始建年代可追溯至战国早期，是楚国鼎盛时期的都城。济南城就是今天荆州城北约5公里处，从此荆州成为楚国的政治中心。济南城有多大？据考古勘探，济南城城址东西长 4.5 公里，南北宽 3.5 公里，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是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城池。城内有宫殿区、作坊区等等，功能区分清晰，规划严谨。从楚文王迁都到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郢作为楚国都城历时411年。这400多年里，楚人创造了灿烂的楚文化。屈原在济南城写下了《离骚》《九章》《天问》，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宋玉在这里留下了《高唐赋》《神女赋》，巫山云雨从此成为一个文化意象。楚国的青铜器、漆器、丝织品工艺之精湛，让中原诸国都叹为观止。荆州也因此留下了一个别称“郢都”。直到今天，荆州城区还有一条主干道叫郢都路。荆州被誉为中国楚文化之乡。讲完楚国的辉煌，我们来探一个2000多年前的谜。在荆州城北约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平缓岗地，名叫凤凰山。相传很久以前，一对凤凰从西南飞来，在此落籍，从此这里年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后来猎人追捕凤凰，凤凰飞走了，人们为了纪念这对恩爱的吉祥鸟，就把无名山改名为凤凰山。凤凰山真正让世人震惊的不是传说，而是地下埋藏的秘密。1975年，湖北省博物馆和荆州博物馆在凤凰山联合发掘了一座西汉墓，编号168号。这是一座数学土坑墓，一椁二棺，椁室分为头箱、边箱、棺室三部分。当考古人员打开棺室时，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
里面躺着一具保存完好的男尸。这不是一具干尸，而是一具湿尸，皮肤还有弹性，关节还能活动。下葬时间为公元前167年，距今已2100多年。他生前爵位为五大夫，是西汉二世等爵中的第九级。更让学者兴奋的是墓中出土的一份重要文献《告帝书》。所谓《告帝书》，是西汉时期的一种随葬文书，死者家属向地下官府报告死者搬家的文书。这份告帝书明确记载了墓主人岁，一个2000多年前活生生的人，有名字，有官职，有身高体重，有下葬日期。考古的力量就是让这样沉默的历史重新开口说话。凤凰山168号汉墓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女尸属于同一类型，这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深埋、密封、棺液防腐等一系列成熟的尸体防腐技术。荆州历史悠久，距今约5万至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鸡公山遗址位于荆州城东北郊，原始人类已在此生活栖息和劳作，制作石器或搭建窝棚。就这样，从旧石器时代到商周，从楚国到秦汉，从三国到明清，荆州的文化层几乎从未中断过。这是一座天然的地下通史博物馆。

说到荆州，绕不开三国。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荆州刺史刘表凭借声望和才干，在荆州站稳了脚跟。他打出仁政德治的口号，于初平年间将治所从武陵汉寿迁到襄阳，大力招纳流亡人才，兴办学校，使荆州成为当时中国南方最安定最繁荣的地方。但刘表有个致命的弱点，没有进取心。明末学者王夫之评价他，能保荆州而民富之，中人以下自全之策也。但也指出他顾天下纷纭而荆州自若，缺乏进取之心。公元208年，刘表病逝，次子刘琮投降曹操，荆州就这样落入了曹操手中。但曹操还没坐稳，赤壁之战就爆发了，孙刘联军一把火烧掉了曹操统一天下的美梦。赤壁之战后，荆州被三家瓜分，曹操占襄阳、南阳一带，孙权占南郡、江夏东部，刘备占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刘备为了向西进取益州，亲自拜见孙权借荆州，实际上是借南郡。孙权在鲁肃的劝说下同意了，由此留下了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的歇后语。而荆州守将的人选是关羽，关羽守荆州留下了许多遗迹和传说。在荆州城西约三公里处，有一座高约十米的土台，名叫点将台。相传关羽率军北上攻打樊城时，曾在此阅兵点将。清代诗人汤佑曾凭吊点将台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地形天险楚江宽，欲借荆州自古难，想借荆州自古以来都难。荆州还有一个更具传奇色彩的传说，偃月城。相传三国时关羽镇守荆州，某日策马至此，与农夫打赌筑城，挥刀筑垣，踏马成壕。城垣将成时，误将村妇博古生当作鸡鸣，仓促收工，留下弯如新月的魏晋残垣，得名偃月城。直到今天，长湖边还有这道几十米长的堤埂。然而关羽的悲剧也在这片土地上上演。公元219年，关羽率军攻打襄阳，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他骄傲自大，不把东吴放在眼里，甚至扬言何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也。孙权你个小子，等我拿下樊城灭了你。孙权忍无可忍，与曹操暗中结盟，吕蒙率军白衣渡江，士兵穿白衣扮作商人偷渡长江，偷袭荆州后方，关羽腹背受敌，败走麦城，最终被擒杀。刘备失去荆州，也失去了争霸天下的最好机会，大意失荆州从此成为千古教训。荆州城东北面有一个湖，形状像一条长米带，名叫长湖。长湖波涛滚滚，直通长江，湖边的偃月城静静矗立，仿佛还在诉说着当年关公挥刀筑堤保境安民的故事。而荆州城东南角有一片宽阔的水面，名叫九龙渊。清朝乾隆江陵县志记载，乾隆53年1788年，长江堤溃，江水直冲荆州城，因城墙挡水，城内安然无恙。但公安门外的马家菜园被洪水冲成了一个渊，与护城河连成一片，就是今天的九龙渊。关公的偃月城，乾隆时的九龙渊，同样的洪水，同样的土地，一个来自敌军的阴谋，一个来自自然的狂暴。但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未退缩，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这八个字就是荆州的生存法则。
在公安县狮子口镇龙船嘴村，有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遗址鸡宁城。这是一座不规则的椭圆形古城，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高2到3米，城外有护城河。2006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鸡宁城这个名字来源于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狮子口境内有兄弟俩，在巫山得道成仙后，思母心切，来不及告假就赶回家乡，不料母亲已经离世，兄弟俩将母亲葬在黄泥缸，为防水淹，在墓地周围筑城。他们约定听到鸡叫就停手，回巫山复命。兄弟俩拼命筑城，眼看就要合龙了，没想到土地爷奉巫山神灵的旨意，故意学鸡叫，公鸡提前打鸣了。兄弟俩以为天亮了，含泪离去，城墙留下了一个豁口。老百姓把这座未完工的城叫做鸡叫城，读书人雅称为鸡鸣城。有趣的是，今天考古发掘出来的鸡鸣城遗址，东城墙确实有一段长长的豁口。传说是虚构的，但传说往往以奇妙的方式呼应着真实的历史。鸡鸣城属于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000年。与它同时期的古城在荆州范围内还有多处。这些史前古城的存在证明，早在5000年前，荆州地区就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人类聚落，有了筑城、农耕、社会组织的能力，这才是荆州文明史的真正起点。

荆州不仅有金戈铁马，还有诗词歌赋。从屈原到李白，从苏轼到陆游，几乎每一位大诗人都与荆州有过交集。屈原在济南城生活了大半辈子，他的《离骚》《九章》《天问》都创作于此。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屈原痛心疾首，写下了《哀郢》：皇天之不纯命兮，和百姓之振迁，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上天不公啊，百姓何罪，流离失所，在仲春时节向东逃亡。这首诗是楚国灭亡的挽歌，也是荆州历史上最悲痛的篇章。张九龄，唐朝开元名相，晚年被贬为荆州长史。被贬荆州长史期间，他写下了千古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后来宋朝江陵知府张氏为缅怀张九龄，将南门城楼改名为曲江楼，并请朱熹做《曲江楼记》。李白与荆州的缘分更深，他出蜀时路过荆州，写下了《荆州歌》《渡荆门送别》，后在安陆拜见荆州长史韩昭宗时，写下了《与韩荆州书》：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这句堪称荆州的宣传语，把韩昭宗的声望推到了顶点。而他最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写的是从三峡顺流而下到江陵，也就是荆州的畅快旅途。千里江陵一日还七个字，写尽了长江奔流的气势，也写尽了荆州作为水陆枢纽的独特地位。陆游，南宋大诗人，乾道六年被任命为衢州通判，从家乡出发，沿长江水路入川，一路写了六卷《入蜀记》。在荆州，他写下了《荆州歌》：楚江粼粼绿如酿，衔尾江边细珠芳，东征打鼓挂高帆，西上汤珠连百丈。楚江碧绿如美酒，江边停满了商船，东去的船擂鼓扬帆，西上的船连成百丈长队。这首诗生动呈现了南宋时沙市码头商船云集的盛况。苏轼在《荆州十首其一》中写道：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北客随南鼓，吴强兼蜀船，江清平野断，风卷白沙悬。写的是长江出三峡之后豁然开朗的壮阔景象，以及商船云集、南来北往的繁华。诗词是历史的回音壁，千年之后，当我们吟诵这些诗句时，仿佛还能看到江上的白帆，听到市井的喧嚣，感受到诗人站在古城墙上的那份怅惘与豪情。荆州城墙的主体格局形成于南宋，元初被拆毁，明初重建，明末毁于战火。现存的砖城是清顺治三年在旧基上重建的，城不规则长方形。它是我国南方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之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趣的是，荆州城墙在历史上多次被洪水考验。湖广熟，天下足，荆州之所以让三国英雄竞折腰，不在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而在于他把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让天下始终有粮可食，有诗可诵，有史可见。好了，广告之后，我们的文化有故事会更加精彩。我是小昭，我们一会儿见。秋风。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有句话说，天地之中根脉所系。接下来的九州之旅，我们要去豫州。在古人的九州构想中，豫州曾是九州的腹心，天下的中央，帝王们非此不可的定都之地。尚书禹贡记载，泾河为豫州，大禹治水，划定九州，豫州位居正中。古人说，豫州者，九州之中，四方服凑，道理势均。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片中原沃土，去听听那些被黄河冲刷了5000年的故事。

渔家傲·秋思，宋·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

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这首词写得意境苍凉，气象雄浑。他站在西北边陲，遥望中原故土，感慨功业未就，归期无定。这份浊酒一杯家万里的乡愁，这份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悲壮，与豫州天下之中的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正因为豫州是家是根，所以远离它才会更让人魂牵梦绕。中原虽远，但中的精神却在这片土地上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中华民族的参天大树。带着这份厚重的感慨，让我们走进历史深处。豫，这是今天河南省的简称，但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给出了最权威的答案：豫，象之大者。贾氏中说：“不害于物，从象于生。”也就是说，豫的本意是大象，而且是体型巨大的那种大象。引申开来，凡是大的东西都可以称作豫，这就有意思了。今天的河南哪里还有大象的踪影？但在3000多年前，中原大地气候温暖湿润，黄河两岸森林茂密，大象成群出没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豫州之豫正是远古中原真实生态的活化石。大禹分九州时，为什么把这片土地命名为豫？或许是因为这里曾经大象成群，物产丰饶，或许是因为地处天下之中，寄托了安乐、预备、防备的多重期盼。不管哪种解释，都指向一个结论：豫州注定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如果说大禹定九州是豫州地理地位的奠定，那么周公测影则是豫州天下之中地位的确立。这个故事要从周武王灭商说起。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弟弟周公的辅佐下，从黄河孟津渡挥师北上，一举灭了商朝。然而胜利并没有让周武王高兴起来，反而终日忧劳，夜不能寐。周公闻讯，急忙赶去探寻原因。周武王说：“吾虽承天命灭商，然天保未定。周王朝基业未稳，如何睡得着觉呢？”在他看来，只有依天势定天保，在靠近天势的地方建都，永保天命，周王朝才能基业永固。周武王所说的天势其实就是嵩山，他要定天保的地方就是伊洛平原上的有夏之居，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灭商之后，周武王曾登上嵩山祭天，站在山顶极目四望，他看到伊洛平原南有三涂山，北有黄河，伊河与洛河流淌其中，距嵩山也不远，于是决定在这里定都。可惜的是，周武王壮志未酬便去世了，他的儿子周成王继位后由周公辅政。周公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营造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一带。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凭什么说洛阳一带就是天下之中？周公需要一个科学依据。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周公采用了一种叫龟表测影的方法，他以8尺高的龟表垂直立于地面，在夏至日正午时分测量日影长度，标准是夏至日影长1尺5寸的地方就是天地之中。周公派人在嵩山脚下的阳城，也就是今天河南登封市郜城镇，立起龟表进行测量，结果数据分毫不差。于是周公正式宣布，嵩山至洛阳一带就是天下的。

中央。这个结论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地理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学问题。它解决了周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天意依据。天子居天下之中，代天牧民，天命所归。从此，王者必居天下之中，成为历代帝王的共识。而中国这个词，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了一件西周青铜器和尊。1975年，研究人员在其内底发现了122字铭文，其中武王告天之语至关重要，于其宅兹中国，自之益民。意思是说，迁都到天下的中央，从这里来治理人民。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二字最早的文字记载。和尊的铭文记载了周武王灭商后要宅兹中国，迁都洛阳一带。这个中国指的不是今天的全中国，而是天下的中央地区，也就是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豫州。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中国这个名字的源头就在豫州。

豫州作为天地之中的名号不是虚的，从夏朝到宋朝，先后有20多个朝代在豫州建都或迁都于此。中国八大古都，豫州独占4个，洛阳、开封、安阳、郑州。为什么？原因有3。第一，地理优势。豫州居9州之中，四方道理均等，朝贡、赋税、军事调动都方便。所谓洛阳险固，表里山河，接应东京，连属关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第二，农业基础。黄河冲积而成的中原平原，土地肥沃，适宜农耕。尚书禹贡对豫州土壤的评价是中上。第三，文化积淀。从河图洛书到周公礼制作乐，从老子、庄子到韩非子、商鞅，豫州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先说夏朝，据《史记》等文献记载，大禹曾居阳城，也就是今天登封市郜城镇，这里正是周公策影的天中之地。夏朝都城历经变迁，阳城、阳翟等地都曾是其政治中心。再说商朝，商汤灭夏后建都于亳，殷商时期盘庚迁都于殷，也就是今天安阳殷墟。安阳也是豫州的地盘。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更是豫州作为中华文明摇篮的铁证。随后说周朝，周公营建洛邑后，周成王正式迁都于此，并将象征王权的九鼎迁到洛阳，史称定鼎洛邑。从此洛阳作为天下之中的地位正式确立。西周虽然政治中心在镐京，但洛邑始终是东都，到了东周干脆把都城全部迁到了洛阳。左传记载了一个著名故事，春秋时期楚庄王北伐，兵临洛阳城下，他问周天子派来的使者王孙满，九鼎有多大，有多重，这就是问鼎中原的由来。王孙满回答说，鼎的大小轻重在德不在鼎，周的天命还在，这不是你应该问的。楚庄王只好退兵。问鼎中原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在春秋时期，谁能占据豫州，谁就有了问鼎天下的资格，这就是豫州的分量。豫州在历史上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行政区划。汉代设豫州刺史部，治所在谯，今安徽亳州。魏晋时期，豫州治所迁到了汝南，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汝南县。汝南汝水之南，因城北汝水环绕，从空中俯瞰，汝水如藤蔓，城市若悬壶葫芦，所以汝南城又叫悬壶城。这里不仅是豫州的政治中心，更是天中的标志地。天中山就在汝南县城北2公里处。汝南历史上有一段让当地人骄傲了上千年的辉煌，汝半朝。所谓汝半朝，是说在东汉和魏晋时期，汝南籍官员在朝廷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汝南袁氏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家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袁术兄弟就是汝南袁氏的子孙。汝半朝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汝南地处天中，文化教育发达，加上世家大族世代相传的家学渊源，在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时代，自然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说汝南是东汉至魏晋时期中国的人才高地。然而辉煌背后也藏着悲剧，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其中最凶顽的就是盘踞蔡州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李希烈在蔡州称王后自立为帝，国号楚，与朝廷对抗。
朝廷多次派兵讨伐都没有打下来。有人出主意说，让三朝老臣颜真卿去宣慰招抚吧，颜真卿德高望重，或许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当时颜真卿已经70多岁高龄，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但他还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前往蔡州。到了蔡州，李希烈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想让颜真卿投降，为自己效力。颜真卿坚贞不屈，大骂叛贼。李希烈恼羞成怒，将颜真卿囚禁在蔡州龙兴寺，最终派宦官将颜真卿杀害。相传颜真卿在临死之前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然后他挥笔写下了3个大字天中山。这3个字是颜真卿的绝笔，他站在天下

绿洲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中心，也是中国诗歌的重要发源地。《诗经》中的周南、少南、魏风、王风、郑风、陈风，大部分都产生于豫州范围之内。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些诗句的源头就在这片天地之中的土地上。到了唐代，豫州更是诗人们反复吟咏的对象。李白在《行路难》中以“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比喻仕途艰难。黄河、太行皆为豫州附近地标，可见豫州山水已融入诗人的精神世界。杜甫是河南巩县人，巩县就在豫州的核心地带。他一生漂泊，晚年写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既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在战乱中，听说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他初闻喜讯，便涕泪满衣裳，继而白日放歌须纵酒，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还乡，回到洛阳去。洛阳是他的故乡，也是天地之中。刘禹锡《家本行上》即占洛阳，他一生宦海沉浮，但始终保持着一种忠的智慧，不偏激，不极端，在夹缝中坚守正道，这或许就是中州给他的人生底色吧。白居易是新郑人，他在《长恨歌》里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在《琵琶行》里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位从豫州走出来的大诗人，用最平实的语言写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范仲淹在《渔家傲·秋思》中遥望中原，写下“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这是对豫州作为家与根最深沉的眷恋。诗词是历史的回声，当我们今天读到这些诗句时，仿佛还能听到三千年前关关雎鸠的鸣叫，还能看到李白渡黄河时满河的冰凌，还能感受到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的狂喜。这些穿越千年的声音和画面都源于同一个地方——豫州。而豫州人说话时爱用一个字，中。中不中？中，这个河南方言里最常用的字，往小了说是行、可以、好的，往大了说是对天地之中身份的文化认同。三千年前，周公在此策影立中，确立了天下之中的地位。三千年后，豫州人用一声中，把这份骄傲和自信融进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瞬间。在豫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中华文化最核心的概念之一——钟。钟在甲骨文里是一面旗帜，插在天地之间的形象。而钟作为一种哲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河图洛书。周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传说伏羲氏时，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大禹治水时，洛水中浮出神龟，背负洛书。伏羲和大禹分别根据河图和洛书画出了八卦和九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层逻辑。这当然是个神话，但神话背后有一个真实的逻辑。

级。河洛地区，黄河与洛水交汇的区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发源地。《史记》说得更直白，西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都在河洛地区。为什么？因为河洛地区就是天地之中，周公在这里策应立中，把中从一个地理概念提升为一种政治哲学。王者必居天下之中，这是王权的合法性来源。后来孔子继承了这个中的思想，他在《论语》里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这种品德是最，更是把中提升到了宇宙论的高度。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中是天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法则。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天地就各归其位，万物就自然生长。这一段话是儒家哲学最核心的表述之一，而它诞生的土壤正是豫州这片天地之中的土地。可以说，中国哲学最核心的概念“中”，就是从豫州走向全中国的。它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处事原则，也影响了中国人的语言。中不中这个口头禅，就是中的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承。从周公策应立中，到孔子中庸之道，再到河南人日复一日说的中，中这个字从地理到哲学，从庙堂到民间，走过了3000年。它不仅是豫州的文化符号，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都会带来精彩的节目，咱们再会。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3: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2: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有一本童话书，它写满星空、玫瑰与狐狸。孩童读来是温柔冒险，成年人重读总能读懂藏在字句里的孤独、爱意与责任。它诞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跨越八十余载岁月，被译成600多种语言，成为全世界流传最广的法国文学经典。这就是《小王子》。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不只是单纯重读童话原著，而是要走进小王子的多重宇宙。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一书的主编，南京大学法语系黄宏教授，和我们聊一聊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生与创作，小王子跨越国界的异界之路，还有他横跨影视、舞台等多种艺术的无限衍生魅力。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南京大学法语系的黄宏，很高兴和大家分享我主编的《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延伸与传播。这本书的出版正赶上今年是《小王子》在法国出版80周年，很快6月29日是《小王子》日，也是法国飞行员作家圣埃克薛佩里的生日。书名中的多重宇宙，与其说是一个晦涩的天文物理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文学譬喻。由此想传递的信息是，《小王子》这本薄薄的小书蕴含着一个无限开放、层层嵌套、不断生长的精神世界，不同读者、不同时代、不同传播载体都能解锁的全新的阅读宇宙。

0: 小王子是全球被阅读和翻译最多的法国文学经典之一，为何一部看似简单的童话能够跨越80余年仍然长盛不衰？在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这本书里，由南京大学黄宏教授主编，汇聚了毕飞宇、周国平、许君、周克希等多位名家篇目，探寻经典衍生的无限可能，见证小王子与电影、绘画、舞台剧的跨界对话。
1: 第一重宇宙显然是孩童的童话宇宙，在孩子眼里，小王子讲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奇幻故事。故事里有小王子，有蛇，有绵羊，有玫瑰，有红面包树，有死火山、活火山，有小行星，有星际旅行，有沙漠，有会说话的狐狸，令人好奇又令人神往。第二重宇宙是成年人的现实宇宙，当我们长大了再读小王子，那些星球上奇奇怪怪的大人，专制的国王，虚荣的人，忙碌的商人，沉沦的酒鬼，刻板的点灯人，一下子就对应上了我们身边形形色色的成年人，追名逐利，空虚盲目，被世俗规则捆绑，活得既麻木又疲惫。这是写给成年人的现实语言，也是海德格尔盛赞他为最伟大的存在主义作品的原因，因为他用童话的外壳叩问成年人存在的本质。第三重宇宙是每个人独有的心灵宇宙，正如书中周国平、毕飞宇等名家所言，小王子像一面镜子，每个人都会带着自己的人生阅历走进文本，形成独属于自己的精神解读。最后是跨越全球的文化延伸宇宙，这也是我们这本书的核心特色。自问世以来，小王子被译成653种语言方言，诞生了7000多个版本，从书本走向影视、戏剧、美术、数字艺术，从法国和美国走向全世界，从纸质文本延伸到文创展览、新媒体传播，一次次异界改编、二创、跨界融合，都让小王子跳出了文本局限，不断生长出新的文化内涵，构成了生生不息的传播宇宙。

圣埃克苏佩里兼具飞行员与作家双重身份，16年间他的六部作品皆从飞行视角观察世界，如人类的大地所写，大地桀骜不驯，人只有在与障碍抗衡时才会真正认识自己。这本书的主编黄宏教授指出，正是飞行中的孤独与对爱的渴望，孕育了沙漠迫降、遇见小王子的经典情节。经典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被重新打开。当我们重新阅读《小王子》这篇法国名著，我们将会有一番新的收获。翻开这本书，我们再来读到书中的开篇。在《小王子》书的开篇，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飞行员在6岁的时候热爱创作，画了2幅蟒蛇吞大象的画，满怀期待地拿给大人看。结果大人们都说他画的是帽子，还告诫他要把兴趣放在地理、历史和算术上。于是年幼的他便放弃了美好的画家生涯。长大之后，他成了飞行员，直到在沙漠中遇到小王子，他才从小王子的身上寻找到当初的自己。接下来我们翻开这本书，来听一听飞行员讲述小王子的故事。

我给你们讲关于小行星 B612 的这些细节，并且告诉你们它的编号，这是由于这些大人的缘故。这些大人们就爱数目字。当你对大人们讲起你的一个新朋友时，他们从来不向你提出实质性的问题，他们从来不讲他说话声音如何呀，他喜爱什么样的游戏呀，他是否收集蝴蝶标本呀，他们却问你

如果你对大人们说，我看到一幢用玫瑰色的砖盖成的漂亮的房子，它的窗户上有天竺葵，屋顶上还有鸽子，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这种房子有多好。必须对他们说，我看见了一幢价值10万法郎的房子。那么他们就惊叫道，多么漂亮的房子呀。要是你对他们说，小王子存在的证据就是他非常漂亮，他笑着想要一只羊，他想要一只小羊，这就证明他的存在，大人们一定会耸耸肩膀，把你当作孩子看待。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小王子来自的星球就是小行星 B612， 那么他们就十分信服，他们就不会提出一大堆问题来和你纠缠，他们就是这样的。小孩子们对大人们应该宽厚些，不要埋怨他们。当然，对我们懂得生活的人来说，我们才不在乎那些编号呢。我真愿意像讲神话那样来开始这个故事，我真想这样说，从前呀，有一个小王子，他住在一个和他身体差不多大的星球上，他希望有一个朋友。对懂得生活的人来说，这样说就显得真实。我可不喜欢人们轻率地读我的书，我在讲述这些往事时，心情是很难过的。我的朋友带着他的小羊已经离去6年了。我之所以在这里尽力把它描写出来，就是为了不要忘记它。忘记一个朋友，这太叫人悲伤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过一个朋友。再说，我也可能变成那些大人那样，只对数字感兴趣。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买了一盒颜料和一些铅笔。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而且除了6岁时画过闭着肚皮的和开着肚皮的巨蟒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尝试过。现在重新再来画画，真费劲呐。当然，我一定要把这些画尽量的画得逼真，但我自己也没有把握。一张画得还可以，另一张就不像了。还有身材大小，我画得有点不准确。在这个地方，小王子画得太大了一些，另一个地方又画得太小了一些。对他衣服的颜色，我也拿不准。于是我就摸索着，这么试试，那么改改，画个大概齐。我很可能在某些重要的细节上画错了，这就得请大家原谅我了。因为我的这个朋友从来也不加说明解释，他认为我同他一样。可是很遗憾，我却不能透过盒子看见小羊。我大概有点和大人们差不多，我一定是变老了。每天我都了解到一些关于小王子的星球，他的出走和旅行的事情，这些都是偶然从各种反应中慢慢得到的。就这样，第三天我就了解到关于猴面包树的悲剧。这一次又是因为羊的事情，突然小王子好像非常担心地问我道，羊吃小灌木，这是真的吗？是的，是真的。啊，我真高兴。我不明白羊吃小灌木这件事为什么如此重要，可小王子又说道，因此他们也吃猴面包树咯。我对小王子说，猴面包树可不是小灌木，而是像教堂那么大的大树，即便是带回一群大象也啃不了一棵猴面包树。一群大象这种想法使小王子发笑，那可得把这些大象一只叠一只地垒起来。他很有见识地说，猴面包树在长大之前开始也是小小的。不错，可是为什么你想叫你的羊去吃小猴面包树呢？

他回答我道，哎，这还用说，似乎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我自己要费很大的心劲儿才能弄懂这个问题。原来在小王子的星球上，就像其他所有星球上一样，有好草和坏草，因此也就有益草的草籽和毒草的草籽。可是草籽是看不见的，它们沉睡在泥土里，直到其中的一粒忽然想要苏醒过来，于是它就伸展开身子，开始腼腆地朝着太阳长出一颗秀丽可爱的小嫩苗。如果是小萝卜或者是玫瑰的嫩苗，就让它去自由地生长。如果是一颗坏苗，一旦被辨认出来，就应该马上把它拔掉。因为在小王子的星球上，有些非常可怕的种子，这就是猴面包树的种子。在那里的泥土里，这种种子多得成灾，而一棵猴面包树苗，假如你拔得太迟，就再无法把它清除掉，它就会盘踞整个星球，它的树根能把星球钻透。如果星球很小，而猴面包树很多，它就把整个星球搞得支离破碎。小王子后来向我解释道，这是个纪律问题，当你早上梳洗完毕以后，必须仔细地给星球梳洗，必须规定自己按时去拔掉猴面包树苗。这种树苗小的时候和玫瑰苗差不多，一旦可以把它们区别开的时候，就要把它拔掉。这是一件非常乏味的工作，但很容易。有一天，他劝我用心地画一幅漂亮的图画，好叫我家乡的孩子们对这件事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小王子还对我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他们出外旅行，这对他们是很有用的。有时候人们把自己的工作推到以后去做，并没有什么妨害，但要遇到拔猴面包树苗这种事，那就非得造成大灾难不可。我遇到过一个星球，上面住着一个懒家伙，他放过了三棵小树苗。于是根据小王子的说明，我把这个星球画了下来。我从来不愿意以道学家的口吻来说话，可是猴面包树的危险大家都不大了解，对迷失在小行星上的人来说，危险性非常之大。因此这一回我贸然打破了我的这种不喜欢教训人的惯例，我说，孩子们要当心那些猴面包树呀。为了叫我的朋友们警惕这种危险，他们同我一样长期以来和这种危险接触，却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性。我花了很大的功夫画了这幅画，我提出的这个教训意义是很重大的，花点功夫是很值得的。你也许要问，为什么这书中别的画都没有这幅画那么壮观呢？回答很简单，别的画我也曾经试图画得好些，却没成功。可当我画猴面包树时，有一种急切的心情在激励着我。

一个人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得真实。事情的真相，只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小王子是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于1942年写成的著名儿童文学短篇小说。这本书的主人公是来自外星球的小王子。书中以一位飞行员作为故事叙述者，讲述了小王子从自己星球出发前往地球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历险。遥远星球上的小王子，在各星球漫游中，小王子遇到了

和痛苦的良方。这时他遇到一只渴望被驯养的狐狸，于是奇妙而令人惊叹的事情发生了。作者用最简单的文字，却能将爱与羁绊描写得极其深刻。这是一本值得一生阅读并去体会的清澈心灵的书，是一本写给成年人的关于生命与生活、爱与责任的童话。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提到小王子，几乎没有人会陌生，可你是否好奇，这本诞生于战火流亡岁月的小书为什么会被译成600多种语言？不同译者、作家、学者眼中的小王子又藏着哪些不一样的解读？让我们继续翻开《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这本书，继续跟着这本书的主编黄宏教授走进小王子的创作、翻译与跨界传播的故事。
1: 就我们的这本书而言，多重宇宙也对应了书中四个彼此独立又彼此关联的部分。小王子和飞行员作家聚焦作家和作品研究，从写作于人生、哲学于宗教、阅读于体悟等多重视角洞悉作品的丰富内涵。小王子与世界展现了小王子在法国的传播、接受与艺术延伸，以及在中国、美国、德国、日本、撒哈拉地区和西语世界的异界接受和跨界传播。小王子和我凸显的是一种链接，从翻译小王子、感受小王子、共读小王子到收藏小王子，是遇见的美好，更是彼此寻福的长情。最后是两场圆桌，一场是中法作家和翻译家的文学对话，一场是艺术家和媒体人之间的灵魂碰撞。这本书集结了中外学者、翻译家、作家、艺术家、媒体人对小王子的多元解读。我们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想打破三个最常见的固有认知，还原这本经典的立体全貌。首先想打破它只是儿童童话的普遍认知，很多人习惯把小王子归为少儿读物，觉得浅显易懂，甚至有点幼稚。但事实上，这部作品是圣艾叙佩里在战火流亡中写下的生命哲思，看似天真的文字，却潜藏着对战争、人性、孤独、存在的深刻反思。在法国文学界，他长期被低估，而我们通过弗雷斯特等中外名家的研究，会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底色是写给成年人的存在预言，童话只是他的温柔外壳。
0: 小王子的多重宇宙脱胎于国内的首个聚焦小王子的学术论坛召开，学者、译者、作家聚在一起讨论他的经典性与现代性，艺术家、导演从书中汲取灵感，分享跨界创作的快乐，语文老师、书评人、媒体人则在聊今天的中国孩子为何依然会爱上这个金发小人儿。主编黄宏教授本身就是深受读者喜爱的小王子译者，他还曾主编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黄教授的分享。
1: 小王子是一本兼具文学与哲思的小书，适配全场景传播，它用词简单，篇幅短小，配有插图，适合全民阅读。同时它的哲学思考深入浅出，既可学术深发，又可大众共情。从纸质书时代的畅销读物，到新媒体时代的金句传播、短视频解读、数字艺术、文创延伸，它完美适配每一次媒介迭代。
0: 曾经读过小王子的那群孩子长大了，如今他们以成年人的视角分享属于自己的小王子。经典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媒介里总能长出新的故事。除了电影，小王子还跑进了百老汇的音乐剧、动画片以及中国的舞台剧，甚至还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

0: 书香，
1: 品味书香，
2: 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提到小王子，几乎没有人会陌生。沙漠里的飞行员，来自 B612 星球的小王子，骄傲的玫瑰，通透的狐狸，短短一个童话治愈了几代人的成长。可你是否好奇，这本诞生于战火流亡岁月的小书，为什么会被译成600多种语言，衍生出无数舞台、影视、艺术作品？不同译者、作家、学者眼中的小王子，又藏着哪些不一样的解读？让我们继续翻开《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这本书，继续跟着这本书的主编黄宏教授，走进小王子的创作、翻译与跨界传播的故事。
1: 大众解读往往局限在小王子与玫瑰花、小王子与狐狸的情感羁绊，我们希望带领读者跳出感情视角，看见更宏大的命题。作者以飞行的宇宙视角俯察人间，探讨孤独与链接、责任与失去、世俗荒诞与生命本真，同时结合作者的战地经历、撒哈拉飞行阅历，解读文本背后的时代反思与人文关怀，最后打破经典是一成不变的固化思维。很多人认为小王子的内涵是固定不变的，但我们通过梳理他在全球各国的译介史、艺术改编史、新媒体传播史，发现经典永远在于时代对话。从传统译本到数字多模态传播，从西方文学文本到融合东方禅意的跨文化解读，它的价值一直在被发现、被重塑、被丰富。在此基础上，我们这本书的核心创作理念可以分为三点。第一，就是拒绝标签化、扁平化的解读，用文学、哲学、艺术、传媒、跨文化研究的多元视角，还原经典的厚重与丰富。第二，重在当下，不做关在象牙塔里的学术研究，让文学经典回应当代人的精神困惑。第三，是看见经典的完整生态。一部经典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文本本身，更在于翻译、传播、改编、跨界延伸的整个过程。我们希望通过这场跨界文化盛宴，让读者读懂小王子是一颗生生不息的文化种子，它会在不同的土壤、不同的人心中发芽，结出新的果实。
0: 自1942年法国飞行员圣埃克苏贝里创作小王子，截至到2025年底，小王子已经被翻译成653种语言和方言，各种版本数量高达7000多个。这一童话故事不仅被孩子捧读，在许多成年人的世界里也是占据一席之地。在国内首个聚焦小王子的学术论坛中，不同学科的学者、译者和作家共同探讨小王子，并梳理了受小王子灵感启发而衍生的影视改编、艺术创作，还有小王子在世界各地被译介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今天分享的这本《小王子的多重宇宙》，除了集结论坛的成果之外，又在会后邀约10篇特稿，呈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小王子阅读故事。

本书主编黄宏教授结合自己长期翻译和研究经验，指出《小王子》并非简单的童话，而是作者以童心书写的孤独记录与哲学思考。他说，只有理解作者1942到1943年在纽约写作时的精神状态，才能真正理解书中对责任、爱、荒诞与自由的隐喻。

小王子从来不是一本固化的经典，而是一场永恒的双向奔赴。他曾经陪伴每个孤独迷茫的我们走过一段人生旅途，他让我们遐想外面的世界，和他者建立联系，又让我们回归自身，思考存在的本身。我们用人生阅历读懂他，他用温柔与清醒点亮我们的人生。80年岁月流转，无数人反复重读，不是在读一本书，而是在重读自己的初心、孤独与热爱。这就是小王子跨越时代，永远打动人心的终极力量。

0: 上千种中文译本流传，每一位译者都在用自己的语言重新搭建读者与小王子的桥梁。当今的我们又该如何去读小王子呢？我们继续听到黄教授的分享。
1: 在我看来，小王子之所以是一口永不枯竭的精神之井，是因为他拥有无限的包容性和成长性。他写给孩子守护童真，写给大人治愈沧桑，他跨越东西文化实现文明互鉴，他突破媒介边界，在每一次时代演绎中焕发新生。

0: 译者用文字搭建桥梁，让我们读懂小王子藏在星球里的心事。我们总在童年初识小王子，成年后再度翻阅，又读出全新的感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小王子书中的原著，感受藏在故事里写给成年人的提醒。我们一起读到小王子和狐狸相遇的故事。
1: Tonight, do not come.
2: You didn't let him go. Not to the snake.
3: It wasn't.
0: 此时跑来了一只狐狸。你好，狐狸说。你好，小王子很有礼貌地回答。他转过身，却什么也没有看到。我在这儿，我是说苹果树下。你是谁？小王子说。你很漂亮。狐狸说，我是一只狐狸。小王子建议说，来和我一起玩吧，我是如此的悲伤。狐狸说，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还没有被驯服呢。啊，真对不起，小王子说。思索了一会儿，小王子又说道，什么叫驯服呀？狐狸说，你不是这里人，你来寻找什么？
4: 我来找人，小王子说。
0: 什么叫驯服呢？
4: 人，狐狸说，他们有枪，他们还打猎，这真碍事儿。他们也饲养鸡，这些是他们的全部兴趣。你是来寻找鸡的吗？
0: 不，小王子说，我是来找朋友的。
4: 什么叫驯服呢？
0: 这是常常被忽略的事情，狐狸说，他的意思就是建立联系。
4: 建立联系，
0: 一点不错，狐狸说，对我来说，你无非是个小男孩，就和其他千万个小男孩一样，我不需要你，你也同样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也不过是一只狐狸，和其他千万只狐狸一样。但是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互相不可缺少了。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了。我对于你来说，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
4: 哦，我有点明白了，小王子说，有一朵花，我想它把我驯服了。
0: 嗯，这是可能的，狐狸说，地球上什么样的事都可能看到。
4: 哦，这可不是地球上的事，小王子说。
0: 狐狸感到迷惑，但却十分好奇。
4: 在另一个星球上？
0: 是的。
4: 在那个星球上有猎人吗？
0: 没有。

哦，这很有意思。那么有鸡吗？没有。没有十全十美的，狐狸叹息地说道。狐狸又把话题拉回来。我的生活很单调，我捕捉鸡，而人又猎杀我。所有的鸡全都一样，所有的人也全都一样，因此我感到有些厌烦了。但是如果你要是驯服了我，我的生活将充满阳光，我会辨认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脚步声。别人的脚步声会使我躲到地下去，而你的脚步声就会像音乐一样让我从洞里走出来。再说你看，你看到那边的麦田了吗？我不吃面包，麦子对我来说一点用也没有，麦田不会让我有任何的感想，而这真使人扫兴。但是你有金黄色的头发，那么一旦你驯服了我，就会十分美妙。麦子是金黄色的，它会使我想起你，到时我甚至会喜欢那风吹麦浪的声音。狐狸久久地看着小王子，他说，请你驯服我吧。小王子回答道，我是很愿意的，可是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还要去寻找朋友，我还有许多的事物要了解。狐狸说，只有被驯服了的事物才会被了解，人再也不会花时间去了解任何东西的，他们总是到商店那里去购买现成的东西。因为世界上还没有购买朋友的商店，所以人也就没有朋友。如果你想要一个朋友，那就驯服我吧。小王子说，那么我应当做些什么呢？狐狸回答说，首先要有耐心。开始你就这样坐在离我稍稍远一些的草丛中，我用眼角偷偷地看着你，你什么也不要说，语言是误会的根源。但是每天你要坐得靠我近一些。第二天，小王子又来了。狐狸说，最好是在相同的那个时间来，比如说你下午4点钟来，那么从3点钟起我就开始感到幸福，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幸福，到了4点钟的时候我就会坐立不安，我应该向你展示我有多么开心。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准备好我的心情，应当有一定的仪式。仪式是什么？小王子问道。这也是一件常常被忽略的事，狐狸说，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个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比如说那些猎人就有一种仪式，他们每星期四都和村子里的姑娘们跳舞，于是星期四就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我可以一直散步到葡萄园去。如果猎人们不在固定的时间跳舞，天天又全都一样，那么我也就没有假日了。就这样，小王子驯服了狐狸，可是转眼就要分离。狐狸说，我一定会哭的。小王子说，这是你的过错，我本来并不想带给你任何痛苦，可你却要我驯服你。是的，就是这样的，狐狸说。那你还要哭呀？小王子说。当然，狐狸说。可是你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狐狸回答，由于麦子的颜色，我得到了好处。然后他又接着说，再去看看那些玫瑰花吧，你一定会明白，你的那朵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玫瑰。你回来和我告别时，我再赠送给你一个秘密。于是小王子又去看那些玫瑰。你们一点也不像我的那朵玫瑰，你们现在什么都不是呢。小王子对他们说，没有人驯服过你们，
你们也没有驯服过任何人，你们就像我的狐狸过去那样，它那时只是和千万只别的狐狸一样的一只狐狸，但是我和它成了朋友，于是它现在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这时，那些玫瑰花显得十分难堪，小王子仍然对他们说，你们很美，但你们是空虚的，没有人能为你们去死。当然，我的那朵玫瑰花，一个普通的过

0: 是眼睛看不见的，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小王子重复着这句话，以便能把它记在心间。正因为我为我的玫瑰花费了时间，小王子又重复着，要使自己记住这些。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个道理，狐狸说，可是你不应该忘记它。你现在要对你驯服过的一切负责到底，你要对你的玫瑰负责。
1: 一个人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得真实。事情的真相只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小王子是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于1942年写成的著名儿童文学短篇小说。这本书的主人公是来自外星球的小王子，书中以一位飞行员作为故事叙述者，讲述了小王子从自己星球出发前往地球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历险。遥远星球上的小王子，在各星球漫游中，小王子遇到了傲慢的国王，一个任性的酒鬼，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一个死守教条的地理学家，而后来到地球上，试图找到治愈孤独和痛苦的良方。这时他遇到一只渴望被驯养的狐狸，于是奇妙而令人惊叹的事情发生了。作者用最简单的文字，却能将爱与羁绊描写得极其深刻。这是一本值得一生阅读并去体会的清澈心灵的书，是一本写给成年人的关于生命与生活、爱与责任的童话。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和主编黄宏教授一起翻开《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这本书，我们也继续重新翻读《小王子》，感受肉眼看不见事物本质的道理。每一个意象都延伸出独属于读者自身的人生感悟。从作者流亡岁月、原著哲学内核到异界传播、跨界衍生，我们走进了小王子的多重宇宙。主编黄教授说，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它超越了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意义如新，让心灵变得丰盈。孩童看见星球冒险，少年读懂懵懂羁绊，中年人体会孤独与责任，老去之人回望遗失的童年。80余年过去，玫瑰依旧盛开，狐狸等待驯服，飞行员守着沙漠里的约定。无论媒介如何变化，小王子永远带着纯粹的力量治愈一代又一代人。
1: 小王子拥有极强的跨界延伸能力与跨文化包容性，这也是我们这本书重点挖掘的核心亮点。80年来，它被译介到世界各地，经历了本土化的传播，同时它不断突破媒介边界，绘本、影视、话剧、音乐剧、画展、数字艺术层出不穷，从文学文本彻底蜕变为文化符号。尤其是在后印刷时代，Z 世代的二次创作、数字化传播，让这部跨越时光的经典始终贴合年轻人的审美与表达，永远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0: 小王子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穿透文化和时代，跨越多年仍然历久弥新，他所表述的主题，孤独与存在，爱与责任，逃离与回归，这些情感经验不受地域与历史限制，每一代读者都能产生共鸣。他的象征意象丰富，从玫瑰、狐狸、飞行员到眼睛看不见的本质，都被理解为哲学隐喻，引发思考与联想。本期品味书香，我们借着《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一书，

跟着黄宏教授重访小王子的星球，在原著中重温温柔的字句。如果此刻你正感到迷茫孤独，不妨再翻开这本小书，静下心来与小王子对话，用心去看见眼睛无法捕捉的那些珍贵事物。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5: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8: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5: 时光漫游机，
18: 漫游经典，
15: 漫游经典，
18: 照亮

0: 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年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正式公映10周年，由周深演唱的主题曲《大鱼》，片中的台词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陪在你身边，还有春秋坤的命运羁绊故事，也是在10年之间呀、被大家反复怀念。而电影《大鱼海棠》已经在6月19号开始和观众再次见面。
1: 时隔多年，这部承载了无数观众感动与记忆的作品，再次和我们在影院重逢。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也借着重映的契机，重新走进这个充满东方诗意的奇幻世界。
0: 《大鱼海棠》呢，不仅是一个关于爱与成长的动人故事，也融入了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这里既有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的建筑之美，也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庄子传说、楹联习俗、油纸伞制作技艺等多项传统文化的生动呈现，可以说每帧画面都浸润着深厚的东方底蕴。
1: 稍后为您播出的文艺回响，我们就将一同重温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感受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邀请到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带我们走进庄子传说的文化世界，深度解读这一古老传说的经典内涵和当代价值。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我们完整的声音专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启程，开启这场重温经典的国风之旅。

0: 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欢迎进入文艺回响。今天啊，我们来重温动画电影《大鱼海棠》。这部电影讲述了掌管海棠花生长的少女春，为报恩而努力复活人类男孩鲲的灵魂，在本是天神的秋帮助下与彼此纠缠的命运斗争的故事。影片是2016年上映，最近正在进行重映。
0: 这部《大鱼海棠》的画风非常的漂亮，既有恢宏的场景，也有丰富的细节。影片呢，不仅包含天人合一、生死轮回的东方哲学理念，也是将丰富的民俗文化细节埋藏在影片当中。故事的开始啊，是一位老人的娓娓道来：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哎，这句充满诗意的开场白啊，一下就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奇幻的世界。而整个故事的灵感源头正是庄子笔下那个北冥有鱼的浪漫想象。
2: 有的鱼是永远都关不住的，因为它们属于天空。
3: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0: 又要到哪里去？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人们日复一日的去工作，日复一日的笑，抱怨买东西、吃饭、睡觉。100年过去了，我已经。117岁，每一次我告诉人们，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我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没有人相信我，都说我老糊涂了。是每一次在梦里，我都清楚地看到一群大鱼从天而降，听到它们呼唤的声音。那些美好的声音唤醒了我的回忆。45亿年前，这个星球上只有一片汪洋大海和一群古老的大鱼，这些大鱼就是人类的灵魂。实际上，从出生开始，他们就从未忘记。我叫春，我来自海底世界，我们那里的天空连接着人类世界的大海。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最经典的开篇，生活在神之围楼里的女孩春，和所有同龄的孩子一样，即将迎来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成人礼。按照族群的规矩，16岁这一年，他们要化作红色的海豚，去往人间巡游7日，去观察自己掌管的自然规律。
2: 这不仅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情节，也融入了汉族成人礼的文化内核。庄重的仪式，长辈的叮咛，还有对即将踏上旅程的孩子们的祝福与期许，都在这个盛大的场面里一一呈现。
3: 放心吧，奶奶。
4: 快上来！
5: 啊，来了！
3: 奶奶，加油！
0: 今夜二月初七，在寒冷上，心只有一寄托的。
6: 到了人间，可全靠你自己了。多吃几个。
7: 妈，我真的饱了。
8: 哥哥，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你听话啊，哥哥7天以后就回来了。明明上天，
9: 临照下土，神之听之，皆而景福。你们将去人间巡游7日，观察我们掌管的自然规律，绝不能与人类有任何接触。天规在上，永不可违。
10: 开天之门。

0: 只要能平安回来，你就是个大人了。一定要小心人类啊！
1: 知道了。
0: 记住，
2: 别离他
0: 越远越好。
2: 很机灵的很，不会有事的。
0: 什么不会有事？去年阿金家的女儿就没回来。
3: 你们还磨蹭什么？别误了时辰。
0: 记住，漩涡是两个世界唯一的通道。第七天必须赶过去。
1: 妈，您说了好多遍了，
0: 否则回不来。
1: 知道了。
4: 就这样，春带着族人的叮嘱去了人间。七日的巡游里，他看到了人间的烟火，也遇到了那个住在海边的少年坤。一场意外，坤为了救春失去了生命。带着深深的愧疚和感恩，春偷偷将坤的灵魂带回了自己的世界。
5: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从他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刻起，整个世界的命运都将被改变。而始终默默守护在他身边的男孩秋，也将用自己的方式诠释最纯粹的爱与奉献。故事的最高潮，也是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的，正是告别前的这段独白。
6: 秋，过来，拿着我的手，快点，来不及了。
1: 你怎么了，秋？
6: 我要送你离开这里，到坤那里去。
1: 我们不是一起回家吗？
6: 我向灵婆赎回了你的寿命，我会把你送到人间去生活。
1: 不，不，不！
6: 春，听着，春，答应我，握紧我的手，不要挣脱。我必须要把你送走，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你相信我。
7: 我很后悔，最后那天晚上没能紧紧抱住你。你会过得很幸福，跟我来。
6: 数到三，跟我一起跳，相信我。一、二、三。
7: 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陪在你身边。
4: 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陪在你身边。相信很多看过《大鱼海棠》的观众都被这段动人的独白深深打动了。剧情是这部作品的核心魅力，而让它能够持续出圈、被反复回味的，还有影片中无处不在、经得起慢慢品味的传统文化细节。
5: 没错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那些藏在画面里的文化密码。首先要说到的就是贯穿全片的核心场景——福建土楼啊，《大鱼海棠》当中取景自福建龙岩永定土楼的画面呀、啊，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土楼独特的圆形建筑风格，封闭而又和谐的居住环境，在电影里化身为故事主角们的家园，为影片增添了浓郁的神秘氛围和古朴的气息。
4: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在2008年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时候，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而福建土楼营造技艺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不用一丁一卯，全靠榫卯结构搭建的建筑，是中国古代工匠智慧的结晶。关于土楼背后的故事，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以永定土楼为例，有着专业的解读。
8: 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土楼很高的评价，他是这样说的：土楼是东方血缘伦理关系和居族而居文化的历史见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生土夯筑的建筑艺术成就，具有普遍而杰出的价值。这个评价里边呢，透露了三个信息。一个啊，住在土楼里的人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座土楼往往就住着一个家族。第二个信息呢，说土楼是用生土建造的， 在建造过程当中还融入了大量当地的一些营造智慧，以至于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第三个信息呢，是说土楼具有浓郁的地域的文化气息，具有了普世的价值，足以成为世界遗产。据我的观察呢，客家

0: 的土楼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第一点呢、啊，我看到这客家土楼里边那些房间，它都不锁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客家的土楼里，男性都是同族土族，这就决定了一个土楼里边都是自家人，完全可以做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当然了，一旦出现非常情况，比如说有土匪来犯，那么也会出现一呼而应者云集的情况。再一个特点呢，我发现在客家的土楼里边，你看不到他们的居住情况。我说这个居住啊，主要指的是卧室。这一点呢，与土楼的布局有关。北方的合院呢，它是平面的布局，所以谁住在什么地方一目了然。而土楼呢，它是纵向布局，它的底层是用来做饭和吃饭的，它的二层呢是用来储藏的，三层以上才是住人的。所以你走进土楼以后，你在底层根本看不到它是怎么居住的。当然了，作为研究者呢，我还真是进入到他们的最上边。他们的居住的地方，每一个居住空间面积大小都是差不多的，10到15平方。这反映了客家人他是讲究平等的。
1: 这一座座土楼啊，不仅是建筑的奇迹，也是客家人聚族而居、守望相助的文化象征。走进土楼内部呢，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细细品味，那就是家家户户门上的楹联。
2: 的确，大鱼海棠里的楹联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装饰。影片中那些刻在门楣上的文字，既暗含着人物的心境，也预示着故事的走向，真正参与到了叙事当中。
1: 楹联习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人独有的文学艺术形式。短短十几个字，既有对仗的工整，又有意境的深远，承载着家风家训，也寄托着美好祈愿。想要了解更多楹联背后的文化故事啊，我们接下来不妨走进纪录片《楹联里的中国》。
3: 金秋十月，山东高密夏庄镇东里村，王刚正在学习一项快要失传的手艺——高密大红纸制作。
4: 好，这图正。
3: 东里村，这个仅有175人口的村子，每年要生产5000吨的大红纸春联。据说，从明清时期起，这里就有刷红纸、印春联的风俗了。传统高密大红纸的制作，要选用上等白纸，再用矿物质调配出颜料。老师傅精妙的手法是保证上色均匀的关键。一张白纸横刷9下，竖刷5下，一气呵成，不能停顿。然后，这些着色均匀的大红纸用竹竿挑起，自然晾干。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吉祥，春联能成为民间最流行的风俗之一，有个相当重要的条件，就是一定要写在红纸上。王刚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
5: 咱们是陪家画的，是5边纸，4边纸。
3: 爷爷早年以印年画为生，父亲更是以印制春联的收入供王刚读完了大学。这种以家族为纽带的手艺传承，年复一年，岁岁轮回。直到有一天，大学毕业的王刚回到故乡，他希望有所改变。王刚没有选择继承父亲的作坊，而是在东里村建起了工厂。工厂引进了现代化印刷设备，机械制作的红纸，纸张平整光滑，颜色鲜艳，很受客户的喜爱。但王刚并不满足，他更渴望把家族的传统手艺和现代化工艺更加巧妙地结合起来。
2: 其实啊，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土楼和楹联，电影《大鱼海棠》里还藏着很多传统文化的细节，比如说春去到人间时看到的放河灯祈福是流传千年的民俗，影片配乐里融入的古筝、琵琶、陶笛等传统器乐让东方音韵贯穿始终，而故事里很多奇珍异兽的形象更是脱胎于上古奇书《山海经》。
1: 当然了，这整部《大鱼海棠》最核心的灵感源头啊，正是出自庄子的《逍遥游》。正所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而庄子传说呢，也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千年前的浪漫文字，在今天化作了看得见、听得见的动人故事。
2: 从建筑到民俗，从音乐到文学，从《山海经》到《逍遥游》，《大鱼海棠》在一部动画里融入并展现了如此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这也正是这部作品能够跨越时间反复打动我们的原因。
1: 以上就是本期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的全部内容，咱们稍作休息，下半时段精彩继续，我们将邀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一同走进庄子传说的文化世界，深度解读这一古老传说的精神内核和当代价值。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

0: 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 照亮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欢迎大家回来。上半时段啊，我们借着大鱼海棠重映的契机，重温了这个动人的故事，也一块领略了影片当中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而整部影片的灵感源头正是庄子逍遥游的经典意象。
0: 那么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特别邀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带我们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庄子传说的文化世界。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庄子传说是山东东明的民间传说。庄子名周，字子修，据史记记载为宋国蒙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先秦七子之一，与老子啊并称老庄。
1: 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可以作为庄子一书的代表。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对于逍遥游的介绍。
2: 逍遥游可以说是庄子的代表作，也是道家的经典著作。逍遥游的主题主要是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人生观。庄子认为，只有忘却物我的界限，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就是人生最好的境界。在这篇文章里面，庄子先是通过大鹏与桃、学鸠等小动物的对比，阐述了小与大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庄子指出，无论是不善飞翔的桃与学鸠，还是能凭借风力飞到9万里高空的大鹏，甚至是可以御风而行的列子，他们都是有所待而不自由的，从而引发出了自己所说的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道理。他最后通过与惠子的有用无用的辩论，说明不为事所用才能逍遥。可见逍遥游中间的逍遥，对于庄子来讲，那就是绝对的自由啊，绝对自由，不依靠任何东西可以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

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9: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记之时光漫谈》。刚才听到的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的解读，以及文艺之声主持人董浩演播的《逍遥游》选段。
1: 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庄子的故事就开始在民间流传了。他曾经做过七元吏，不久呢就辞官归隐，过着清贫的生活，有时候靠打草鞋、钓鱼维持生计，却始终鄙视名利。楚威王曾经重金聘请他为相，却被他严辞拒绝了。
0: 庄子传说不仅蕴含了庄子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也代表了庄子面对万事万物的达观态度，让庄子的宇宙观、自然观、人生观以民间传说的形式代代相传，遗留给后世。
1: 山东省东明县，古称东昏，位居山东省菏泽市西部，广为流传于我国民间及世界华人中的庄子传说就在这里代代相传，距今啊已经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继续来听林继富教授的分享，走进庄子传说在民间的鲜活生命力。
2: 我们说庄子的他的传说在民间非常的丰富，其中以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项目的山东省东明县应该是最为丰富。在东明，有关庄子的传说故事有120多个，这个是有统计的，就是采集到一个县里的故事，经常被老百姓讲到的有30-40个，内容涉及到庄子的出身来历，庄子对政治、自然、人生的原则态度，以及庄子有关的特殊物品的来历。比如说在当地传说中，烧香出碗盘、庄子观前狮子伴那个头等等。东明至今留有杨日升重修庄子观碑、其起源遗址、兰花山遗址、登云桥碑、庄子观、庄子墓等遗迹。那么这些遗迹和传说相互映照，让人认为东明庄子传说的真实性。庄子传说深刻地融入到东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东明庄姓家族有庄氏族谱，这个族谱追溯了祖先，追溯到庄子。在当地也有压低不压木的传说等等，这就跟风俗连在一起啊。再比如庄子的妻子王后有骨盆而歌这样的故事。那么受这种影响，我们说在东明很多村庄至今仍有王后不厚葬、亲人莫悲伤的风俗和传说。在庄子的传说里面，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像庄先撒米，那么这个传说相传庄子在登云桥升仙之后，经常在玉皇大帝的左右，很受重用。有一年的冬天呢，庄仙就来到人间，就像巡查之后就回到天宫向玉皇大帝报告，说人间呐，因为吃不饱，饿死了不少的人，这个社会很凄惨。我自己虽然是神仙，但是我却无能为力。人没有饭吃，拿什么来供神仙呢？我自己也好空着肚子回到天宫。玉皇大帝听了庄仙的汇报，十分同情，于是就对庄子说，那你带上稻种到人间去，走一步撒一把。庄仙就遵照玉皇大帝的指示，带上稻种走一步撒一把。到了春天，地上长满了绿油油的稻子，从此人间就有了大米。有庄子官的贡品中都有馒头、水果以外，还有一碗 白生生的大米饭。

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大智若愚、顺应自然、保持本色、淡泊名利的庄子形象，体现出了上无为而下有为，治国要效法天地，做事要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这些观点至今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之时光漫谈。庄子传说故事啊，已经成为了庄子文化研究的重要来源。他顺应自然，保持真性，珍惜人生，处世达观的传说故事，在国内外华人当中具有极大的认同感和亲和力，是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感谢林继富教授的精彩解读，通过他的分享，我们既感受到了逍遥游追求精神自由的内核，也了解了庄子传说扎根民间跨越千年的鲜活生命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欢迎大家进入今天时光漫游记的时光札记，各位好，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说过了电影《大鱼海棠》，很多人啊对于春手里的那把油纸伞印象深刻，一开一合间既有江南烟雨的诗意，也有遮风挡雨的温暖。那么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就来走进油纸伞这项古老的传统技艺。油纸伞制作技艺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一把油纸伞从选竹做骨架上伞面到绘画上油，需要经过上百道工序，每一步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油纸和油子是谐音的，寓意着多子多福，圆形的伞面呢也象征着团圆美满。在传统文化里，油纸伞不仅是遮雨的工具，更是重要的民俗符号。 比如说婚嫁的时候，新娘下轿要撑红油纸伞，寓意红红火火开枝散叶，送别的时候呢也要送一把油纸伞，代表着遮风挡雨一路平安。正如电影《大鱼海棠》里的那把伞，既为春挡住了人间的风雨，也承载着默默守护的温情。如今啊，随着时代的发展，油纸伞早就已经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它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和美好寓意却从未消失。 从《大鱼海棠》到越来越多的国风作品，这把承载了千年文化的油纸伞，正在以新的方式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借着大鱼海棠重映的契机，重温了这个温暖动人的故事，也一同解码了影片当中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更跟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走进了庄子传说的精神世界。
0: 从北冥有鱼的浪漫想象，到化作人间风雨的动人告白，从福建土楼的建筑之美，到油纸伞的千年匠心，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就藏在这些看得见、听得见、感受得到的细节里。
1: 明天同一时间，敬请锁定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们将继续带您漫游经典，感受文化之美。
0: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9: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北京时间23: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7: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6: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

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7集，易清娥已经有一年多没回来了，家里也没有电话，没有来信。舅领她走时跟爹和娘都交代过，说家里只要是没死人就少牵绊娃回来，说进城学戏就一门心思学戏，别有事没事分娃的心，进了县城有他呢。舅还说了，就是写信他也懒得回，实在有大的不得了的事就到公社打电话，说是要县剧团的胡三元，公社人会给这个面子的，但是轻易不要打，要打除非就是过不去的大事。所以这一年多家里既没来电话也没来过信，易清娥心里还怪着娘，怪着爹，也怪着姐，难道他们真的把招娣忘得这彻底这干净的，问都不问一声了？要是招娣死在外头了呢？想着想着他心里特别难过，一路走一路眼泪汪汪的，连路都看不清楚了。易清娥是走惯了山路的人，那时晚上生产队分包谷、分洋芋、分红苕，也都是从这架山跑到那架山上去分的。爹去，娘去，姐也去，他也没少去背过，一回能背半垮落，最多一回还背过40多斤的黄豆杆子回去垫猪圈的。走山路也不怕，一是唱鸽子给自己壮胆，二是要利索，大路小路来回穿，要是晚上一定要点火把，耳朵还要特别灵醒，一听到身边有动静是人，就麻利地喊爹喊娘，让他们走快些，来人还以为附近有大人跟着呢。要是野兽就拿火把朝上逼，啥厉害的家伙见了火都能吓跑了。因此易清娥又点着了火把，一路向山顶上走。这一晚上什么也没遇见。易清娥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她走到门口先是听到几声小娃的哭闹，她还有点不相信这会是自己家里传出来的声音。仔细一听，娘正在哄这个娃呢，爹也在咳嗽，他就敲起了门。爹问是谁，他说我招娣，爹就把门打开了。煤油灯下他看见娘的头上扎着一个帕子，怀里抱着一个小婴儿，是才生了娃的样子。娘问你咋这黑经半夜回来了，是遇上啥事了？易清娥再也忍不住了，她一下子扑到娘的胳膊上嚎啕大哭起来。爹给她递了热毛巾，她也没擦，就那样放声哭着。她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也不想说，只想哭，放大了声音的哭。哭了好半天，把娘怀里的娃都惹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娘才说都哭脸，你弟还没满月嘞，你这一哭看把他吓的夜半三更的哭着也招鬼嘞。

0: 易清娥这才明白，娘和爹把她姐叫来娣，把她叫招娣，就是为了再生一个儿子，好给易家传宗接代的。没想到她走了才一年多的天气，还真招来弟弟了，也难怪没人操心她了。她慢慢抽噎着，想不大声哭了，但情绪还是激动的，一时半会儿平复不下来。爹就问他：“
1: 得是你舅出事了？”
0: 易清娥哭得两眼像红桃子一样，点点头：“
1: 我跟你娘在广播上都听到了，说判了5年。”
0: 还没等易清娥答话，娘就骂开了：“你我舅不成器的东西，真是该砍脑壳死的，放他娘的瘟神炮里，惹这大的乱子，还做啥啥啥啥一法法院，看把胡家的仙人魔丢尽了，还说把你带到县剧团，一切有他哩。”这下好了，一头栽到监狱里，连他自己都顾不了了，还能顾住外甥女儿了？这个砍脑壳的害人精，我早看着不成器，没想到这样不成器，真是个发瘟死的玩意儿。易清娥听娘这样骂舅，心里就不舒服起来。
2: 娘，舅也是犯的过失罪，他不是故意的，
0: 手上连人命都捅下了，还啥子故意不故意的，一辈子就没个正形嘛。小小的在村里面上树逮鸟，就把一只膀子给摔断了，哎，拿个竹竿子捅马蜂窝，一回遮上村里好几十人，还给人家队长家里腌菜坛子里尿尿，还从我楼枕上上吊到老师的房里，给自己烂考试本子上零蛋前面加一个一，再加一个零。你说他成器不成器啊？只说考上了剧团，参加了工作，有人管束了，能变好嘞？没想到就是马变成骡子，骡子又变成了驴嘛，才是一截子混得不如一截子，咋不让人家啥啥愿发一发愿，一枪打死算了，这倒是得了一头瘟病的祸嘞。娘不知咋的能气成那样，易清娥也不好再为舅说什么了。娘又问说，这半夜回来是不是遇到啥事了？易清娥开始不想说，被娘问着问着，就把不让他唱戏，让他改行做饭的事给爹娘说了。爹和娘当下就没话了。过了好久，爹才悠悠地开了口：“
1: 先睡觉吧，有啥事明天再说，都快天亮了嘞。”
0: 易清娥也实在困乏得不得了，就去姐的房里睡了。她姐没回来，是住校着呢。这天晚上，爹和娘整整商量了一夜，最后觉得在城里做饭也是打着灯笼找不到的好事。不管咋说，是吃上商品粮了，是出门工作了，做饭容易吗？他爹为去给公社做饭，托他舅胡三元给人家说了好几个来回，最后还是公社书记的二母舅去做了，并且是临时的。虽说招娣年龄小了点，做饭差事苦，可12岁多一点就把个工作定死了，九岩沟还有哪一家撞上过这样的好事呢？无论如何还得让娃去。这就是爹和娘商量了一夜的结果。易清娥一早醒来就去羊圈看她的羊了。爹说羊早没了。易清娥问咋没的，爹说让割尾巴嘞。易清娥不懂，问割了尾巴的羊呢？爹说

呀，不是羊的尾巴，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这回割的彻底，公社拉网大检查嘞，咱家就只留了一头猪，是年底要交任务的。一青娥看着空落落的羊圈，草都长多深了，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这天下午，姐回来了，姐在上初中。姐说，娘说了，等初中念完，就让她回来看弟弟、喂猪，不念书了。娘说，女娃子念了也没用，念完了还是要嫁人，不划算。姐说，她还是想念的。一青娥给姐买的发卡，姐很喜欢。她还感谢姐，说去年走的时候把姐最好的衣裳都穿走了。姐说，不瞒你说，我回来时都气哭了，可再想想，是自己妹子穿去的，又不是别人穿了。想着我妹子出这远门，也怪难过的。一青娥问姐，她走了都一年多了，好像也没人想她。姐说，你再别磨良心了，你一走，娘整整哭了一个多月，一想起来就哭，一想起来就哭，每天白天都要晒枕头，因为晚上把枕头都哭湿完了。娘还几次跑到公社里给你打电话，有几回没接通，有几回挂通了是舅接的，舅把娘臭骂了一顿，就要娘别有事没事给公社打电话，说好像就你养了个金疙瘩银蛋蛋，舍不得舍不得的，把娃的魂儿勾走了，他还能学成义不？舅说他给公社人都打了招呼，除非家里死人了，其余的一律再不许胡搅和。打那以后，娘就再没去过公社了。前一阵子就出事，娘又急得跟啥一样，几夜就把头发都快抓掉完了，说是要进县城去看你，本来就说好了月子一满就跟爹去的，可没想到你咋先回来了，是不是有啥事？一青娥就把叫他去做饭的事给姐说了。姐闷了半天才说，周师弟，你太小了嘛，做饭那么苦，要是姐兴许还能撑得住。这天吃完早饭，爹和娘就要叫他去拉画，拉着拉着就说到工作上的事。他听出来了，爹和娘都还是想让他回去，说把这好的饭碗丢了多可惜。一青娥一听就哭了，说无论如何都不回去了，她愿意回来看弟弟喂猪，可爹和娘咋都觉得还是到城里工作好。一青娥说，那不是工作，是做饭。娘说，咋不是工作，吃商品粮那就是工作。说不到一块儿，一青娥起身就走，她一溜烟儿爬到坡脑脑上，一下子扑在一窝茅草里，又伤心地大哭起来。她觉得这次回家爹娘都不心疼她了，有了儿子女儿就贱成这样了，都要寻着把她朝火坑里推呢。哭了一阵子，她又翻过身来看天上的白云，想过去放羊的好日子。他是铁了心了，不管爹娘咋说，他是绝对不回去了。爹娘实在要是不要他了，哪怕出门讨饭来，反正死都不回剧团去做饭。快天黑的时候，一青娥他姐满山的喊叫着让他回去，说是剧团的人找他来了，还说一个姓胡的老师，还有一个姓米的，让他麻利回去。后来他听见，果然是胡老师和米兰在喊他，他想躲，又觉得不合适，就从茅草窝里

钻了出来。易清娥咋都没想到，胡老师和米兰老师会来，并且是一起来的。一起来的还有个男教练，带队的是团部的朱干事。当浑身沾满了茅草的他傻乎乎地站到四个人面前时，胡老师一把上前抱住他，狠狠在他屁股上拍了几个巴掌，说：“你这个娃，你这个娃，差点没把人给吓死了，你咋的嘛？”

说：“你这个娃，你这个娃，差点没把人给吓死了，你咋的嘛？”是把家底儿往出腾，弄了七八个菜。几个人坐着一边吃，一边才把易清娥昨晚走后的事一一地摆上了桌。说昨晚她走后不久，睡在她旁边的那个女生起夜，就发现易清娥不见了。到快天亮的时候，这个女生又起夜，发现易清娥还是不在，并且连脚头放的烂蛇皮口袋都不见了。这个女生就叫醒了旁边的人，旁边人又叫醒了自己旁边的人。不一会儿，一宿舍的人就都醒来了。那个女生回忆说，好像临睡前，易清娥是给蛇皮口袋里神神秘秘地装了些啥。班长楚家和立即就去给值班的老师报告了。很快，事情就汇报到了黄主任那里。黄主任也有些害怕了。毕竟是个12岁大一点的孩子，而且还是个女孩子，半夜出走，要是弄出啥事来，那可就给剧团把大麻烦惹下了。剧团再不敢出事了，这一年多，光胡三元就给团上惹了多少烂事。县上一开会，领导就点名，点的黄主任开会时，人就老搁就在人背后，生怕领导的眼睛对上他。易清娥虽然是个毫不起眼的小不丁点儿，可一旦出事，立马就能被放大成九头怪。县城太小了，连一个叫花子打了人，也是几条街都要疯传开的，更何况是剧团里的人出了事。剧团在县城，那就是一个风暴眼，大小事不出半晌，县上的头头脑脑就都知道了。天麻麻亮时，黄主任就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了寻找易清娥的工作。先是安排学员班的全体同学，把城区的3条半街道齐齐地避书了一遍，再是安排所有的大同志，也就是学员班以外的人，全部到车站附近公路上，还有一些3岔路口去找人。黄主任亲自端了一缸大脚叶子艳茶，蹲在院子中心坐镇指挥。9点多，各路人马纷纷来报，没有任何人发现易清娥的任何踪影。有人就说，这娃会不会是回老家九岩沟了？这一点黄主任倒是早已经考虑到，并且派谁去九岩沟他都深思熟虑了。很快他就制定了由团部的朱干事带队，一个男教练，还有米兰、胡彩香组成的工作组，急急呼呼直奔九岩沟而来了。好多年以后，黄主任都调走了，易清娥也当上了台柱子，朱干事才跟易清娥讲了实情。朱干事说，那天黄正大之所以派我们4个来，都是有用意的。派胡彩香来，是因为胡彩香跟你就好，也跟你关系好，容易接近你和你家里人。他怕我们到了九岩沟，都遇上一些胡三元一样的野百姓，操起锄头棍棒，劈头盖脸，一顿打起来不好办吗？他觉得胡彩香是能从中化解矛盾的，米兰是他自己要求来的。黄主任觉得他去了也好，毕竟从心里黄正大觉得米兰是向着他自己的，做起工作来也会有分寸，有原则，有底线一些，那回来的舆论也会对他黄正大更有利。他觉得米兰绝对不会像胡彩香一样一屁股踏在胡三元那边，好像永远都是团上领导亏欠他们多少似的。那个男教练身上有点武功，学过擒拿格斗那一套，是来做安全保卫工作的。不过这个人平时对你舅也不大感冒，反正把你咋处理了都行。派我嘞，任务交代得很明确，一是找到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二是分清责任，
要求

0: 我和家长反复讲清楚，剧团没有任何错，组织上是做到仁至义尽了。三，是要提名叫响，说你的确不是学戏的料，改行帮厨也是组织上照顾你。四是最好让你不要再回团了，说你要是愿意回家就让你彻底回家，可以考虑适当给家里一点补助，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黄主任当时给我交代说，解决补助的额度最高不能超过180块，相当于学员10个月的生活费，可以说这个额度在当时也是不低了。可他们四个人到了易清娥家，一切都不是想象的那么复杂，不仅没有人出来叫骂开打，而且易清娥一家人都热情的，又是杀鸡又是炖肉的。易清娥他娘从见到他们四个起，就在数落胡三元和易清娥的不是，说我那个发瘟死的老弟还有这碎娃都给组织上添麻烦了，组织对他们是太好太好了，叫娃去做饭我也是关心娃爱护娃嘛啊，唱不下个戏还能宁去唱不成，做饭也是很光荣的革命工作嘛。俺大队会计的儿子想到区上学校食堂里做饭，托了一坡的人情还没做上嘞。我们一家是前世辈子烧了啥子香能让娃到县城里给单位做饭呢，娃小不懂事，还靠老师们多批评帮扶啊！你们说啥事让娃走我们就让他跟着走，革命工作嘛，虽说我们是山沟脑脑上的人，这个轻重还是颠地来的，我们绝不拖后腿。易清娥他爹虽然一句话没说，但又是上楼取腊肉，又是杀鸡，又是到邻居家借甘蔗酒，也能看出一脸的热情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去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十八集，胡彩香他们四个人在接近易清娥家的时候，那个教练连手表都摘了，是准备着迎接一场恶战的。可没想到，他们四个竟一头撞进了柔柔和和的棉花包里，吃了好的，还喝了一顿醉眼迷离的甘蔗酒，自是把一切的工作都按人家家长的意思集中在了劝易清娥回团上。朱干事后来说，他看易清娥家长都这态度了，就没把黄主任的意思朝出端。男教练早已经喝得晕晕乎乎，劝易清娥的工作就成了胡彩香和米兰的事了。胡彩香老师和米兰是把易清娥叫到他家门口的道场上去，细细地劝说的。易清娥家离山顶不远，晚上星星和月亮看着很低很低，好像再朝山顶上走几步就能摘着一样。胡老师和米兰都觉得这里很美很美。易清娥知道他们两人平时在团里都是很少说话的，背地里不知米兰骂不骂胡老师，反正胡老师几乎见天都要骂米兰这个狐狸精的。可是今天晚上他们俺却在县城以外100多公里远的九岩沟里，坐在一棵砍倒了好多年的老树上，没有抬杠，没有抱怨，也没有指责，没有谩骂，都在用最上心的话

0: 劝易青娥回去，并且两人的意见高度一致，说这是暂时的，一切都会改变的。他们都坚信易青娥是一块唱戏的好料，说金子迟早是要发光的。他们要他回去一边帮造一边练功练唱，说不定哪天他易青娥就有重新回到舞台上的机会呢。易青娥知道这两位老师在剧团的分量，他们是两个真正的台柱子，为争主角有时几乎是水火不容。但这天晚上月光下的他们都很安静柔顺，他们俩一人拉着他的一只小手，先在道场边的老树上坐了半天，后来又说一起到山顶上去看一看。他们就牵着他的手登上了山顶，这里也是易青娥放羊最畅快最舒心的地方。胡老师就突然激动地唱了起来，米兰也唱了起来，胡老师还给米兰纠正了几个换气口，弄得米兰老师很快就唱得气息通畅，字正腔圆了起来。两位老师最后还在山头上紧紧地拥抱了。很多年以后，易青娥都记得那个美丽的夜晚，月亮那么圆，星星那么亮，亮得跟水晶一样，让整个山梁好像都成了荡漾的湖泊。他们三个人是在透明的水里坐着躺着走着。那天晚上九岩沟的人并不知道县剧团两大台柱子同时光顾了这个小山村。第二天当他们走了以后，所有人都在说，昨晚上还以为是九岩沟来了狐狸仙嘞，唱得那么妖媚天仙的，人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呢？没想到还真是来了县上的大名演。一沟的人就都埋怨一家说，不该把这好事捂得这严实，应该让大伙儿都广见广见，那可是喇叭匣子里才能听到的声音嘞。易青娥她娘一听就高兴了，就吹说，人家是来看我的，看我家的儿子的，来随儿子的满月礼嘞，不让随便张罗嘞，也是为了我先明眼的安全，一人还带了一个警察嘞。大家一听就直啧舌头，易青娥能扭得过谁呀？于是自然是跟着剧团人又回剧团去了。易青娥一回去就被管火的裘存义领到厨房去了。在去厨房的路上，裘火管说，看你这娃给谁当外甥女不好嘞，偏要给我胡三元当嘞，你受牵连了吧？你发配来当火头军了吧？认命吧，谁让你有为么个舅嘞啊？哎呀，不过你这舅哦，还是有点真本事的，在这个烂柴火倒一弯的剧团里，不挨戳也不由他嘞。易青娥不由自主地哀叹了一声，这已经是他下意识的动作了。裘火管一边走一边对他说，娃呀，你心里憋屈是不？没啥的嘛，就现在这戏不唱也罢，走到灶房学一门手艺，兴许还能管得长远些嘞，走。易青娥没有接话，她过去虽然也给厨房帮过灶，但都是直接去剥葱剥蒜洗碗摘菜，从来没跟火管打过交道。都知道火管叫裘存义，也有人叫他裘咬蛋裘咬腿的，易青娥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反正和他连一句话都没说过。不过从裘火管刚才那番话里，易青娥还是听出了一点暖洋洋的意思。 裘火馆看上去有50多岁的样子，早晚都给头上戴一顶洗得发了白的蓝布帽子，两只套袖也洗得跟帽子一个颜色，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只镜腿的后半截还是用麻绳拉着的。裘火馆的身上经常带着一个弹簧秤，秤是放在一年四季不下身的一件蓝袍子口袋里，那袍子有两个口袋，都很大。有时他出去买菜回来，除了手上提着的两只篮子装满外，口袋里也塞满了大蒜、生姜、胡椒粉、辣子面啥的。一清娥记得，他过去帮灶时，裘火馆就爱在灶房里转悠，这儿看看，那儿闻闻。他一走，师傅们就长叹一口气说：“哎呀，裘尿退，终于走了。”裘火馆把一清娥领进灶房时，厨房里的大厨宋光祖、二厨廖耀辉都已经在烧火做早饭了。裘火馆把一清娥介绍给他们俩说：“这是胡三元的外甥女儿，叫一清娥，工作变动，组织上安排到咱火房来了啊，今天就算正式上班了。来来来，娃，这是宋氏哦，这个嘛是廖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了。他们俩比你舅年龄都要大，你嘞要尊重两个老师傅哦。”一清娥点了点头，其实他们都是认得的。宋四先说：“哎，这娃过去帮过灶，眼里有活嘞，手上也勤快，是个好娃娃，就是来做饭啊，年龄小了点儿，怕娃吃不消嘞。”裘火馆回答说：“我也是没办法，是领导决定的。”一旁的二厨廖四是一个火气很重的人：“
1: 哎呀，咱们这儿也的确需要帮手嘛，上百号子人吃饭，就我和宋四两个人磨明磨黑地干，把人当驴一样使唤来，就是驴恐怕也要卧下歇个晌吧。一直说家人家人，这判了一整，弄个青皮子核桃来嘛，剥剥不离，吃吃不成，嫩的跟啥似的，这就是拿滑石粉捏磨上粉红鬼哩。”
0: 听了廖四的话，裘火馆就批评他：“
1: 哎呀，廖耀辉，不一天只图嘴上受火，人家组织上决定了，莫非你廖耀辉还能改变了不成？你们造访就一个字，服从。”
0: 廖四又没好气地嘟囔说：“
1: 明明是两个字嘛。”
0: 宋四就接话了：“
1: 哎，不说了，让娃来。重活干不了，烧个火，洗个锅，摘个菜，总还是用得上的。来来来，欢迎娃嘛哦。”
0: 他带头先拍了几下巴掌，接着廖四也把手从肚子前的围裙里扯出来，干拍了两下。廖四平时最爱把手塞在围裙下站着。一清娥就算是正式上班了。一清娥正不知道该干啥，廖四先指挥起来说：“
1: 哎，把我一捆葱给剥了。”
0: 一清娥就蹲下剥葱。那边裘火馆就检查开了早上的饭菜，他说：“
1: 哎呀，最近大伙对伙食的意见很大呀，都反映到黄主任味儿了。今儿早上黄主任的老婆还说，
2: 听说你们大灶炒的菜难吃得很，是这样吗？”
0: 廖四一听就骂开了：“
1: 放他娘的猪屁，谁说菜难吃了啊？难吃一顿几大盆子，还吃得我们干净的，嘿！”
3: 你骂谁呢？
0: 裘火馆扶了扶眼镜，很严肃地问：“
1: 你骂黄主任的老婆？”
0: 廖四听了急忙改口：“
1: 不是不是哦，我不是的哦，我还敢骂领导的老婆子，我真是不想混了。我是骂我些领导跟前嚼舌头错牙帮骨的人嘛。我的菜 啥时候难吃了？咸难

0: 吃，还怨我们打菜时瓢瓢乱抖了，说是把瓢边上的肉片子都给抖下去了，还骂我是鸡贼了。谁鸡贼？你说嘛，谁鸡贼了吗？
1: 听了廖四的话，求火馆一边用弹簧秤支着大半碗绿豆，一边也在发怨气。咋，厨房的人也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别人还不敢提意见来？你要谦虚些嘛，廖耀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哎，你以为我没有意见？把戏都唱成啥了嘛，还给我们伙房提意见了？伙房咋了？一天两顿饭照开着嘞，那你的好戏在哪儿嘞？这都快半年了，给人家演的啥戏？好不容易排了一出，痛一炮还把人给炸死了，连戏都没得演，还好意思盯着我伙房乱咬嘞？我伙房咋了？伙房好着嘞，伙房才真正是革命生产两不误的地方，对是。
2: 听了求火馆的话，廖四高兴了。
0: 哎呀，这才是我们的领导嘛，这才跟我们穿到一个裤腿腿里了。你说的对着嘞，对着嘞，看把戏都演成啥了，把革命生产搞成啥了，还贪嘴了，吃吃吃吃啥了。黄主任应该再开展一次打击贪嘴运动，把这股子歪风邪气狠狠地给他杀一杀。
1: 哎呀，对了对了，你不再学猴精顺着杆杆子往上爬了。廖耀辉，咱们厨房也是有问题的，还是要从自身多检查，多做自身的工作嘛。啊，饭菜质量还是有进一步改进提高的必要。
2: 还没等求火馆说完，廖四就说：
0: 改啥嘞？咋提高了？伙食费一月一人交8块，还骂娘嘞？哎，不是有一句卧话吗？叫啥？巧媳妇儿难做无米之炊。我说的咋样？哦，我们倒想天天给这伙鸡贼吃肉吃饺子，可是要有东西吃嘞，有东西包嘞。没东西，你让我跟光祖，我俩把屁股削一块儿，清炖爆炒还是做馅儿，人家吃了会给你提意见，嫌你的肉老么咔嚓的，不油润不细嫩，吃的崩牙了嘛。
2: 求火馆听了也扑哧的笑了一声，易清娥也笑了。一旁的宋四说：廖四啊，就是这样能劈干嘞。求火馆说：
1: 哎，说归说，骗归骗，饭菜还是要讲究质量，他们混社会主义，咱还不能混嘞。
2: 宋四忙说：啊，放心啊，咱做事还要凭良心嘛，这是吃的东西，要放进嘴里，没人敢乱耍娃娃的。
1: 求火馆又说：你看看这绿豆，一顿放1斤半，是不是多了？这东西可贵了。
2: 一听求火馆的话，廖四把手抄在胸前的围兜里说：
0: 你看你看，求火馆刚说要注意饭菜质量，那早上我糊汤面里加点绿豆，你咋又嫌多了吗？你这不是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吗？
2: 求火馆听了，把大半碗绿豆又给口袋。

催火去了。灶门口他很熟悉，过去帮灶就帮忙烧过火。烧火的灶门洞跟做饭炒菜的地方是用一堵墙隔开的。听说过去大灶烧的是柴火，因此灶门洞这边就设计得特别宽展，足有一间房那么大，可以码很多的柴火。后来柴灶改煤灶了，煤在另一个地方堆着，这儿就空出一大片来。易清娥过去来帮灶烧火，高兴了还在里边练过功，起大跳，打飞脚，跑圆场，啥动作都能转制开。易清娥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不仅宽大，而且门还能关上。关上门，后墙还有一个窗户，既能抽风，又能把黑乎乎的房子照亮。他想，一辈子就在这里烧火，也挺好的，只要不出去见人就行。可是，不见人能成吗？尽管好多人都说做饭也挺好的。他知道，那就是在哄他说话呢。可他心里边是咋都迈不去这个坎儿的，他觉得烧火做饭实在是太丢人了，尤其是不能面对自己的同学们。剧团那时是一天两顿饭，上午饭10点开，下午4点半开，要是晚上有演出，会在演出完再加一顿夜宵。灶房就在练功场的旁边，他在这边烧火摘菜，他的同学们就在那边踢腿下腰练身段。他们练得累了，中间会休息几次，一休息大家就拥到院子里看厨房做的啥饭，炒的啥菜。尤其是楚家和，在他进灶房第一天就故意跑到打饭打菜的窗口，把个脑袋伸进来问他，娥儿，早上给姐做啥好吃的呀？气得易清娥一头钻进灶门口，就不想再出来了。可他是厨房新添的一个人手，都说大灶的炊事员成3个人了，人家就不能把他只当烧火的用，他得案前灶后房里屋外的来回跑。宋四关心他，还专门把自己攒下的一副套袖、一个劳动布围裙拿到裁缝铺朝小的改了改，拿来让他戴上。可易清娥咋都不戴，还穿着那身练功服。廖四看了就说，又不练功了，还穿练功服做啥嘞？戴上套袖，系上围裙，就算是入行了，干啥不得有个干啥的样？可不管咋说，易清娥就是不戴套袖，不系做饭的围裙。宋四也没勉强，就把改小的套袖和围裙都收起来了。易清娥在厨房里干啥都行，就是见不得两个师傅大喊大叫的。宋四安排他催火，廖四喊叫他摘菜，刚摘完了菜，火又说熄了，因此厨房里好像老是在喊他的声音。宋四把他叫娃，廖四把他叫娥儿，厨房杂音大，他们俩的嗓门更大，一喊叫满院子里都能听见，易清娥快讨厌死了。当他慢慢开始适应这一切，也不太觉得没法见人的时候，才发现学做饭也并不比学戏简单。伙房就2个厨师，复杂的甚至比他们女生宿舍里更难相处。很快，宋四和廖四就为到底谁是大厨，谁是二厨，闹得牛头不对马嘴了。易清娥是个任何闲事都不管的人，可自打进了厨房，他就发现，两个师傅都爱在自己面前说对方的不是，尤其是廖四，嘴特别碎，几乎没有哪一件事是不埋怨别人的。易清娥尽量回避着，不朝他们跟前凑，也不多听他们说什么，吩咐干啥他就干啥。下了班，他要么关起灶门口那扇门，在里面闷坐半天，要么就

0: 走出院子，到县的河边上去转转。有时候他还能到县中队旁边去转一转，看能不能遇见他舅。后来才听说，判了刑的犯人都弄到地区劳改场烧石灰窑去了。他开始出大门的时候，看门老汉还死拦着不让去。后来那老汉经常到灶门口来烧煤球，易清娥给他行了不少方便，老汉才让他随便进出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塞里布拉的新罗威，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31集，王家有事儿。来子发现王茂虽然比自己小几岁，可说话办事儿比自己还老成。来子跟王茂也挺说得上来，虽然是初次见，可这些年跟王麻杆一块儿喝酒，王麻杆一喝到伤心处时，就说起当年的老婆黄小莲，又由黄小莲说到儿子。哎，这时见了王茂本人也就并不觉得陌生。王茂起初以为自己大，后来跟来子一攀，感情来子属羊，王茂属猪，算着还小四岁，打这以后才改口叫来子大哥。来子笑着说，嘿嘿嘿，我这个大哥呀，也就是大个岁数，要论见识还真不如你。到天津呢，这个称谓有个习惯，男的一般叫大哥，女的一般叫大姐。哎，您先甭论年龄，到天津去这么叫肯定没毛病。再说王茂和申明住在鞋帽店的暗室，也常有人来找，来的人都把帽檐压得很低，或者用围巾捂住半个脸，一般都是晚上来，有的来了说一会儿话就走，也有的住一夜，天不亮就匆匆离开了。来自偶尔碰上外面来的人也不问，只当没看见，有时赶上鞋店有事，晚上在账房算账拉点碗，等铺子没人了，就来暗示跟王茂说会儿话。来子爱喝酒，王茂不喝，但王茂抽烟。王茂抽烟的姿势很好看，手指细长又白，夹烟卷的时候食指和中指都翘起来，看着很斯文又不女气，嘴里的烟刚一吐出来就吸进鼻孔，能这样来回转好几圈。申明不抽烟，就总给王茂提意见，说暗室这么小又没个窗户，抽的烟一时半会儿散不出去，太呛人了。但申明不抽烟却爱喝酒，一见来子拎着酒进来就高兴。王茂也总管着申明说呀，你这喝酒也不是好嗜好，容易误事，记得吗？三国演义里的张飞要是不喝酒，能让范江和张达杀了吗？典韦就更不用说了，为喝酒自己的兵器都给丢了。申明听了不服气说，嗨呦，那都是古人的事儿。王茂说，江古比今，古人的事才是教训。来自听他俩说话有意思，也长学问，但这以后再来也就不拿酒了。来自爱跟王茂说话，王茂走的地方多，知道的事儿也多，但知道事儿多的人也不一样。有人知道事儿多，也就是说说，甭管提哪儿都去过，当地的风土民情也能说得头头是道。可啊，知道也就是个知道，再多的也就说不出来了。但王茂不是。王茂去的地方也多，不光能说出这些地方，还能说出这些地方的事，且能说出这些事的道理，这就不一样了。同一件事搁别人嘴里说了也就说了，让王茂一说就能说得入情入理，还能举一反三，引申出一些更深的道理。来自这些年没离开过侯家后，听王茂一说就觉得挺长知识。几天前来自去西窑洼办事，路过直隶审判厅时，看见门口坐着一群人，还有人往他手里塞传单。来自跟胡同里的尚先生学过认字儿，知道这传单上写的是哀告书，说是天津西南有五个村的村民都是佃户，现在他们种的地让一个叫李善人的人夺去了，要干别的用，且已经雇人拉土把这些农田给佃了，几十户人家的生活都已经没了着落。来自拿着这张传单看得似懂非懂，就知道这些佃户不容易，指着种地吃饭， 现在地让人夺了，以后就没饭辙了。晚上回来，来到暗室，就把这事儿跟王茂说了。王茂看样子正跟申明商量事儿，一听来子说，他就笑了，说哈哈：“我们正商量的也就是这事儿。”王茂说：“你说的金西南这五个村是小刘庄、小华庄、贺家口、西楼村和东楼村，申明的老家就是东楼村的。”哟，来自一见王茂和申明的手里都拿着小本，好像一边商量还在记，就赶紧说：“我别打搅了你们，你们接着商量吧。”王茂把笔帽插上说：“没关系，已经商量完了。”说着他让来自坐下来给他讲。今天他看见的那些人坐在直隶审判厅的门口，那叫静坐。静坐也是一种示威方式，跟游行抗议是一个性质。然后王茂又说，这五个村的村民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现在必须这样做，否则以后就没活路了。王茂说，这五个村住着七八十户人家，本来这100多亩耕地都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当年清兵入关夺了这些地，他们都沦为佃户，本来是种自己的地，朝廷却派了懒头和庄主来管。这个李善人也是一个懒头，他现在想把这些耕地据为己有，不知道要盖房还是干嘛，这一下也就砸了这些佃户的饭碗。现在他们去静坐，就是要护佃，不能眼看着自己的饭碗就这么让人给砸了。王茂喘了口气又说，现在这场护佃的事，我们把它叫五村农民抗霸。王茂这一番话，来自才听明白了。来自打心里佩服王茂，他比自己还小几岁，可这样年轻，不光走了这么多地方，还读了这么多书，懂这么多事儿。自己本来觉着学了这些年的买卖，生意上的事、街上的事都已明白的差不多了，可现在跟王茂一比，真是差得一天一地。心里这么想着，就笑着摇头说：“哎呀，王茂兄弟，我这心里就像一盏灯，让你这么一拨就亮了，以后啊，还真得多跟你学。”申明在旁边笑着说：“嗨，他这才跟你说几句啊，他的真本事你还不知道呢。”王茂回头看了申明一眼，申明脸一红就把嘴闭上了。王茂又笑笑说：“嗨，其实咱们是一块长大的，用天津的话说叫发孩。我听我爸说过，咱们小时候经常一块玩，只是年头多了都忘了，以后我们有事儿也得让你帮忙。”来自立刻说：“哎，有让我做的事儿，你们只管说。”王茂说：“眼下真的就有个事儿。”说着他站起来，去旁边的桌子上拿过一摞纸，交给了来子。来子接过来一看，跟自己从直隶审判厅门口接的传单一模一样，也是挨告书。王茂就说：“你去街上方便，今天呢，你想办法把这些传单散发出去，电车上、店铺门口、饭馆、茶馆，反正哪儿人多，您就往哪儿搁。”接着他还叮嘱：“不过千万小心，别让人看见。”来自听了，又看了看手里的传单，点了点头。王茂又说：“现在这个李善人跟直隶审判厅暗中有勾结，所以这事知道的人越多，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他们也就越不敢胡来。也正是撕开这李善人伪善面皮的好机会。”来子说：“嗨，这么点事儿容易啊，我上午出去一趟，街上转一圈就办了。”话说来子这个上午出来，从北门外到西门外，又绕过西南角，转道南门脸，最后从东马路绕回来，就把王茂交给他的这些哀告书都散发出去了。再回到鞋帽店已经是下午，伙计旺财一见来子回来了，赶紧过来说：“哎，那个拉头胡同的王麻杆已经来过几次了。”来子一听就知道有事儿，对旺财说：“我先回账房歇一下，王麻杆再来就让他过来。”来子回到账房，刚喝了口水，就见王麻杆来了。王麻杆一进来就说：“哎呀，你可回来了。”来子放下手里的茶盏问：“嘛事儿这么急呀？”王麻杆说：“哎呀，急到不急， 是有事儿跟你商量。王麻杆要跟来子商量的也是王茂的事。前一阵儿，王茂曾经问王麻杆挂甲寺在哪儿，又问去正庄子怎么走。当时王麻杆也没在意，就告诉他这个挂甲寺得沿着海河一直往下游去，过了小刘庄就在海河边，再往下是贺家口，过了贺家口河对岸就是正庄子。但是王麻杆后来才发现，王茂打听挂甲寺和正庄子并不是真要去这两个地方，他是要去玉大沙场，跟他一块儿的申明要去北洋沙场，这两个沙场一个在挂甲寺，一个在正庄子。来子听了不明白，问他们去沙场，他们去沙场怎么了？王麻杆说，我是纳闷啊，这两个念书人这回来天津怎么想起来要去沙场呢？来子笑了说，嗨，你不也说过吗，他们都是干大事的，要去那儿啊肯定有他们的道理。王麻杆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哎呀，儿大不由爹呀，哎呀，就随他们折腾去吧，只要别出事儿就行。王麻杆怕出事儿，可没过多少日子还是出事儿了。先是一连十几天王茂和申明都没回来，来子有些担心，又怕王麻杆嘀咕，就安慰说，看来他们这一阵太忙顾不上回来。这天晚上，来子正在账房算账，就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申明。申明、王茂平时从来不在铺子里露面，一早一晚回来都是直接回暗室。这时来子一见申明来账房，就知道有急事。申明进来又朝窗外看了看，来子赶紧起身说，走去暗室说话吧。申明说，来不及了，我马上得走。说着他就拿出了一根红布条交给来子，让他拴在铺子门口的招幌上。鞋帽店的门口挂着一个招幌，这招幌呢是一串鞋和帽子，都是用木板做的，上着漆。来子听了不懂，就问申明，拴这红布条干嘛？申明这才说，王茂已经出事了，让警察抓了，拴这红布条是个暗劲儿，为的是再有自己人来找，一看见这红布条他就不进来了。又说他暂时也先不能来了，现在他正在想办法营救王茂，请他转告王麻杆千万别急。最后申明又叮嘱来子，一定把暗室清理干净，不能看出有人住过的痕迹。申明说，现在这个地方还没暴露，不过也要以防万一。这样说完，申明就匆匆走了。来子想了一夜，觉得这事儿想瞒也瞒不住，还是得告诉王麻杆，否则王麻杆突然找不着儿子了，又不知怎么回事，再出去四处打听，弄不好就得出更大的事儿。第二天傍晚，王麻杆来了，先把胆子垛放在铺子里，推门来到账房。他手里拎着一兜狗不理包子，一见来子就小声问，他们回来了？来子摇头，意思是没回来。王麻杆哦了一声，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喘了口气说，哎呀，他俩走了这些天，本以为今天得回来了，还给他们买了点包子，既然没回来，咱爷俩就喝两口吧。来子没走也是为等王麻杆，这时看他一眼说，酒咱就别喝了。王麻杆抬头看看来子，来子说，你过来，咱里边说话。说着和王麻杆一块来到暗室。王麻杆一进来就觉出不对了，这暗室显然已经被收拾过了，王茂和申明手使的东西都没了，看着就好像没人住过。他环顾了一下问，怎么回事？来子说，你坐下咱慢慢说。王麻杆坐下了，瞪着来子问，是不是出嘛事儿了？来子这才把申明昨晚回来说的话跟王麻杆说了。王麻杆一听就急了，他蹦起来说，你怎么不早说？来子说，早说晚说也是这么回事啊，眼下又没处打听消息，咱能有嘛办法？王麻杆说，不行，我就不信没办法。说完转身就走，来子一把是没拉住，这王麻杆已经出去了。一连几天 王麻杆没露面。这几天来子如坐针毡，铺子里的事儿也没心思做了。他倒不是急着等王麻杆打听来什么消息，而是担心王麻杆。这几天已经听说了，这街上正到处抓人，倘若王麻杆出去东问西问，一旦引起人的注意，就可能再惹出什么麻烦。这天傍晚，王麻杆终于回来了。来子一见，赶紧让伙计上了板，又把铺子里的人都打发回去了，然后拉着王麻杆来到账房，才问怎么样，听到嘛消息了。王麻杆坐着愣了一会儿，说明儿一早正法。来子听了心里一沉，忙问正法，你打听清楚了？王麻杆说不用打听了，街上的告示已经贴出来了。说完就起身走了。来子第二天歇了生意，王麻杆一早就出去了。来子回到蜡头胡同，就在自己家里等他。王麻杆的家是在胡同里边，回来得从来子的门口过，来子就敞着院门。快到中午时，王麻杆回来了，在胡同里走着，像喝醉了，摇摇晃晃的。来子赶紧出来，跟在他后面。来到王麻杆的家，王麻杆一进门，一屁股就坐在凳子上了。来子这时已经明白了，也就不问。王麻杆倒不哭，两眼干巴巴的，一眨不眨，看着有些发凝。愣了一会儿，来子还是问了一句，这后面的事儿打算怎么着？王麻杆喃喃地说，让孩子委屈一会儿，先在那儿躺着吧。来子知道这样的犯人刚行刑，白天自然不能去收尸，要收也得等天黑。这时要劝王麻杆，劝什么话都是白劝，想了想就说，您得先谢谢吧，我去北门里的夫妻收益店，那儿的玉掌柜我认识，你怎么个心气儿跟我说一下就行了。王麻杆摇了摇头，唉，还是我去吧，我知道他的喜好。说完站起身来，磕磕绊绊地出去了。来子想了想也出来，朝甄士街这边来。唐记棺材铺的唐掌柜是个绝户，没儿没女，已经快七十了，还自己撑着这铺子。这时见来子来了，愣了一下，问啊，有闲事儿？来子说算闲事儿也是正事儿。唐掌柜看着他，来子说是王麻杆的事儿。唐掌柜一听就明白了，唐掌柜跟王麻杆过得着。王麻杆又有个毛病，遇上高兴事儿心里搁不住，跟唐掌柜喝酒时就把儿子突然回来这事儿给说了。本来说了也就说了，可他喝了酒一高兴又说得挺细，把儿子过去叫王大毛，现在自己在外面改了个名字叫王茂，也跟唐掌柜说了。这时来子一说是王麻杆的事儿，唐掌柜就明白了。唐掌柜已经看见街上贴的告示，本来心里还寻思，想着这告示上说的王茂兴许是跟王麻杆的儿子重名，现在一听来子说，才知道果然是了。但唐掌柜是开棺材铺的，干这行的人不多嘴，听来子说了也就没吭声。接着又想了想，还是叹了口气，哎，要说我干这行也大半辈子了，嘛样的人嘛样的事儿都经了，棺材是卖的，既要卖也就将本求利，可这利多大叫大，说来说去还得讲个人情，不是？这些年了，我也掰送了不少棺材，这回啊，哎呀，就再送他一口吧。
3: 来子一听说您要这么说，我也不推辞，那我就替他谢谢您了。唐掌柜摆了摆手，给他捎了个话，
2: 儿子是好儿子，就节哀顺变吧。 晚上，来子和王麻杆抬着一块门板来到西营门外，这是一大片空地，早先是清兵操练的地方，后来撂荒了，又总在这杀人，渐渐的也就成了刑场。天挺黑，四周没人，王麻杆径直走到一个土堆跟前，王茂还躺在这儿，不知是谁用一块席子把他的上半身盖上了。王麻杆掀开席子，露出的是王茂已经没了脑袋的腔子，脑袋就在旁边歪着。王麻杆拿出一块粗布的包袱皮，把这脑袋轻轻抱起来，放在包袱皮里，小心包好，斜背在身上，又和来子一块把身子搭到门板上，用席片盖好，就抬回来了。王麻杆是个热肠子，这些年赶上街上谁家有白事儿，过得着的就请他去帮忙，请他去不为让他干活。侯家后的白事儿跟红事儿一样，最讲老理儿老令儿，礼数差一点儿就有人挑眼儿，真让人挑出眼儿来，主家不光别扭，也让人笑话。王麻杆最懂老理儿老令儿，只要他去了，礼数就不会差。这时来子看着他想，哎，他给街坊四邻帮了这些年的忙，这一回却轮到自己了，而且还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么想着，心里就一拧一拧的疼。这个晚上，来子和王麻杆把王茂的尸首抬回来，来子找了两个骑马凳，把这块门板架在当屋。王茂的上半身都是血，看样子是头被砍下的一瞬从腔子里喷出来的，这时血已经干了，衣裳硬得像假纸，嘎嘎巴巴的。王麻杆打了一盆清水，先把儿子的这半截脖子洗净，又打开包袱皮，把王茂的脑袋抱出来，搂在怀里，拿毛巾蘸着清水，把脸上的血迹和泥土小心地擦干净。

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清风将愁思扫荡，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
3: 在忙也要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笑>
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嗯，这就睡了，
4: 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王赛里，赛里布拉尼姓罗威。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32集，老瘪出事儿。王麻杆拿毛巾蘸清水，把儿子脸上的血迹和泥土擦干净了。来自特意从铺子带来上鞋用的针线，王麻杆就把这脑袋又对在脖子上，用针线一点一点地缝起来。来自在旁边给扶着，不忍心看，把脸转过去。衣裳是王麻杆亲自从北门里的福记寿衣店选的，是一套青色的立领学生装，外面套的是一件灰色的卡其布大衣。来自问，这老粒儿都不要了？王麻杆说，他是新派，不喜欢这个。这时门外有动静，来自出来看看，是唐记棺材铺的唐掌柜打发伙计把棺材送来了。伙计见来子出来，比划了个手势，意思是棺材就别卸了。来子立刻明白了，他回到屋里又给王茂细细地打整了一下，就和王麻杆一起抬出来，小心地装进棺材，把盖子盖上了。搭车是唐掌柜给雇的，事先已经跟赶车的讲好给送到坟地。伙计看看没事了，又托付了一下赶车的把式就回去了。赶车的把式拉着棺材朝西门外这边来，西门外再往西是刑场，往南是一片乱葬岗子。王麻杆和来子跟在大车的后面来到这里，借着月色一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坟。大车来到一块稍高的地处停下来，车把式回头问，就这儿？王麻杆点头说，就这儿吧。把式勒好车，帮着把棺材抬下来。王麻杆掏出事先准备的攒钉和锤子，冲棺材里说了一句，儿子，咱爷俩下世再见吧。说着他就钉上棺材盖，和来子一块儿挖了个坑埋了。这年冬天，老瘪出事儿了。起先还不是老瘪，是傻四儿。这时街上已经又乱起来，天津各学校的大中学生开始罢课，学生和老师手挽着手上街游行，联合北平、南京和全国各地的学生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国，发动自卫战争。这就是史称的129运动。傻四儿有个亲叔白大爷在铁路上混事儿，铁路混事儿不光体面，挣钱也多，平时家里的日子就挺好过。傻四儿本来连自己的爹妈都不知在哪儿，但他爸当年把他抱到天后宫，后来就把这事儿告诉了他这个叔白大爷。咱们念的是叔白大爷，其实也就是叔伯大爷，天津话就把他念成了叔白大爷。这叔伯大爷呢，也来过天后宫，还真见着了傻四儿。后来傻四儿从天后宫出来，先在八方来水铺当伙计，再后来自己又开了个吉祥水铺。这叔伯大爷都知道，也就把这些事告诉了傻四儿的爹妈。可傻四儿的爸当年是这么把傻四儿给扔了，现在看着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也就没脸再来见儿子。但这个大爷毕竟是亲叔伯的，心疼侄子，又来看过傻四儿几次。可是傻四儿呢，也有个穷脾气，自己开自己的水铺，挣多少吃多少，挣多多吃，挣少少吃。虽然这叔伯大爷的日子好过，也不沾人家， 这时街上突然乱起来，傻四儿本来不知道又出了嘛事儿。一天在街上碰见这大爷，大爷告诉他是来给儿子送件棉袍。这叔伯大爷的儿子在福伦学校念书，这时也在游行的队伍里。傻四儿就比划着问这叔伯大爷，这回学生又是为嘛事儿？大爷这才把日本人占了中国东三省，现在又已经把手伸到华北这边给傻四儿讲了。傻四儿也知道日本人已经进了华北，这时一听身上的血顿时又热起来。叔伯大爷知道傻四儿的脾气，就跟他说，你要真想出点力，就去给街上的孩子们送点热水，这么冷的天，他们整天站在露天地里又没个热水喝，已经有人冻病了。傻四儿一听立刻比划地表示，哎呀，这个好办，自己就是开水铺的，要别的没有，热水有的是。打这以后，傻四儿就又天天挑着挑子去给街上的学生们送热水。出事也就出在这个热水上。傻四儿的这个水铺不大，本来每天也就用十几条水，水烧开了谁买就自己来水铺打，不用送。现在不光去河边挑水，还要往街上送水，每天出的力就多了一半。傻四儿的腿脚又不好，人也将近五十了，晚上回来就累得眼皮子都抬不起来了。可这一下就出事了。傻四儿平时最爱吃枣饽饽，几天前把一块枣饽饽放在灶台上烤着，这晚上回来一累就忘了，夜里耗子爬上灶台就给啃了。傻四儿早晨一看这饽饽没法吃了，心疼得要命。耗子出来经常走哪条道都是熟门熟路，傻四儿知道这耗子还得来，一生气呀，他就弄了点耗子药放在灶台上。可是这个晚上回来一累，耗子药的事儿又给忘了。夜里耗子再出来，在灶台上一跑，就把耗子药给扒拉到烧水锅里去了。第二天，傻四儿累得实在起不来。

了，也就没去街上送水。也幸亏他这天没去送水。傻四儿并不知道这烧水锅里已经有了耗子药。这天又像往常一样，早晨起来先去河边挑水又烧水，然后像每天一样，有来打的就卖水。头一个来水铺打水的就是老瘪。老瘪是卖嘎巴菜，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起来头一件事先打嘎巴菜的卤子。打卤子最好用开水，开水打的卤子跟凉水打的不一个味儿。老瘪每天早晨就拎个洋铁桶先来傻四的水铺打一桶开水。老瘪这天夜里刚又跟二闺女怄了气，去傻四的水铺打了开水回来，没干别的，自己先沏了壶茶，这样喝了一会儿才开始打嘎巴菜的卤子。但一边打着卤子就不行了，觉得肚子一拧一拧的疼，接着就吐了。二闺女也没当回事儿，起来只顾自己描眉打脸，然后就去河边跟二伯伯吊嗓子去了。老瘪起初也以为是自己早晨起得急着凉了，可打好卤子开始卖嘎巴菜时就更不行了，先是脸发白出虚汗，接着就站不住了。这时有吃了嘎巴菜的也开始有了反应，有吐的也有的已经歪在桌上，又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嘎巴菜的毛病，赶紧去街上弄了条狗来给这狗吃了一碗嘎巴菜，这狗顿时就躺在地上吐白沫子了。卖嘎巴菜的铺子出了这种事儿，一下就在街上炸开了。傻四水铺的灶上有两口锅，这时已经在烧第二锅水，一听街上的人说老瘪的嘎巴菜铺子出事儿了，在无意中一看，立刻惊出一身冷汗，这才发现灶台上还有一些耗子药，但这些耗子药显然是让耗子跑过了，已经散开，有的肯定已掉进锅里了。幸好侯家后的人起得晚，老瘪买了水之后还没人来买水，傻子没敢声张，赶紧把这锅开水淘出来倒了，又反复地把锅洗刷了几遍。但嘎巴菜铺子这边的事已经闹大了，先是老瘪这时已经吐着白沫不能动了，又过了一会儿眼看人要不行了，有人就跑去河边把正吊嗓子的二闺女叫回来。二闺女一进门就给老瘪灌药，这药啊是二伯伯给的。二伯伯说相声是江湖人，身上经常带着各种奇奇怪怪的药丸子。刚才一听来送信儿的人说老瘪的症状，就说呀，嘿，这是吃了有毛病的东西，得赶紧让他吐出来。又说呀，自己亲自去不合适，就给了二闺女几粒黑药丸子。二闺女回来一进门就先把这几个黑药丸子给老瘪灌下去。一会儿老瘪果然有了动静，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起来。可是越吐越凶，眼看着几乎把肠子都要吐出来了。再后来不光是吐，底下也拉，窜出来的已经不是稀屎，干脆就是水。到了下午，这老瘪就只剩半口气儿了。这时老瘪的儿子小梆子才从外面回来。小梆子此时已经20多岁，头天晚上出去跟人推牌九玩了一宿，就在朋友家睡了。这会儿回来一见老爸老瘪变成了这样，他也吓了一跳，听老瘪说了才知道怎么回事。老瘪见二闺女没在跟前，就拉着小梆子的手说，看样子这回自己是真闯不过去了。说完他指了指旁边的被格子，这种被格子是装被子用的，像个放在床头的躺柜。小梆子按他手指的方向拉开被格子的抽屉，里面是些乱七八糟手使的东西。老瘪又比划了一下，意思是让他往下摸，这才发现在抽屉底下还有一个夹层。打开这夹层，里面有两张纸，拿出来看看，挺旧，好像有些年头了。老瘪又比划了一下，小梆子打开一看，是两份福临城祥鞋帽店的契约。老瘪只听说老朱早就死了，后来这鞋帽店
到了老朱儿子的手里，却并不知道现在这铺子已经是来子的了。老比告诉小梆子，他当年没跟他妈说这事儿，是想暗地里留个后手，怕的就是像今天这样自己突然有个三长两短，所以才从蜡头胡同杨灯罩的手里盘了这半个铺子。倘若自己先走了，小梆子他妈肯定靠不住，这样小梆子拿着这契约去要那一半的铺子，日后也是个饭辙。小梆子本来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整天就知道出去喝酒耍钱，这时一听才知道他爸把自己的日后都安排好了，一下动了心，头一回字正腔圆地叫了一声爸。他又说，您可不能死啊。老瘪听了点了点头，当天晚上就死了。小梆子小的时候叫小梆子，到二十多岁就不能叫小梆子了，街上的人都知道他姓牛，就叫他牛梆子。牛梆子不随老瘪随他妈，不光好喝酒爱耍钱还爱捯饬，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打扮的油头粉面，浑身上下溜光水滑，像个唱戏的。班大小子时游手好闲还行，这大了可就不行了，总得干点嘛。牛梆子先是说，嗨，这年月敢骂骂赔，还不如不干。老瘪听得气了半天说不出话，后来又说，跟几个朋友商量了要一块出外做生意。老瘪一听，这倒是好事，总比跟一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糗在一块整天喝酒耍钱强。跟二闺女一商量，二闺女的心思根本没在这儿，也就点头同意了。老瘪给牛梆子拿了点钱让他当本钱，牛梆子这回还真做生意了。可他和几个朋友从天津囤了茶叶，弄到杭州的西湖边上去卖，等在那边玩够了，又囤了海鲜拉回天津卖，结果呀，两头的东西都砸在手里。牛梆子把这点本钱踢腾光了，才屁滚尿流的回来了。老瘪是摇头叹气说，你这是一帮哪儿来的二百五朋友啊，你们怎么不在天津弄点煤倒腾到陕西大同去卖呢？没让你赔死就算便宜你这小子了。你想啊，在西湖边上卖茶叶，在天津卖海鲜，他卖得出去吗？打这以后，老瘪也就明白了，这牛梆子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干脆就让他待在家里，跟着自己打理嘎巴菜铺子。可牛梆子在铺子里也是个甩手二掌柜，早晨越忙的时候，他倒背着两手出来进去，抻着脖子这儿看看那儿看看，油瓶子倒了也不服。但就是这样，老瘪也知足，至少他不出去招灾惹祸了。牛梆子虽跟来子是同父异母，但比来子狠。狠也分两种，一种狠是歹毒，恨谁就往死里整，也就是所谓的心狠手辣；还有一种狠，则是没顾忌，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干，用街上的话说来，也就是使得出来。牛梆子就是后者，使得出来。牛梆子这些年心里一直向着他爸，恨他妈。小时候不懂事，就看着他妈整天冲他爸嚷，再急了还蹦脚。可不管他怎么嚷怎么蹦，他爸都闷着头不吭声。大了才明白，这是他妈太欺负人了。他爸就像头老黄牛，整天闷头干活，他妈不干活也就罢了，反倒像有理儿了，经常两句话没说完，哎，这眼儿啊就冲着他爸立起来。现在行了，他爸一死，他妈就差着两手不知该怎么办了。牛梆子果然使得出来，他这妈虽然是亲妈，也照样扔下不管，揣上他爸给留下的这两张契约，扭头就去了福临城祥鞋帽店。牛梆子来了才知道，老爸临死时说的话有对的也有不对的，对的是老朱确实是死了，不对的是现在这铺子的老板早已经不是老朱的儿子小福子，而是来子。牛梆子知道来子，
当初他爸活着时曾不止一次跟他说过，

0: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伙计这么说，那意思是让他别等了。牛梆子一听，却扭头进了账房。但他刚进去，就让伙计旺财给轰出来了。旺财说，账房这地方我们都不能进，你是个外人，是你能进的吗？牛梆子哪受过这个，眼一瞪，你知道我是谁吗？旺财哼了一声，你爱谁谁。这时伙计福贵走过来，福贵比牛梆子高一头，一过来把牛梆子的眼前就遮黑了。福贵一伸手就把牛梆子提起来，说，甭管你是谁，账房这是搁钱的地方，不许进，懂吗？说完一开门就把梆子给扔出来了。牛梆子在街上混过，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一见这福贵长得五大三粗，两个手伸出来像两个大蒲扇，他就没敢再说话，扭头就从铺子里出来了。在街上转了一阵，才突然想起来，现在就知道这铺子在来子手里，刚才又听伙计叫他牛掌柜，要这么说，他现在就应该是这铺子的掌柜的。可掌柜的跟掌柜的也不一样，是给别人掌柜还是给自己掌柜呢？要给别人掌柜，这铺子就还不是他的，应该还有个老板。倘若给自己掌柜，就说明这铺子已经是他自己的了。这么想着，他就看见了街边的狗不理包子铺，才觉出有点饿了，于是就走进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他骑着一头驴，一路上游山玩水，那驴不停蹄。再一天面前遇到是三岔路口，哪条路能奔京城，他心里头犯了犹疑。骑着驴左右观瞧，想找人问问路。真凑巧从身旁小路来个捡粪的，这个人白发苍苍，有70多岁，右手里拿着粪叉，那左肩上背着粪箕。公子一瞧是乡巴佬，这用不着客气，所以就没讲礼貌，问路还挺神奇。骑着驴喊阿走，我来

北还是往西，两句话把老人家给问了一肚子气。瞧了瞧这骑驴的青年还是个念书的，心里想你既读诗书就应当知礼，想问路理应下驴过来做个揖。你小子骑在驴上还野钓无枪，我不能便宜了你。想至此他瞧着公子一声也不言语。公子说，嗨老妹儿，我的话你没听见呢？啊，瞧着我也不说话。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8: 北京时间。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1: 第33集，牛梆子药店。牛梆子进狗不理包子铺已经是下午，包子铺里没几个人。尚先生正坐在墙边的一个桌子上，一边吃着包子，跟少高掌柜的说闲话。眼看又到年根了，街上买神马的人多起来。尚先生过去的神马都是自己刻板自己印，现在70出头了，眼神不行了。尚先生又是个要好的人，要自己刻板就得刻得像那么回事，不地道宁愿不刻。这几天他就又跑了一趟河北内丘，进了一些正宗的神灵嘛。头些年去内丘跑一个来回也就是4-5天的事儿，现在走不动了，一去一回就得6-7天。这个下午回来累得是筋疲力尽，就来到包子铺，一边吃着包子喝两口酒也解解乏。正吃着喝着跟少高掌柜的闲聊，就看见牛梆子进来了。牛梆子先要了2碟包子，又说要醋要蒜，伙计去给拿了醋蒜。牛梆子把蔓剥了剥，又说这蒜蔫了，让换一头。伙计一见这个人吃2碟包子还这么折咧，不想给换。哎，您说什么叫折咧？哎，就是说没完没了，有点不耐烦，事儿多。少高掌柜的看了伙计一眼，伙计这才去了。尚先生不认识牛梆子，见这人油头粉面，以为是哪个小班唱戏的，也就没在意。一边喝着酒，还跟少高掌柜的聊天，说呀，来自头几天刚做了一笔好生意，一双鞋卖了2块大洋。少高掌柜的一听就笑了，说嘛鞋这么值钱呢？尚先生说，他敢要这价，自然就有值这个钱的地方。又说啊，来自现在已经把这福临城祥鞋帽店的字号越做越大，真是今非昔比了。牛梆子先前只顾低头吃包子，这时一听说到了福临城祥鞋帽店，又说到来子，已经夹起来放进嘴里的一个包子是刚咬了一口，一愣神停了一下，但这一下就出事了。牛梆子虽然也吃过狗不理包子，却并不知道这个狗不理包子是怎么回事。这狗不理的包子是水馅，可这水馅跟一般的灌汤包的水馅还不是一回事。馅儿里是油汤，牛梆子把这包子放在嘴上这么咬一口，一停住，包子馅儿里的一股汤油就从咬破的包子里滋出来，不偏不倚，正滋在这篇尚先生的腮帮子上。旁边的伙计一见，赶忙吞下肩上的手巾要过来给尚先生擦。尚先生轻轻抹了一下脸，说，嗨，不忙，等他把这个包子吃完了吧，再滋啊，一块儿擦。烧烤掌柜的看见，在旁边扑的就笑了。牛梆子一见也有点不好意思，赶紧3-2口把这包子吃了，先道歉，然后才凑过来问尚先生，说，您刚才说的来子是这福临城祥鞋帽店的掌柜的呢，还是老板？尚先生先把脸上的包子汤擦了，他回答，当然是掌柜，不过也是老板。牛梆子又问，这么说这铺子是他的？尚先生笑了，说，是啊。牛梆子又问，这铺子的老板过去不是姓朱吗？尚先生本来没注意旁边吃包子的这个人，这时被他的包子馅滋了一脸，又这么问来问去，就跟少高掌柜的对了一下眼神，回头说，这位小兄弟看着脸生，不是住这块的吧？牛梆子说，对，我是白家胡同的。牛梆子一说白家胡同，尚先生又仔细看看他。尚先生从见这牛梆子第一眼就觉得这个人虽然眼生，又好像在哪儿见过，或者长得像谁，但一时他又想不起来。这时一听白家胡同，心里都动了一下。尚先生曾经听王麻杆说过，老鳖当

0: 年从家里出去，后来去了白家胡同，先是在一个铁匠铺跟人搭伙，后来铁匠死了，就跟这铁匠的女人一块儿过了。王麻杆说，一次来子跟他喝酒曾说过，老瘪跟这女人还给他生了个兄弟。这时尚先生再看看这牛梆子，虽然长得前梆子后勺子，脑袋挺鼓，可看眉眼还真有几分像来子。尚先生就像是随口问了一句，这位小兄弟贵姓啊？牛梆子一边吃包子一边说，姓牛。尚先生又跟少高掌柜的对视一眼，少高掌柜的就过来说，这旁边辣头胡同过去有个叫牛喜儿的，外号老瘪。牛梆子头也不抬的说，那是我爸。又说，头几天刚死。少高掌柜的哦了一声，尚先生又看看他，小兄弟今天来这边是办事儿？牛梆子说，对，来鞋帽店，要现在说是来找来子。尚先生试探着问，那找他有嘛事儿？牛梆子摇晃了一下脑袋，哼了一声说，现在看这事儿还真有点麻烦了。说完一推跟前的碟子碗就起身走了。尚先生看看出去的牛梆子，又看看少高掌柜的。少高掌柜的这时也正看着牛梆子的背影，见他出门走远了，才把头转回来想想说，看这意思来子恐怕又要有麻烦了。尚先生点头说，我看也是。少高掌柜又笑笑，这年头好好好好的，说不准哪会儿又得冒出个事儿来。尚先生叹了口气，来自这些年已经够不容易的了，可别再有麻烦。说完就起身从包子铺出来了。尚先生提着刚从内丘进的一摞神灵麻，一进胡同就见来自从胡同里迎面出来。来自下午收账回来，道上买了几斤鲜米，打算熬腊八粥用，先回家放下。尚先生一见来子就站住了，想了想刚才的事应该告诉来子，他就问，你没去铺子？来子说，收账刚回来这就去。尚先生说，你还有个兄弟？来子也站住了，是啊。他又看看尚先生，您怎么知道？尚先生说，他刚才来了，这会儿应该去铺子了。来子一听更奇怪了，他虽然知道这个兄弟，也曾打听过，这兄弟叫牛全友，小名小梆子，后来大了叫牛梆子，可这些年从来没有来往，他现在突然来会有什么事儿啊？尚先生又说，我刚才在包子铺碰见他了。你这兄弟可有意思，你还是小心点好。说完又拍了拍来子，就进胡同去了。来自一回到铺子，伙计旺财就赶紧迎过来，往账房那边看一眼，小声说，掌柜的，你可回来了。来自见他神情不对，问怎么回事，旺财这才把刚才的事说了。旺财说，刚才来了个人，点名要找牛掌柜，告诉他掌柜的不再出去收账了，他就要去账房等，拦也拦不住，后来福贵过来了才把他轰出去。这人没说话就扭头走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这回直接就奔账房。福贵又要轰他，他瞪着眼说，他也是这儿的掌柜的，这铺子有一半是他的，让福贵还小心点，惹急了他就让他滚蛋。福贵这么一听这才不敢说话了，可他进了账房还不算，又嚷着让给他沏茶，说渴了，一会儿又说屋子太冷，让给他拢个火盆。来子一听就明白了，这个人肯定是牛梆子，可是他跟伙计说，这铺子有一半是他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来子想起尚先生刚才说的话，心里一沉，看来这牛梆子来还真有事儿。这么想着就朝账房这边来。来子自从十几年前在街上见了一次牛梆子，这些年就再也没见过，但这时推门进来还是一眼就认出来，再一看他左胳膊上戴的孝，就明白了， 想着这毕竟是跟自己一个爹的兄弟，过来看看他。嗓子眼一热就问：“你是全友吧？”牛梆子坐着没动，翻起眼来看了看来子，说是。来子又问：“爸没了。”牛梆子嗯了一声，说：“刚没。”来子刚要再说话，牛梆子已经把两份契约掏出来，摊在账桌上，说：“这个你看看吧。” 来子过来拿起这两份契约看了看，一下子愣住了。这两份契约都是十几年前的，显然一份是杨登照当初跟老朱立的，可另一份来子再看就吓了一跳。这份契约上写明，杨登照的那一半铺子已经卖给他爸牛喜。牛梆子说：“这事儿我得跟你说明白了。当初啊， 咱把事从一个叫杨登照的人手里盘下的这半个铺子，当时怎么盘的多少钱我都不清楚，但是他临死只告诉我，这铺子有一半是我的，他死以后让我来把这半个铺子收回来。”说着呀，这牛梆子又喝了口茶。现在既然这铺子在你手里，后面的事儿啊也就都好说了。 来子这时再想想就明白了，显然这又是杨登照捣的鬼。他当初曾哄着老朱说要把他的这一半铺子盘给老朱，老朱老是真信了，稀里糊涂也就答应了。可盘过来，杨登照却没给他任何手续。看来杨登照在当时就已经打好了这算盘，他这是一个闺女许了两个婆家，这边 把这一半铺子盘给老朱，那边又盘给了他爸老瘪，这样也就可以从两边拿两份钱。来子在街上做生意这些年已经是经过事儿的，这件事怎么办，心里也就大概有数了。倘若搁到别人，当然再简单不过。当初来子曾经让老朱把尚先生和马六请来， 有中间人也有证人，而且让尚先生执笔又补了个字据，证明在老朱和杨登照之间确实有过这么一笔交易。现在只要把这字据拿出来告诉对方，当初杨登照跟他那边签的这个契约是假的，对方让杨登照给骗了，有骂话让对方去跟杨登照说，这也就行了。倘若对方不干还要再闹，
1: 大不了就一块找地儿说了一去，既然手里有字据，到哪儿也不怕。可现在就不行了，这牛梆子毕竟是自己的手足兄弟，来子不想把这事儿做得太绝。他这时细想，已经明白了父亲当年的一片苦心，他是担心自己突然有什么不测，不放心这个小儿子，所以才想给他留这么一条后路。 既然如此，自己这个当大哥的也就不能再把父亲给他留的这条后路堵死。于是这么想了，他就说：“啊，那你就留下吧。”牛梆子听了眨巴眨巴眼儿：“啊，让我留下，留下干嘛？”来子说：“随你，当个二掌柜也行，干别的也行。”牛梆子扑的一下乐了：“当二掌柜，这铺子有一半是我的。 让我给你当二掌柜。”来子一听牛梆子这么说，知道他一点亲情的意思也没有，也就把脸掉下来，看着他说：“我刚才这么说是看在咱兄弟的情分上，你要不念这份情，咱就得该怎么说怎么说了。”牛梆子说：“行啊，那就该怎么说怎么说吧。”来子说：“好，我现在就告诉你， 当初杨登照把咱爸给骗了，当时这一半铺子他已经先盘给老朱了，他以为老朱好糊弄，可我不好糊弄。我知道了这事儿，立刻又让老朱补了个手续。现在这手续就在我手上，当时也有证人。你要是不信，我现在可以把证人找来。”牛梆子毕竟没经过事儿，一听来子这么说，心里立刻没底儿了，但是他稍稍愣了一下， 又硬挺着脖子说：“我也有中间人。”来子问：“你的中间人是谁？”牛梆子指着契约说：“你自己看呢。”

鬼谷胡同的宝三儿。来子一听说是宝三儿，就说那要是宝三儿就更好办了，宝三儿是个江里的人。来子这时已经知道这牛梆子是怎么回事了，也就明白这件事并不像自己想象的。俗话说，出好心不一定得好报，既然如此，也就不能再留尾巴，干脆这一次就都了结清楚。想到这里就说，我看这事这么办，你把你的重点人请过来，我也把我的证人请过来，咱们再把各自所有字据该拿的都拿出来摆在桌面上，三头对案，大家也心明眼亮。这牛梆子不知好歹，立刻说，行啊，咱就这么办。来自当即把伙计旺财福贵叫来，让他俩分头，一个去蜡头胡同请尚先生，倘若马六在家也一块请过来，另一个去硅谷胡同请宝三儿。伙计旺财福贵正都烦这牛梆子，这时一听立刻就都去了。一会儿尚先生来了，尚先生一进门看见牛梆子，只冲他点了一下头，然后转过来对来子说，马六一早上街了，这会儿啊还没回来。来子心里明白，马六是怕事儿不想来。尚先生说了，我既是证人又是中间人，一个人也就行了。这时宝三儿也到了，宝三儿已经50多岁，早不拉胶皮了，养了2辆车，平时在家吃胳膊。什么叫吃胳膊呀？所谓吃胳膊是行话，就是往外租车吃份子钱。宝三儿路上就已经听旺财说了请他来是为嘛事，进门只跟来子打了个招呼，就说你们先说吧，我听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子就把当初杨登照怎么先哄着老朱补签了个合伙干这鞋帽店的契约，然后又怎么骗着老朱说把自己一半铺子盘给他，却没留任何字据，再后来来子知道了又怎么把尚先生和马六请来当证人，补了个字据证明在他俩之间确实有过这么一笔交易，一样一样全都说了。最后来子又拿出当初请尚先生补写的字据摆在账桌上。尚先生是明白人，街上的这点事儿也都装在心里，这时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回头问牛梆子，你听明白了吗？牛梆子还嘴硬说不明白。尚先生笑了笑，这点事儿连小孩子都能明白了。牛梆子涨红了脸，看看屋里的所有人。宝三说话了，嗨，你爸当初是让杨等照给骗了，你如果还不明白，那就是诚心装王八蛋了。说完宝三扭头就往外走。来子赶紧叫住他说，哎，别走，既然来了，晚上我做东请各位吃顿便饭。宝三哼了一声说，哼，我去找那杨等照，这老兔崽子敢拴个套套我。说完一摔门就出去了。王麻杆这时也正在找杨登照。王麻杆那天夜里埋了儿子，觉着自己就像煮了挂的鸡，浑身上下已经拾不起个了，在家里躺了几天，心里还一直寻思这事。开始是难受，一想到儿子没了脑袋的样子，心里就像针扎一样疼。但慢慢静下来，再想这事的前前后后，就越想越觉得蹊跷。王麻杆有个朋友姓徐，平时爱玩鸟，街上都管他叫徐爷，跟王麻杆是在鸟市认识的。这徐爷在警察局看大门，王茂刚被抓的时候，王麻杆曾经来找过他，让帮着打听消息，但徐爷就是个看大门的，也没出去打听，最后就问来一个确切的消息，说这个王茂啊已经判了处决。这几天王麻杆躺在家里一直想，曾经听徐爷说，儿子王茂是在西楼村被抓的，当时是在一个菜地的窝棚里，可是王茂跟自己说过要去的是玉大沙场，怎么又跑到西楼村的菜地去了呢？王麻杆想弄明白这到底

0: 回事，于是就又来警察局找徐爷。这回徐爷告诉他，后来还真打听清楚了，本来不想再跟他说，嗨，他儿子已经没了，再说也没意义了。王马杆一听立刻让他说。徐爷这才说，这警察局啊有个白科长，这白科长好色，平时最爱玩女人，可是他玩女人专找相好的，过去有了相好的就在外面租房子，租房子呀跟安外宅不一样，安外宅相对固定，租房子不固定，也许俩仨月，也许三五天，打几枪就换个地方，比安外宅更安全。这个白科长不敢安外宅，只是偷偷租房子。为什么呀？白科长的老婆是个母老虎，过去白科长在外面也安过外宅，可他老婆不光是个母老虎，还是个警犬，没两天就能闻着味儿找来，把这个外宅砸了不说，还闹得满大街都轰嚷动了。打这以后啊，白科长也就偷偷摸摸租房子，这样不等他老婆发现已经又换了地方。但再后来租房子也不行了，他老婆又有了应对手段，在白科长身边的下属找了几个眼线，还是很快就能发现。这时白科长呢，就又发现了一个最保险的地方，他的办公室。他老婆的胆子再大，就是大到天上去，也不敢闹到警察局来。到了晚上，只要局子里的人都走了，这个白科长让相好的来自己办公室，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但这样也有个问题，白科长的相好再怎么隐蔽，总也不能飞进来。只要走大门，看门的徐爷就能看见，不光能看见，还得给他开门。起初白科长也担心，自己在办公室玩女人，这种事儿如果让上司知道了，不光是丢差事的事儿，弄不好还得法办。白科长就担心徐爷的嘴不严，把自己这点事说出去。可相好的来了几回，观察一下，发现这徐爷还真不是个多事儿的人，每回只管开门，开门以后就像没这么回事儿，从他嘴里是一丝风也透不出去。过去白科长在局里出来进去，门口见了徐爷连眼皮都不抬，打这以后晚上再来局里，有时跟相好的玩高兴了，等把相好的打发走，就在门口的街上买包羊杂碎来门房跟徐爷喝两口。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哎，罗布塞里，塞里布拉的姓罗呗。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34集，王麻杆报仇。白科长经常跟徐爷喝两口，徐爷对王麻杆说，他得来的消息就是跟这个白科长喝酒时听说的。据这白科长说，警察局里有个探子是安南人，叫阮三哈。这阮三哈在天津待的年头多了，也就成了半个天津人。阮三哈认识一个叫杨登照的人，这个杨登照住侯家后。有一天他跟这个阮三哈说，他知道点事儿，如果告诉阮三哈，他一准能立功。阮三哈一听就让他说，但杨登照说行，那你得先拿钱。阮三哈就问，你要多少钱呢？杨登照反问，你要是在局里立了功，上面能奖励你多少？阮三哈说，那得看立功大小了，立的功大奖励就大。杨登照说，你这回肯定是立大功。阮三哈留了个心眼，就说，那总得有几块大洋吧。杨登照一听说，那就五块大洋，这奖励的钱归我，提职的事归你。阮三哈说，行啊，可你得先说啊，哎，我不立功哪来的钱啊？杨登照一听拨楞着脑袋说，那不行，你们这些安南人没谱，我得先见着钱。这时阮三哈已经看出来，杨登照大概还真知道点有用的事儿。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一咬牙给了杨登照三块大洋。杨登照这才告诉阮三哈，沿着海河往下游走，有个西楼村，这西楼村的南边有一片菜地，菜地里有个用席子搭的窝棚，今天晚上这窝棚里有人聚会，去了一抓一个准儿。杨登照说完，拿上三块大洋就走了。阮三哈如获至宝，也没向局里报告，当天晚上就带着几个人直奔西楼村的这块菜地。到了一看，菜地里果然有个窝棚，立刻围上去，还真在这窝棚里抓住几个人，带回局里一审，这几个人都是西楼村和附近几个村的村民，只说是在窝棚里喝酒闲聊，于是训诫了一番，让每个人找了个保人，也就都领回去了。但这其中还有一个人，虽然也说是西楼村的，可一看他就不像种地的，问他村里的人也都说不上来。这一下警局的人就警觉了，接着又在他身上搜出了在玉大沙场组织工人罢工的文件，还有一些传单，是这几个村的哀告书。徐爷对王麻杆说，这个人就是你儿子王茂。王麻杆不等徐爷说完，心里就明白了。徐爷说，你儿子是个革命党，你愣不知道？王麻杆没再说话，转身就回来了。王麻杆这天从徐爷那儿回来，没回蜡头胡同，而是直接去了郭店街。郭店街上有一家小王麻子菜刀铺，专卖饭馆厨子剁猪骨头用的笨菜刀。这种笨菜刀的刀背有半寸多厚，还有个名字叫七六刀，意思是七寸长六寸宽，掂在手里沉甸甸的，看着不像刀，反而像一把板斧。王麻杆把这些日子卖鸡毛掸子的钱全掏出来，一口气买了两把七六刀，用两手提着就回来了。杨腾都不知是怎么回事，有认识他的也不敢上前问。王麻杆就这么提着两把七六刀回到蜡头胡同。这时已经是傍晚， 王麻杆没回家，一进胡同就直奔杨登照的家来。杨登照的家是靠胡同里边，屋门的旁边有一棵半抱粗的大柳树。王麻杆先选好了地方，站在这棵大柳树的对面。他想的是啊，倘若杨登照从屋里窜出来，那边有树挡着，肯定得往另一边跑，自己先在这边堵着，他也就无路可逃了。这么想好了，他又站定，一脚就把屋门给踹开了。但杨登照没在家，屋里是空的。王麻杆两手掂着菜刀进来，在屋里转了一圈又出来了。他正往回走，迎面正碰上回来的杨登照。杨登照这一阵已经很少回家，今天是趁傍黑回来拿点东西。刚进胡同没走几步，一见王麻杆掂着两把菜刀，气势汹汹地从自己家出来，心里顿时就明白了。没等王麻杆走到跟前，扭头就跑。这时王麻杆也已经看见了杨登照，哪里肯放过，挥着菜刀就追上来。王麻杆比杨登照还大两岁，但整天走街串巷卖鸡毛掸子，虽然是60多岁的人了，腿脚还很利落。杨登照却整天不干正经事，眼下还傍着个女人，夜里也总不闲着，身子就比王麻杆虚。这样王麻杆三两步就追上来，看准了杨登照的后脑勺，是一菜刀就劈过来。杨登照已经感觉到身后的金风，接着又听见呼哨一声，就知道这一响不是好响，他哇的叫了一声，朝前猛的那么一扑。这时王麻杆的菜刀也到了，划着杨登照的后脑勺就劈下来，正砍在小腿肚子上。杨登照一个趔趄扑倒在地上，王麻杆跟上来又举起菜刀，他这一刀要劈在杨登照的脑袋上，非得劈成两半。但就在这时，尚先生赶过来，一把把他抱住了。

尚先生已经70多岁，抱住王麻杆并没有多大劲儿，也就是箍住王麻杆的两个胳膊，不让他再抡菜刀。其实王麻杆稍一挣也就挣开了，但王麻杆这时虽然已杀红了眼，心里还清楚，知道自己倘由着性子真把这一刀劈下去，就得和尚先生一块摔倒。自己摔倒了还好说，尚先生已经是这个年纪的人，这一下就得摔坏了。怎么一想，手里的刀也就没再举起来。杨登照趁这机会，从王麻杆的裤裆底下像条泥鳅似的这么一钻，爬起来一瘸一拐的就跑了。但刚跑到胡同口，又让宝三儿一把给揪住了。宝三儿从福林城乡鞋帽店出来，就来蜡头胡同找杨登照。这时看他瘸着腿跑出来，上前是一揪滑了手，腿下又一绊，杨登照一个嘴啃泥，又趴在地上。宝三儿跟王麻杆不一样，王麻杆是找杨登照来拼命的，宝三儿不拼命，现在自己养着两辆胶皮，日子过得挺滋润，跟杨登照这种人拼命他不值。这时宝三儿一把抓住杨登照的脖子，一使劲儿，就把他从地上揪起来，这一下也就跟他脸对脸儿，相距不过一尺来远。这时啊，天还没黑透，宝三儿朝杨登照的脸上看了看，一看他已经是个两鬓斑白的老人，脸皮一堆褶子，就有点心软了。可正在这时，杨登照突然朝宝三儿的脸上啐了口唾沫，噗的一下，哎呦，他这口唾沫还挺狠，挺黏，又挺臭。宝三儿一愣，下意识的这么一松手，杨登照趁机一拧脖子挣脱出来，扭头瘸着腿就跑了。杨登照的这一口唾沫让宝三儿恨疯了。宝三儿把别的事儿都扔下了，每天就在蜡头胡同转，他非找到杨登照不可。杨登照也知道宝三儿过去是拉胶皮的，天津街上有句老话，扯穿垫脚丫，没醉也该傻。所谓车，指的就是拉胶皮的，意思说干这一行的呀，不光好人少，也都不是善茬。杨登照很清楚自己这口唾沫肯定是捅了马蜂窝，但杨登照想来想去还是不明白，自己这些年跟这个宝三儿没一点来往，他这个晚上来蜡头胡同显然不是路过，也不会是帮帮麻杆儿，看样子就是冲自己来的，可他这又是为嘛事来找自己呢？杨登照这时已经顾不上弄清这些事儿，用句天津的土话说，别的都是劳药，先说保命要紧呢。他从蜡头胡同跑出来，跳上了一辆胶皮，一头钻进法租界，就再也不敢出来了。但宝三儿还是很快就打听到杨登照的下落，知道他现在跟一个叫黑玛丽的女人住在法租界的巴黎路。这个黑玛丽40多岁，早先是个舞女，这些年一直在法租界里混，现在人老珠黄，跳舞跳不动了，就在巴黎路拐角的一个小洋楼租了个储物间，平时以给洋人拉皮条为生。杨登照是在一个咖啡馆认识黑玛丽的。怎么认识的？杨登照自从当年让洋人赫德从爱德蒙洋行轰出来，跟大卫里也就断了。后来杨登照走投无路，又去找过大卫里，还想让他帮忙，但大卫里跟他挑明了，对他说呀，他现在已经彻底看清楚了，知道杨登照是个什么玩意儿变的了，所以呀，不光不想管他的事儿，以后也不想再跟他有任何来往。他告诉杨登照，就当从来不认识，别再来找他，再来他就叫巡警。杨登照一看大卫里把话说得这么绝，也就只好作罢了。但没了大卫里，在法租界就更难混了。过去还能进公司，现在岁数也大了，公司就更进不去了，只能到处打邮费。一天下

0: 杨登照来到一个咖啡馆。他来这咖啡馆当然不为喝咖啡，在这里喝咖啡的大都是洋人或者是跟洋人有关系的中国人。果然杨登照在这儿认识了黑玛丽。黑玛丽本来是只跳舞吃饭的，后来不跳了，不是自己不想跳，而是没人要了。洋人对舞伴的要求很高，漂亮不漂亮倒在其次，他们也看不出中国女人的丑俊。有的长着瘪鼻子翻嘴唇，洋人看了反倒爱得不行，但必须得年轻。年轻女人腰才细，腿才直，洋人要的是身材。可这时黑玛丽的腰虽然还不算粗，也只比屁股细一点，腿本来挺长，一过四十也就打弯了。黑玛丽跳了半辈子舞，这时再干别的她也不会呀，就只能还吃这碗饭。在租界混了这些年，已经学会了说洋话，也认识不少洋人。再有中国女人想干这行，她呀就往洋人跟前介绍。时间一长，洋人再想找舞女也来冲她要。至于要去了光跳舞，还是跳完了舞也干别的，黑玛丽就不管了。一天下午，杨登照正坐在咖啡馆里，就看见黑玛丽带着两个中国女人进来，坐在旁边的桌上喝了一会儿咖啡，又来了两个洋人。黑玛丽的洋话说得呱呱的，跟这两个洋人嘻嘻哈哈聊了一会儿，这两个洋人就把两个中国女人带走了。这时杨登照已经看出来这女人应该是个人物，想了想就起身凑过来，先搭上话，闲聊了几句。哎，两个人挺说得上来。黑玛丽说的是天津话，但天津话也不一样。在租界混惯洋事儿的天津人说的天津话不纯，还带那么点洋腔。天津话本来很重，口音也很冲，一带洋腔它就软了也轻。杨登照在法租界混了这些年，对黑玛丽这种带点洋腔的天津话也就很熟悉。黑玛丽的眼也毒，看出凑过来的这个男人应该也混过洋事儿，而且不像个省油的灯。黑玛丽干这行也不能总单枪匹马，她一直想有个妥靠的男人帮衬。两个人这样聊了一会儿，哎，都觉得对方有用，也是惺惺相惜，就这么着一拍即合，是越聊越近乎，又一块吃了顿晚饭。当天晚上杨登照也就住在黑玛丽的家里。杨登照在黑玛丽的家里本来不是常住，赶上有事儿或者两个人都有兴致就多住几天，一忙也许三五天不来。但自从杨登照的小腿肚子让王麻杆砍了一菜刀，又往宝三的脸上吐了口唾沫，就一头钻进黑玛丽的家里不敢出来了。他当然没跟黑玛丽说实话，只是说呀自己累了，想在这儿歇几天。黑玛丽一个人本来就冷清，有个杨登照作伴也挺高兴。宝三儿当年拉胶皮对法租界很熟，在这边也有朋友，让这边的朋友一打听，没几天就打听到了杨登照的下落。宝三儿知道巴黎路，问清楚了具体地方，当天下午就来到法租界。这是个平顶的小洋楼，加上地下室一共三层，储物间是在一进门的二楼。宝三儿过来先敲了敲门，黑玛丽打开门上下看看宝三儿，不认识。宝三儿却一把推开他就闯进来。杨登照正趴在床上翻看一本花花绿绿的外国画报，回头一看是宝三儿，翻身一个鲤鱼打挺就从床上蹦起来。宝三儿比他还快，上前一把就把他给按住了。杨登照歪在床上，胳膊让宝三拧着，疼的是直咧嘴。黑玛丽吓得嗷的叫了一声，宝三冲他比划着说，你要是再敢叫，我先宰了他再宰你。黑玛丽就不敢叫了，宝三又朝旁边一指，坐下。黑玛丽就坐下了，宝三这才松开手让杨登照坐起来。 可杨登照刚起身，突然一蹦就朝门口跑过去。宝三儿没追，只是在底下一伸脚，杨登照朝前这么一窜就摔在地上。宝三儿跟过来，又把他揪起来，放在床沿上说：“
1: 你这已经是第二回了，再跑我可就不客气了。”
0: 杨登照垂头丧气地低着头在床沿上坐下了。宝三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但宝三这么一问，杨登照却听拧了，以为宝三问的是这回王麻杆儿子的事儿。再说了，那天傍晚在辣头胡同的胡同口，差一点就让王麻杆拿菜刀给劈了，心里也就明白。

0: 拔叉。这时他突然想起来，警察局里他有一个叫阮三哈的朋友，是个安南人，当年在洋人的租界混事儿，后来又跑到华人的警局当探子。这阮三哈曾经跟杨登照说过，现在天津的地面很复杂，各路人都有，可是上面最注意的还是革命党。阮三哈让杨登照留意，只要发现可疑的人就跟他通报一声，将来有了好处大家分。杨登照已经听街上的人说过，王麻杆的儿子小时候让姥姥家领走，最近好像又回来了，可是这儿子回来的事儿，王麻杆好像挺被人不太愿意说。杨麻杆的肚子里弯弯绕多，直觉告诉他这应该是个发财的机会，于是就下了功夫，天天在鞋帽店的门口蹲着。这一蹲还真没白蹲，他终于弄清楚了，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宽肩膀一个溜肩膀，王麻杆总来看这个宽肩膀呢，估计是他的儿子，那个溜肩膀呢，应该是跟王麻杆的儿子一块儿的。又注意了几天，发现这两个人最常去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玉大沙场和北洋沙场，再一个就是西楼村。西楼村的南边有一片菜地，菜地里有个窝棚，这两个人常去这个窝棚。这时杨登照的心里就开始盘算了，看样子这两个人八成都是革命党，倘若把这事告诉阮三哈，肯定能赚一笔。可还有一样，这其中有一个可是王麻杆的儿子，要是把他儿子也举报了，真抓起来，这种罪过可是要掉脑袋的。砍了那个年轻人的脑袋倒无所谓，倘若把王麻杆的儿子也砍了，自己以后也就甭想在这辣头胡同住了。他又想，其实举报一个人也就等于举报了两个人，只要告诉阮三哈把这个溜肩膀的年轻人抓住，到里面一动刑，嘿，他肯定就把王麻杆的儿子招出来，真这样王麻杆也就怨不得别人了。杨登照在心里这么打定主意，就又继续盯着这两个人。过去啊，他只在鞋帽店的门口蹲守，这以后就不光蹲守了，也就在后面跟着。一天晚上，杨登照在鞋帽店的门口蹲到半夜，看看还没动静，正打算回去，就看见这两个人又出来了，一边走着还在小声说话。就听溜肩膀的说，那行，明天咱分头，我去大京，你去厂子，晚上我再去窝棚，天亮回来会合。杨登照躲在暗处，看着这两个人从眼前过去，说的话虽然听的是断断续续，也就都记在心里了。这个溜肩膀说的大京，哎，应该是大京路，那厂子应该说玉大沙场或北洋沙场，又说晚上去窝棚，肯定就是西楼村南边菜地里的那个窝棚。杨登照一想，这倒是个机会。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

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4: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3: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2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6: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8: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看来鲁肃还了解主公你，他知道主公你是识才、惜才、爱才、会用才，说你光认识这是个人才，你不会用，这不行，你会用用不尽其才也不行。那么光会用、光认识也用尽其才了，你还得爱惜他， 你不能看着这人才别扭，更不能忌财呀、啊。这个嫉妒人才可太耽误事儿了。人家有才，你不入人家，那就向人家学，别嫉妒人家。才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呀。那贤人大才呀，可以能安邦定国呀。只要他能富国富民，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就得尊重人家，就得用，还得人尽其才，不能因为一点生活小事，穿衣戴帽，说话难听，就瞅着人家别扭，因为没顺着你说，你心里就有点不得痛快，就觉得好像人家看不起了，不是那个意思。老是听说听道，唯命是从就好，不见得。尤其要防备那些当面总夸你的人，哎呦，当着面不知道怎么奉承你好喽，转过脸来另搞一套。当然那也不能称其为才了，那是阴谋家。不过呀，也得提防着点，这样的人也有得逞的时候。因为什么呢？他遇上那个总爱听顺溜的，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就容易上当。古今不乏其人呐、啊。要不怎么诸葛亮今儿个拿着鲁肃这信很感慨呢，说鲁肃能把这样的人才推荐到咱荆州来，这不容易做到，搁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江东的孙权那也是个惜才如金的人呢、啊、拿人才当金子。不过咱们这时候赶得好，周瑜刚刚死，孙权心里有点不大痛快，又加之庞士元不会那套阿谀奉承，大概横是庞统一见孙权的面，惹得孙权就很不高兴，他把这位人才给忽略了。鲁肃呢，怕把庞统耽误到江东，又怕庞统去投曹操，所以立刻写信推荐到咱们这儿来。主公啊，士元非百里之才呀，才华胜量十倍，我还给他写过一封信呢，前后两封书信在兜里揣着，到这儿一封都没往外交。什么原因呢？人家是凭本事吃饭，不靠那套。庞统明白，靠人匹户是靠不住的。古人有云，依人者危呀。刘备一听，先生快别说了，我全明白了，我马上沐浴更衣，先生您陪我到耒阳迎贤呢。诸葛亮陪着刘备到耒阳，把庞统先生请进荆州，刘备封庞统为副军师。诸葛亮对庞统相当客气，刘备又传令荆州城是举城欢庆，这儿又添了人才了。刘备啊，是喜不自禁啊，因为当初水镜先生跟他说过，伏龙凤雏各得其一，可安天下，现在这二位都在我这儿呢，我刘备霸业可成啊。这时江东的探报报回了江东，许昌的探报报回了许昌。江东的孙权一听懊悔不及呀、啊、什么庞统庞士元到了荆州了，刘备委以重任，嘿嘿，看来仲谋犯了轻贤慢视之过，后悔了。再说许昌的曹操，曹操一听禀报，大吃了一惊，啊，伏龙凤雏共佐刘备，哎呀呀，他立刻吩咐，快请谋士来，就把众家谋士全请来了。曹操有点着慌了，这还了得，刘备占领荆襄本来就是苍龙入海呀，他现在又得了凤雏先生庞统辅佐，好似猛虎添翼。刘备坐镇荆州，招兵买马，接连东吴，早晚必兴兵北犯，不如趁其羽毛未丰，老夫要兵取荆州。且慢，曹操的话没说完，让荀攸给拦住了。 丞相，兵发荆州不可，我看倒是可以先取江东，以雪三江之恨，平定孙权之后，再得荆州灭刘备，一举修平天下。曹操听了荀攸这几句话笑了，荀先生，所见和我相同啊，不过我有点后顾之忧。后顾之忧是什么呢？就是那西凉的马腾。马腾反心不死，常有取我许昌之意。荀先生还记得，在咱们兵进三江的时候，我为什么把徐庶打发走了？不是就为了提防马腾吗？其实那次啊，曹操派徐庶领兵到潼关，防止马腾进犯，那是曹操中了计了。原来人家马腾也没想进兵，那当时是个谣言，是因为徐庶想脱身，庞统这才给他出了个主意。你要想脱身必须如此，徐庶在他那个军营之中造了这么个谣，可把曹操吓得够呛，他才把徐庶派出去，说现在我要领兵一走，那么马腾要取我的这个许昌怎么办呢？荀攸一听，那也不要紧，主公您可以呀，以天子之名下一道诏书，把马腾招来京师，好言相辅，趁其不备，斩草除根，您这后顾之忧不就没了吗？哎，曹操一听，这倒是个上策呀。对，先得把这后顾之忧打断，然后才能够举兵征讨。曹操以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去西凉，召马腾进京。这位马腾将军自从十年前离开京都回到西凉，他一直是耿耿于怀，随时都想发兵打许昌灭曹操。为什么呢？就因为那个玉带诏的事啊。在建安四年的时候，朝中不是有这么几位大臣吗？就是那车骑将军董承、工部侍郎王子服、长水校尉崇济、议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还有那位左将军刘备，加上马腾，他们几位都在玉带诏上写过血书啊，要共扶汉室，同心协力灭汉贼曹操。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董承、王子服、崇济、吴硕、吴子兰全死了，

0: 剩下了左将军刘备还有这位征西将军马腾了。刘备那几年颠沛流离，东奔西跑，把马腾愁得不得了啊。马腾心想，皇叔刘备在一完，那么合着承受玉带诏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哎，后来听说了，刘备啊是龙得水虎上山，德国来了荆襄九郡，广揽人才，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而且还有诸葛亮和庞统辅佐。喝把马腾乐得不得了，要是这样，看来玉带诏的实施还有望。这位马腾正想着这事儿呢，忽然间京都的诏书到了，说要他立即动身进京面君。马腾一愣，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这道诏书究竟是皇帝下的还是曹操的诡计呢？不行，我得商量商量。他找谁商量啊？先请他的好友啊，镇西将军西凉太守韩遂。韩遂是马腾的结义兄弟，随后又找来了他的长子马超、马孟起，在一块研究这诏书是真的是假的，京师能不能去。依着这个马腾啊，这京师是非去不可。我巴不得要想进趟许昌，一则是进一步探听探听消息，二则有机会啊，我好到趟荆州见见皇叔刘备，我问问刘备当初玉带诏的事情他忘没忘。我相信他不会忘啊，当初听董承说刘皇叔是淌着泪在玉带诏上签的字，他是当今这皇叔汉室宗亲，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能忘呢？现在还能倚仗谁哟？国家只能看我们这几个擎天柱架海梁了，我得去一趟。马超听得这孩放心不下呀，父亲，我看还是不去为好。
1: 哎，
0: 有天子诏书在此，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不敢进许昌，那曹操还不得怀疑我呀？曹操是当今之奸雄，他给你下了诏书，你不敢来，这里边必定有鬼呀。他可能想我不敢去，可是我出乎他的意料来了，曹贼能奈我何？西凉太守韩遂听到这儿点点头，兄长啊，我是同意贤侄那个主意，还是不去为对，那是上策，可是兄长您一定要去，为解除曹操的疑虑也未为不可，主要您这次去许昌想绕道荆州看望皇叔，我也同意，不过有一样，您可得多加小心，最好啊不要轻易进许昌，不要轻易接近曹操，同时呢您还得带些人马去。
1: 哎，韩贤弟，你说的对，我早已想好了，我把马超留在西凉，让他昼夜操练人马，大造声威啊，使曹操担心，我后边有人，曹操要想干什么他得合计合计，然后呢我带领我侄儿马岱和次子马修三子马铁同精兵一万，兵分三路，我们奔许昌，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曹操难道还敢怎么样我吗？韩遂一听，这倒是个办法，虽是这样，兄长您也要格外小心。马超又嘱咐了父亲几句，马腾一一记下。马腾托付韩遂贤弟呀， 我走之后，你家侄儿马超你要多多照看，西凉军务你要多多分心呐、啊，兄长不必操劳，您自管保重动身，这里的事情有闲职于小弟，万无一失啊，多谢。第二天一早，马腾点起精兵一万，让马修、马铁为前部先锋官，领兵三千，自己统帅四千人马，那三千人马交给侄儿马岱作为后援，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就奔许昌来了。探报报进了许昌，曹操一听马腾奉诏来京，他来得好啊，曹操马上把门下侍郎黄奎找来了。这门下侍郎是个什么官衔啊？就是君主的近侍啊，按现在的职务解释呢，就是侍从武官。黄奎走到曹操的跟前，施了个礼，主公唤我有何吩咐啊？黄侍郎，西凉马腾奉诏来京啊，此次来京，老夫有意让马腾做我的前部先锋官，兵发江东，我想为你做参军呢、啊。你跟着他一块去，不过马腾远路而来，一路疲乏，我想让他在许昌这儿休息几日，老夫给他补充些粮草，等马腾一到，你把他接进许昌，先让马腾面君，然后再做驱逐，不得有误。哦，遵命。黄奎就退出来，他派人打听说马腾什么时候到，告诉我，我出城接他。过了没有几天，马腾人马来了，扎营就在许昌城外。黄奎立刻来到大营见马腾，马腾把黄奎接进大帐，认识吗？太熟了，黄奎的父亲是老臣黄绾呐、啊，论着和马腾是同殿之臣呐、啊。马腾设宴款待黄奎，黄奎酒杯端起来，眼泪下来了。哎，马腾一愣，黄侍郎，因何落泪？老将军呐、啊，奸曹横行于朝纲，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他常怀篡逆之心呐、啊，汉室忠良，枕席难安。好、哦，马腾暗吃一惊。心说这黄奎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曹操把他打发来试探我的呀？哎，黄侍郎，此处耳目众多，你可休得乱言呐、啊！你别坐在我这胡说。马腾这话没说完，黄奎火了，啪把酒杯这么一摔，老将军，你这又何必呢？难道说你把玉带诏的事情忘怀了不成？嚯，马腾听着更紧张了，赶忙把他给让到寝帐，寝帐之中比较僻静。马腾这才问他，黄侍郎你这是何意、啊、黄奎就把曹操怎么下的假诏书把您给诓到了许昌，并且说还要让您面君，面君之后让您做他的马前先锋去攻打江东，这都是假的，是以面君为名，实际要杀害老将军你呀。曹操明天就要出城来点军，您可要多加小心，您的是汉朝的世代重臣啊，朝中的这些忠良都特别尊崇您，又盼您来又怕您来啊，盼您来呢想让您与皇叔刘备携起手来重复汉室，共灭曹贼，怕您来呢又怕您中了曹操的圈套。马腾可了不起啊，那是一个非常有身份的人，他就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马家称得起是汉朝的股肱之臣。

0: 是一代接一代。为了汉朝啊，那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平定西凉，立下过汗马功劳。马腾在朝中很有威望。黄奎把这番话这么一说，哦，马腾点了点头啊，多谢侍郎指教，我早已料到曹贼诏书有诈，所以我才带来了一些人马。那么您说我该怎么做呢？老将军，您来的也对呀，我看活该是曹贼当面。您不要轻易进许昌，明天老贼曹操不是要出城点军吗？借点军之机，您就把他杀死在马前，不但给您的同僚国舅董承报仇雪了恨，您为国出了奸，您也报答了天子对您的赐诏之情。将军看此计可行吗？哎呀呀，多谢黄侍郎，就依侍郎之计。不过这样的机密可千万不能走漏啊。哎呀，老将军只管放心，这个消息走漏还了得，那就满门家眷，休想得活了。我也不想在您这儿多耽搁了，望将军保重。说完了，黄奎离开了大营，他回家来了。黄奎回到家来，这怒气未消，他跟谁生气呀？就跟那曹操。他越想曹操的所作所为越生气，这个奸雄，奸雄不除，天下难安呐！气得他长吁短叹。黄奎这一折腾啊，吓坏了一个人，谁呀？他的七弟苗泽，就是黄奎的舅爷。苗泽害什么怕呀？感情这苗泽呀，与黄奎的爱妾李春香私通，文明点说呀，就是和他小老婆相好，两个人感情十分融洽，如胶似漆，不亚于表啊。俩人也在一块常合计，说咱们怎么能做一个白头到老的长久夫妻呢？这做不了啊。怎么这黄奎太碍眼了，苗泽呀就恨这黄奎，总想弄包耗子药把他药了，不得下手。今儿个黄奎这一发脾气啊，苗泽紧张了，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人把我这事儿给捅了？哎呀，急得他像热锅蚂蚁似的坐立不安呐。最后他钻到李春香屋里去了，他问李春香，哎，我说黄大人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因为什么呀？是不是因为咱们俩人的事儿啊？李春香也吓得够呛，刚才啊冒了一头冷汗，现在踏实点了，说我正想找你告诉你呢，我怕你担惊，不是这档子事儿。那么是什么事儿？他没说。哦，你不好打听打听吗？夫人打听他都没说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夫人就是那黄侍郎的大老婆呀。苗泽一听，哎，你别看呐，他有话不跟夫人说，说不定他许跟你说，吃晚饭的时候施展施展你的解数，多灌他两杯，给他点甜言蜜语，说不定就许说喽。那我跟他说什么呀？你拿话挑逗挑逗他，如此这般，我定更天听你个信儿啊。好了，这李春香答应了。吃晚饭的时候，这位黄魁果然上他的爱妾屋里。

里来吃来。这李春香早就下上功夫了，自己是浓妆艳抹，收拾打扮了一番。她每天都得打扮，不过没有今天晚上打扮的那么精心，亲手做了几个黄葵最爱吃的菜。呵，她是百般殷勤呐。随后啊，她看着黄葵的脸色，就问黄葵：“啊，大人呐，近来我听说，怎么有人议论刘备和曹操呢？”黄葵一愣，怎么议论的？说刘备是仁德君子，曹操是奸诈狠毒啊。你说他们说的对不对？哎呦，这几句话呀，就打动了黄葵。嘿嘿，真不容易呀，就你这么一个妇道人家，你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些人议论的都对呀。哦，那么大人您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呢？我气恨的就是奸曹。这黄葵，马腾还嘱咐他，这么大的个事儿，你可不要轻易泄露。他也知道，把这个消息要走漏出去啊，就有灭门之祸。所以他的夫人问他，他都没说。那么他跟他夫人没说，为什么跟李春香说了呢？他架不住李春香这甜言蜜语呀，再加上这殷勤献媚，这位黄侍郎借着两盅酒就有点晕了。他就把这如此这般和马腾所说的这个经过都告诉李春香。你看，往往有些人物啊，就过不了这美人关。李春香听明白之后放心了，吃完了饭，他打发这黄葵睡了觉，悄悄地溜出来，就把这事儿原原本本告诉苗泽了。苗泽一听啊，差点跪在地上，怎么回事？嘿嘿，这真是天助我也。李春香一听，助你什么了？这回咱俩成了，可以成为永久夫妻了。别的你甭问了，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啊！只要是黄葵一死，不但你归了我，就这片家财也就全归了我了。呵，苗泽说完之后，抹头就跑，跑哪儿去了？他跑进丞相府，就把黄葵与马腾定的这个计全告诉曹操，把曹操吓了一大跳啊！当夜三更招来几员大将，曹洪、许褚、徐晃、夏侯渊，明日出城点军去见马腾，你们必须如此这般。几将领命都去了。第二天一早，马腾在营中吃过早饭，披挂整齐，营门外上马，把军兵带出来，就等曹操出城点军了。在辰时左右，只见远处里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来了一哨人马，正当中一把红罗大伞，伞下一人身披红袍，不用问，准是曹操。马腾一见是暗暗叨念呐：“苍天睁眼，汉室当兴，曹贼当灭，何当我马腾成功啊！”他爸一颗飞虎扇，哗，领着他两个儿子马修、马铁就过来了。眼看那把红罗伞呢，是越来越近了，还有个一箭来地，就那一箭射程那么远吧。马腾悄悄地一抬手，有咬凝环，把亮银枪就摘下来。马腾心说：“曹贼呀，见了面啊，我让你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你刚这么一张嘴，我就一枪刺你于马下。”马腾相当威风，
生的是肩宽背厚，体态雄伟。他是西凉大将马子硕之子啊，母亲是一位羌族姑娘。您别看马腾身体那么魁梧，可是他性格特别温和。今儿个呀，他一见曹操，那性格就不温和了，眼都有点红了。可就在这时候，只见红罗伞下马上披红袍的那个人呢，咵把马勒住了。嗯，马腾一愣，怎么站那儿了？只见红罗伞下这人啪啦把两臂这么一张，那红袍刷就闪到地下去了，大叫一声：“反贼马腾，休走！”嘎噔，噗，迎面射来一箭。哎呦！马腾想用枪把箭拨出去，晚了，一箭正中马腾将军的左肩，他身子一晃，差点由鞍桥上滚下来，幸亏由他次子马修把他给扶住了。马修、马铁一看，父亲不好，红罗伞下根本不是曹操，看来呀，人家已经设有埋伏。这话还没说完，四面喊声大起，炮鼓震天，大喊捉拿反贼马腾负责。夏侯渊、徐晃、徐褚、曹洪由四面就包抄过来，乱箭齐发呀，父子身中数箭，马铁死于乱箭之中，马修和他父亲马腾啊，想杀条血路冲出去，哎呀，难了，是左右冲突，拼命厮杀也没闯出条路来，最后只听哗楞楞这么一声响，人家用绊马索把他们父子的马给绊倒了，马腾父子双双就擒呢、啊。西凉兵都让人家给掳了去了。夏侯渊说得明白，军校人等莫要惊慌，造反者乃马家父子与汝等无干，没你们的事儿，老老实实都在大营里头给我待着。随后由许褚压着马腾父子来到相府见曹操，这时候曹操已经把黄奎全家都给绑了来了。黄奎是大喊无罪呀、啊，丞相，您为什么捉我全家？我怎么了？黄侍郎，你这事儿做得很隐秘呀、啊，可是你忘了，这天下就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来呀，把苗泽带上来。当着马腾，把苗泽带上来。苗泽当众又把李春香的话叙述了这么一番，哎呀，气得黄奎呀、啊，牙都咬出血来了，那管什么用，可把马腾气坏，他跺脚大骂庶子，坏我大计。曹操反倒劝说马腾，马将军，息怒吧，咱们分别日子可不少了，你还识得此物否？说着他又袍袖里一抖，啪啦，把那玉带诏抖出来了。曹操还留着呢，留着，这上面还俩人呢，一马腾一个刘备。马将军今已遭擒，还有什么话要说呀？呀呀呸！马腾浓眉倒竖，二目圆睁，大骂曹操。曹操不生气，哼，骂我几句管什么呀，你今天给我送上门来了，逆贼不除，老夫难安呐、啊！来，将马氏父子推上市曹，人头砍下，枭首示众，然后传令将黄奎一家老小全都推出去一并斩首，就留下了一个苗泽和李春香。苗泽站在旁边那儿，扬着个脸儿，那菱角嘴撇着，鸡胸脯拔着，洋洋得意。
心说这回曹操得好啊。

好的酬谢酬谢我。果然曹操把马腾黄奎都发落完了，转过脸来看了一看苗泽李春香。苗泽近前来。啊，遵命。苗泽像摇尾巴狗似的往前凑合了两步，战战兢兢，哆里哆嗦，诚惶诚恐，给曹操深施一礼呀。丞相有何吩咐？你这事儿办得不错呀，啊，你能把黄奎与马腾谋害老夫之秘计深夜来相府报与我知，我当重谢，全仗丞相洪福齐天呐。你想要点什么呀？哎，这个启禀丞相，小人一不要金，二不要银，只求丞相您能把李春香赐予我，小子美愿足矣。哦，曹操上下打量了打量苗泽，你为了这么一个妇人，你就害了你姐丈一家。苗泽吓了一跳，把你这无义之人留在世上有何用处？你除了糟蹋粮食，就会陷害他人。来呀，有，将苗泽与李春香二人推上市曹，处以极刑示众。苗泽李春香都哭了，哭管什么用？这就是害人不利己，小人们应得的下场。曹操随后传令，传令各个边关休教，走脱了马岱。马岱领着人在后边作为马腾将军的后援呢，走到半道上，他就听到了禀报，说马老将军已经遇害。马岱想带着人马往回走，走不回去了，各个边关全都给封锁了，迫使的马岱没办法，只好扮作客商，扔下了他那些军马，偷偷的跑回西凉。曹操一听说没抓住马岱，他挺着急呀，不能走脱了马岱，他要逃回去告诉马超怎么办呢？曹操素有耳闻呢，那马超马孟起是马腾将军的长子，此子武艺超群，本领非常大，马上部下英勇无敌，身怀绝技，36路绝命枪，枪法如神，两军阵前枪挑上将如探囊取物啊。武将中一提马超的名字，无不噤若寒蝉。如果要让他知道他父亲死了，他必然要报仇啊。此子不除，乃是老夫心头大患。单说这，哎呀呀，急得曹操在屋里转了仨圈。他低头一想，心生一计，有了。曹操当时提笔给西凉太守韩遂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韩遂，你要是能捉住马超与马岱，把他们送到许昌，我封你为西凉侯，赏金10000两黄金。信写好之后，派专人密送韩遂。马超还一点不知道呢。马超自从父亲马腾带着两个弟弟和哥哥走了之后，他一直是坐卧不安的，几乎是文武俱废，是书也看不下去了，操演人马也操演不了了，怎么待着都不得劲，甭管是趴趴坐坐躺躺卧卧，心里总像有什么事儿似的。他身边一位亲信勇将庞德庞令明劝解他，哎呀，少将军何必这样，
我看您不必挂记，走的时候您不是嘱咐老将军了吗？他老人家到许昌啊，我看会见机行事的。唉，令明，你有所不知啊，曹操奸诈无比啊，我总怕他们父子上了曹贼的当。少将军，我看他们不敢把老将军怎么样。俩人正这说着呢，可了不得，从外边跌跌撞撞进来一人，扑通一下进的门来，伏倒在地放声大哭啊。这人这相可太惨了，帽子也没了，靴子也丢了，衣服也破了，滚了一身土，弄了一身泥，好几天都没洗脸了。马超定睛一看，不是旁人，是哥哥马岱。哎呀，兄长，你为何如此狼狈？兄弟呀、啊！马岱当时是泣不成声，边哭边诉，就把老将军马腾父子遇害的事情全说了。马超听完大叫一声：“痛杀我也！”扑通，身子一仰，摔倒在地，没气儿了，可把马岱、庞德吓坏了，赶忙把马超扶起来，把腿给他盘上。马死前胸，捶后背，连连呼唤：“少将军醒来！”哎呀，马超苏醒过来，放声大哭，边哭边跳，他是暴跳如雷，声泪俱下，当时吩咐一声：“擂鼓升平！”随着这隆隆的鼓声，战将全都到了。当时一个个身挂校服，扯起两面白旗，上书八个大字：“替父报仇，是灭贼兴汉。”西凉众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咬牙切齿啊，要为老将军报仇。正在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说：“太守韩遂求见。”啊，马超一听，怎么？叔叔来了，有请。一见韩遂，哭倒在地。韩遂赶忙把马超给搀扶起来。韩遂也掉了泪了：“贤侄，切莫悲伤，叔父啊，我父已在许昌遇害，我都知道了。”说着，马超把韩遂给让进帅府，正居中一把大椅，让韩遂坐那儿。坐下之后，韩遂由腰里一伸手，就把那封书信掏出来。什么信呢？曹操给他捉马超的那信呢，递给了马超。马超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哎呀，当时啪，他把信往地上这么一扔，扑通就跪倒在韩遂的面前。马岱、庞德众将都愣了。马岱悄悄地由地上把那信拾起来，他看了看，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就在马超的后边也跪下了。韩遂一看，贤侄，你这是何意呀？叔父啊，信我全看明白了，原来曹操许以叔父重金，封您为西凉侯。韩遂哪能那么办呢？那对不起死的，也对不起活的。他就当着马超的面，把曹操给他来的这封信焚毁了。他们是晋齐西凉人马呀，就是说是反能打仗的，全去。精兵20万，子重粮草一应俱备。这儿刚要起兵，有人进来禀报，说是荆州皇叔刘备派人前来下书。哦，马超一愣。刘备这个名字他早就听说过，他父亲还跟他说过玉带诏的事儿，可是这些年来很少与刘备通信，因为那时候刘备的处境也很惨，也没个准地方。马超听父亲马腾说呀，经常惦念刘备，说不知道这位英雄哪儿去了。现在父亲马腾刚刚被害，皇叔刘备来信了，里边一定有文章。马超赶忙吩咐把下书人请进来，后代下书之人，然后把书信拆开这么一看，
这信

0: 汉室可兴矣，书不尽言，历代回音。什么意思？就说曹操是独霸朝纲，专横跋扈啊。当年呢，我和你父亲一块儿受过天子的密诏，我们呢发过誓言要把曹操除了。现在呀，你父亲让曹操杀害了，杀父之仇你一定要报，你要报仇的话，那么你就举兵讨贼，我呢立刻出兵帮你。如果能把曹操灭了，您复仇也报了，汉室也振兴了，你马超是忠义两全呐、啊、我听你个回信儿。这封信来的真是实话，真是如春雨似东风，大涨西凉三军之锐气。本来还想休息一两日动兵，现在一见刘皇叔这封信，一刻也不能耽搁了。马超立刻给刘备写了回信，重赏了下书人，然后是点炮发兵。刘备这封信来的怎么这么是实话啊？要问刘备这信怎么来的呀，还得从曹操那儿说起。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
5: 你是叫 A 呀还是叫小霍呢？
7: 小霍。哎，
5: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呢。
7: 哎，我这不是想问你个问题吗？
5: 有问题你就问。
7: 嗯，给你一个机会啊，我就问问你
5: 啊，
7: 就是你的家中如果养300只宠物，你愿不愿意呢？
5: 300只？
7: 嗯，
5: 您可饶了我吧，
7: 啊，
5: 我家就一只狗，我伺候着都费劲。怎么着，你要养300只宠物？
7: 哎呦，那你可高看我了。我这不是刷了一个博文嘛，说一个人家中养了300只宠物，其中猫咪啊有260只，多数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是收留被遗弃啊、受伤和流浪的小动物。
5: 嗯，真不错。
7: 嗯，
5: 看来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人士啊。
7: 没错啊，每天还得这喂食、铲屎、清理、照顾。哎，我觉得这个工作量很大呀。
5: 嗯，我听着就像是宠物总动员。
7: 哎呦，你这归纳一新词儿啊。
5: 那可不嘛，最近玩具总动员不是电影正上的吗？
7: 啊，
5: 我这说说宠物总动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7: 这是你说的呀？
5: 也不是我说的。
7: 谁呀？
5: 王子欣和李航啊。
8: 心情非常的激动
9: 哈，
8: 知道因为什么吗？
9: 嗯，
8: 我很少有机会和我的宠物一起给大家表演。
9: 你
8: 是格外？
9: 谁是你宠物啊？
8: 怎么了？
9: 谁是你宠物啊？
8: 干嘛？
9: 我是人人人人。
8: 这个狂犬病的初期表现呢，就是这样。
9: 什么狂犬病啊？
8: 你干嘛呢？
9: 谁呀？
8: 扯着脖子嚷嚷嚷嚷嚷，谁这样啊？
9: 废话，你那话什么意思？
8: 我说我和我的宠物一起给大家表演。我说你了吗？我说你李航了吗？我说你李航不是人，是一条小哈巴狗了吗？
9: 你都说出来了。你
8: 哎，你对我来说很重要，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是我的好兄弟，你是我的好搭档。
9: 啊，
8: 如果说王子欣的舞台上没有了李航，相当于一条鱼，
9: 嗯，
8: 没有自行车，
9: 他，那我也太没用了吧，我。
8: 你发现了？
9: 啊，
8: 不是，你说错了。
9: 自行车的，
8: 换一个就完了。
9: 啊，换一个，
8: 相当于一条鱼，
9: 嗯，
8: 没有指甲刀，
9: 没，
8: 那个没有皮帽子，
9: 他，
8: 没有迫击炮，一条鱼。
9: 这鱼想要的也太多了吧。
8: 什么意思
9: 啊？
8: 应该是什么？就是
9: 那老话怎么说来着？
8: 啊，应该是
9: 相当于鱼
8: 啊，
9: 离不开水。
8: 太对了，
9: 哎，
8: 没有李航，我就没有了水。
9: 对，
8: 有了他，
9: 哎，
8: 我就水了。
9: 太是，
8: 这个很清楚。
9: 水了，像话。
8: 我就好了，
9: 说清楚了，
8: 如鱼得水了。
9: 咱们俩人是搭档。
8: 当然喽，
9: 哎，
8: 我刚才说和宠物一起表演，不是你呀。瞎痴心，这人！
9: 您老往我这儿比划，
8: 没往你这比划，
9: 那什么意思？
8: 我这宠物，
9: 嗯，
8: 我随身带着呢。
9: 哦，带着呢。
8: 现在带上舞台了。
9: 哦，
8: 走到哪儿都带着，这不是吗？哦，装在里头。
9: 哎，你看，
8: 啊，
9: 哎，是
8: 一拿就明白了吧？
9: 难怪了。
8: 哎，
9: 他们这个北京孩子呀，就爱玩这名虫
8: 文化。
9: 这里头，
8: 啊，
9: 蛐蛐儿。
8: 对，前面说的。都对
9: 啊，
8: 物种说错了。
9: 哦哦，
8: 不是蛐蛐，
9: 不是蛐蛐。
8: 哎，
9: 这个蝈蝈，
8: 也不是蝈蝈。
9: 油葫芦，
8: 别猜了
9: 啊！
8: 干脆我告诉你吧，
9: 啊，
8: 里边养的不是别的，
9: 什么呀？
8: 水蛭。
9: 哎
8: 哎，这
9: 什么东西？
8: 水蛭就是在稻田里生活，以吸食人畜鲜血为生的软体环节动物。
9: 你等会儿，我不是问你水蛭是什么东西？
8: 不，那你什么意思？
9: 我是表达我的情绪。什么东西？
8: 你不用质疑我呀。
9: 可活人有养水蛭的吗？
8: 我这叫什么语言呢？
9: 啊，
8: 养水蛭，我觉得很好理解。
9: 这，
8: 咱们饲养宠物，两个作用。
9: 嗯，
8: 一是感情上的陪伴，再有就是彰显个性。我认为饲养水蛭很个性。
9: 我就觉得很膈应。
8: 你很膈应，
9: 你养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这
8: 好玩啊。
9: 嗯，
8: 哎，而且来说养这很简单。
9: 嗯，
8: 刚才我说了，以吸食人畜鲜血为食啊。
9: 啊，
8: 所以这个 为了更好的饲养水质，我结交了一批挚友。这个朋友们呢，上我们家去，
9: 结交了一帮好朋友
8: 啊，不，啊，不是那个意思。
9: 什么？
8: 喝酒有酒友，打牌有牌友，我们饲养水质的朋友，就叫挚友，
9: 啊，都养这玩意儿。
8: 哎，我还特意给他起了个名字，方便。

0: 便跟大家介绍，
1: 叫什么呀？
0: 德古拉。哎，
1: 吸血鬼啊，
0: 非常的符合他的特点。哦，哎，而且来说，把这位朋友们，叫到我们家去，挨个得叫人呢。
1: 哦，还叫人？
0: 跟他们介绍啊？
1: 怎么介绍啊？
0: 小德，好好看看，你张叔，哦，你王叔，嚯，你李叔，你杭叔，哎，哈哈，
1: 你好。你别往我这比划啊！哎，
0: 所以我就经常把朋友们叫到我们家去
1: 看水质啊，
0: 喂水质，
1: 喂水质。
0: 对呀，趁着介绍的功夫，这德古拉一蒸汽，呲溜，往脖子里一钻，哎，这补充营养，吸取养分，
1: 这太损了吧？这个
0: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挚友慢慢的跟我就不来往了。
1: 哦，那估计是贫血了吧？哎
0: 呀，他们也是多余担心。科学家都说了，
1: 说什么呀？
0: 献血不超过50吨是没有问题的。哎，
1: 是多少？50吨啊，够一游泳池了都。
0: 没关系，他们不来，我要坚持饲养。
1: 那怎么喂啊？
0: 我亲自喂养，
1: 亲自喂，
0: 取出来，搁我大腿根上。哎，大腿内侧最嫩的位置啊，给它搁上。哦，它吸食啊，茁壮成长，营养
1: 豁得出去。哎，哦，
0: 自己的血吃着放心。
1: 哦，就养这个，
0: 就这么来。
1: 不是，您就养一条这个吗？
0: 是开始的就想养一条。哦，后来越养越多了。嗯，主要是一个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实在是没找着给它做绝育的地方。哎，是，
1: 估计谁也没这闲工夫呢。
0: 没办法，它繁殖速度也比较快。一条生10条，10条生100条，100条生1000条，1000条生万条。哎呀，嚯嚯！慢慢的，我这水质大军即将统治世界啊，占领地球。
1: 行了行了，
0: 到那时候啊，我作为3军统帅，哎呀，我就要指挥他。
1: 可以了，可以了啊！我听着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你啊，
0: 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会慢慢的扩大的种植数量。
1: 不要扩大了，不要扩大了。嗯，就您家那个地方，我也知道。
0: 什么意思？
1: 太小了，
0: 明白您的意思。
1: 养不下这么些，
0: 也不能它无限制的繁殖。
1: 是啊，
0: 所以在自然界，如果要控制种群数量啊，有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引入天敌。哦，自然的，哎，用食物链来控制它
1: 啊。是是是
0: 是，是不是？
1: 那这个水质的天敌是什么呀？
0: 水质的天敌啊，迫击炮。太是，哎，把这水质都集中在一块儿。我说，哎，一颗炮弹下去。
1: 同志，你。不要炮弹了，我说啊，太过了，
0: 是吗？
1: 迫击炮像话吗？
0: 犯不上，是吧？
1: 犯不上。
0: 自然界，也有它的天敌啊。
1: 说说那自然界，
0: 比如说蜈蚣，蜈蚣吃水质，水质多了没关系哦，养2条蜈蚣，
1: 就那好多好多腿的那个，哎，
0: 这控制了，
1: 那不更恶心吗？那个，那蜈蚣要多了呢，
0: 蜈蚣多了就养猫鼬，
1: 猫鼬多了，
0: 养豺狼。
1: 豺狼多了，
0: 养狮子，
1: 狮子多了，
0: 养大象，
1: 大象多了，迫击炮，我就知道，怎么老有这迫击炮啊？
0: 废话，你哪有你这样的刨根问底的问呢？大象多得了吗？那个，
1: 啊，那是好，多了就引入天敌，啊，
0: 就控制住就完了嘛。
1: 哦，哎，那您没事跟家就是揣着水质，喂水质，
0: 是
1: 繁殖水质
0: 啊，这都是日常生活。哦，真正赶上天气好的时候，还得带它出去溜溜。哎，
1: 什么东西？
0: 啊，溜溜就是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
1: 我我知道什么叫溜溜。
0: 那你什么意思？
1: 干嘛有溜水质的吗？
0: 你看歧视我们，哎，因为我们圈子小，你歧视我们。
1: 我不是歧视。
0: 许他遛狗，许他遛鸟，就许我溜水质。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呀？
1: 你水质啊，那玩意儿怎么溜啊？
0: 好溜啊！啊，找个绳，拴他脖子上。哎，
1: 您先等会儿，
0: 这么一系，
1: 你等会儿，您等。水质啊，有脖子吗？
0: 外行嘛，就说你，水质都是脖子，
1: 他就是一根脖子，
0: 这东西就衬脖子啊，哎，随便给他一拴，哦，滴了就出去了，
1: 出去了。
0: 那天天气也好，我在前面昂首挺胸这么走着，他在后边雇佣，哎，
1: 好，行，别学出来了，就
0: 雇佣的比哪回都快，哦。马路上，有路人呢，
1: 啊，是啊，
0: 看见我之后，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1: 哦，还羡慕你，
0: 回头率200%。哎，
1: 怎么200%呀？
0: 一个人平均看2回。
1: 哦，怎么看两回？
0: 都这样啊？
1: 啊，哦，不知道溜的什么东西。嘿，
0: 纷纷往这看呢。哦，哎呦，哦，嚯，哎呦，
1: 这是羡慕吗？这个
0: 就这样。哦，没见过这新鲜东西。
1: 是啊，
0: 他们懂什么呀？不理他们，我这溜着。有打对面，迎面也走了一位遛宠物的，
1: 也溜水质
0: 啊？不。没那么多有病的啊，没那么多有个性的啊，
1: 听住了吧？

0: 看那一大姑娘，
1: 嗯，
0: 哎，溜着什么呀？我看
1: 什么东西？
0: 哦，后边跟着呢。
1: 啊，
0: 孟海，
1: 嗯，
0: 大俗狗。
1: 哎，狗就完了，干嘛还俗狗啊？
0: 问问你，
1: 嗯，
0: 全国有多少家庭养狗？
1: 哎，那倒是不少啊。
0: 有多少家庭养水蛭？
1: 就你一家啊？
0: 你看看，高下立判呢。
1: 哦，
0: 物以稀为贵。
1: 嚯，
0: 哥们儿最贵。
1: 哦，行行行，
0: 对不对？
1: 就你养这个，
0: 而且他养这狗不拴绳。
1: 哦，
0: 你看我这个，
1: 嗯，
0: 咱文明六制，
1: 哎，还文明六制，
0: 甭管六什么，咱得文明。
1: 你这拴不拴都一样，
0: 我得控制它，
1: 嗯，
0: 不随地跑那不行
1: 啊。
0: 他这不拴绳，
1: 哦，
0: 我还没笑话他呢，
1: 嗯，
0: 他先笑话我，
1: 啊，他怎么笑话你？
0: 他冲我说了，
1: 嗯，
0: 哟呵，
1: 哦，
0: 大哥
1: 啊，
0: 今天气不错，出来遛蚯蚓来了。
1: 哎，好，这什么眼神啊？这个
0: 我也急了，
1: 嗯，
0: 不爱听了，
1: 是，
0: 还。你见过蚯蚓吗？
1: 啊
0: 啊，这是蚯蚓吗？
1: 这个，
0: 你看看这身段，这牙口，
1: 嚯，
0: 这是蚯蚓。
1: 哦哦，
0: 你看我这大腿。
1: 哎，是你等会儿吧，你
0: 都咬烂了。
1: 是，你等会儿吧，你啊。
0: 哎，我拿起来，你好好看看，你仔细瞧瞧。
1: 嗯，
0: 离近了，这姑娘害怕。哎，这什么呀？哎，不看不看不看。
1: 是是。
0: 结果再看我这德古拉，
1: 嗯，
0: 真争气。
1: 怎么了？
0: 核心一收紧，往外这么一发射，
1: 嗯，
0: 使了个燕子三挑水。
1: 他。这水质怎么还会用招啊？这
0: 是功夫质
1: 啊，
0: 窜出来
1: 哦，
0: 直接就奔着女孩脖领子里钻进去了。
1: 哎呀，
0: 哎呀，这姑娘上蹿下跳啊！
1: 是，
0: 哎呦，这什么？怎么回事？快拿下去！
1: 太缺德了！
0: 我这高兴啊！哎呦，真好，真好，真好！
1: 你还看乐？
0: 结果，
1: 嗯，
0: 他们家这狗疯了
1: 啊，
0: 冲我咬过来了。
1: 是得咬你，
0: 吭吭，给我小腿肚子来了一口。
1: 哦。
0: 好在啊，这狗体型不太大，
1: 柯基
0: 藏獒。
1: 哎，嚯，好，那咬着就不撒嘴，
0: 给我疼的呀！
1: 啊，
0: 这情况怎么办？
1: 这个
0: 啊，
1: 赶紧上医院呀、
0: 啊！先不着急，
1: 嗯，
0: 把德古拉先取回来。
1: 哎，哦，哎，哎嗯，好，做得还挺紧，
0: 收回我这宝葫芦里，
1: 嗯、
0: 揣着上了医院
1: 去吧，
0: 赶紧得接种疫苗啊！
1: 对呀，
0: 我赶紧说，哎，
1: 啊、
0: 我说谁给我来一下？
1: 嗯，来一下。
0: 这么说完之后，
1: 嗯，
0: 服务态度真好
1: 啊！
0: 给我接种完疫苗，
1: 嗯，
0: 回家之后我一看这单子，
1: 这算好了，
0: 这算坏了。
1: 哎，怎么坏了？
0: 我应该打狂犬疫苗啊！
1: 是啊，
0: 一看单子，
1: 嗯，
0: 流感疫苗，
1: 太是打的流感的针啊！
0: 我是不是没说清楚？
1: 你跟人什么叫来一下啊？
0: 我说话好超劲儿嘛！
1: 这也太超劲儿了！
0: 这怎么办呢？
1: 你赶紧给人打电话，
0: 询问他一下。
1: 哎，
0: 一拨通电话，
1: 嗯，
0: 人那边态度特别好
1: 啊啊！
0: 您好，我们是卫生防疫中心，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是，
0: 哎呦，先是这样啊，我给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呀，我打错了
1: 啊。他怎么说呀？
0: 他给挂了。
1: 他给电话打错了呀？
0: 是不是误会了？
1: 误会了，
0: 再打一个吧。
1: 嗯，
0: 哎，您好，是卫生防疫中心吗？这我真打错了。
1: 说什么呀？
0: 他又挂了，
1: 他又挂了。
0: 喂，您好，是卫生防疫中心吗？我真打错了。
1: 这回呢？
0: 这回没挂
1: 啊，
0: 还关心我身体呢。
1: 怎么说的？
0: 吃饱撑的吧你？
1: 哎，这是关心你吗？这个，
0: 你看这情况怎么办呢？
1: 你赶紧去一趟。
0: 干脆说不清楚了，
1: 啊、
0: 到现场把这情况一五一十这么一介绍
1: 啊，
0: 人家也急了。
1: 是，
0: 你小伙子怎么回事
1: 啊？
0: 这话怎么不说清楚了？
1: 对呀，
0: 这疫苗打错了，不是闹着玩的。
1: 啊，
0: 不知道你身体什么状况的，赶紧抽血化验。
1: 嗯，
0: 我一听抽血，别提多高兴了。
1: 怎么高兴？
0: 要说抽血，咱不用针管啊！我带着水质呢。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这段相声跳出了常见的养猫养狗的常规的这个养宠的思路了啊！
6: 哎，说到这儿，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5: 什么问题啊？
6: 你家里想不想养300只宠物
5: ？No No No， 我并不想。哎，我呀，这个人喜欢小动物，但是吧，这个毛茸茸的东西靠近我的时候，我还真有点害怕。
6: 我给你300只不是毛茸茸的小动物，
5: 那是什么呀？
6: 小强，
5: 小强就更算了吧，这也太可怕了。
6: 开个玩笑嘛，刚才呀，你跟我说完，我一查，发现现在人啊，这个养宠物主要有三种典型模式。
5: 哪三种啊？
6: 多物种生态混养。
5: 哦，
6: 流浪动物集中救助。
5: 嗯，
6: 无序收容小动物。
5: 哟，那最后一条可不太好了吧？
6: 所以呀、啊
5: 嗯，
6: 无论出于个人的喜好还是爱心责任，都要合规程序，这样也便于更好的养好小动物。
5: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毕竟小动物啊也是家中的一份子嘛。
6: 可不嘛，
5: 嗯，
6: 就像赵斌饰演的这条宠物狗一样，和主人腾飞关系可好了。我主。

0: 有人今年28岁，一直没有女朋友，之前找过几个，不是因为怕狗，就是狗毛过敏，我都替他着急，一着急我就想撒尿。我们撒尿不光是留记号，也是一种交际，就等于你们人类的朋友圈。不说了，我去发个朋友圈。
1: 汪汪汪汪，
2: 多多回来了，快进来。哎呀，
0: 我饿了。
2: 一回来就叫你干什么呀？
0: 真费劲，说话又听不懂。
2: 啊啊，饿了呀，你早说呀。来，吃点狗粮，慢慢吃啊。哎呀，
0: 哎，多多啊，
2: 咱俩谁是谁的主人啊？你这一回来，我又伺候你吃，伺候你喝的，你往沙发上这么一摊，让我做马扎，你觉得合适吗？你上那边去，那边去啊，
0: 干嘛呀？不去
2: 那儿。
0: 你说我这个体型做马扎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2: 我是不是训你训你都不好使啊？哎
0: 呀，就你那点玩意儿，都玩13年了，谁还愿跟他玩啊？
2: 来。主人按响铃，
0: 送上水一瓶。
2: 哎，对了，对，没错，就是水。按铃响两下，
0: 零食送手中。
2: 啊，我跟你说啊，你这两天呢去你大伟叔家待两天啊。
0: 我不去他家，他家可怕，他家有狗。
2: 叫什么呀？我跟你说，他家有条狗，你俩可以在一块玩。
0: 他家狗是藏獒，我俩谁玩谁呀？
2: 多多呀，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又交了个新的女朋友，被狗咬过，你就去避两天，行不行啊？
0: 你是不是有病啊？他早晚得来咱家，到时候我俩一见面，你能不要我了？
2: 怎么知道？嗯，多多啊，乖啊，今天我就把你这个事儿告诉他，他肯定能接受你啊。
0: 我信你呢，
2: 乖乖的啊。谁呀？
3: 我琳琳。
2: 琳琳，你怎么来这么早啊？
3: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啊，你要是不方便，那我可走了啊。
2: 我方便，方便着呢。你等我一会儿啊，把你藏哪儿啊？藏到厕所里。哎
0: 呦，我可不去厕所，厕所味儿太大了。
2: 藏到厕所里，你就把纸都又撕了。藏到床底下，
0: 那还不是把我藏厕所里吧？你床底下全是臭袜子。
2: 你不藏在冰箱里啊？
0: 你傻呀？那我不冻成狗了吗？
2: 藏在哪儿呢？
0: 把我藏阳台上。
2: 对，就藏冰箱。哎呦我的妈
0: 呀！
2: 对呀，藏阳台上不就完了？哎，好像有啥事儿来着呢。啊、哦，那个。等等啊，琳琳，我这就来了。琳琳，你来了。
3: 怎么这么慢呢？
2: 我这不收拾收拾吗？你进来。啊，进来。
3: 是挺干净的哈。
2: 对。
3: 哎，小飞，我刚才怎么好像听见有狗叫啊？
2: 没有狗叫，我刚才看电视呢，《动物世界》，喜欢小动物。啊、
3: 是吗？
2: 啊。你坐下聊。啊。
3: 其实。我也挺喜欢小动物的，就是吧，我小时候不是被狗咬过吗？
2: 知道。
3: 但是那后来都呀，
2: 咋的了？没有狗啊？
3: 不是狗，是我上来太着急，我忘锁车了。
2: 啊，没事儿，我们小区挺安全的。
3: 我还是锁一下。
2: 你干什么去啊？门在那边呢。
3: 我车就停在楼下了，我上阳台按一下就行了。
2: 那个楼层太高了，感应不到。你把钥匙给我，我去给你锁一下。哦，你坐就行了啊。
3: 行，
2: 别乱动啊。啊，
3: 没想到他还挺贴心的，不光贴心，也挺有爱心。他竟然还喜欢小动物。
0: 对，最喜欢的是水煮鱼、口水鸡、酸汤肥牛啥的。
3: 这屋里收拾的还挺干净哈。
0: 那当然了，臭袜子都在床底下呢。
3: 不知道他会不会做饭呢？
0: 做啥饭呢？厨房都改衣帽间了。
3: 哎呀，我电话还在车里呢。
0: 你说这人这不狗脑子吗？
3: 他哇，
0: 咱俩谁是狗啊？你别紧张啊，那我给你，我背着干。
3: 你别怕啊。哎哎，
0: 你这人还挺怪的。
3: 狗？
0: 你才认出来呀？
3: 这屋里怎么能有狗呢？
0: 这人反射弧也太长了。
3: 这不是狗的事儿，这是人的事儿啊。他这不是骗我吗？什么品质啊这是？你说我们俩才刚处，他现在就跟我说瞎话。这如果处好了以后结婚了，那肯定得生个孩子吧。如果生了孩子的话呢，孩子以后也会上学。如果孩子上学了呢，就会开家长会啊，老师就得找家长。找了家长之后呢，那孩子老师就会说，哎，你们家孩子他爸爸怎么会说瞎话啊？到时候老师怎么看我呀？你说对不对呀？你说对不对？爸，你看你都说对吧？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得等他上来，让他给我好好解释解释，怎么能这么骗？哎，什么？
0: 哎呦，这么快就知道我们暗号了？第二个密码也破解了。继续。
3: 哎呀，
0: 我这老胳膊老腿今天也该动动了。
3: 原来这东西还有暗号。
0: 这是研究的新密码吗？
3: 哎，你别说哈，你还真挺聪明的，还什么都会。对呀，我就用这个让腾飞跟我说实话。来来来，宝贝儿，
2: 玲玲，哎，都好了。真没动啊！
3: 一动没动。
2: 钥匙给你。啊，
3: 哎，小飞
2: 啊，
3: 你看你这屋子收拾的还真立着哈。
2: 是是是。
3: 哎，这是啥呀？
2: 别动，
0: 又渴了。
2: 你，你眼睫毛掉了。啊，那个，我给你变个魔术吧。
3: 啊
2: 啊，看好啊。喝水。
3: 哎呀，你太厉害了，还会变魔术。
2: 啊，这怎么那个
3: 你还能再变一个吗？
2: 那行啊，你再摁一下呗。
4: 左手没有东西，右手没有东西，变。
3: 哎呀，真能变出来，真厉害。
2: 这都是小意思，如果你要摁两下，我还能给你变个零嘴呢。
3: 是吗？
4: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凳子。
3: 这是啥呀？
4: 饼干。
3: 那这咋还有只狗呢？
4: 撸狗。
3: 啊，好吃吗？
4: 好吃啊，不光好吃，还练牙呢。
3: 啊，是吗？哎呀，那你慢慢吃哈，我看看你还能再给我变个啥出来。
2: 你给我上厕所去。
3: 啊
2: 啊，我说我去上个厕所去。
3: 你去吧。
2: 你别看着我呀，那个我有点害羞。
3: 啊，行。怎么了？
2: 上网了。
3: 行，那咱们继续哈。还不跟我说实话，那我就接着变。
2: 不，啊，还好这个他听不懂。我要是说他是跟我合租的，你能信吗？
3: 我要说我信了，你能信吗？
2: 我不能信。
3: 行了吧，腾飞，来。解释解释吧，为什么骗我？
2: 那个琳琳，我跟你说，我主要是太在乎你了，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怎么该跟你说呀。这
3: 你不知道怎么跟我说，你也不能骗我，你应该跟我说实话呀。
2: 这琳琳，这多多是我从小看大的，一直我陪着他，你说对于我来说他就陪我十几年，可是对于他来说我就是他的全部啊。如果真让我在你和他之间选一个的话，多多你能原谅我吗？
0: 嗯，
2: 不是，我一定不会这么做的，多多，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不怕狗的妈妈啊！
3: 谁怕狗啊？
2: 你不是被狗咬过吗？
3: 那也不能全赖狗啊，那我要不咬它，它也不能咬我。
2: 那个，
3: 哎呀，其实你都误会了，那个时候我还小，它不是咬我，可能就是跟我玩呢。
2: 啊，这么说你不怕狗啊？
3: 你刚才下楼的时候 我跟多多在上面玩的可好了。
2: 那琳琳，你愿意做多多的妈妈吗？
3: 行倒是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你以后你可不能骗我了。
5: 那我也有个要求，你以后不准咬多多。
3: 哎呀，你讨厌吧你？我怎么能咬他呢，菲菲。
2: 坐。
0: 你说，哎，以后他要是真咬我的话，我是不是得扎个针啥的呢？我得预防一下呀，是不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小霍啊，
5: 哎，你能不能换个称呼？为什么一定要老有一个啊呢？
7: 小霍和啊的故事吗？
5: 哪有那么多故事啊？
7: 哎，我想问你哈，就是你刚才说呀，这三种经典的模式，你把第一种你给我细细说说呗。
5: 啊，我刚才说了吗？
7: 说了呀，你说第一种模式叫做什么来着？多物种生态混养。
5: 啊，这个意思很简单。
7: 嗯，
5: 我拿我一个朋友来说
7: 啊，你说
5: 通过分区来管理家庭动物园，
7: 呵，听起来有规模了
5: 啊。首先来说，您家里得大，一层养了小猫、小狗、兔子、鹦鹉，
7: 有真有爱心。
5: 二层养了蜥蜴、变色龙、各种昆虫，
7: 有个性。
5: 三层养了海鱼、螃蟹和虾，
7: 饿了
5: 哦，怎么还饿了呢？
7: 这都整上海鲜大餐了
5: 啊！你知道四层是什么吗？
7: 什么呀？
5: 海鲜食品加工厂。
7: 哦，厨房在那儿呢。
5: 开玩笑啊，我是想跟你说，这很多人现在养宠物啊，就是喂它吃，喂它狂。
7: 嗯，
5: 不是说把它吃了的吃啊，就是喂它痴迷，喂它疯狂。
7: 哎，那还真是，那还真是，你说的就是高家豪和月明吧？他们俩呀，也是宠物狂。
8: 谢谢大家，
9: 感谢各位，
8: 心情特别的激动。
9: 嗯，
8: 咱们这次节目的主题是工作狂。
9: 没错，
8: 我个人认为工作狂分为两种。
9: 哪两种呢？
8: 一种是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
9: 嗯，
8: 钱不钱的不重要，哎，工作起来就特别的开心，有成就感。
9: 那另一种呢？
8: 为了挣钱呀。

0: 好，
1: 你不努力工作，这些钱打哪儿来？
0: 还真是。哎，那你属于哪种呢？
1: 我当然属于是热爱工作了，
0: 喜欢
1: 站在舞台上给大伙送去欢乐。嗯，我就特别的有成就感。
0: 没错，
1: 钱不钱的不重要，
0: 不给钱也行。
1: 你不给试试啊？差我一点，我告他去。
0: 不，你说的钱不钱的不重要吗？
1: 那也得给呀、啊，是不是？我也有压力啊，我也得为了生活而奋斗啊，
0: 都是为了生活。
1: 哎，也不一定啊。我媳妇儿的工作就不怎么挣钱，但是她就是开心，每天都特别的忙。
0: 那你媳妇儿是做什么的？
1: 她是宠物医生。
0: 不是，宠物医生有那么忙吗？
1: 那天我上他们医院看了啊，打一进门就没闲着呀。
0: 干嘛了？
1: 先给两只泰迪做美容，嗯，又给三只金毛做驱虫。呵，这边正做着驱虫呢，打外边进来一群人呢。
0: 怎么了？
1: 大夫，您快看看吧，啊，我们家猫啊给自己挠伤了。
0: 这怎么挠呢？
1: 大夫，您先看看我吧，我们家鹦鹉啊咬着舌头了。
0: 这鹦鹉得多贫呐。
1: 大夫，我们家兔子腿折了。大夫，我们家老头落枕了。
0: 这也治啊？啊，
1: 大夫，我走错了。嗨，
0: 跑这添乱呢，
1: 正给这些动物看病呢啊，打外边有一个老太太着急忙慌就跑进来了。
0: 怎么了？
1: 哎呦，大夫，您快帮我找找我的宝贝儿子吧。
0: 这还是个唐山的老太太。哎呀，不是，这寻人的事也找你媳妇儿？
1: 这宝贝儿子是老太太养的仓鼠。呵，
0: 拿耗子当儿子。
1: 哎，阿姨，您这怎么回事啊？我呀平时就喜欢养个小宠物啊。昨儿个我们家还是三只猫五只仓鼠呢。嗯，今儿我再一看呀，猫没少，仓鼠就剩两只了。你说那三只它藏哪儿了呀？
0: 它可能藏那猫肚子里了。这哪是养的仓鼠啊，这不是给猫养的口粮吗？
1: 老太太都急成那样了，我媳妇能这么说吗？啊，赶紧安慰老太太呀。
0: 怎么安慰呢？
1: 哎呦，阿姨您别着急，这仓鼠啊可能跟您躲猫猫呢。嗯，
0: 那他是没躲过去呀。
1: 这仓鼠就喜欢躲在狭小阴暗的角落，您呀回家再好好找找去啊。
0: 那再找找去吧。
1: 回家了啊，到了下午，这老太太又来了。
0: 这怎么又来了？
1: 大夫，您快看看我的宝贝儿子吧。
0: 怎么那两只也成猫的口粮了？
1: 不的，他们俩生病了。哟，
0: 生什么病了？
1: 这仓鼠啊就喜欢往这腮帮子里边藏点坚果。嗯，其实啊他藏多了啊，现在我估计啊有点炸腮。
0: 还炸腮？这什么毛病啊？
1: 我媳妇儿把仓鼠接过来，哎，把它藏的那些坚果全都给它挤出来呀、啊。
0: 那是得挤出来啊，嗯，要不然容易噎着猫。
1: 都挤干净了，老太太这才放心。嗯，
0: 不光老太太，嗯，猫也放心。
1: 反正老太太这就是回家了啊。到了晚上又过来了。
0: 不是，这仓鼠又怎么了？
1: 我那仓鼠啊还真找着了。
0: 哦，找着了。
1: 找着尾巴了。
0: 找着尾巴，那不还是吃了吗？
1: 你就说这一天忙不忙？
0: 你太忙了。
1: 虽然忙啊啊，但是他乐此不疲啊，喜欢小动物都有点魔怔了。
0: 不是，怎么就魔怔了？
1: 在大街上看见的流浪狗啊都得抱回家去。
0: 这是有爱心，
1: 架不住他一直抱啊。啊，哎，现在天天跟狗待在一块儿，以前睡觉那是我抱着我媳妇儿啊，哎呦，现在是我抱着狗，狗抱着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再抱个狗，
0: 这不就是狗窝里睡了俩人吗？
1: 这都不是最关键的。
0: 那最关键的呢？
1: 我现在跟他交流都有障碍啊。哎，我看见人家小情侣之间谈恋爱我都羡慕。
0: 是吗？
1: 多甜蜜 啊。哎，老公，我回来了。啊，
0: 回来就回来吧。
1: 甜蜜你懂吗？啊，把甜蜜劲儿表现出来啊。
0: 哦，还得甜蜜，
1: 两个人特别甜蜜啊。 啊老公我回来了。
0: 啊，你回来了媳妇儿。嗯嗯，我觉得我生病了。
1: 啊，老公你怎么了？
0: 我难受。
1: 你哪难受啊？
0: 我想你想的浑身难受，
2: 讨厌。
0: 哎，媳妇儿，嗯，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
1: 那我能忘吗？嗯，今天是咱们两个谈恋爱两周年呀。
0: 亏你还记得。
1: 一会儿啊，咱们先去看电影。
0: 看电影好啊。
1: 嗯，那个老公，你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啊？嗯，
0: 爱情片。
1: 哦，看爱情片。嗯，哎，老公，我知道最近新上映一部爱情片，特别的好。
0: 哦，什么电影？《
1: 泰坦尼克号》啊。
0: 媳妇儿，嗯，你是多久没看电影了？
1: 怎么了？
0: 就是电影的岁数比你都大呀。
1: 那人家就想看这个嘛。
0: 啊，行行行，那咱就看这个电影。
1: 看这个。
0: 看完电影咱去吃大餐。
1: 我想吃海鲜自助。
0: 没问题呀。
1: 谢谢老公。
0: 媳妇儿啊，你明天有事儿吗？
1: 我没事啊。
0: 要没事的话，嗯，咱俩领结婚证去吧。
1: 嗯，讨厌讨厌讨厌讨厌，你坏死了，臭不要脸。嗯，多甜蜜呀。哎呀，
0: 有点齁的。
1: 再看看我媳妇儿啊，因为工作的原因，一张嘴不是宠物术语也离不开宠物。嗯，根本就没法交流。
0: 怎么就没法交流呢？
1: 这还真不太好形容啊。这样咱俩再来一回行吗？
0: 啊，可以呀。
1: 再来一回啊。哎，老公，我回来了。哎，
0: 媳妇儿，你回来了啊。我生病了。
1: 啊，老公，你怎么了？
0: 我难受。
1: 哎呦，你不会得细小病毒了吧？
0: 我得什么细小病毒啊？嗯，我浑身难受。啊
1: 啊，那是没带你做驱虫。
0: 我驱什么虫啊？我
1: 到日子了。
0: 你是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吗？
1: 那我能忘吗？今天是我领养你两周年的纪念日啊。
0: 领养？嗯，合着我还是个流浪狗。
1: 不是，那就是恋爱两周年。
0: 亏你还记得。
1: 老公，我都计划好了啊，一会儿啊咱们先去遛个狗，完事之后呢，再给他们洗个澡。
0: 不是，
1: 洗完澡、啊、
0: 媳妇
1: 咱还得带他们玩。
0: 媳妇儿，好不容易纪念日、啊、咱能不能离狗远点啊？
1: 怎么了？
0: 我就想过一个二人世界
1: 啊。那咱们看电影去吧。
0: 看电影好。
1: 那老公，你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0: 爱情片。
1: 爱情片。嗯，爱情片的话，那咱们就看爱宠大机密怎么样？
0: 怎么还有动物啊？那我看喜剧片。
1: 一条狗的使命。
0: 警匪片。
1: 疯狂动物城啊。
0: 谍战片。
1: 豚鼠特工队。
0: 媳妇儿、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吧。
1: 哦，太好了老公。
0: 那咱看完电影吃大餐去。
1: 吃海鲜自助。
0: 没问题呀、啊哎。
1: 咱们吃三文鱼。
0: 三文鱼好。
1: 哎，可以提亮你的毛色。
0: 我还是个狗。嗯，那三文鱼我不吃了。
1: 那你吃点大虾。
0: 大虾行。
1: 补钙。嗯，对你爪子特别好。
0: 哎，我哪来的爪子呀我。那大虾我也不吃了。
1: 那就来点飞鱼。嗯，哎，这个对皮肤好，你不会掉毛啊？
0: 我掉什么毛啊？我
1: 得保养。
0: 我不在外面吃了。
1: 怎么了你？
0: 我回家吃两口剩饭去。
1: 咱们家哪有剩饭呀？
0: 桌子上那不是有牛奶泡的燕麦吗？
1: 那是我泡的狗粮啊。
0: 我都吃了三顿了，我。
1: 哎呀，你都吃了三顿了啊！我说狗怎么瘦了呀？哎呦，太可怜了，
0: 狗瘦了呀！媳妇儿，你要这样，咱真没法过日子了。
1: 怎么没法过了？
0: 咱家地儿本来就小啊，你还养那么多条狗，关键它影响咱俩人的生活了。
1: 不是，你看这些流浪狗多可怜呀、啊！我就想给他们一个家，我有什么错啊？
0: 你是没错。但是我有一个主意啊。
1: 什么主意？
0: 咱去郊区啊、租一个大平院、专门让你救助这些流浪狗，怎么样？
1: 老公，你这主意太棒了。
0: 媳妇儿，我对你好不好？
1: 太好了。
0: 那咱俩明天领证去吧。
1: 不用了老公。
0: 怎么呢？
1: 狗证我都领完了。
0: 去你的吧。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你 看见没有？
7: 嗯，
6: 这些人对宠物是不是越来越喜爱？
7: 哎，那还真是。
6: 哎，瑶瑶，我问问你
7: 啊，
6: 如果让你养一只动物，你会养什么？
7: 大熊猫。
6: 那你是不想见着我了？
7: 不是，我可喜欢他们了。
6: 可喜欢的大熊猫你也养不了啊？
7: 怎么啦？
6: 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7: 哎，我知道，我这不是天马行空了一下吗？
6: 你呀，切合实际答一点。
7: 我呢想养一只波斯猫，我可以训练它一下。
6: 哦，
7: 嗯，我还想养一只金刚鹦鹉，我教他们说话。
6: 哎，等会儿吧。
7: 嗯，
6: 你养这俩动物有点耳熟啊。
7: 怎么啦？
6: 我怎么听着不是你呢？
7: 还真不是我。
6: 谁呀？
7: 王嘉林和孙悦啊。
8: 感谢朋友的掌声鼓励啊！
9: 谢谢吧。
8: 上台之后啊，给大伙儿做一个自我介绍。
9: 您说，
8: 我们小哥俩都是来自天津相声演员。
9: 没错，
8: 我叫王嘉林，
9: 我叫孙悦。
8: 哎，心情非常的激动，
9: 高兴，
8: 尤其是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
9: 是
8: 来到现场捧我们。
9: 嗯，
8: 这就说明一个道理。
9: 什么道理？
8: 你们实在是没地儿去了。
9: 我们现场这个相声没法干了
8: 啊！
9: 听相声最后的选择了。
8: 不是，那应该
9: 大家爱听相声，
8: 这话对。
9: 哎，
8: 喜欢相声
9: 爱好
8: 也是您的一种爱好。
9: 对，
8: 提到爱好
9: 啊，
8: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9: 各有所好。
8: 咱就拿这个英宁老师
9: 啊，英宁老师、
8: 哎、人家也有自己的爱好。
9: 英宁老师有什么爱好啊？
8: 服装裁剪。
9: 哦，他会做衣裳。
8: 呵，给自己媳妇做裙子，你想得到吗？
9: 还是个浪漫的人呢。
8: 哎，你一说爱好我还得说是您。
9: 哦，说我。
8: 他们家一家子都有不同的爱好。
9: 那当然了，
8: 就拿你媳妇儿来说，
9: 我爱人，
8: 哎，喜欢宠物。
9: 没错，
8: 最喜欢波斯猫，
9: 最爱的就是猫，
8: 天天抱着这猫不撒手，
9: 就这么爱，
8: 培养这猫看电视
9: 多好，
8: 什么火看什么。
9: 呵，
8: 但是话又说回来
9: 啊，
8: 天天抱着它，它不老实。
9: 那能老实吗？
8: 你媳妇儿多聪明。
9: 怎么聪明？
8: 在这茶几上钉四个皮套。
9: 钉四个皮套干嘛呢？
8: 把猫爪子伸皮套里扣住了，逼着这猫看电视。
9: 哎，这猫都上了刑了，
8: 没半天就跑了，
9: 能不跑吗？
8: 您还别说
9: 啊，
8: 这猫第四天回来了。
9: 我自己回来好啊？
8: 不是自己回来的。
9: 是啊，
8: 嘴里面叼只耗子，
9: 这就不好了，
8: 细菌呐、啊，
9: 太脏了。
8: 全家老的少堵着门不让这猫进。
9: 嗯，
8: 人再快没有猫利索。
9: 那是，
8: 就看这猫蹭可就进屋了。
9: 哦，
8: 往茶几上一跳，把这耗子吐茶几上。奇迹发生了。
9: 什么奇迹？
8: 他也不弄死他，也不咬死他，
9: 那他干嘛呢？
8: 把这耗子摁茶几上，让他看电视。
9: 这猫这都成了精了，
8: 就你说已然就成精了，
9: 通人性了，
8: 是养东西最好的。
9: 哪位啊？
8: 在你们家
9: 啊？谁？
8: 老爷子。
9: 哎，我爸爸。
8: 哎，老父亲退休没事干嘛？
9: 是，
8: 在家里养鸟。
9: 太对了，
8: 家里什么名鸟都有，
9: 多的是。
8: 鸟不离人，人不离鸟。
9: 嗯，
8: 有个外号。
9: 什么外号？
8: 鸟人。
9: 鸟人像话吗？什么话？这叫
8: 喜欢鸟的人吗？
9: 您说清楚。
8: 还得说喜欢你大哥。
9: 嗯，
8: 去巴西出差，给老爷子带回来一个这么大个，那叫金刚鹦鹉，
9: 外国品种，
8: 漂亮极了。
9: 是，
8: 羽毛五颜六色的。
9: 嗯，
8: 但是也有不中意的地方。
9: 不中意什么地方？
8: 不会说话。
9: 哦，这鹦鹉不会说话。
8: 对门邻居有出主意的。
9: 什么主意啊？
8: 说这鹦鹉舌头上都有个硬壳。
9: 你说这我可懂
8: 啊。
9: 鹦鹉的舌头叫喙，得碾喙。
8: 太对了。
9: 哎，
8: 硬壳碾掉了，舌头一软，它就能学说话了。
9: 是，
8: 老爷子没事干
9: 啊，
8: 天天碾，天天碾。
9: 嗯，
8: 碾了一年，
9: 怎么样吧？
8: 这硬壳终于掉了。
9: 不容易。
8: 教说话吧。
9: 教吧。
8: 教半年也不教了。
9: 怎么还不教了呢？
8: 这鸟太笨了。
9: 是啊，
8: 半年就学会俩字儿。
9: 哪俩字儿？
8: 谁呀、啊？
9: 哦，只会谁呀、
8: 啊？哎，我给朋友叙述说谁呀、啊、俩字儿，淡而无味。
9: 嗯，
8: 您是不了解。
9: 哦，
8: 他父亲是老天津卫的人。
9: 对，
8: 说话天津味道特别的浓。
9: 嗯，
8: 嗓音呢还特别的细。
9: 嗯，
8: 教这鹦鹉说谁呀、啊、俩字儿，跟你父亲说话是一模一样。
9: 朋友们，咱来点掌声，让王嘉林现场学学这鹦鹉说话怎么样？您给来来。啊，
8: 我给您学学。
9: 来来，
8: 鹦鹉说谁呀、啊、俩字儿，跟他父亲说话一模一样。
9: 您来来，
8: 就这味道，
9: 我们听听。
8: 嗯，谁呀、啊、谁呀、啊、跟他父亲说话一模一样。
9: 我爸爸是宫里出来的，这说话怎么都叽撩叽撩的呢？
8: 不，你要这么说，你的身世就是个谜呀、啊、我感觉真的。
9: 你这都是人话？
8: 废话，怎么还有宫里出来的事？
9: 这嗓音太细了，
8: 就这么个性。
9: 哦，
8: 您别看鹦鹉就会谁呀、啊、俩字
9: 啊，
8: 派上大用场了。
9: 什么用场？
8: 上个月月底吗？
9: 嗯，
8: 家里没有人。
9: 哦，
8: 就这金刚鹦鹉自己挂家了。
9: 哦，
8: 也不知道哪儿那么寸
9: 啊，
8: 收电费的上家收电费了。
9: 赶巧了，
8: 到家门口，当当当， 一敲门，这鹦鹉说话，
9: 说什么？
8: 飞呀，收电费的。等了一个半小时，没开。

0: 开门呢？
1: 家里不没人吗？
0: 收电费的不知道，嗯，自己还琢磨呢，
1: 有点意思。
0: 明明有人说话不给我开门，可能岁数大了，嗯，腿脚也不利索，嗯，再敲敲，
1: 再来来，
0: 大大大，
1: 这鹦鹉，
2: 谁呀？
0: 收电费的。又过了40多分钟，呵，收电费可都急了。哦，好，这是不交电费呀、啊，这是，这是谁姐不去了啊？跟你们家死磕，大大大，这鹦鹉，
2: 谁呀？
0: 收电费的，大大大，
2: 谁呀？
0: 收电费，简单结束吧。嗯，从上午10点半。一直到下午6点，
1: 我
0: 人鸟大战呢，这
1: 是
0: 把这收电费累的是口吐白沫，晕倒在地。嗯，这时候你父亲回来了，哦，到家门口一看，躺着个人，口吐白沫，甭问什么原因，先救人呢，
1: 太对了，
0: 把人往屋里一拖，随口问一句：“你是谁呀？”这时候鹦鹉说话了，
1: 说什么？
2: 收电费的。
0: 可气吧，
1: 太逗火了，
0: 你觉得可气不可气？
1: 太可气了。
0: 回头话又说回来啊，收电费口吐白沫啊，金刚鹦鹉好得了吗？
1: 不是，金刚鹦鹉怎么样了？
0: 怎么样
1: 怎么样？
0: 疯了。
1: 哦，这鹦鹉疯了，
0: 狂躁了。
1: 是啊，
0: 逮什么牵什么，逮什么咬什么。哦，把家里那鸟全给牵死了。哎呦，你说把它扔了啊？跟大儿子无法交代，
1: 不合适。
0: 那巴西带回，你说扔就给扔了。
1: 是，
0: 最后老爷子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买一个狗笼子养这鸟，
1: 拿狗笼子养鹦鹉。
0: 你父亲有事干了，
1: 这还有事干，
0: 天天拎着狗笼子遛鸟。哎，
1: 您说，您先别遛了啊，这都看不明白了。
0: 你不明白，
1: 不懂。
0: 那遛弯的大爷大娘熟人就有问的，
1: 问什么呢？
0: 哎，孙大爷啊，您拎的嘛呀？
2: 别提了，别提了。嗯，我的鸟啊，
0: 别拿鸟，拿狗笼，别倒霉了。你这什么玩意儿？别，你别说，他疯了，逮骂欠骂，逮骂咬骂。厉害极了！哎，你要不信，上我们家看看去。我们家那鸟全给牵死了。啊，不不不，孙大，你要说你这个鸟这么厉害，没有必要去家了。
1: 那怎么着呢？
0: 我那儿有个斗鸡，我抱着跟他掐掐。
1: 跟斗鸡可没法掐呀！
0: 你父亲一看有叫号的啊，那脾气汤就上来，嘛玩斗鸡？嗯，抱去，
1: 不含糊、
0: 啊。你抱去，我，你等我，我等你。人家把斗鸡抱来，咱们这孙大爷，
2: 别废话，搁里。哦，搁笼子里。哦，
0: 打开笼子，斗鸡一床，黑布一蒙，10分钟。打开笼子，这么一看，
1: 鹦鹉死了，
0: 斗鸡死了。哎，
1: 斗鸡死了，
0: 这鹦鹉站笼子里还说话，
1: 说什么？
2: 哼，跟我斗，欠不死你。
1: 这可太厉害了！
0: 你父亲一看斗鸡死了，更来劲儿了。嗯，哎，我说嘛来的？嗯，我说嘛来，死了，呸，活该。呵，别说跟斗鸡掐。嗯。就连帽也能掐呀，
1: 这可吹牛了。
0: 对门李大爷听不下去了，嗯，咱们这老孙今儿出门没吃药是怎么着？嗯，跟猫都能掐。我家里那大黑猫知道吗？上周病了，这一个星期也没吃饭了，我抱来跟他比划比划，怎么样？你父亲一看那脾气，当就上，抱去，你抱去，
1: 这也抱去。
0: 人家李大爷把黑猫抱来，笼子里一床，黑布一蒙，20分钟。打开笼子，这么一看，
1: 鹦鹉死了，
0: 猫俩眼瞎了。哎，
1: 猫眼瞎了。哎，
0: 对门李大爷抱着自己家黑猫直哭。
1: 是啊，
0: 病刚好，嗯，还得看眼去。你这，
1: 嗨嗨嗨，这不倒霉蛋。
0: 你父亲更来劲了。啊，哎，我说嘛来的？嗯，我说嘛，瞎了吧？呸，活该。呵，别说跟猫掐啊，就连鹰也能掐。哎，
1: 我爸爸要变态。
0: 这话是越说越大，跟鹰都能掐。
1: 是，
0: 这话音还没落呢，有一个30多岁大小伙子胳膊上架只鹰，把人群拨了开就说话了。
1: 说什么？
0: 大爷，我等你半天了，啊，我琢磨着你也该说到鹰了。哦，咱们这搁笼子里比划比划。嗯，他一父亲一看，真有高人。
1: 那是，
0: 赶紧求人家吧，
1: 让给人家吧，
0: 搁里。
1: 这是求吗？
0: 搁笼子里。打开笼子，鹰一床，黑布一蒙，将近1小时。打开笼子，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鹰死了。
1: 那鹦鹉呢？
0: 这鹦鹉也够惨的，浑身上下一根毛都没有了。嗯，这时候站笼子里说句话，把全场人都给逗乐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不脱光了，还真打不过他。
1: 就这个呀。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2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4: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饭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8: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29: 对话文艺。
3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3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3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线下演出展览接连亮相，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已经在今日美术馆启幕，舞剧昭君出塞今天开始济南在天桥剧场上演，还有话剧他们开启了全国巡演。
31: 线上光影屏幕佳作不断，全新金城评分平台呢，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期间正式上线。电视剧《众墨园》让千年纸脉在新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有纪录片《中国画派》将目光投向了在中国美术版图上崛起的艺术高峰，那些富有见识与力量的画坛巨匠。

0: 划时代的经典美术作品，影响深远的美术展，承前启后的美术院校，为百年来中国文化与审美的策源转型对话贡献了艺术的力量。
1: 还有文艺广角，我们来聊聊国风舞剧。现在真的是一票难求，场场爆满，而且是家场返场。这些啊，曾经是专属演唱会的这种关键词啊，近年来却扎堆出现在了舞剧演出的市场了。从《永不消失的电波》到《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从《红楼梦》到《咏春》，国风舞剧正在成为当代剧场当之无愧的顶流。
0: 当古典音律穿过剧场光影，当肢体流转勾勒东方气韵，当代国风舞剧早已跳出大众认知里古风表演的浅层定义。那近几年呢，全国各地的原创国风舞剧精品迭出，一众深耕传统文脉、打磨东方审美的舞台作品，共同构筑起属于这个时代的国风艺术气象。
1: 那今天我就来盘点这些年席卷舞台的国风舞剧，探寻他们在破圈背后的文化密码。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来关注一个新展啊，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今日在今日美术馆一号馆三四层隆重的启幕。每一道刻痕都是文明的定格，每一次拓印都是文化的相遇。展览汇集了中国与东盟国家145位艺术家的150余幅版画精品，以木板、铜板、石板、丝网板、数码板等多元形式，在刀痕与印痕之间交汇共振，集中呈现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优秀版画艺术成果。
0: 展览呢分为两大主题单元，相关何处，围绕山川风物、市井民俗展开，以版画为载体，承载人文记忆，搭建跨越国界的审美共鸣，抒发共通的乡土情怀，探寻传统版画在当代的创新表达。
1: 流动之城呢是聚焦城市发展与时代变化，探讨跨文化交流与个体的内心表达，展现文化交融、传统与现代共生的艺术面貌。创作者们以刀为笔，以横传意，用作品记录各地生活百态与时代思考，打造出平等多元的跨文化艺术交流空间。
0: 本次展览不仅呈现高水准的专业作品，更致力于将艺术普及深入社区与校园。展览期间同步举办学术研讨会与艺术家工作坊公共教育活动，邀请公众近距离体验版画制作，直观感受版画艺术的独特魅力。
1: 展览信息呢提供一下，展期呢是到2026年7月8号，到时间倒不是很长哈。
0: 抓紧去。
1: 对，展览地点呢是今日美术馆的一号馆三层和四层。
0: 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尽显交融画艺，舞剧昭君出塞，以舞叙史，书画与舞台相应，共品跨越山海的东方美学。
1: 6月26号至8月16号，中国歌剧舞剧院将在北京首次推出夏季集中展示演出，既是对剧院长期艺术积淀与青年人才培养成果的集中亮相，也是以经典滋养青春、以青春重塑经典的一次深度艺术实践。其中的舞剧《昭君出塞》在6月26号至28号将首先在天桥剧场上演。
0: 那王昭君这个名字呢，大家都不陌生。她的美貌沉鱼落雁，她的家国情怀流芳百世，孑然千里赴塞上，2000年前的她力量如何讲述？这部舞剧将给你答案。
1: 这个舞剧讲的内容啊，讲述了汉元帝时期，为了保边塞安宁，昭君呢是请缨赴塞上，终老塞上，完成了和亲的使命，促进了民族和睦的一段佳话历程。这个自首演以来就长演不衰，以鲜明的东方美学与磅礴的家国叙事深受观众的喜爱。全剧的分为序、封烟、一幕和亲、二幕出塞、三幕贺婚、四幕宁边以及尾声共荣六幕。在战争到和平的演变发展中，刻画了昭君面临的无奈与苦楚，还有各种择决之间的种种心路，体现了女性在面对和亲这个行为时的大义与勇气，从而表现出华夏民族的大爱情怀和家国情怀。

0: 他们开启全国巡演，两部佳作以不同的叙事刻画属于女性的璀璨光芒。
1: 由曹禺之女万芳编剧的话剧《他们》，这是女字旁的她哈、日前呢开启了全国巡演序幕。那作品以几代女性跨越百年的命运为线索，讲述啊人在时代、家庭、情感跟自我之间的选择与挣扎。
0: 据介绍，话剧《他们》既呈现了旧时代女性的自我觉醒，也展现了当代中年女性的情感困惑和青年女性的思想独立。那导演就介绍了说，剧中的她们有爱，有等待，有失去，也有重新面对自己的勇气。她们又是不同年代里许多普通人的缩影，因此话剧《她们》讲述的不只是女性故事，也关于我们每个人如何与自我和解。
1: 电梯其实是最核心的一个舞台装置，这舞台上有三部电梯呢啊，是作品最鲜明的一个视觉装置。它们既是空间的结构，也是时间的通道，承担了人物出入、时代的切换、命运交错的功能。好像是啊，电梯一开一合，这就是、
0: 世界就变了。
1: 对，演员有穿梭，灯光有流转，还有音乐，共同构成一个不断流动的百年时间场。这观众看到的不只是场景的转换，而是几代人在时间里面被推着向前，又不断回望自身的一个生命轨迹。
0: 音乐同样是这部《他们》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静的歌声为作品建立起温柔而悠远的时间感，李舒涵的越剧唱段、民间旋律与当代音乐表达交织在一起，让不同年代的审美语言在舞台上发生对话。音乐不再只是背景，而是人物命运的回声，是情绪流动的通道，也是听觉叙事的重要组成。
1: 当结尾谢幕时，屈原的天问吟诵响起，演员们纷纷走下舞台，走出观众席，就像是飞鸟般飞过又引入晨雾。悠远的吟诵，烟雾的视觉符号，演员的静默移动，这个设计将人性的追问与人类对存在的终极思考这个哲学命题相连接。同时这个结尾呢，把这个谢幕大家都知道很热闹啊、改了，改成戏剧叙事的延伸，还在演，你看
0: 对、这个、还在戏中
1: 没走出来。这演员走出观众席的行为也有剧中角色走出舞台空间进入到现实世界的一个隐喻。
0: 然后观众也成了戏中人。
1: 你不是也演过话剧吗？对吧、谢幕你还记得当时什么样？
0: 特别热闹，就是每个人还要自我介绍，然后轮到我就说谢谢大家。
1: 咱们也是演过话剧的人呐。
0: 你也演过是不是？
1: 我就三句台词儿。
0: 那我应该比你多一点，我有三幕。
1: 就这个我也不太成功啊，那个演的就再也没演过了。

0: 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
2: 这里是一览万象，再来关注一个刚刚上线的融合大众口碑与行业权威数据的国产剧集综合评价体系。
3: 金城评分平台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期间呢正式上线，面向全行业开放。当前呢，中国电视剧、网络剧迈入精品化升级的关键阶段，题材百花齐放，生态繁荣向好，大批扎根时代、贴近群众的优质作品持续出圈，热度口碑双丰收。那观众的观剧审美与多元需求同步提升，在行业快速向好发展的当下，愈发需要一套科学完善、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来呈现创作成果，指引创作方向，服务大众观剧。
2: 金城评分平台聚焦电视剧、网络剧，以大众评价为依托，融合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作品有效播放市场的占有率、全网讨论热度、搜索指数等多维度的行业数据，构建一个全民打分加权威大数据于一体的一个评价体系，力求客观公正立体地呈现每一部剧集的整体质量。
3: 那据了解，该平台呢将与各大主流视听平台完成全面对接、互联互通，搭建起创作、传播和观看的沟通桥梁，助力更多精品剧作获得更多关注、更广传播、更多认可。
2: 这个多样光影内容新鲜来袭，那这个金城评分平台也是全新上线啊，也为大家做一个参考吧。
3: 对，
2: 另外还有一个剧集叫做《众墨园》正式开播了，我们来一同感受一下一幕里的人间故事。
3: 纸寿千年，墨润万变，一代人的征途，一张纸的旅程。6月23号起呢，非遗传承大剧《众墨园》登陆 CCTV 一黄金档首播。那该剧呢是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主线，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的青山绿水间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
4: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5: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我们宣甲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4: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6: 千年宣家，你们的纸就是一文不值。
7: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让我们帮助桃花镇其他企业，从而损失我们大雅斋的名誉。
9: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
10: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
4: 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1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2: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4: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3: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4: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5: 三丈三大宣不仅要造，而且要把它造出来，造好。
16: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目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宣纸承载着纸寿千年、墨润万变的文化根脉，108道工序呢是代代相传，它是时间的艺术品，也是匠人用一生守住的承诺。

0: 朱某元将这门古老技艺呢呈现于荧幕，补上了非遗题材版图当中纸这一块重要的拼图，以影像为媒，让千年的纸脉在新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有道是笔墨风雅，电视剧《朱某元》铺展了文房四宝的雅致气韵。再来看一个纪录片《中国画派》，深挖国画的文脉，一句一片共赏中国画独有的东方意趣。啊，这个好看啊。
1: 大型美术纪录片《中国画派》6月19号至27号呢，在科教频道，也就是 CCTV10 晚间22点档首播。这部首次以画派为骨架，系统梳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纪录片，引领我们进入中国人精神与审美的历史深处。
0: 面对西方美术史上流派纷呈的印象派、抽象派、野兽派等等艺术思潮、审美观念，我们不禁要问，那咱们中国美术史的篇章里面有哪种骨架来支撑呢？
1: 纪录片《中国画派》呢给出了极具分量的回答，那就是画派不仅是艺术家风格的集合，更是时代精神的坐标。这部纪录片以画派为篇章骨架，支撑起了中国美术独立自主的审美体系，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美术并非西方艺术潮流的被动跟随者，而是以其内生性的动力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宏伟跨越。
0: 1843年，以仁伯年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宗师，以雄健酣畅的比例和雅俗共赏的格调，奠定了初代海派的艺术底色。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吴湖帆，这一众辉映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名字，或久居沪上，或问学于此，在彼此的切磋与碰撞中，将海派一脉传承发扬。
1: 随着不断发展，在海派强劲的辐射力下，新金陵画派、新浙派、新海派纷纷崛起。海派啊，其实从来不止于一个地域画派，更像是一座辐射四方的磁场。它深刻参与并重塑了中国近现代美术的整体格局。海派三章不仅是一部绘画流派的发展史，更是一部浓缩的近代中国城市变迁史、文化转型史与审美现代化进程的开篇。
0: 还有岭南画派，岭南画派自诞生之日起呢，便将变革二字刻入基因。它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西方东渐之时，壮大于新中国建设的火热岁月，传承于当代多元创新的艺术语境。
1: 百年岭南从高剑父艺术救国的振臂高呼，到关山月黎雄才与时代共振的深情礼赞，再到当代画家扎根生活求新求变的不懈探索，岭南画派始终初心不改。岭南两章不仅是一部画派的传承史，更是一部中国美术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自我更新与时代同行的壮阔史诗。
0: 还有长安画派，以黄土高原为纸，以时代精神为墨，用雄浑苍厚的笔触书写了一段扎根人民、礼赞生活的艺术传奇。
1: 赵望云、石鲁、何海峡等画家汇聚西安，秉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创作理念，深入民间与西北大地，以饱含泥土芬芳的笔墨打破传统国画的桎梏，将目光坚定地锁定在人民身上。
0: 长安一章不仅是一个画派的崛起史，更是一部中国艺术家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的精神史诗。此外呢，精研古法、博采新知，是金京画派以京华大地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根基，在时代的激荡中擎起的一面旗帜，是以笔墨风骨筑起的中国画的脊梁。
1: 京津画派三章讲述从传统中走来却始终秉持不败的文化自信，笃信以笔墨传续千年文脉，仍书写时代不辍的画坛风骨。那京津画派与我们刚刚提过的海上、岭南、长安诸画派交相辉映，和而不同，共同汇入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的滚滚洪流。
0: 纪录片《中国画派》不仅是在谈历史，更关注新时代的回响。当四大篇章将海上画派的融合、金京画派的守正、岭南画派的革新、长安画派的扎根并置在一起，便构成了一幅多元一体、生生不息的近现代中国全景图。
1: 这是一次对中国美术基因的深度解码，更是一次关于文化自信的寻根之旅。中国画派让我们看到那些伟大的画人巨匠如何用丹青记录下一个民族从低谷走向复兴的壮阔心路，更看到我们这个国家百余年来跳动不息的文脉与心灵。
2: 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国风舞剧。2021年8月，国家大剧院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也就是我们经常简称的《只此青绿》首次展卷。彼时大概没有人能预料到，这部以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为灵感的作品，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缔造中国舞剧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1: 舞剧通过7个篇章，讲述了一位故宫青年研究员穿越回到了北宋，以展卷人的视角窥见画家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观众坐在剧场里，仿佛也在随着展卷人的目光一寸一寸地展开那幅长达11米的卷本画卷。
0: 全剧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起伏的人物命运，整部舞剧只是静静地呈现制笔、织卷、淬墨、磨石，呈现一位18岁的少年如何将千里江山收于笔下。而当舞者以青绿之姿缓缓转身，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种色彩，更是一个少年胸中的丘壑与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
1: 2024年起，只此青绿陆续走进新加坡、土耳其、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正式开启了全球巡演之旅。2026年4月2号，在浙江杭州迎来了第900场演出。时至今日，它已经不只是一部舞剧，而是一个文化符号，彰显文化自信、传递东方美学的时代符号。
0: 与《只此青绿》并肩而立的，还有一部同样于2021年首次亮相的现象级作品，那就是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
1: 这部作品的取材自曹雪芹的不朽巨著，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宝玉、黛玉、宝钗的情缘为主线，凝练了入府、幻境、寒酸、省亲、葬花、焚稿、归笔大荒等经典的篇章。
0: 2025年10月25号，舞剧呢是在上海迎来了它的第400场演出。它不囿于原著的厚重，而以现代审美解构经典，用身体的语言传递情感的厚度与美学的高度，让红楼不再是书架上的文字，而成为可感、可舞、可共鸣的舞台生命。
1: 都是非常精彩的舞剧啊。其实还有一部啊，是从非遗记忆当中这开掘身体语汇的深圳原创舞剧《咏春》，我特别喜欢这部剧啊。最近我很迷恋广东的非遗，将广东两大非遗《咏春拳》和《湘云纱》融入到了舞剧的骨血之中。
0: 舞台上，咏春的勾撞拳、吃手、寻桥等招式被创造性地转化为极具张力与美感的舞蹈语汇。那自2022年底首演以来，曾于2024年在伦敦创下了9天12场的中国舞剧海外演出记录。那2026年1月4号，他们在加拿大多伦多成功完成20场驻场演出，收官当日呢，还迎来了全球巡演第300场的重要里程碑。
1: 从破圈到出海，一部部现象级的国风舞剧成长为一张张行走的中华文化名片，他们摒弃了流水线式的古风元素的堆砌，以严谨的东方美学为骨架，以千年华夏文脉为内核，在舞台之上完成了传统艺术的现代化新生。
0: 稍后下半时段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些国风舞剧，探寻中式审美何以跨越古今，传统文脉何以借舞传韵，读懂国风舞剧独有的艺术价值与时代生命力。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5: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近些年中国当代舞剧界逐渐在传统文化底蕴和现实题材根基的加持下，打造和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浓烈中国文化特色和强大市场号召力的出圈作品。
0: 舞剧咏春以武术破壁，在武术这个传统身体语言和现实生活的语态当中，打破了艺术的边界和文化的壁垒。
1: 民族舞剧《红楼梦》在视觉美感营造的意象表达中，引起观众对于《红楼梦》本身的想象和探讨，以东方美学的集体记忆阐述出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0: 还有舞剧《五星出东方》采用古典舞，尤其是汉达和敦煌的舞姿，与西域的民间舞对话，用丰盛的传统肢体语言的魅力勾连起汉代跨民族相互交往的文化内核。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年席卷舞台的国风舞剧，探寻他们破圈背后的文化密码。
0: 回顾早些年的国风舞剧，题材多以人物的传记为主，孔子、杜甫、李白、昭君出塞，以历史人物为线索，讲述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交织，完成了国风舞剧的第一次积累。
1: 而近年来的创作风向呢，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比如说只此青绿的主角是一幅画，五星出东方的核心意象呢，是一块织锦，永乐未央围绕永乐宫古建迁徙展开，敦煌归来以敦煌壁画为灵感源泉。文物从布景道具升格为叙事主体，从舞台点缀变成了舞台本身。这些舞剧的创作者们正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让文物开口说话。
0: 这正是国风舞剧最珍贵的价值之一，他们以舞传物，将博物馆中静态的文物、古籍、古建、壁画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动态舞台艺术，让千年文明遗存焕发全新的生命力。
1: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中的青绿不只是一个颜色、一个人物，它承载的是宋代美学的全部密码，那份寄情山水、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当舞者以青绿之姿在舞台上缓缓旋转，观众看到的不仅是舞姿，更是一个18岁少年笔下的千里江山。舞者的身体成为连接今人与古物的媒介，让沉睡千年的文物在剧场空间重新活了起来。

0: 五句五星出东方，以米雅遗址出土的汉代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忽必为核心创作载体，以舞蹈语言还原了织锦织造工艺，思路溯江历史，民族交往过往。舞台以艺术化的手法复刻了织锦纹样的织造逻辑，让观众读懂一件国宝的背后跨越千年的民族交融史与文明的发展史。
1: 讲述山西永乐宫的营建、守护、搬迁与重生的舞剧《永乐未央》，更是器物文脉活化的典范之作。元代定宗贵由二年，永乐宫始建，没有现代灯光照明，那些无名的画工们是如何在半明半暗的大殿里画出满墙的辉煌呢？舞剧用一段绘制镜的群舞，还原了这个持续数十年的漫长过程。舞者的手臂化作画笔，身体化为墙面，每一次起落都在向那些从未在画上留下姓名的人致敬。
0: 而最震撼的是那座宫殿的拆迁与重生，舞剧的高潮段落重现了上世纪永乐宫搬迁的历史场景，舞者用肢体诗篇描绘了与三门峡争先和黄河水赛跑的宏大场景，用身体搭成宫墙，被黄河水冲刷又重聚，配合着震撼的音乐，讲述了一代文博人执着铸岁月、青春成未央的文脉传承精神。那是一个民族对待自己文明的态度，绝不放弃，一寸都不放弃。

0: 文脉滋养风骨，气韵承载初心。国风舞剧在活化物质文明的同时，更致力于传承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品格，将文人风骨、侠义情怀、家国大义、人间温良融入每一段舞姿叙事，传递中国人独有的精神底色。
1: 1000多年前，曹植一首冠绝古今的《洛神赋》，为世人勾勒出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形象。舞剧《水月洛神》根植魏晋历史文脉，以《洛神赋》七步诗为文学根基，融合三国乱世的时代背景，将魏晋文人的精神风骨具象于舞台。从上半部反映建功立业、兄弟情分的舞段《剑骨》，呈现了文武朝拜、志得意满的舞段《朝贺》《芙蓉池》，表达忧思慎独的舞段《雅颂》，反映身世之悲的舞段《浮萍》《堂上行》《若离》，到下半场注重内在抒怀的舞段《众口铄金》《亲眼》，为舞段《交战七步诗》《别离》埋下了伏笔。这个故事呢，是层层推进的，至尾声的仙境，被放逐的曹植来到了渺渺洛水边，心力交瘁的他进入梦乡，梦中缓缓走向美丽的洛神，人神消暮。
0: 舞者以温润又坚韧的肢体语言演绎建安文学通透豁达、赤诚纯粹的精神内核，让魏晋风骨跨越千年依旧能够打动当代观众。再来看首演于2016年的舞剧《杜甫》，通过壮游羁旅、长安十载、弃官归隐、登高望远四个篇章，以大写意的手法意象化地呈现和讲述了诗圣杜甫颠沛流离的一生，浓缩了杜甫从宦游、做官到弃官及入仕、处仕、出仕的全过程。舞台上两个杜甫时而共舞，时而跨越时空对话，以极具张力的舞蹈语汇引领观众窥见他一个人笔下的唐朝，感受诗圣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
1: 还有以书法家颜真卿及其行书瑰宝《祭侄文稿》为创作蓝本的舞剧《颜真卿》，则是让雄浑大气、饱满磅礴的颜体筋骨走出了纸面，跃然于台上，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五个篇章，将书法的笔意化成了舞台的节奏。这一结构既呼应了《祭侄文稿》中笔势由行书渐入行草，后段遇见奔放的变化，更将人物的情感层层递进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尚能自持的压抑，到奋笔时的决绝，再到悲怆耗尽之后的哭，最后在墨尽处重新挺直脊

0: 这是书法创作的过程，也是颜真卿波澜壮阔的一生。
1: 从杜甫到颜真卿，两部剧目一人一中，完整地勾勒出华夏文人世代相传的精神脊梁。
0: 当然，谈起国防武学的文化历史内涵，还有一个重要维度，那就是从典籍与思想中汲取养分。
1: 2024年5月首演的舞剧《天工开物》，以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同名巨著为蓝本，以赶考、著书、山河等篇章为线索，展现宋应星科考六次落榜后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的经历。舞台上，青年与老年的时空交错，不仅是时间的叙事，更是生命状态的对话。
0: 在演员们精湛的武技与中国古代科技元素的交织演绎中，这不再只是一部讲述人物生平的传记舞剧，而是一部以身体书写中国科技史的史诗。观众透过景德镇陶瓷丝绸技艺，发现古人强大的创造力，从农桑冶炼的场景里看到中国人秉持的务实精神。宋应星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功名，而是为了利益天下。这种精神穿越数百年，依然能打动当代人。这份打动啊，也让《天工开物》成为了连接年轻人与传统文化的桥梁。
1: 从思想经典到科技巨著，从诗词歌赋到工匠技艺，传统文化的各个维度都在舞台上被身体语言重新编码。那么，国风舞剧中的历史究竟是博物馆里的历史，还是活在当下的历史呢？以咏春为例，它的双线叙事将当代电影剧组的故事与一代宗师的传奇交织在一起。透过舞台看见的两个光圈，分别以叶师傅和剧组的导演为核心人物。不同时代的两组人都面临过困境，都彷徨犹豫过，但两条线的精神核心是共同的，他们都没有轻言放弃，都照亮了别人，都是英雄。叶师傅的精神感染了剧组，而剧组也在叶师傅执着彷徨时为他投去那束光。在英雄精神的感召下，平凡人亦焕发出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历史在剧场中不是遥远的他者，而是与观众血脉相连的我们。
0: 敦煌归来同样如此，他没有选择复刻壁画场景，而是以人文视角讲述敦煌故事。其中2026年的升级版本由献图、追捕、虚惊、夜袭、英灵、绝境、信念、祈愿、归来九个段落组成，在艺术表达上融合了敦煌舞传统与现代舞语言，形成独特的后敦煌舞风格。舞台设计采用立体沙块，象征的是西北土地，灯火意象表现的是信仰长明，章节结构式的推进，情绪张力与意象是交错编织。
1: 可以说，国风舞剧的历史表达本质上是当代人与历史的一次深情对望，它尊重历史的真实，但更看重历史在当下激发的精神回响。这也正是年轻观众会在剧场中热泪盈眶的原因，他们看到的不只是遥远的故事，更是血脉中流淌的文化基因。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接下来我们的关注点从文化内涵转向艺术本体。国风武器最动人的底色是自成一派的东方写意美学，从肢体形态、空间造境、色彩搭配到生化适配，他们全方位地构建出清雅深邃、意境绵长的舞台质感，让每一段舞姿、每一幕场景都成为流动的东方美学画卷。
1: 首先，国风舞剧的肢体表达是中式审美最直观的具象体现，承袭中国古典舞千年身韵，讲究气韵贯通、形神合一，在收放开合间诠释外柔内刚的东方智慧。
0: 直子青绿的肢体表达堪称是静态气韵的典范，舞者群像伫立舒展，身姿呢是沉脸肃穆，以极致克制的体态描摹山河的静穆之姿，将山水的沉稳辽阔凝于一身，尽显中式美学静水流深的独特气质。而舞剧咏春则开辟了舞舞相融的全新肢体语境，群舞的段落之中，众舞者呢是整齐划一的肢体开合，复刻了传统舞学的同心同源、知行合一的内核。独舞的段落里面，一招一式呢都是张弛有度，诠释了侠义之人的隐忍坚守、向阳而立的品格。刚与柔在肢体间完美的共生，打破了舞蹈柔美、武术刚硬的边界，精准地诠释出中式审美刚柔并济的核心。

0: 另一个直观的体现是众多当代国风舞剧的舞台空间设计。中式美学的精髓是虚实相生，是既白当黑，以极简造境，以留白传意，让有限的舞台承载无限的东方想象。
1: 上海歌舞团创作的民族舞剧《李清照》，按照时间的脉络整合历史事件，概现了李清照的一生，但在线性叙事的框架下，传统的舞动不再作为推进的手段，常常是在一种趋近于静止的画面当中侧重表达情绪、意象和氛围。比如说第三幕当中啊，以三个场次分别展现赵明诚脱金时与清照后的抑郁而终，两人竭力化间，远去的大雁，飘落的雪花，情感与物象的建构之中徐徐而出。这一刻，物象叙事与中国山水画叙事的象征和留白达成了内在的呼应。
0: 还有舞剧《西施》，舞台不仅整体采用了纸雕质感，通过极简化的纸雕元素将写实的场景变得空灵而富有想象空间，比如一艘小船，一只船桨，再加上一片空地，潺潺流水从身边流过，一方红卷，两只红烛，礼成之后人去楼空，只留下无尽的遐想。
1: 宋朝的郭熙曾说过，山欲高，近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水欲远，近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流则远矣。这句话完美诠释了留白一处的魅力所在。

0: 此外，色彩是国风舞剧重要的审美底色，众多优质作品依托历代传统色彩规制，打造适配文脉气质的舞台色调，素雅高级，古韵绵长。舞剧《水月洛神》扎根魏晋审美风尚，以素白、黛青、浅灰、烟墨为主色调，贴合魏晋文人淡泊通透、清雅疏离的精神气质。舞者的服饰轻盈素雅，极简的色彩搭配完美适配建安文学空灵悠远、风骨澄澈的艺术基调，一帧一幕皆是魏晋风雅的诗意复刻。
1: 舞剧《五星出东方》则是深度溯源汉代审美体系，以国宝级汉代织锦忽必的原生色彩为核心基调，其中汉代服饰造型呈现出浪漫雅致、简约大气的汉制美学，在用色上选取了中国传统用色。
0: 例如百姓群舞的用色，有色如晴空的天瓢色、近红绮丽的近云色、蓝蒙白透的东方霁白色、若白青黄的黄白油色，还有心旷神怡的碧山色、罗衣紫烟的紫薄汉色，清淡、典雅、朦胧，耐人寻味。
1: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剧中登舞部分的服饰，参考了秋瓷壁画的服饰特点，提取壁画中霁月飞天的服饰特色，以及蓝色、绿色、土红色等主色调。随着悠扬婉转的音乐，舞者们飞旋转动的群居，昂扬跳跃的舞步，让人们仿若回到了曾经繁华的古秋瓷的时代。
0: 汉至唐时期，秋瓷曾是西域各城邦中繁华。

0: 华富庶的地方，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因此人们有一定的生活品质和审美要求。原创大型民族舞剧《秋词》中，色彩运用就是它极为亮眼的部分。
1: 舞剧当中的舞段《苏幕遮》《般若世界》《众神之舞》，最能体现秋词色彩的瑰丽。苏幕遮源于对库车苏巴什福寺遗址出土的舍利和尚绘制的乐舞团演出的场景还原，般若世界是对克孜尔石窟中天宫伎乐的群舞展示，众神之舞的原型是库姆图喇石窟中绘制于圆形穹顶上的十三天人。这些舞段在服饰设计、光影视效、动态布景上充分使用了秋瓷壁画中最主要的红、黄、蓝、白、黑五个色系，但其中又包含了衍生出的数十种颜色，朱砂红、珊瑚红、红灰蓬、阳春石青、石绿、青金石、姜黄、浅赭石、相思灰，让在岁月流转中被淡化了的光彩的秋瓷文化在舞台上鲜活起来。
0: 接下来我们从视觉画面转向听觉意境，两者的完美契合正是国风舞剧造境的关键。非遗国风舞剧醒狮在音乐风格的定位上有着清晰的两条线，于是我们听到了这样的音乐。
1: 在茶楼争霸、月下相会等生活化的场景中，岭南传统器乐悠扬起落，高胡的婉转，琵琶的清脆，笛箫的悠扬，将广府市井的烟火气描摹得丝丝入扣，那是一种自带画面感的音乐，闭眼就能看见西关骑楼，听见粤语乡音。
0: 在狮王争霸、击鼓出狮等高潮段落中，狮鼓成为绝对的主角，黑色鼓身，单面流边皮，鼓槌落下，浑厚刚劲的鼓声如暴雨倾盆，如万马奔腾，加上锣与钹的穿插，整个剧场被声浪填满，观众的胸腔随着鼓点共振，心跳与节奏合为一体。
1: 更精妙的是，两种风格不是割裂的，而是交织的。岭南曲风擅长生活小径和自然景物的描摹，狮鼓擅长排山倒海的气势铺陈，两者巧妙铺排，相互转化，构成了舞剧醒狮独特的音乐语汇。当婉转的乐调逐渐被密集的鼓点取代，当乡音袅袅变成了战鼓擂响，观众在听觉中经历了一场从沉睡到觉醒的完整旅程。

而另一部舞剧《垂虹别意唐寅》则是在音乐语言上实现了传统与创新的精彩对话。作品以苏州地区的民间音乐为基础，融入江南丝竹等传统音乐风格，并运用现代音乐技术进行创新性处理，既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氤氲意境，又镌刻出唐寅一生的跌宕风骨，让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形象在旋律中愈发鲜活。明代古韵与现代编曲相融，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雅致气韵，又赋予其当代剧场的呼吸节奏，使唐寅笔下的诗词意境在音符中留白再生。

0: 中的东方之美、民族之魂，在当代舞台鲜活重生。他们证明，传统文化从不是陈旧过时的过往，而是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力量，是能够适配时代、治愈人心、滋养大众的永恒财富。
1: 舞姿流转是东方千年沉淀的审美气韵，意境绵长是华夏生生不息的文化灵魂。当我们在剧场里看见青绿山水在旋转的舞台上铺展，看见咏春的一招一式在聚光灯下绽放，看见大观园中的女儿们在落花中起舞，我们见证的不只是一场演出，那是五千年的文明在当代舞台上的重新开口，是一个民族在凝视自己的来路时眼中闪烁的光。
0: 国风舞剧的舞台上没有旁观者，每一个走进剧场的人都是这幅长卷的一部分，而这幅长卷还在继续展开。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